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军方14号是在恢复对于伊朗海上封锁前夕，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而据报，伊朗的格什姆岛、希里克还有阿巴斯港等南部地区都遭遇袭击。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的深夜也谴责美军当天袭击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也造成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
1: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袭击。科威特也在14号证实拦截了多枚来袭导弹，并称科方的一艘海军舰艇遇袭，造成有4个人受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希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14号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的进入战争状态。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撤销他前天所宣布对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要收取通行费的决定。
0: 特朗普现在解释，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成为对于美国的巨额投资。
3: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4: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3: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

0: 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1: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美国在美东时间14号的下午4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凌晨4点起，正式的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有伊朗民众很担心影响经济，也有民众希望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用以提升民族自豪感与实力。
3: 对于有两艘阿联酋籍的邮轮14号在阿曼海域遭到了伊朗袭击，并且造成印度籍船员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一事，印度外交部在当天也向伊朗方面表示了强烈谴责和抗议。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恢复海上封锁。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在美方恢复海上封锁前一天内，至少有22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4艘进入波斯湾，8艘离开波斯湾。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消息，3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造成多名船员失踪及受伤。其中一艘邮轮巴西亚号在阿曼穆桑代姆省近海遇袭，另一艘邮轮蒙巴萨号在距离穆桑代姆省海岸约8.5海里处遭袭，船舶失去动力。还有一艘邮轮在阿曼东南省附近海域遭袭，船舶机舱起火。当天早前，阿联酋方面证实，阿联酋籍邮轮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遭伊朗导弹攻击，船上有印度船员伤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已就此事向伊方提出强烈抗议，印方谴责袭击并要求尽快停止，同时呼吁冲突双方重回对话与外交途径。印度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伊朗副大使侯赛尼。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瘫痪了2艘超级邮轮。伊朗警告称，与美国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遗憾损失，导致延迟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全球能源危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战时将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方行动并未侵犯阿曼的主权。对于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德黑兰民众反应不一。有民众表示，海上封锁将使伊朗无法出售石油或进口货物，这将对伊朗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也有民众表示，若伊朗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也能让美国更难以霸凌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而伊朗军方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符合伊朗武装力量的安排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不会在海峡的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而另外一面，就是伊朗的议会13号已经是恢复公开会议，通过设霍尔木兹的法案。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将取决于伊朗方面的安全和管理安排。他强调，伊朗军队将捍卫国家利益，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后退。
6: سربازان و فرزندان شما ملت عزیز تا آخرین نفس ایستادی。
5: 针对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石油部长当天表示，尽管美国恢复封锁，伊朗石油销售仍将按照原有机制继续进行。他指出，伊朗此前并未因美国提供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而拆除、规避和抵消石油制裁的出口渠道。解除封锁期间，伊朗还将大量的石油运送到封锁范围之外，因此目前仍具备继续出口石油的能力。
7: کماکان فروش ما در چارچوب‌های قبلی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طول مدتی هم که محاصره برداشته شد خب تلاش کردیم حجم قابل ملاحظه نفت رو به بیرون خط محاصره منتقل کردیم و سازوکارها به گونه ایست که الان کماف سابق امکان فروش نفت رو کماکان تا امروز داریم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当天表示，伊朗不应在言语和行动上向美国表现出任何软弱。他提出，伊朗。

0: 接下来应重点推进三项任务，包括为遇害的最高领袖复仇、抵制美国的施压，以及巩固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领域的既有成果。
1: در صدر اون خونخواهی رهبر شهید هست. دوم ایستادگی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و زیادخواهی آمریکایی هاست.و سوم از حضور شما که حفظ و تثبیت دستاورد هاست از جمله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و همیشه دستاورد های هسته ای.
0: 凤凰卫视李月珍、凯木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在升级，霍姆斯海峡还有周边接连在发生针对于商船的袭击。联合国在十四号就在警告，美伊重返更大范围的敌对行动，不仅将会给地区平民带来严重后果，也可能会冲击到的是国际航运、民生供应，还有全球经济。联合国十四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发生多起船舶遇袭事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迪尔克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伊朗重返交火是和平的重大倒退，也给地区人权状况带来严重风险。
3: The return to wider hostil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is a huge setback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t undermines peace efforts and deepens instability.With grave risks for human rights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2: 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击频发，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国际海事组织对此表示谴责，袭击的后果将会远远超出地区边界。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保护海员的生命和航行自由。
3: IMO condemned these attacks, saying that the cycle of escalation must end. These actions carry profound human costs and consequences.That will be felt across the region and far beyond its borders.
2: 联合国同时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被封锁感到担忧。联合国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数百万民众获得药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生命线。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据《纽约时报》之前报道，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遭到软禁，也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的联系。

0: 内贾德办公室14号驳斥相关的报道，
1: 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总理扎伊提14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当天上午在白宫西引路口就在迎接到访的扎伊迪，两个人在握手寒暄。特朗普就向记者说，他热爱伊拉克，并且称赞扎伊迪不久前才赢得了一场重要的选举，非常具有代表性。随后两个人就步入到白宫举行的会谈。特朗普还称两人之间有绝妙的化学反应，预计扎伊迪会主要和特朗普讨论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以吸引美方投资，而美方预计也将会继续施压伊拉克，要求要解除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
0: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1: 黎巴嫩与以色列高级代表团车队14日陆续抵达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双方召开闭门会议，重启由美国

0: ครเฉิงตูด้วยซึ่งอันนี้เป็นอีกสัญลักษณ์หนึ่งที่ให้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นเนี่ย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จากนักธุรกิจนักลงทุนจากจีนที่จะ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
1: BOI 成都办公室的设立将为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赴泰投资提供新的平台。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17号于上海正式开幕，而现场的布展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这届大会首次采用了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而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目前的四大主展馆的骨架都已经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的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有上千名的工作人员精心的调试互动屏、机械臂等相关细节，而有不少的参会嘉宾也在积极的准备，到时候1100多家的企业将会携带有3000多件的产品集中亮相，而超过300款的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
3: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想要发展核动力潜艇动向，有16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就指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的目的，拥有核潜艇也意味着是日本已经自我否定这样一个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就表示，日本的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的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会严重背离日本所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在去年9月份在报告当中就在暗示，下一代的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相关动向就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抗议。美国媒体就指呢，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将于15号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任命听证会，而预计这样一个听证过程会十分的刺激。
2: 而争议的焦点就包括他在与司法部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共和党人也要求他说明究竟要效忠谁。
4: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15号将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争取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尽管消息称布兰奇为这场听证会已准备了一个多礼拜，准备凸显其在打击黑帮、欺诈、毒品、走私等领域的政绩，但随着肯塔基州参议员麦康奈尔的缺席、格雷厄姆去世之后，共和党在司法委员会只有一票跑票的空间，而目前多位关键共和党参议员至今尚未明确表态支持。司法委员会成员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柯宁等人反对布兰奇参与向已被搁置的计划表示保留意见，这一计划拟设立近18亿美元的纳税人赔偿基金，赔偿那些深深遭到司法系统不公平对待的人，其中可能包括因参与国会骚乱而被定罪的人士。此外，布兰奇在爱泼斯坦的案件中的角色也受到外界的质疑，同时他担任代理司法部长内积极贯彻特朗普的议程，包括多次为总统干预执法调查的权利辩护，重新启动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调查，这些举措赢得特朗普的赞赏，却也使他参议院确认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民主党几乎一致反对他的提名，批评布兰奇只是特朗普的唯命是从者。据悉，共和党要求布兰奇厘清他究竟效忠谁。柯宁早前称，司法部长的问题在于你既是总统的内阁成员，也是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但他不应是总统的私人律师。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美国的知名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离世，其实在之前一向很少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的格雷厄姆，在2024年大选前是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当时他就展示了作为资深政客对于选情跟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精准预判。
3: 作为曾经有亲身专访过格雷厄姆的记者，对他的离世有什么样一个解读？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 LA 的美国观察。
5: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总统特朗普不仅在第一时间称赞其是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还迅速下令全美降半旗致哀。而回顾特朗普再回白宫的2024年，在临近大选的前两周，格雷厄姆仍不忘前往摇摆州为特朗普拉票摇旗呐喊。
6: This is the very last minute. What are you gonna say to the individual voter in this moment? You gonna say?
7: Well, I'm telling our friends in Michigan, you can probably decide who's gonna b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0: is going to have a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I think Trump is the strongest person to get the Mideast back in order. The Iranians are afraid of him. When it comes to China, I think Trump wants a good relationship, but he's going to have a strong position against China.
1: 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使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多个关键委员会出现了空缺，也引发国会两党势力新一波的博弈。而回到2024年大选的前夕，在接受本台的独家专访当中，他以肯定的口吻说出对特朗普当选充满信心，并认为如果特朗普胜出，共和党有可能拿下众院的控制权。抛开他与特朗普私人关系良好的因素之外，作为国会山。 最资深的政客对于华盛顿的政治风向的判断，以及全美政治气氛的掌握，可见一斑。
0: I've never felt better than I do now. I think people were going to give a hard look at Kamala Harris. I think the better Trump does, the better we'll do. I think we'll get Montana. I think we're going to win West Virginia. I think the House will come our way if Trump wins. I think if Trump's president, we'll keep the House.
1: 格雷厄姆是国会山著名的外交政策的鹰派，也是干预主义的代表。格雷厄姆离世的前几个小时，才刚结束了他第10次的基辅之行。他的过世让国会的强硬的挺乌派联合跨大西洋联盟的路线失去了一位跨党派的核心推动者。他是以色列在国会山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主张对伊朗采取极其强硬的政策，而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而在早前的一次采访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当被问及俄罗斯和中国是否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的时候，格雷厄姆当时就给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也挑明说，解决中东问题应该是当前最急迫的议题。
0: You gotta end these wars to make Israel safe and strong, give the Palestinians a better future, try to get the Arabs to integrate with Israel, build on the Abraham Accords.
1: 格雷厄姆呢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两面性，在高度极化的国会呢是极为罕见的。他被视为国会山最了解特朗普、最能够直接影响特朗普外交思想的国会耳目，他也是跨党派合作的桥梁。尽管在许多议题上立场保守，他与前总统拜登以及许多民主党的高层私交甚笃，擅长在幕后达成跨党派的妥协。 他的离世让国会山失去了一位能够在建制派、特朗普阵营以及民主党三方之间穿针眼线这样的一个超级说客，这无疑会增加未来国会重大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沟通成本。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2: 在美国宣布发起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之后，欧盟委员会在14号表示，欧盟依旧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阿努瓦尔·埃尔·阿努尼表示，欧盟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所载的原则。欧盟尊重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定维护国际刑事司法，反对有罪不罚，反对攻击或是威胁法院的官员、个人或是和法院合作的人员。欧盟委员会重申，国际刑事法院不针对主权国家，也不构成对其主权的威胁。 而美国国务院是在13号宣布，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发起的全面行动，以消除其对美国主权的威胁。

0: 前线方面在乌东扎波罗热的方面呢，活跃着一支俄军通信兵部队。几年来，他们布设的光纤通讯线路达到了数万公里，被誉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1: 我们记者在十四号就探访这支部队的线路维护班，跟随他的镜头去感受一下这些士兵的日常作战生活。
2: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 几名俄军的通信兵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线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
0: 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使用。目前，俄军机成连队近10%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
1: 从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向出趟差事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十四号所发布的消息，由于之前的地震导致立法大楼受损，委内瑞拉的议会，也就是全国代表大会，当天只好转战别处继续开会。而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由于联邦立法宫在强震当中遭遇严重的破坏，目前修缮工作还在进行，建筑的内部不具备安全开会的条件，也因此代表 都在十四号改到临时的场地举行会议。豪尔赫当天也发文，上个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至少当地有4434人死亡，另外有1.6万人因此受伤。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强震发生以来记录到了1275次的余震。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的专题宣讲会，我们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再看到一份数据，是中国海关总署十四号公布数据，指出今年内第二季度的进出口是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而其中六月的单月外贸总额是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9: 此外，数据更显示了在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达2万亿元，二季度同比是由降转增。
10: 中国海关总署十四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

0: 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0: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2: 今年5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守国门促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0: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我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得益于海外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强劲需求，中国在6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速攀升到了4个月来的新高，进口方面也大幅优于预期，冲高至5年来的高位。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下半年的外贸形势还会继续保持强劲。
4: 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荷兰国际集团 ING 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规模已接近2025年前7个月的水平。预料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还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宏观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6月的贸易额再次大幅攀升，主要受到 AI 热潮推动下半导体价格飙升的拉动。但即使撇开这一点，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尤其是在绿色科技领域。而6月份的进口量数据则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石油进口继续下滑的同时，中国对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改善迹象，显示内需有所回暖。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指出，中国6月对美出口现已恢复到2年前水平的95.5%，显示在美国出台新关税政策的预期之下，出口商在6月份大量的提前出货。而从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AI 相关产品来看，6月芯片出口量没有明显增长，但出口金额却增长了1倍多，反映出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先进电子产品和设备的需求强劲，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重要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全国港澳研究会14号是在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系统阐释香港国安法律的体系，也澄清把安全与发展对立割裂的错误认知，助力于香港各界把握国家15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机遇。
6: 本次专题宣讲会由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正明，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做专题宣讲。王正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7: 寻求在发展中维护安全，在开放中维护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的相关职员。
6: 韩大元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
8: 所以国安法实施6年来的经验啊，充分的说明香港的国安法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的限制秩序，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
6: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总结时表示，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安全已成为香港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已经完成了由乱到治，更不意味着不需要治乱。
9: 事实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斗争

0: 依然尖锐激烈，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要将治乱治理乱局，要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全过程。
1: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港举办，大约有400位的政界人士参与。有与会人士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带来深刻的启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3: 我们的国安法和相关的法例呢，是都是全球可以现在讲是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權同埋自由嘅一個國安嘅法律。香港係並唔追求絕對嘅安全，其實我哋法例係唔可能到一個絕對嘅安全。我哋係會喺一個合理嘅平衡底下咧，就喺保護人權同我哋係確保到我哋自己香港要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基本上呢個係我哋立足之地嚇。
1: 梁美芬也指出，一国两制已不仅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主权问题，更向世界展示一套兼顾国家主权、安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制度方案，为国际投资者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4: 其實維護國家安全動態，亦都係針對現有嘅情況。但係我哋亦都要睇到咧，而家整個國際嘅環境之中咧，大國博弈之中，好多嘅國家都係加緊咁樣長期咁樣去一啲做一啲嘅立法嘅。所以我哋香港喺一國兩制底下，都必須因應實際嘅情況咧，係不斷完善我哋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呢個執行機制嘅。
1: 陳曼琪也表示，行政主導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政治體制的鮮明特色，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這一點是非常清晰的，不存在模糊地帶。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5: 待會兒要看到的是，美股在周二走高，而投資者重新定價加息預期，華爾街的投行業績很亮眼，待會兒見。
6: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7: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6: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8: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6: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9: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 美国股市在周二是无可收高，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意外在降温，而叠加华尔街大型投行的业绩超过预期，这也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前景方面的担忧。详细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10: 美股周二收盘上涨，美国六月份的通胀数据低于市场预期，投资者重新定价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回落，那么市场风险偏好则是回升。美国大型银行周二也是放出了亮眼的业绩，为财报季爆出了一个开门红。能源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此前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货物征收20%费用的计划，国际油价随后是回吐了部分的涨幅。收盘时，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4.73美元，德州轻铁油则是收于每桶79.34美元。两者均上涨超过1.5%。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不过呢，道指表现落后，接近平盘线附近，主要是受到了 IBM 的拖累。IBM 因为发布盈利预警，预计软件和基础设施业务需求疲弱，股价暴跌25%，创下了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之一。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劳工部周二发布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3.5%，低于市场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随后回落。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在国会作证时则表示，最新通胀数据虽然是好于市场预期，但并不代表着抗击通胀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过呢，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已经将美联储七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从此前的42%下调至约17%，但是投资者仍然预计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接近60%。那么周二五家大型银行发布业绩，高盛大幅上涨9%。各大银行的投行业务成为了本季度的共同亮点，其中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加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都是推动华尔街业务收入显著增长。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8%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1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6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5: 美国劳工部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的通胀降温，而受到影响之下，市场对于美联储本月加息的预期也随之大幅回落。不过，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警告，抗击通胀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随着美伊局势再度的升级，推高了能源价格，叠加人工智能的投资和关税压力，通胀回落能否持续，有待观察。
10: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但整体通胀水平仍然偏高。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低于五月的4.2%，也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8%。从环比来看，整体消费价格较前一个月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价格则基本持平，成为五年多来首次没有环比上涨。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降是推动当月通胀回落的主要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六月汽油价格较五月下跌约10%，但与一年前相比仍上涨27%。最新数据也削弱了美联储本月加息的理由。智商所期货工具显示，报告公布前，市场预计美联储月底加息的概率接近40%。数据公布后，这一概率迅速降至约17%。美国股市随后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约0.9%。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14日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六月通胀降温并不意味着抗击通胀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承诺要让过去数年的高通胀成为历史。
11: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10: 沃什表示，美联储不会容忍通胀长期居高不下，但没有就下一步是否需要加息释放明确信号。
11: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10: 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齐瑟朗表示，通胀压力在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现象。随着停火破裂，美国基准原油价格七月以来截至14日已累计上涨14%。伊朗战争爆发4个半月以来，能源成本上升一直是推动美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12: 除油价外，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关税也可能继续推高成本压力。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好，当您看到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布鲁塞尔的市中心一处当时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的大火造成6人死亡。布鲁塞尔的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是发生在大楼的2楼，这些燃烧物品进入到了电梯井后，继续向下再扩散蔓延，结果引发了更大的火灾范围。而消防人员在电梯井中已经发现有多具的遗体。在事发时，大楼正在进行全面的翻新工程，有大约200名的建筑工人就在现场，大部分工人都已经被疏散，目前火势也得到了初步控制，而目前火灾原因还不清楚。
5: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4号是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永久的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2年就会转换时间，但是同时也允许各州申请不实施永久下令时间。
2: 接下来这项法案会提交给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生效。
5: 关注体育赛事，美加墨世界杯首场的半决赛在香港时间15号的凌晨上演，欧洲两大劲旅西班牙与法国展开交锋，最终西班牙是2-0击败法国，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在比赛计时第20分钟，西班牙的球员亚马尔遭遇到了法国队的球员迪涅犯规，也因此西班牙获得点球机会，而由奥亚塞瓦尔来操刀稳稳命中。而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西班牙是1-0暂时领先，下半场西班牙继续的主导攻势，第58分钟西班牙的球员波罗和奥尔莫相互的配合，而波罗突入禁区低射破门，西班牙2球领先，而最终西班牙是以2-0淘汰法国晋级决赛，法国队的姆巴佩等球员黯然退场。同一个时间点，在美国和西班牙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欢欣鼓舞，高歌呐喊，因为这也是西班牙继欧洲杯、欧国联之后连续第3次在大赛当中击败法国。
2: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3: 香港资深电影人、导演徐克的前妻施南生因病离世，终年75岁。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出声明，指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周一晚上在医院安详辞世。施南生与徐克被誉为影坛神雕侠侣，两人曾创立电影工作室，打造了无数经典电影作品。对于施南生的离世，多位与他相识多年的演艺圈中好友以及曾受他提拔的后辈，包括成龙、舒淇、周迅和刘嘉玲等，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而好友林青霞则发文表示不舍，并称作为施南生的好朋友，对他最好的回报就是像他一样把爱的能量传递开来。香港男团 ERA 成员郭家俊到商场出席一个音乐活动，分享他听音乐的习惯。对于这天可以与粉丝近距离见面，他表示很兴奋。
14: 咁大班人就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嚟紧都系想做自己中意嘅嘢啦。咁中意嘅嘢咧，未必有人中意嘅，自己开心嘅啫。咁就费事摆太多钱啊落去做呢啲，咁就开心做完之后，有人你想听咪听咯，摆上平台唔听我都唔做宣传噶啦。
13: 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黄振仪日前为一个活动担任司仪，对于记者问到品牌前2年的发布会均由郑裕玲担任司仪，而今年换了他，是否取代了郑裕玲，黄振仪这样回应。

0: 郑玉玲担任司仪，而今年换了他，是否取代了郑玉玲？黄振仪这样回应。
1: 即喺我生活中，丢姐都系一个好好嘅。
2: 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3: 徐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台湾近期爆发大规模食用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民进党将民众健康当政治筹码，罔顾民生，触发众怒。其实问题油早在四月份就流向市场，但下游厂商五月份才检出异常，之后信息遭到层层拖延，直到七月才由官方公布。而赖政府处理的态度更是反反复复，信息混乱。卫生部门一开始只要求部分致癌油下架，但不久之后又允许上架。另外，当局也试图将责任推给厂家，却回避自身监管失职。而更引发众怒的是，当局对主动检验并通报问题的厂商进行处罚，这是否是在惩罚吹哨人呢？目前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联手高喊卓荣泰下台，并要求公布完整的决策时序和流向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会不会迅速演变为冲击年底地方选举的核心议题？到底如何观察执政当局的失职、双重标准，还有这场危机如何搅动选情？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蓝静图、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敏清以及台湾前立法委员邱毅带来他们的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台湾七月初爆发近年来最严重本土食安危机，台湾尤其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含一级致癌物苯偏吡超标四倍，涉事问题油总量超2600吨，已流向全台360家下游业者，波及623所学校与258所幼儿园，直接引爆全台范围食安恐慌。毒油风波持续延烧之际，令舆论更为不满的是民进党当局一系列荒唐走样的骚操作。先是源头把关全面失灵，问题由四月出厂，直到六月底台食药署才接到通报，监管机制形同虚设。事件曝光后，当局在舆论压力下才紧急改口，全层级下架，挤牙膏式分批公开信息。风波未平，又急转弯宣布检验合格批次可重新上架，政策反复横跳，被批恐有护航油商之嫌。民进党的消极处置同时彻底引爆蓝白怒火，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先后炮轰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生命。
2: 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而不是优先保护广大的消费者。
1: 来自台北、新北等地的国民党青年军14日也前往监察院检举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违法渎职，不为民众健康把关，反为财团大开方便之门。
3: 如果卓荣泰下午继续就油枪滑掉，这个油腻大叔下次我会送他一箱的吸油面纸，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如此油腻下去。
1: 卓荣泰14日前往立法院就食安事件做专案报告，蓝白党团联手杯葛，有人高举我是人我反台独标语，期间国民党立委喊话卓荣泰，要求他向全台道歉，现场爆发口角冲突，气氛火爆，更有阵阵下台声浪。毒油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台当局又在食安标准上再度松绑，宣布将进口苹果的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从0.5 ppm 放宽至3 ppm， 幅度高达6倍。有蓝营立委就质疑，美国一向是台湾进口苹果数量的最大来源国，此次大幅放宽农药残留量是美国背后施压。更有舆论指，台湾食安标准一而再、再而三为政治让步，当局宣称的所谓食安零容忍，到头来仅剩零作为，容忍一切问题。年底选举临近，蓝白阵营也借民生议题集中发力，继转移投票等四案尽付二读之后，国民党、民众党再分别重提核电和安乐死公投，于14日表决通过尽付二读。有分析认为，蓝白试图借公投绑定大选以提升投票率。致癌毒油流窜全台，监管环节为何失灵？食品标准一松再松，台食安为何一退再退？蓝白两公投尽付二读，提升投票率能否如愿？台独当反。
0: 好，如何观察这起致癌油风波到底会对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请问这起毒油事件对蓝绿攻防来说，现在有哪些最新状况已掌握？
4: 好的，毒油事件从一开始的食安问题，已经逐渐扩大成朝野政治攻防的议题。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攻防紧咬着民进党政府对事件处理态度消极，政策反复，让人民手足无措。而我们也观察到，在地方选举被列为重点选区的参选人，或者是被点名在2028要更上一层楼的蓝营明星人物，都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断

0: 的发生，像是民进党政府在独游事件一开始锁定下所谓20%的下架标准，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认为不应该有20%的容许范围，应该要全面下架。蒋万安甚至点名赖清德要召开安全会议，召集跨部会共同来解决问题，重拾人民的食安信任。 所以呢，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地方县市政府以及是立法院党团相互配合监督制衡，要透过独游事件，似乎要凸显出来的是，让选民看到蓝绿之间在维护食安的这件事情上面的决心和差别。杨叔。
1: 好，关于这起事件的解读，马上在台北现场请到的是江敏清院长。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由事件，其实呢，它早在4月份就流向了市场，但是下游厂商5月份演出异常之后呢，信息却遭到了层层的拖延，直到7月份才由官方公布。公布之后呢，一会儿说下架，那不久之后又可以上架了。这个是台湾的食品安全机制，还有监督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动不补。 大动叫苦啊！一错再错，日子难过啊！就是这16个字。坦白说，现在目前的食安问题啊，不是今天才发生，在马英九执政的后期啊，也发生一起类似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地沟油事件。当时民进党对于所谓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对油的事件，采取是最高最严最大啊最高标准最严检查，然后呢最大全面的下架。 那么这个昔日夕颜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现在换成了执政的，结果标准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执政这十几年来，其实食安问题没有进步，都采取的是事后追查，而不是事前预防啊。同时呢，他是让业者自行申报，然后地方政府再做检查，然后汇报到往更高层的地方去做处理。这当然一拖再拖，结果你要知道，那个在拖的过程当中。 这油啊，可能会加下游加工分装再贩售到食品业者到各行各业去的，你几乎从追查，所以那个因果关系就很难勾稽。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他现在发现是整批这样出现的。那理论上呢，当时你应该采取所谓的最高标准，现在看起来不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应该全面下架，当时是这样要求的。那这些年呢，大家也都认为全面下架是应该的，不过现在发现最近又有部分的可以上架了，也就是说。 他那个双标标准出来的，老百姓面对这个问题，当然只有愤怒了啊！不要说蓝领，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样，特别是一般的家长对孩子们啊，在外食，不论是上课、上班族，有外食族的，对这种食品的安全特别特别的在意。所以说，对选情冲击大不大？当然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从业者自主通报，再到地方卫生局的检查，再到最后判定呢，是不是要全部下架？其实这个流程非常长，流程越长，中间的猫腻就越多。 所以现在问题就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理论上你应该风险管理呢，其实应该是要求初期的全面下架，等到了检查没有问题后，看哪些批号、4号没有问题，再让回去。你现在不是啊，就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啊，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双标？第二个就是，通常啊，老百姓对于这种政府的信任是一点一滴在消失当中，也就是说，你过去要求国民党是如此，但现在自己呢又却放宽标准，同时跟业者站在一起呢，感觉非常明显。 所以，如果未来不能够创造这种包括油在内有所谓的油品的履历表，现在台湾很多蔬菜啊，你在扫码就可以知道源头在哪里。现在油没有啊，所以老百姓只能被这个地方卫生局检验出来有问题呢，才开始去警觉啊。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了，只是说他们如果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那年底的选举会算总账。
3: 了解，好，邱毅先生说到这个双重标准，大家都记得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确实爆发过这个毒油事件。那当时在野民进党呢是强力追责，第一时间要求负责人下台，但是轮到他们执政了，也爆发了问题油事件，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怎么观察？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发生了地沟油事件，对马英九的政权。 有很大的冲击，最后使国民党失去了执政权。那时候的民进党在野对国民党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可是，在民进党执政，他对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空谈食安五环，但是在实际的作为上面，尤其这一次面对了毒油的风暴，他完全经不起考验。 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毒油的现象，可能是原料造成，可能是制程造成。 也可能是配送跟仓储的过程里面发生了独有的事，独有的现象。但是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处理方式是遮掩拖延，一再的掩耳盗铃，并没有以人民的健康生命安全为念，以致造成这个毒油事件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批量的毒油流到市面上，可是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证明至少有五个批量已经流到各个的角落，甚至进到了中学、小学、幼儿园的营养午餐以及军中的伙食，造成的冲击不但扩散的面增加了，而且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越来越严重。相对于民进党执政的当局以及国民党执政的地方的县市政府，那么两者的积极的态度可以说高下立判。这个事件严格来说它四月份就已经有了端倪，但是并没有去处理，只想把它遮掩，一直到了五月份有下游的蓝桥油脂发现说确确实实里面有苯偏吡致癌物的一个超标的情况，它也通报了上游，但是上游的中联油脂以及主要的三家老牌的油脂公司置之不理，仍然继续的拖延，到了一直到了六月底，他们才把这个事件知道压不住了，才通报相关的卫福部门，但是卫福部门现在又被他的上级要求要盖牌，要遮掩这个问题，以至于整个事件的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为止，要处理毒油事件，要付出去的成本与代价可能就更高了，而它造成的民怨也一发不可收拾。
1: 您刚刚特别对比啊，2014年的毒油事件确实对国民党的选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反观这次民进党一直在掩耳盗铃，一直在遮掩，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3: 如果就今天的最新的发展，大概就是在中午的时分，我揭发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赖清德跟这一个毒油事件的最上游，也就制造大豆色拉油的中联油脂的负责人，那么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毒油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在台北进行的宠物用品的特展中，两个人也碰了面，还合了照片。那么这个现象代表了之间可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官商勾结而采取盖牌拖延掩耳盗铃，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所以它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比2014年这个地沟油事件来得更加的严重，对选情的冲击当然也就更大了。
1: 好的，谢谢您带来的分析和爆料啊。江先生，我还想请教的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台湾这个时候又爆出了放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的这个事情，那有传是遭到了美国的施压。你看，又是从美猪到苹果，还有农药残留等等，大家都想问，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到底是自己说了算，还是外人说了算？
4: 这个小的政治题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涉外关系或者外交的能力了。坦白说，在从毒油事件到现在，美猪美牛到农产品，过去还有这个是苹果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食品进来也都一样，都降低标准，莱克多巴胺都是。所以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年轻人的梗图是这样说：民进党的台独啊，政治上的台独呢，好像呢看起来不太成熟，但是食品上的台独，毒品的毒啊，是一家一家的堆加上去，这当然是有点心酸的感觉了。当然这个所有的食品安全，特别是像苹果这件事情，其实各国有一定的标准，无论是农产品产品，或者是食品的添加物，或者是农药的残留量，它有一个国际的标准，这个谁都骗不了谁。但在此刻呢，你的毒油前面未了，还有以前大家对这种美猪美牛的莱克多巴胺也都还没有疑虑没有消除之下，当时民进党对大家说的就是没关系，这我们可以暂时吸收啊，当作什么成本呢？当作我们跟美国台美双方谈美
2: 双方这个贸易协定，如果谈妥的话。

这些都不算什么。但问题是，你美猪美牛莱克多巴胺，现在所有的是毒苹果都吃了，台湾已经把美国变成白雪公主的后母了啊，提供毒苹果给台湾吃。可是问题是，那个所有的过去所画在天边的彩虹，双边贸易协定到目前为止80每一瓶，但台湾的民众不断的吃下这些有毒的食物跟食品，其实大家心里会想啊，那民党到底在做什么？是真的谁在出卖台湾老百姓的健康呢？啊，所以我说，如果你调整农药残量的容许量，你至少提出几个科学依据，例如毒理的资料，第二个暴露量的分析，第三饮食风险管理，这些毒苹果的这个所谓的残留量吃下去之后多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哪些器官，你至少做充分的揭露嘛？你现在都没有，只是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涉外，然后谈这个是双边贸易协定，那贸易有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好。那其实对老百姓来说，那就太遥远。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受到压力跟放宽标准两个当然不能画等线。但目前看起来，让老百姓不得不联想，是你

0: 卓龙泰神隐了七天以后，终于醒起来了，要去处理毒油事件。但是今天在立法院，他的真面目完全的现形。他不但态度非常的傲慢，根本对于整个毒油事件的形成风暴一点没有悔悟之心。而且呢，现在他所想的念之在之的，竟然不是如何解决目前泛滥成灾的毒油，而是想要让他们恢复上架。这个让在野党跟人民看在眼中，非常的心痛。你自己因为掩耳盗铃，因为盖牌造成了毒油的泛滥，现在毒油事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你竟然还想着让这些毒油企业的食品来恢复上架，那可以说他的罪行是等于叠加的效果已经出来了，也就在毒油事件还没有解决之前，而且越来越严重之际，又发生了毒苹果事件。这个事件其实还不只是因为美国政治上的压力，更严重的是主管的这个卫福部跟食药署在立法机构里面，他自己承认不是美国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而是来自这一个进口商业者的需求。意思也就是说，中间涉及到了进口美国苹果的这个特定的进口商，这个就是标准的图利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台湾对于苹果的农药残留的标准是 0.5 ppm， 但是毫无理由的把这个标准把它放宽到 3 ppm， 这个标准比欧盟要高得多，比日本、韩国、新西兰甚至美国都来得更高。而这种毒苹果现在已经流入的市面，苹果在台湾是被视为平常在送礼，尤其是针对在医院里面休养的病人送礼的时候最重要的馈赠礼品之一。可是你现在苹果出现了过超标过度的农药残留，那当然就是苹果原来的价值大大的被削减，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明显的它是图利特定的美国苹果的进口商。而至于到底是图利哪一个特定的美国苹果进口商，大概这几天就会被查出来，就会被追踪出来。这都使民众感觉到说，你这一个民进党执政的政府，第一个不但无能，第二个你还官商勾结，你还罔顾人的健康安全跟食品安全。再加上2014年他对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是苛责有加，但是对照12年以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却表现得比当年执政的国民党更加的糟糕，更加令人痛恨。
1: 了解，就是今天您说的这个官商勾结啊，就是铁证如山，而且监管失职等等等等，应该说是罄竹难书了啊。好，我们下一集回来再来聊一聊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推动多项公投，力拼年底绑定大选。下一集回来聊，一会见。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

0: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蓝白合联手推动了多项公投，力拼年底大选榜公投。继前四项公投之后呢，接下来呢又推出了包括废除非核家园、还有安乐死等等，合共六项公投。好，最新消息，我们一个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公投现在的最新状况，以及蓝白对地方选举的准备状况。
1: 好的，台湾在野党在四项公投案，包含鞭刑以及反废死、交通罚锾以及移转投票等四案进覆二读之后，今天国民党与民众党两党立法院党团再度于立法院院会中分别提出了两项公投案，包含了废除非核家园以及安乐死等两案，而这两案呢都在蓝白联手之下表决通过，进覆了二读。民进党方面对于公投案显得相当不以为然，民进党党团就质疑立法院目前已经有多项的修法草案与公投案内容相关，认为蓝白两方明明可以透过修法，为什么还要诉诸公投呢？另外还看到选务机关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就说，年底选举如果与过多的公投案同时举行，会超出选务系统的承载量能。有分析就认为，这些公投案反映出来的是多数主流的民意，所以为了不借此助长在野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士气，民进党只好为反对而反对。那么当然，蓝白两方也都希望借由公投提升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因此我们也看到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就在批评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表示法律并没有授权他对公投的数量说三道四，呼吁他不要忘了公投的民主价值。杨叔，
0: 好的，谢谢静图。想请教的是江先生，您怎么看为了提升投票率，公投榜大选这一招，这次您觉得策略如何？那这一轮蓝白合，您觉得它的合作趋势目前看起来如何？
2: 是，基本上公投榜大选是以前陈水扁时代开始做的，那当然是把这个投票率不高的议员通通带起来，等于是母鸡带小鸡，小鸡拱大鸡了啊。那么目前蓝白的合作方式是议题合作大于政党合作，那公投本来就具有所谓的政治动员的效果。细看了这一次的公投，就如同刚刚前面杨叔所说的，国民党提的三案是反废死，这个大家真的是反废死啊，废死这个只有生的，这个被杀的没有人权，死的呢都属于没有人权的，这个他们对反废死，其实很多民众是反对，就硬要这个杀人者死。第二个是特定重大刑犯鞭刑，本人是反对，但是坦白说了，这个但是。国民党认为说这个有效吗？因为现在很多诈骗在台湾判得太轻了，老百姓每天痛恨。到现在为止，每天在台湾的诈骗，到目前为止官方的公布，每天被诈骗是2亿4000万，2.4亿台币，每天的365天，每天都是。第三，废除非核家园，还有一个安乐死啊。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赞不赞安乐死？”我说：“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当然在公投才算了。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蓝白目前是议题大于合作政党合作，政党可能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透过这个议题合作的方式，他们能够集结1+1大于2这样的力量可以出现。那公投本来就是政治动员，何况我认为刚刚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游盈龙，过去公投啊，民进党跟国民党在这个所谓的输赢的时候，国民党提出多次的公投到中选会都被挡下，那这次刚好碰到一个尊重公投的游盈龙，所以。游盈龙现在已经变成民进党的众矢之的，各位且看他的这个仔细就知道，他如果公投是人民的权利，该投就投啊。可是民进党现在开始修理他，觉得说他已经失去了的有初衷，所以我认为公投榜大选这件事如果成功的话，对国民党应该是大大加分。
0: 了解，好，今天时间关系啊，非常谢谢两位名嘴还有记者围绕当下的核心议题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再见。

0: 到餐厅里面，色香味俱全，
1: 每天都要吃
0: 牛排。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4: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2: 局中另有乾坤。
5: 검사님께서나랑
6: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2: 一旦相信，
7: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2: 便是自投罗网。
7: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2: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隐匿在泰国丛林，从此逃过了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在1943至1948年间，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汇总德意日在全球的暴行证据，最终登记了36529名轴心国战争相关人，其中24000多人被列为证据确凿、必须逮捕审判的 A 级重犯。可这本通缉名册并未实现全面的正义清算。战后，大国为军备、情报私利搁置抓捕。美国还曾单方面豁免了大量包括731部队实验人员、石正信等在内的日本甲级嫌疑人，纳粹军工专家也被尽数招揽重用。在意大利，1000多名当年在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地犯下罪行的战犯也逃脱了审判。
3: Giuseppe Biesch era stato il capo della terza sezione del controspionaggio del SIM fascista. Aveva operato anche in Spagn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e. Era stato inviato lì da Benito Mussolini in persona. Che al suo rientro in Italia Mussolini lo aveva nominato suo braccio destro. Nel 1943 Giuseppe Piesch viene fermato dopo l'armistizio ed intercettato dagli alleati, che immediatamente lo promuovono. Lo nominano comandante generale dell'arma dei carabinieri per il mezzogiorno liberato. All'indomani della fine del conflitto, il ministro dell'interno Mario Scelba chiamerà Piesch al suo fianco e lo nominerà suo braccio destro. Il braccio destro di Mussolini diventa il braccio destr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dell'Italia democratica, repubblicana e antifascista.
0: 在这场号称将彻底重塑意大利社会的变革中，法西斯旧势力人员被重新任用的现象遍布在新政体的各个层级中。
3: Rosario Barranco è un caso particolare perché segna un caso di specie, ovvero è il numero uno della lista dei criminali di guerra presentata dalla Francia alle Nazioni Unite. Eppure Rosario Barranco, che è statocapo dell'ovra nell'area della Francia occupata dagli italiani, che ha rivestito quel ruolo durante la deportazione degli ebrei francesi nei campi di sterminio, viene assolutamente lasciato impunito in ragione delle necessità di riorganizzazione militare e politica dell'Italia in chiave anticomunista.
0: 战后，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与莫斯科联系紧密，在冷战出现端倪之际，美国向意大利施压，要求他们重新启用旧政权中的反共人员。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结成政治同盟的法国撤销了引渡巴兰科、追究其战争罪责的申请。
3: Allo stesso tempo, Barranco verrà immediatamente, nell'immediato dopoguerra, nominato capo della squadra mobile della polizia di Roma. La mancata Norimberga italiana, i mancati conti con il fascismo creano quella continuità dello Stato anche per ragioni pragmatiche, pratiche. Significa, cioè, processare, epurare e quindi defascistizzare uno Stato che deve essere completamente ricostruito e che non ha risorse umane e di conoscenza al suo interno per un'accelerazione, una ricostruzione così rapida.
0: 大量法西斯救援得以留用，战犯未受追责，这给意大利的社会政治格局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使法西斯思想体系得以存续。部分思潮甚至在现代意大利民主体系中再度抬头。和意大利情况相似，日本战后也出现了同类状况。
4: 戦争日本の戦争に向かったイデオロギーは通常日本ファシズムと呼ばれます。それはイタリアのファシズム、あるいはドイツのナチズムと同じだという意味です。で、しかしながら日本には特殊なある種のイデオロギー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は天皇中心の超国家主義ウルトラ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借战后国家重建之名，重新启用旧政权人员。
5: The Pacific theater of war is a bit different in the post-war. So the Japanese troops basically are scattered around several islands, continents, and are found everywhere. And we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war crime courts set up. So we have Dutch courts, we have French courts, we have Australian courts, we have New Zealandish courts against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nd we have obviously American and Chinese and Soviet courts and British courts. We had the one big trial in Tokyo, so a bit the sister trial to Nuremberg, Nuremberg and Tokyo. For 25 roughly Japanese leader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army, like in Nuremberg basically. There is a prison in Japan. It's called Sugamo. All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re imprisoned in Sugamo.
6: Tokyo 裁判が終わるのは1948年ですね。それから日本が 独立を回復するのが1952年です。で、その後それらの戦犯たちは、連合国との協議のもとに大体1954年から55年の間に、釈放され、免赦されていきます。
7: Not to conceal anything from, not to add anything whatever to the truth.
0: 在战后的日本，一个人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他就是岸信介。1935年，岸信介被任命为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履职仅两年后，1937年，他签署文件，下令强征劳工从事奴役式劳动。 此后，依照岸信介下达的指令，每年约有150万名中国百姓被掳往伪满洲国充当苦役。抚顺煤矿的惨状能直观展现出伪满洲国劳工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这个煤矿常有约4万名劳工同时劳作。 每年都有25000人因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丧生，矿方不得不持续抓新劳工来填补空缺。战争期间，岸信介担任商工省次官。战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逮捕，关押3年，却始终没受到审判。 1948年获释后，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后来又推动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2: 戦前日本の政治、特に、国家主義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というものは戦後にも受け継がれました。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0: 纵观历史脉络，同盟国没能在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彻底推行去法西斯化改造，这直接导致战后各国政府机构利用了大量旧政权人员，且规模惊人。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4: Lorsqu'on parle de dénazification, il y en a eu très très peu en Europe de l'Ouest, très très peu, parce qu'on a utilisé les anciens nazis.Par contre, à l'Est, alors là, pour le coup, c'est autre chose, puisque pour des raisons évidemment idéologiques, les communistes n'aiment pas trop les nazis. Et puis par ailleurs, les communistes avaient été à l'Est, singulièrement en Allemagne de l'Est, particulièrement victimes des nazis. Alors là, il va y avoir une dénazification. À l'Ouest, non.
0: 此时，世界正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康复，但暗地里。战胜国瓜分战败国科技成果的行动从未停止。纳粹 V 系列复仇武器在战时欧洲最大的火箭研发中心制成落地。
8: Und gleichzeitig Kopf hab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0: 多恩伯格提拔冯布劳恩，纳粹团队攻克难关，相继造出 V 一、V 二火箭。
9: They actually found out about entirely new weapons they didn't know about.
0: 基地遭盟军空袭后，生产线隐秘转移，数千囚犯在非人环境下被迫参与军工劳作。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
5: 战后，大量轴心国战犯逃脱了审判，法西斯旧政权人员被各国重新启用。
6: Suo braccio destro, il braccio destro di Mussolini.diventa il braccio destr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dell'Italia democratica repubblicana e antifascista.
5: 意大利未能完成法西斯的彻底清算。同样，在日本，法西斯思潮在本国体系中也持续存在。
7: 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5: 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科研成果的瓜分在暗中愈演愈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遗产的影响慢慢显现了出来。轴心国的战时技术，在之后数十年里，深刻影响了世界科技的发展轨迹。

0: Peenemünde war das größte Militärforschungszentrum in ganz Europa während dem Zweiten Weltkrieg und kurz davor. Es ging darum, hier eben die Raketentechnik als Waffe eben zu realisieren. Die deutsche Überlegung war, für diese Art der Kriegsführung ist doch die Rakete eigentlich die Waffe schlechthin. Eben eine Technik, erstmal rein technisch gesprochen, eine Transporttechnik, die so hoch steigen kann und auch außerhalb der Erdatmosphäre weiter angetrieben werden kann und dann jeden Ort der Erde treffen kann.
1: 这一项目野心十足，也由此开启了规模庞大的研发工作。主导项目的一众科学家一心想要改写历史走向。这些导弹的研发初衷是对同盟国城市施以毁灭性打击，扭转战局，让纳粹德国取得战争优势。导弹的设计与研制成为军事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支科研队伍夜以继日地开展研制，最终完成了这款武器。主导这项工程的是德军中将工程师瓦尔特·多恩伯格。Es
0: war eine Ausbildung, um wirklich wissenschaftlich eben Innovation, also Rüstungsinnovation herzustellen. Und gleichzeitig Kopf zu hab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1: 佩内明德博物馆保存着瓦尔特·多恩伯格的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V1、V2火箭的研发过程。 V1导弹是二战期间德军投入使用的第一款巡航导弹，在当时极具创新性。它搭载脉冲喷气式发动机，时速超过了650公里，射程约为250公里。它结构简单且适合大规模量产。V1研制成功，标志着弹道武器领域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 从1944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约有3万枚威力极大的火箭倾泻在了英国及欧洲多国领土上。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不仅将 V1视为了毁灭性武器，更造势将其命名为“复仇武器一号”，成为德国技术实力的象征。 V1此时已成为纳粹期待已久的报复英国城市的工具。随着纳粹在法国发射阵地接连失守，可用于打击英国的基地越来越少，用 V1导弹攻击作战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军研发出了空射 V1技术。 1944年7月9日，一群亨克尔 H1-111轰炸机首次从空中向伦敦发射了 V1导弹，这也成为德军攻击英国唯一可行的方式。在推进佩内明德的武器研发方面，多恩伯格还有另一项关键决策。 他任命了一位非常年轻且天赋出众的科学家担任部门技术总监。这个人就是沃纳冯·布劳恩。Er
0: war, als das ganze Projekt hier an seinem Höhepunkt war, eben im Jahr 1942 ungefähr, war er 30 Jahre alt. War eben Chef über 1200 Wissenschaftler und Ingenieure.
2: À l'époque, on l'appelait le programme A4, qui débute dans le début des années 30, va se poursuivre et va se développer donc à Appenmünde. Et c'est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en 1942, le 3 octobre 1942, qu'a lieu le premier vol réussi de la fusée V2.
1: Dans
3: 冯布劳恩带领团队攻克了无数工程难题，成功研制出了V2导弹。然而，尽管取得了技术突破，但V2导弹的制导系统精度不高，许多导弹没能击中预定目标。 尽管如此，V2仍是导弹和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超音速亚轨道火箭。1942年10月3日，V2首次成功发射，飞行高度达到了88公里，进入了亚轨道空间。虽然它没有达到入轨速度，但这次试射首次证明了 火箭能够突破地球大气层。以V2为基础，德国衍生出了众多其他项目，其中就包括瀑布计划。这是首次尝试制造无线电制导的防空导弹。德国的导弹计划远不止V2火箭及系列衍生品，还包括了野心勃勃的美洲计划。 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火箭。盟军察觉到德国武器项目的进展已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动用情报力量锁定了佩内明德基地。在1943年至1944年间，英美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空袭，对佩内明德造成了严重破坏。初期，盟军的攻击效果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还是决定将武器生产线从佩内明德转移到了新的秘密地点。纳粹政权想方设法掩人耳目，迫使成千上万名囚犯在森严的戒备下日夜劳作，环境惨无人道。他们没人知道自己工作的真实目的，所有指令都是加密内容。 任何涉嫌蓄意破坏的人一律处死。这个偏远且隐秘的地理位置，确保了外界对这些暴行一无所知。在德国腹地，纳粹向世界还隐藏着许多秘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看现场，
1: 请他为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女士。下面我们首先请毛盛勇先生做介绍。
2: 谢谢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一，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上升0.4个百分点。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

0: 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个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270万，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谢谢盛勇局长的介绍。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好，这边第三排。对，
2: 谢谢主持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请问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谢谢。
0: 谢谢。今年以来啊，外部环境的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啊交织叠加，面对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我刚才介绍这些基本情况来看，上半年的这些数据啊，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如果要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还是稳，对吧？第二呢，就是韧，第三个呢，就是新，第四个是优。第一个呢，说稳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运行呢还是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另外这个今年上半年这个

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尽管二季度啊增速有所回落，但是啊，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是吧？这个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回落到2.1%。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啊。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是吧？调到3.0%，啊。这个去年是增长3.5%，啊。但同时大家注意，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是吧？我觉得这是从增长来看，这个是不错的，是吧？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就业来看，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均值1到6月份是5.2%，和去年同期啊是持平的，那么比一季度呢还要下降了0.1个百分点。就是尽管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就业的大盘呢还是总体稳定。你要如果从物价、从价格运行来看，那么 CPI 是温和回升。今年上半年呢，这个 CPI 同比是上涨1.0%，核心 CPI 是上涨1.2%，就是说这个总体啊，今年上半年都维持在1%以上这样一个水平啊，CPI 是一个温和上涨。那么 PPI 呢，这个是由负转正，那么今年上半年 PPI 的这个是上涨1.5%，那么一季度是下降0.6%，是吧？由负转正，所以今年上半年，你看 CPI 是同比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两个价格啊都运行在1%到2%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这么价格啊总体运行呢，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温和上升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不容易啊，却现在这个全球多数经济体啊，这个通胀的压力在大幅的上升。这个 IMF 近期也是提高全年的这个全球通胀的预期，提升到了4.7%，是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啊稳定运行还是非常靓丽的啊。第四个，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6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所以就是从这个宏观，我们通常观察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是吧？这个说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韧，就是讲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持续彰显，有效地应对了外部的这个风险挑战。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看，从能源的这个保供来看，那么3月份以来啊，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我们国家是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的进口。上半年，国内的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9%，天然气增长1.6%，发电量增长3.5%。也就是说啊，主要的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的供应相应充足，是吧？很好的满足了这个我们生产生活啊各类的用能需求。这刚才讲的，从能源的这个供应来看，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对外贸易看，全球贸易增长啊，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贸易增长是在放缓。但我国的进出口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韧性。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0: 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啊，一季度我国外贸占全球的份额，这个同比啊提高了0.8个百分点。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这是讲的韧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强劲，是吧？第三呢，新，就是说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的贡献率超过40%。我们讲新动能嘛，一般都是讲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这样一些行业啊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传统的行业通过数字化的改造，通过绿色转型发展，那么提示升级，这也算新动能。我们讲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这还不算传统行业这种这个改造升级，这不算啊。这我们讲就这些行业增长40%，所以说啊，这个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啊、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举几个例子来看，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这个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渗透率啊，连续3个月都超过60%，也带动了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啊。所以我简单的举几个行业的例子。所以说这个新动能啊，应该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啊、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第四呢是优，主要是指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我想从几个角度看，第一呢是制造业的占比啊稳中有升。我们讲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是吧？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看，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前几年呢、啊，特别是比3年前呢还有所提高，大概提高了0.4个百分点，啊，这个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中有升。第二呢，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改善，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8.8%。今年以来啊，持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特别是电子、有色等和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呢要更加这个好一些。六月份，制造业的 PMI 是50.3%，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50.4%，都比上月有所提高，分别提高了0.3和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的预期总体是稳定的。第三呢，能耗强度下降，这个产业结构在优化，节能技术呢不断的推广，绿色低碳转型也推动这个能耗啊在稳步下降。这个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的能耗同比是下降1.9%。所以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呢，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那么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个国家、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啊，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
2: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直播就是从北京传回来的 国新办的今天上午关于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的一个直播。那么发言人在直播当中就有讲到，就业形势是总体平稳，服务业发展向好，市场消费是不断扩容，而固定资产投资是有所下降，而同时呢，内地的进出口的韧性良好。

0: 对外的贸易也是持续向好。那么总而言之，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 GDP 总量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那么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带您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相互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宣布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到突发事件的直播，稍后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美军再度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突发事件直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军方在14号于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是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据报呢，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和阿巴斯港等南部的地区都遭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4号的深夜就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造成了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科威特在14号就正式拦截了多枚导弹，并称科方的一艘海军舰艇遇袭，造成4人受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继续的扩大攻势，更不会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表示，下周伊朗将会很糟糕，因为美国的攻击目标将会是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除非他们坐下来谈判，否则美方将会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被问到何时停止攻击伊朗，特朗普就表示，美军的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他指出，虽然伊朗的实力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但是还是有反抗能力。他就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不过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还称，现在他不想谈判了。他指出，美方谈判代表14号才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流。虽然伊朗方面声称想要达成协议，但是每次达成协议之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美伊相互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美方有什么样的新动态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5: 你好，雅汉。
0: 那么美国各界对于美军多番的打击伊朗的举动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美军这一轮的行动还有哪些细节和最新消息呢？
5: 好的，雅汉。那对于最新一轮军事行动，特朗普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警告，伊朗若不重返谈判桌，美方将在下周袭击其桥梁和发电厂，并称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最终将一无所有。那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冻结超过1.3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称这些资金与伊朗有关。那目前美国各界对美军连续打击伊朗的反应，已经从战争初期相对鲜明的党派分化，逐渐转向对战争长期化、总统战争权限以及经济代价的集中争论。共和党领导层总体仍支持特朗普采取军事行动，认为伊朗袭击商业船只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后，美军有必要做出回应。不过共和党内部并非完全一致，部分议员担心白宫缺少明确的退出机制，反对美国被拖入又一场长期的中东战争。民主党的反对则是明显升级，参议院民主党人7月14日阻止总额约10,00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继续推进，要求白宫说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期限和法律依据，并加强国会对战争行动的约束。那民主党领袖舒默也批评政府在没有清晰战略和充分监督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军事行动。那法律和宪政层面的争议也在扩大。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美军军事行动自7月7日起恢复，并将行动解释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军的必要措施。但批评者认为，白宫实际上借此重新启动了战争权力规定的60天行动期限。亚汉，
0: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14号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战争状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来进行分析和点评。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军在近一周以来发起了多轮的军事打击，不但是已经对它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而且还准备要打击它的桥梁以及它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同时也是在强硬的回应，双方还在选取打击目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而多轮的互相的打击之后，您的观察，双方是否会达到向对方施压的目的呢？
6: 近一周美伊展开了多轮的相互打击，其实双方的目标是清晰的，但是都没有能够实现核心战略施压目的。美军空袭重点，尽管说伊朗方面说有打击了他的民用目标，但是他重点瞄准了还是伊朗跟卫队的沿海力量，包括反舰导弹阵地、无人机基地、快艇集结地、雷达与导弹弹药库等等。目标呢是削弱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能力，泄露海上航运的能力。美方刻意避开了伊朗的核心指挥中枢和核设施，主动管控冲突的规模。战术上呢，它是摧毁了部分的陆天的装备，短暂压制近海活动能力。但是呢，伊朗大量的导弹、无人机采取机动部署与地下化的存放，所以这个空隙呢，没有办法根除远程的打击力量，也没有能够逼迫伊朗在核问题、海峡管控问题上让步。一旦触谈这个目标呢，现在是落空了。 而伊朗方面呢，采取对等的反击，使用无人机与导弹攻击巴林、苏威特这些军的前沿基地，重点打击防空阵地、机库、后勤弹药库等等。伊朗其实也是严守了红线，没有袭击平民与西方国家的本土。当然要防止冲突全面升级，反击呢，对内凝聚国内的国民的共识，对外清晰传递信号，袭击伊朗本土必将遭到报复，打破美军防空体系绝对安全的神话。但是呢，受无力的这个差距限制，单次打击只能造成局部的损伤，难以瘫痪美军完整的中东作战网络。所以综合来看呢，双方都收获了一定的战术成果。美国无法依靠空袭消除伊朗的区域威慑，伊朗反击能够迟滞的牵制美军，但是难以摆脱长期制裁带来的压力。持续交火不断消耗双方的互信，抬高了这个谈判的门槛。眼下局势陷入的僵局，有限的相互袭击呢会成为常态，单纯的军事施压难以解决根本分歧。这个地区呢还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拉锯格局。
0: 好的，谢谢黄先生为我们的分析和点评。长期的拉锯和战斗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从美伊谈判开始至今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问题，是一直是谈判推进落实再到面临阻碍反复的循环。那么我们再来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继续的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姚汉。
0: 您是怎么看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种强硬态度的？从收费变成投资的一个修辞的游戏，您又是怎么看待美国或者是特朗普政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问题的这种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一种表态？
7: 伊朗呢是一直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的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他从战争一开始啊，就紧紧的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交通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那么四月份停战以后，一直包括六月十七号啊，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我们看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呢，一直是一个美伊谈判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它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在六十天的谈判期，那么至少三十天，双方美国和伊朗都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那同时呢，伊朗也承诺不再收取费用。但是呢，这个谈判开始之后呢，因为伊朗政权，而伊朗政府认为的就是相关的一些商船并没有按照伊朗的海峡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通行啊，因此呢，他就开始一方面威胁，一方面的同时呢，对一些商船发动了袭击，那么造成了就是美国呢一定要反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和伊朗啊，从谈判一开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行权的问题，收费问题，管理权这个问题都成为了一个焦点。当然，美国呢，从一开始的就是美伊发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从一开始的要完全的铲除，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慢慢的开始转向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呢，美国呢也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航海的一个通道啊，商业通道。所以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呢，也从一开始的无核化啊，或者是叫完全要废掉伊朗的核计划啊，转到了现在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美国和伊朗啊，完全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就完全是对立的。伊朗认为这是主权，而且成立了这个相应的管理委员会，颁布了管理的办法，在前不久啊，两天前又成立一个，又准备要通过一个法律啊，要直接的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行这个主权的管理。所以呢，这个南辕北辙啊，就是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权问题上、管理的问题上，完全出现了对立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如何来应对这种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变化，其实呢还会成为一个焦点。就是伊朗已经多次的公开的声明要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这个商船发动攻击。那么美国也多次的也公开的表示，只要伊朗有这个打击的话，有这个行动的话，那么美军一定会做出反应 啊，所以呢，未来啊，在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理这个管理权这个问题上，美伊双方啊还会发生冲突。至于说特朗普啊收费的这个变化啊，我们之前也谈论过，特朗普他有的时候是大嘴巴啊，突然异想天开就说了要征收这个20%的这个美国要征收20%的航行的这个费用啊，后来呢这个不到24小时他又改口了，转为啊这个海湾国家要。直接投资美国买美国的货物啊，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啊，我们作为一个笑话就好啊，那它反映出就是特朗普本人，也包括他的安全团队、白宫啊，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政策啊，他没有一个连贯性，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周全的一个计划安排，只是说能够削弱伊朗的这个对海峡这个管理权，或者是能够对美国带来钱财啊，特朗普呢，他都会去这样讲。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看到他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啊，还有啊其他观论，这都不出奇。但关键就是说，这个海峡的主权这个问题、管理权的问题究竟是归谁？其实的国际上有这个海洋的这个通行的法律，有海洋法，有这个国际航道的一些法律，双方都不愿意遵守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通行的惯例和法律啊。当然，特别是在战时，那么伊朗。啊，紧紧地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这是遏制啊美国对伊朗的侵略，美国对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之一，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打击美国的本土啊，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围绕的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理权的问题，美伊双方还会有博弈。亚汉，
0: 是。那么关于更多的消息呢，我们再来持续的进行关注，稍后再来继续请教郑先生。那么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到更多的突发事件的资讯。
8: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9: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8: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0: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8: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1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Latino, Coparmus.
19: Diversità.
20: Tajamnici.
2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2: Credible.
23: Ihtiram.
24: Lovely.
2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于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发表讲话，指出如果警告伊朗对其发动袭击，那么以色列将会以比过去更加猛烈的方式来予以反击。
26: שיהיה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0: 此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呢，以色列的动作不断，尽管与黎巴嫩官方是签订了框架协议，但是以军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真正的停火。我们继续来请到王云飞先生来进行分析。那么您认为以色列在本轮的美伊战火重燃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以方真正想要达成了怎样的战略目标？
6: 在本轮的美伊冲突当中，以色列其实是关键的外部推手，虽然他暂时没有直接参战，却持续渲染伊朗威胁，鼓动美方强硬立场，所以他不愿意看见美伊达成和解。美国陆路冲突扩大，油价飙升，婉拒了以色列直接参战的请求，其实双方目标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以色列的核心战略目标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阻止伊朗核能力与远程导弹力量的发展，切断伊朗对真主党等代理人武装的支援。美伊谅解备忘录没有能够限制伊朗核与导弹的计划，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诉求。以色列现在极力破坏谈判的进程，同时内塔尼亚胡依托对伊的这个强硬路线，还有稳固国内的政局，伺机谋求区域的军事优势。以色列现在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旦全面卷入战事，伊朗导弹就会直接打击到他本土，因此以方呢现在是优先借美军的力量来消耗伊朗，保留单独实施定点打击的选项，持续为中东的这个冲突啊会埋下不稳定的隐患。
0: 主持人，好的，好，谢谢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美伊双方的冲突是不断的升级，而这个动作呢将会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那么目前美国国内的舆论是怎么来看待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战火重燃，而停火破裂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在今年年底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5: 好的，亚汉，那目前美国国内舆论对美伊停火破裂、战火重燃的反应，整体上不是支持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而是对战争长期化及其经济后果感到更加担忧。最新路透社民调显示，79%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比三月份的65%进一步上升。只有18%的人相信战争能够在短期内结束，即使是在共和党选民中，也有69%预计战争将持续较长时间，而独立选民和民主党选民的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84%和91%。与此同时呢，支持美国继续空袭伊朗的受访者只有37%，约一半人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并不值得。那目前选民更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伊朗是否构成安全威胁，而是特朗普是否有能力控制战争规模，实现停火，并避免美国陷入另一场长期的中东战争。此前特朗普曾将临时停火和美伊协议描述为其交易能力的证明，但停火在短时间内破裂极大削弱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那另外呢，停火的破裂对中期选举最直接的影响是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油价继续上涨，战争就会从一个相对遥远的外交议题转化为选民每天加油购物时感受到的经济问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尤其的不利，因为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之一就是降低物价，并避免美国卷入新的长期战争。民主党预计会把停火破裂描述为白宫的战略失败，强调特朗普既没有实现持久的和平，也让美国消费者承担了更高的油价和军费开支。那从目前的选举趋势来看，共和党已经处于了一定压力之下。亚汉，
0: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为我们带来的分析。那么美伊的冲突呢，重燃之际，战火是不断的外溢，除了他们本身以外，也导致了整个中东局势乃至于全球的经济状况在持续的恶化。我们继续来请到郑浩先生来进行解读。您认为美伊关系后续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样的？而且在和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是否可以用遥遥无期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和谈？
7: 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是怎么样啊？完全取决于双方是否有意愿，继续的进行谈判啊，是否对对方有政治互信。那么实际上呢，这两点呢，从目前来看啊，特别是在美伊冲突还在不断的爆发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点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呢是非常弱的啊，也就是说呢，伊朗对美国不信任，美国对伊朗也不信任。 啊，而且呢，这个双方呢还在爆发新的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伊啊谈判的这种前景是非常令人堪忧的。那么至于这个战火外溢啊，其实呢从二月底的这个美伊战争到现在啊一直有外溢啊，不少的一些国家卷入到了。或者是被卷入到了这场冲突啊，比方说这个伊朗啊，对海湾的多个国家，至少是四五个国家啊，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国的利益啊，持续的进行打击。那么最新呢，包括你像卡塔尔啊、巴林啊、约旦呢 啊都有这个遭到伊朗的导弹的一个袭击啊。因为呢，我刚才也说过，就是伊朗它本身打不到美国的本土，也很难直接打到。美国的这个无论是航空母舰也好，或者是直接啊打击这个美国的战机，它都很难做到。那么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打击美军啊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啊，这样的话来这个报复美国。那么这些国家啊，很明显啊，其实呢他们已经是遭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就是这些国家其实呢这些已经是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啊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我知道一个新闻啊，就是刚刚在伊拉克的真主党旅，这个阿萨夫啊，就是这个领导人，就是真主党旅在伊拉克的这个分支的领导人阿萨夫，他刚刚宣布，就是他说啊，这个新的美伊的冲突将会使真主党旅不得不要迁入其中啊，就是说呢，他可能会参与到这场新的冲突。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伊拉克的真主党旅，它是受到德黑兰的一个支持的。过去呢，一直是这个德黑兰啊，或者叫伊朗的支持的一个主要的武装派系啊，针对的以色列，针对这个美国啊，在这个中东的利益。如果说包括像在伊拉克的真主党旅，或者是侯赛武装啊，或者是在黎巴嫩的啊残留的这个真主党武装。部队啊，要加入到这个新的冲突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个场战争的这种外溢将会是越来越大，而且呢是不可控。第二个啊，值得注意的一个消息，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昨天啊公开场合一个会议上啊，他谈到了，他说不少的海湾国家正在暗地里接触以色列，而且他们默默的开始转而支持以色列，削弱这个对伊朗啊，就是削弱伊朗的这个。能力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状况？我们姑且不认为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有海湾的国家认同美国和伊朗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军事能力的话，这一点从逻辑上来讲，可能呢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啊，因为这些国家遭到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一个攻击，
0: 确实
7: 啊，他们呢不希望战火能够。延伸到这些国家，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那么无论是有新的武装派系加入到伊朗啊，支持伊朗来展开对美国的打击，还是有海湾国家开始默默的转向这个认同美以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些都暗示着未来在这个地区的这种冲突啊，或者是战争，甚至于战争，都是啊会朝向一个。不可控的一个方向来发展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0: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见。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使也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七三一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千枚导弹直指伊朗，特朗普立下战争遗嘱，
4: 擒贼先擒王，血腥的报复，
5: 他是国仇家恨。
3: 备忘录被撕毁，媒体爆出打击报复清单，
4: 充满了各种漏洞还有陷阱，
5: 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3: 刺杀之外，谈判桌仍未掀翻，
4: 兵者诡道，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3: 凤凰聚焦，特朗普的战争遗嘱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葬礼，从新任最高领袖到伊朗民众都誓言向特朗普复仇。这之后，特朗普在国际行程中频繁地更换座驾飞机，大幅度缩短公开露天活动的停留时间，并说他留下了行政命令。他说，如果自己被伊朗暗杀身亡，美军会将伊朗彻底摧毁和抹去。而与此同时，美伊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遇袭再度开启的交火明显升级，将中东的更多地方拖入了灰色对抗中。美伊战争正在走向全面失控吗？
1: 正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伊冲突的下一步走向时，特朗普突然抛出重磅言论，释放极强的军事对抗信号。
2: 当地时间7月10日，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暗杀自己。我早就上了他们的暗杀名。

0: 单，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况。我留下了指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就真的以他们前所未见的规模轰炸他们。7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更激烈的措辞发出警告，1000枚导弹已装弹完毕，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进行为期1年的行动，彻底歼灭并摧毁伊朗所有地区。
1: 特朗普呢，从他的回应来看，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回应，第二个是向伊朗方面还有向任何对于胆敢暗杀他的人去发出了一个威慑，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将会招致致命的报复。第三个呢，他也是在向自己国内的支持他的基本盘在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他其实已经把美伊战争从国家层面扭换成了一个对于美国总统的个人的暗杀的这样一种行为，反而有可能会鼓动他的一些选民出来投票支持他，所以也不排除是一个拉票的这种行为。
0: 特朗普发出战争遗嘱之际，正逢美伊冲突再起之时。上周，一场全球瞩目的葬礼在伊朗、伊拉克两个国家举行，横跨德黑兰、库姆、马沙哈德以及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5座城市。在这场历时数日的悼念仪式中，千万民众送别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月9日，哈梅内伊的遗体在其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特朗普在7月4日接受美国 SS 新闻网电话采访时曾表示，为了让伊朗顺利举行葬礼，双方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直言，伊朗领导层将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然而，特朗普的停火承诺在哈梅内伊葬礼尚未结束时就作废了。7月7日，美军突然对伊朗发起打击。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的通报，美方此举是回应伊朗对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行为。本次打击击中伊朗境内超过80个军事目标，覆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发射阵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0余艘小型快艇。冲突并未就此止步，局势在24小时内再度升级。7月8日，中央司令部再度发声，指责伊朗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危险的，并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随即宣布开启第二轮对伊军事打击。在新一轮的打击中，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民众陷入恐慌，举国哀悼的肃穆氛围被打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一位匿名美方官员透露，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是6月底美军对伊行动的4至5倍。
2: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 to 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20. And we did it last night. It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0: 战火升级之际，特朗普正在出席北约峰会。当被问及美军此举是否意味着美伊备忘录已失效、停火已结束时，他态度强硬。相较于7月4日刻意克制、主动释放缓和信号的理性姿态，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直接撕破了美伊的缓和假象。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0: 根据美军的官方通报，此次军事行动导火索是三艘穿。

0: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袭击。7月7日凌晨，一艘名为 Arik Ayat 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多次发出遇险报警，船体左舷被无人机命中，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好在全体船员无伤亡。商船海员留存的船舶无线电通信录音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1: We are an LNG vessel loaded with LNG dangerous cargo. We require your assistance. The apartment is full of smoke. We are unable to assess damage. We are in progress of releasing foam activation in the engine room. Kindly come to assist. Over.
0: 一艘沙特级超大型游轮“温典号”在阿曼海岸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体受损；另一艘利比利亚级超大型游轮 “Kypros Prosperity 号”遭无人机击中，机舱严重损毁，整船失去航行动力。美方第一时间公开指控，认定系列商船遇袭事件均为伊朗所为。特朗普顺势渲染伊朗威胁，为自己的战争遗嘱和持续军事行动埋下后手。伊朗方面迅速予以驳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援引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作出回应，该条款明确约定伊朗负责采取必要措施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提供海上服务。伊方称并非伊朗主动挑起海上冲突，近期部分商船在未与伊方协调的情况下擅自改变航线，甚至关闭或篡改 GPS 及追踪器，刻意脱离监控范围。此类行为不仅增加碰撞风险，威胁航道安全，也干扰了伊朗为保障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2: 较量的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在伊朗国葬期间，革命卫队要宣誓对海峡的有效掌控，对这个不向革命卫队报备、未经革命卫队批准的试图从这个海峡阿曼一侧通过的商船进行打击，同时呢，也要对那些将来不开什么导航设备啊、不开这个通信设备的这船只啊，恐怕下一步也酝酿着武力打击。
3: 核心的分歧其实在签署 MOU 的时候，他们就用了一种模糊处理的方法，他在文字条款中充满了各种漏洞还有陷阱，可以各自去解释。美方想达成的是什么？是赶快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让油价飙高导致的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的这个数字能够打下来，这是美方想通过签署 MOU 达成的最核心的一个利益诉求。而伊朗方面也是希望通过60天的短期的停火，赶快能出口的原油赶快能够出口了，然后对于伊朗的银行体系啊、结算体系啊、贸易清算啊，就这些方面的制裁，只要美方松一口，伊朗就能够赶快突破，该卖的卖，该兑现收益的去兑现收益，然后呢，该补充给养的补充给养，然后继续去维护它的地下的导弹工厂啊，还有生产链啊，就是双方其实在对待这个 MOU 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是没有那么的真诚，都没有提供一个根本上解决矛盾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根本。
0: 在对伊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特朗普还下令打出经济重拳。7月7日，美国财政部紧急撤销了此前专为美伊谈判设立的伊朗石油销售制裁豁免。时间回溯至6月22日，作为美伊谈判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合法开展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业务，有效期至2026年8月21日。这份豁免一度被外界视作美伊关系破冰、谈判落地的核心信号，也被认为是伊朗石油贸易复苏、经济缓困的短暂契机。但仅仅续存15天，这份豁免文件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冲突作废了。根据美财政部7月7日落地的新政，自当日起，全球范围内所有涉及伊朗石油、石油化工产品的新交易、采购或装载均被禁止。所有在此前豁免许可下启动的交易，必须在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7月17日0:01前完成清算。

0: 此后，任何与伊朗相关的石油交易都将面临美国制裁风险。
1: 特朗普的连环套式的这样一种制裁吧，希望向伊朗表明，通过签署 MOU 你拿到的这些让渡的利益，我是随时可以撤销的。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去逼迫伊朗内部发生变化。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地时间7月10日，在特朗普的牵头下，美国财政部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矛头指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资金网络。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当日发布的官方声明，此次制裁清单共计14个对象，其中核心目标为一名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商人阿里安萨里，剩余13个制裁对象为与其深度绑定的个人及商业实体，基本覆盖了其搭建的完整海外资金运作体系。事实上，安萨里早已进入西方制裁名单，他此前就因涉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核心机构提供资金，遭到英国官方制裁。而此次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认，安萨里长期系统性地将伊朗公共资金转移至庞大的海外房地产和商业投资组合，其运作的巨额资金一方面为伊朗政府精英阶层、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聚拢海外财富，另一方面持续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外活动提供资金支撑。本轮美国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试图挤压伊朗高层与军方的海外资产布局和运作空间，被认为是定点击穿伊朗核心命脉。
4: 擒贼先擒王，现在特朗普的团队呢，左思右想，可能认为啊，真正现在能够控制住伊朗国内局面的人还是穆杰塔巴。特朗普政府喜欢花小钱办大事，有没有办法通过用这样一种金融的杠杆，我去打击你的经济利益以后，然后让你进行政治上的妥协。这套方式可能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而言的话，他可能觉得最后都要落到经济实力上，还是可以去谈判的嘛。但是他对于宗教的问题，对于国仇家恨的问题，对于这个血腥的这个报复的问题，你想彻底的去改变伊朗的领导人的行为模式，还去彻底的改变现在整个的这个领导网络的行为模式，是很难的。
2: 在特朗普政府接连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加码金融制裁之际，7月11日，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明确伊朗将继续秉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任何重大政策方向都不会因领导人的离世而改变。此次声明最具分量的内容是伊朗针对高层遇袭事件的强硬追责立场。穆杰塔巴公开点名美国和以色列，直指两国需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的遇袭事件负责。穆杰塔巴在声明中承诺，伊朗将不遗余

0: 7月11日深夜，伊朗哈姆沙赫里报在网上刊登一份13人暗杀名单图表。据法新社报道，这份图表中的照片明显由人工智能生成。所谓暗杀对象身穿橙色囚服，其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额头位置被标记红色狙击枪瞄准准心。随图片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份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这份所谓的声明提到，伊朗已编制一份针对个人的报复名单，但未透露具体姓名。
1: 穆杰塔巴本人来讲，他是国仇家恨嘛，他自己有这个复仇心理也是正常的。那么至于说是复仇，他有个对象，到底是把以色列领导人要怎么样，还是要把美国领导人怎么样啊？一方面呢，发出这个信息是做给伊朗民众看的，是对一部分民众自然产生的复仇的心理啊，做一个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复仇对伊朗来讲有实际意义、有战略意义的体现，就是把它化作伊朗在中东安全格局的重新塑造过程中获取对伊朗最有利的地缘政治斩获。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0: 特朗普公开立下堪称战争遗嘱的极端报复指令并非一时兴起。7月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则重磅消息，以色列近日向美国分享了最新情报，称伊朗正策划针对特朗普的暗杀行动。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瞬间引爆国际舆论，让本就紧绷的美伊关系再度走到冲突边缘。 CNN 第一时间拆解了以色列这份重磅情报的真实内核，该情报仅反映德黑兰强硬派内部部分人士想把特朗普列为目标的意愿，并非具体行动计划。随后两名美方消息人士也证实，近期评估没有迹象显示伊朗针对特朗普拟定新的具体暗杀阴谋。
2: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说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渗透都渗成了筛子了。所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情报信息的掌握呢，肯定它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优势的。第二个，伊朗国内目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是一个多元的政治结构，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有一些激进的反以色列反美的组织，他们是有可能策划一些对于美国的重要领导人的打击的策略的。因为由于伊朗的军事实力弱，他不可能打击到美国的本土，那他只能用这种不对称的杀害对方这个重要领导人的方式，暗杀的方式去做这种不对称的作战，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这种极端分子的这种消息一旦被以色列获得了以后，他们必然如获至宝的要去向特朗普去展示，更有利于把以色列和美国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
0: 特朗普的战争遗嘱，亦是他与伊朗横跨数年的恩怨在特殊节点的爆发。2020年1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在巴格达机场外猎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从那一刻起，德黑兰便将他列入复仇名单，这份恩怨在后续数年持续发酵。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公开发布刑事指控，称伊朗特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以制定监视并暗杀当时身为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计划。就在特朗普此番喊话之前，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刚刚落下帷幕。哈梅内伊葬礼现场随处可见醒目的巨幅横幅，杀死特朗普的字样直白刺眼，极具冲击力，人群此起彼伏的愤怒口号响彻全城。在特朗普看来，上千万人高呼自己名字的时候超越了情绪宣泄的范畴，他已经成为伊朗全民的对立目标，这让他内心的戒备与敌意彻底拉满。在北约峰会落幕当天，伊朗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成员、前国家广播电视台负责人扎尔加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处于报复范围之内，但伊朗为维护与邻国的友谊和友好睦邻关系而选择克制，没有动手。
2: 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兵者诡道也，经常说是兵法虚实相见哈。我个人倾向于判断哈，这一次说的

0: 可能有机会对他进行暗杀，但是后来考虑到土耳其的这个邻国的立场哈，然后又没有执行，就这样一些话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是在给特朗普施加一个心理上的压力。
1: 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反美时的安保特殊措施，似乎是坐实了一方的言论，暴露了美方的安全焦虑。特朗普此次参加北约峰会，在前往土耳其时，他搭乘的是卡塔尔赠予的价值高达4亿美元的全新改装版空军一号，返程却临时换回了服役多年的旧款专机。美媒披露，换机是特勤局的建议。新飞机在防御和通信系统上存在欠缺，难以应对潜在攻击。飞离安卡拉后，飞机全程拉下遮光帘，飞行追踪器直至飞越黑海上空才开启。更换专机，全程隐秘飞行，层层加码的特殊操作，暴露了美方紧绷的安全心态。
2: 现在国际上普遍或者一般性的认知啊，是伊朗不具备暗杀、刺杀特朗普这个能力。在特朗普专机空军一号起飞后，用这个中程导弹来干这件事情，这个是媒体的一些渲染。但是呢，也确实是看特朗普啊，在返程途中，不光是专机在经历黑海上空的时候有美国战斗机护航，同时呢，他也使用了他原来的老的空军一号，应该说尽快的赶快脱离被认为的危险区域，然后平安返回了。应该说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作用。
1: 美伊你来我往的炮火未能终止，而特朗普一直没有掀翻谈判桌。7月10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态，伊朗要求我们继续谈判，我们已同意，但已向他们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特朗普一手是谈判筹码，释放了谈判窗口依然敞开的信号，一手是军事威慑，宣告了停火状态已成过去。伊朗外交部迅速辟谣，明确否认主动提出谈判请求，指出所谓伊朗求谈是美方单方面制造的说辞。2天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而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一切正常，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0: 打打停停这个状态，我觉得以后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打到一定的程度，就下一个备忘录很有可能还在路上，但是下一个备忘录就取决于这个打的这个状态到底是对美国的伤害更大，还是对伊朗的伤害更大。双方现在打也只是说互有攻击，但是也没有说彻底的上升到全面战争的程度，还是处于可控的攻击。所以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双方如何去解释目前的这样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如果双方解释认为这个就是彻底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彻底的撕毁了，那也行。但是也有一种解释方法认为还在60天停战期，现在只是说是给对方一个教训，但是还在停战期，也是解释得通的。
1: 6月17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可仅仅22天过去，这份承载地区和平预期的备忘录已然形同虚设，虚实难辨的暗杀情报，各说各话的外交表态，牵动全球能源命脉的海峡博弈交织在一起，美伊彻底重回对抗轨道，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人们拭目以待。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轮对伊朗的打击首次使用了单向攻击性海上无人艇。美国海军正在以无人工具对决无人工具，以廉价消耗对决廉价消耗。各方关注，这或许会打破伊朗在近海的非对称优势，而美伊战争或许就此进入无人化、智能化、自杀式武器比拼的新阶段。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香港版本的高考成绩在今天放榜了，香港多家报纸都是整版啊介绍了今年整体情况。当然大家还是会关注每一年都是状元有多少，虽然状元这个词在内地高考当中啊越来越被淡化，以免引发一些学习焦虑，但在香港的每一年还会成为重大课题。那今年状元是大丰收，24人，这是创历史之最多。状元当中呢还有超级状元，其中呢诞生了11名超级状元。关注完这个群体之后，关注整体啊，今年的一共有5.68万名考生啊参与了香港的 DSE 考试。那最终呢获得就是咱们所说的香港八大院校联招的一个入学门槛的有1.98万名啊，差不多是40%这样一个情况。不是说这1.98万名都有机会可以去入读啊，因为大学整体放出的学额是1.5万个啊，就算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1.2个考生争取一个学额，大学的比例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点激烈的。当然很多考生啊，他们除了说在本地求学之外，更多人选择到大湾区啊，到内地很多城市去学习就业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

好，我们先来看这特朗普对于伊朗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一方面包括打击，他谈到什么呢？说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啊，沿着伊朗的这个海岸线继续。他说，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你看这多霸气啊，还是霸道啊？啊，他说了算。那么另外他谈到说，除非德黑兰要重返谈判桌，否则的话，美国会在下周袭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啊，又有一些新的攻击目标了。那同时，他也谈到对于伊朗能源的打击要留到最后。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谈到特朗普说要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收取20%的一个安全费用啊。今天他又改口了，他说啊，就是像一些沿线的国家啊，海湾国家，像卡塔尔啊，像阿联酋啊，这样的国家呢是受到了美国保护非常多，所以他们应该怎么着呢？用贸易投资协议啊，直接投资给美国，这样的话可以换取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用去交保护费了。看一下啊，这个情况显然是特朗普的朝令夕改，因为昨天谈到20%是他亲口说的，那现在直接是改了，撤掉啊保护费。估计也是受到了压力很大。那其中，特朗普在谈到收费20%之后啊，巴西总统卢拉就直接说啊，特朗普简直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那另外，对于最近特朗普的这些相关政策啊，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在2月份啊，伊朗遭受全面攻击之后，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其中呢有180位议员啊，就呼吁要终止和美国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要求要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去设置一些战略威慑的相关的措施啊，这样的话来抗衡美国。那尽管说现在看起来双方其实剑拔弩张啊，特朗普也在升级相关的话术，同时说攻击目标啊要去打到桥梁，要去打到能源，同时也看到了伊朗议员的反应。但整体来说呢，《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啊，其实美伊双方目前攻击的对象、攻击的这些范围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严格控制的。啊，伊朗对于美军在区内的这些设施打的主要是军事基地和一些后勤装置，并没有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美军基地所在的这些海湾国家其余设施的一个伤亡啊，是比较精准的。当然，美国也是一样，对于伊朗这些沿线地区打击也都是一些军用设施，双方都在控制，主要目的还是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让自己有更多谈判的筹码。再看到的是，特朗普呢，最近啊，就是对伊朗的啊打击在持续当中，同时对以色列也在施压。那根据报道啊说，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啊，在场边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他促使内塔尼亚胡要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撤兵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让地区局势更糟。当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否答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再过3个月，那以色列要举行一场重要的选举啊。如果此刻内塔尼亚胡突然变得软弱了，可能他的选民会对他有失望。那么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目前啊，在国内面临着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政治的对手啊，就是以色列啊国防军的前总参谋长啊，前这个就是军事领袖。他呢，目前所领导的一个政党，在整体目前民调当中呢，是领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党，在国会席位当中，是如果啊去投票的话，会领先一个啊。当然，它不代表说两个都有机会去阻隔，就说两个都没有办法去单独执政，就看阻隔过程当中哪个政党可以找到更多的盟友，还是有未知数。但至少从民调上来说，内塔尼亚胡啊遭遇了从现在来说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那以色列呢，其实，在对伊朗啊就是长期的一个情报战当中啊，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发动高层的政治人物啊，去实现政残攻讦，更政权的更迭。其中呢，谈到以色列长期想去策反，这个是伊朗的前啊总统内贾德啊，希望能够把他邀请到国外去参加所谓学术会议，然后呢，阿萨德的情报机构啊跟内贾德去协商，怎么样啊去里应外合，
帮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当然内塔尼亚胡可以重返总统职位。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呢是暴露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如期的让内塔尼亚胡成为这个角色啊，内塔尼亚胡是在软禁当中，在伊朗啊，事情也被暴露了。再看一下美国，就是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他的这个职位到底谁来个填补？他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啊，这个根据美国现行机制呢，如果参议员这个职位空缺之后，他所在的州的州长是可以找人去临时替补的。后来州长选了格雷厄姆的妹妹啊达林来出任。很有意思，达林其实没有任何的参政经验，那按理说呢不应该是他，但是为什么选他？因为他和他的哥哥格雷厄姆关系很好，政治理念相同。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此刻选择啊，共和党在当地一个势力比较强的一个人来担任职务的话，可能会造成党内不同势力的撕裂，会影响到中期选举，这是一个权宜之计。美国这两天除了说格雷厄姆，也知道麦康奈尔啊，这位80多岁高龄的参议员啊，身体情况也是抱恙，让人觉得说美国的这个。

参议院当中啊，陷入到了老年的寡头政治时代。就美国年轻人呢，平均年龄啊，每人龄中位数是39岁，但是呢，在参议院的年龄是65岁啊，就整体年龄偏高。当然，这个事情也代表着，就是说美国财富阶层本身，更多的都是在这些啊，就是54岁以上啊这个年龄阶层的人之上。那同时也谈到说，其实这些人身体状况即使不佳，不影响他们参政。最可怕的就是，当他们失去履职能力之后啊，这种权力的交接在美国可能设计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啊，会造成稍微有一些混乱。好，我们进入到全球速览。好，据日前，朝鲜总理朴泰成对中国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中朝又一轮的互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从今天开始将会率团1连3天访问朝鲜，啊，中方正式为这是一个中朝的一个正式的友好访问，啊，这也是继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啊，中方又有高层去到访朝鲜，啊，去深化双方的这种合作和链接。再看到一个消息，马兴瑞啊是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啊，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不需要多说，涉及到多宗罪啊，包括了家庭的腐败和权色的交易啊，所以是被双开了。好，再看到内地的经济数据出炉，6月份的出口增加了27%，进口呢是飙升了36%，胜预期。为什么？其中是受惠于 AI 投资热潮，先进电子产品的外需是很强劲的。那下半年是有一定挑战的，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像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对产品的需求就会降低。同时，欧洲这边会不会增加一些啊关税的调整？这都是有一个问号的。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说这个就是菲尔斯的官网。菲尔斯是什么呢？号称是数学的诺奖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奖，每4年举办一次。按理说，在下周就会在华盛顿揭晓。它的官网上呢，疑似泄露了名单，有2位中国数学家上榜，分别是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都是北大的校友，两个人之前都获得过世界华人数学大会的数学奖。如果是的话，这也是中国级的科学家啊第一次，而且是两个人一起获得了这样奖项。那之前像邱成桐啊，还有这个陶哲轩啊，曾经获奖，但都不是以中国籍身份获奖的。好，我们等下周这个成绩的发布。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在近几个月呢是频繁的动用无人机啊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目前有10家俄罗斯主要炼油厂都遭到袭击啊，这也导致俄罗斯各地能源出现紧张的情况，实现一个能源供给制。就说乌克兰方面的打击啊，而且这次呢可能会更加的厉害。为什么？因为获得了美国的许可，特朗普已经说允许乌克兰向纵深地区发动袭击，而且乌克兰在加大无人机和啊相关，这个就是导弹的一些生产。那除了说对能源设施之外，乌克兰在最近的几天还频繁打击了就是亚速海的俄罗斯的这些船的目标啊。亚速海呢是号称俄罗斯的内海啊，运送了25%的这个谷物的出口啊。目前呢已经有110艘船在短短几天之内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所击中。好，再看到最近，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啊，收紧了对于移民的一些政策，很多原本想去美国的古巴人，他们没办法，后来呢是不上北了，不北上，反而南下，来到了巴西的南部，在这里啊去重建生活，打造成了一个新的迈阿密。也看到在古巴的几轮危机当中啊，就是说巴西人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包括巴西啊也是又次提供给古巴啊一些紧急的物资援助啊，包括在多次面对美国施压的时候啊，巴西都有一些声音。伯纳姆已经成为工党的党魁竞选的唯一候选人了。啊，他获得了有300多个工党议员的提名啊，17号预计呢就会出现这个17号啊就会出现这个任命的结果，而下周一就会实现一个正式组阁和权力的交接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英国政府将会进入到伯纳姆时代。好，再。

看到法国巴黎市郊的一个森林，它就是枫丹白露森林，已经是着火三天了。着火三天，那过火面积非常大，至少烧毁了有一千九百公顷，一些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紧急疏散很多人。这个是一个人为的火灾，目前警方呢已经是拘捕了有2个纵火狂，很夸张。那其中谈到说有一个是什么呢？纵火人员是志愿消防员。啊，居然还是人为去纵火啊！作案动机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风巴威对东北地区带来了严重的降雨，多地成灾。昨天就谈到在辽宁啊，就是一夜之间啊，这个雨量是非常大，说天就像被撕了一个口子一样。这个在沈阳啊，这个省会一夜被灌了超过40个西湖，有36万人紧急疏散啊，这个水都是没过了腹部的情况。那多地也是展开了一些救援行动。那么另外在吉林省的梅河口市也是洪水啊，这个爆洪，全市都是河流水位超上限，停工停课停产啊，目前的情况，这大家分析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生命周期非常长啊，这次呢是至今为止已经有12天的一个寿命了，而且带来的雨量是非常大啊，雨更多。好，再来看广西，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台风啊，就是另外一场台风所造成的这种洪灾，我们来看受灾人数呢是37.5万人啊，各地都是展开了救援，那中央也是划拨了紧急的援款。目前有一个情况是很有意思，阿根廷国足啊，他们是发出了一个消息，说将会捐助一些他们球队的物资来支持广西的一个这个救援情况。捐助的物资包括什么呢？球队的水杯、球队的毛巾、球队的服装和背包等，希望能够为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啊。阿根廷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就是中国球迷啊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最近阿根廷国足啊在国际舆论场上是深陷尴尬啊，很多人认为他是被特殊照顾，甚至是被内定为冠军的一支球队。好，再来看到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强赛当中，那西班牙呢是2-0击败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决赛。那昨天也谈到，就是西班牙的前首相呢啊曾经啊这个就是暗讽法国队啊，这个不够纯，有很多的这种非洲裔的球员，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啊？其实一方面呢，说明就是说，像法国、荷兰啊这些国家过去有很多非洲的殖民地啊，所以他们的这些构成是比较多元的。那另外一点，像法国过去呢，其实曾经有过这个白人在球队当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但现在现代的竞技体育啊，它对于力量、对于精准度啊，它这个要求更高了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说这种非洲裔的球员，他们身上的特征是非常符合现代的一个体育的。好，再来看到昨天也谈到海南啊，从2030年起会稳步的推进，就是禁售燃油车啊，将会提高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到45%的一个情况，成为了全国的第一个省份。那为什么是海南呢？联合早报就分析，第一点呢，是因为海南它地处热带，就是这样的话，电池啊不会因为低温而出现功能啊不佳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南啊，它呢就说，它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是和燃油是挂钩的，高速公路不收费，和燃油是挂钩的啊，就是所以燃油的价格整体呢是比较的贵啊，所以正好也是在这种。大家实际的经济考量面前啊，推行这种新能源车更加的有优势。好，再来看中国最近，我们看到就说是在面对地缘政治的时候啊，也是利用手中的一些利器啊，包括像稀有金属啊，包括像稀土啊的一些管制措施啊，对居民两用的一些物件进行了一些管制和管控。那么金融时报呢就分析，目前这是一种新的叫做稀土外交，或者说稀有资源的一个外交啊。这样的话过去啊，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产业链啊，是一个全球资源配置当中关注的是效率啊，怎么样去最大化的去提高效率。但在目前就是这种全球化出现波折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不得不啊去把稀土列为了一个外交的方面之一啊，这样的话对全球其他国家想要去填补啊，因为中国等相关国家稀土出口减少而填这个空白啊，不得不去花费更多啊钱和时间来去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那昨天谈到啊，就说中国的这些啊
电商，他们是凭借着物流、凭借着供应链和制造成本的优势啊，出口到海外去。过去大家说包邮只是在江浙沪啊，后来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现在我们生活在香港，也有很多通过平台都可以一键免费送到香港。现在呢，又有一些品牌可以卷到新加坡了啊，就是新加坡购物达到一定的金额啊，这个金额门槛并不高，也可以去包邮免费送货了。这个情况自然显示出中国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也不得不去预防的是，各国可能会通过所谓经济安全、还有供应链、那自我的一个本土化保护等啊，都会去下手。之前我们知道，那欧洲呢，因为面受这样的一些相所谓冲击，已经对这种小额包裹征收关税这都是他们的反制之策。昨天也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宣布要全面的反制国际刑事法院手段呢包括将会推出制裁将会撤销签证禁止入境以及将会让他们的盟友逼着盟友退出该组织切断这种财政援助等等。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说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主权。其实真正分析认为是他们害怕特朗普对伊朗所发动的军事行动会遭到问责，怕秋后算账甚至包括了之前袭击委内瑞拉带走马杜罗的情况，都可能会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围堵。过去呢，美国曾经对该法院某一两个法官和领导者进行制裁，现在是要对整个法院要进行全面的希望是瓦解该组织。美国政府在今年二月份，高等法院已经判决美国政府这种关税违法，要退回相关的这些关税。截至目前呢，已经退了有6300亿的关税了。这个退还之后，这也让美国预算的赤字在扩大。本来是因为收费这个预算赤字缩小了，那现在因为退回这个所以又再次扩大了。再看到的是，这是美国的财政，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主席这是他在五月份就职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了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其中谈到的是对于这种高通胀率这种持续。

的高通胀率是不可忍受的啊，就持续高企通胀率是零容忍的。而美国最新的六月份的 CPI 呢是下跌了0.4%啊，是显示出就是说是这6年的首跌，那显示出呢这个物价水平是有所回落。那但是呢，相关的分析师包括了一些投行高盛啊，也认为说目前中东局势再次不稳定，可能会再次推高美国的物价。目前去观察美国是否啊让沃什啊去进入到一个加息和减息的一个判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参考。进入到大千世界。最新的一个财富排行榜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成为全球 AI 的新首富，身价是2440亿人民币。他这个评选标准主要是啊以大模型 AI 作为核心啊，其余的像一些硬件呢，像一些互联网相关产业没有计入到其中啊，所以关注的就是 AI 的大模型。美国很多地方都在建一些数据中心来支撑 AI 的发展啊，数据中心建设总是会引发争议，因为很多人觉得是对于环境的破坏，而且数据中心需要降温啊等等，很多民众会抗议。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些土地拥有者，则是趁势卖出土地之后，就自己轻松地升级为了千万富翁啊！美国诞生了一个新富阶层，完全是因 AI 数据中心啊而成功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的建设啊，就是说很靠近的是，要找到有核能发电站啊，或者说有传统能源发电厂啊，这个地方过去呢，其实反而并不被啊一些开发商啊所利用啊，甚至呢很多地方它本身很贫瘠，但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些土地因为靠近能源设施，反而是水涨船高。好，再看到夏天啊，出去公园一定会想多涂点防蚊液，怕蚊子叮咬。但是今年在杭州呢，市民发现啊，出门可以少喷这种防蚊液了。为什么？因为公园打造了无蚊公园啊，他们推出了智能的捕蚊机，一台一天就可以吃掉有30000只蚊子啊。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叫电子青蛙的啊捕蚊机，道理是什么呢？他们是模拟的人的呼吸啊。人呼吸出很多的二氧化碳，于是这个机器呢就会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然后把它给浓缩，在呼出的时候是6到7倍的二氧化碳，模拟的是人的呼吸，于是蚊子就来了啊！整个过程当中它不涉及到任何的化学成分啊！各公园也都各推其招，有的是用激光的啊，光的啊，有的是啊生化的，有的是啊像这种。啊，再看到这两天，其实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有一个话题很热，关于宠物友好餐厅啊，都希望打造人宠共生共荣的一个环境。但是政策推出之后，落地上是有问题的，就是两头不讨好。有一些食客觉得这个宠物主人呢，没有管好自己的宠物啊，就是用人的盘子来吃饭啊，甚至爬上餐桌。啊，也有人说，即使你管好了，我跟动物在同一个空间，他怕一些味道啊、毛发呀，都会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啊，就说这个事情，一些餐厅退出，具体要落实还得需要时间，就是餐厅的主人啊，包括这个拥有者啊，都需要去怎么样把这个政策落实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其他食客的一些心情。在泰国呢，是一个佛教国家，他们对流浪动物关爱有加啊，很多的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啊，都是被放到了附近的一些啊很好的设施当中得到关爱，一起来体会这个温情。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内地今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
2: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3: 特朗普威胁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厂，施压伊方谈判。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博士遭到软禁传闻，称美媒报道完全虚假。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五金专列，我是林秀琴。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了4.7%，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的失业率降到了5%，是一年来的最低。
1: 而国家统计局强调，经济在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4: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同期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环比增长0.9%。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5.3%，较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6%。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保持较高增长。内需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其中通讯器材类商品上半年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14.4%。而在投资领域，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

0: 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高基础产业投资保持4.6%的增速，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速超过20%，信息服务业增速超过15%。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的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好过预期，有哪些的影响因素？那么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佑仁。
2: 佑仁邀请到的是法国外贸银行企业的投资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好，现在就把时间镜头就交给佑仁来介绍。
3: 主播您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来跟我们谈一下。吴先生您好，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的内地经济各项数据当中，从中不难发现工业增长值和消费品零售的表现是好于预期，那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呢？
4: 目前我们其实看到内地的经济其实有一个比较分化的情况出现，那一方面来说从科技相关的行业其实表现会比较好，可是与此同时其实也看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受到的一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是会看到整体的经济增速有一个慢慢去减速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是下半年真的继续看到同一个增速，其实整体来说也是达到这个全年的一个增长目标的下限，就是4.5%左右的一个水平。可是未来来说当然比较注意的是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去帮助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我觉得会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增速来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目前的一个政策目标也不是只单单是在于这个GDP 的一个增长，而是会看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是一个居民的一个收入，或是整体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这些因素其实也是未来比较重要的。
3: 那在这里也想追问一下，其实在这一次的各项经济数据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新质生产力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带动之下，带来了一些工业增长值的好于预期。那在这样的一些向好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港股会不会也带来一个更好的预期呢？
4: 我觉得对于下半年的一个港股的情况来说，一般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是在增速慢慢减速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力度去扶持整体的一个经济，从而影响这个企业的盈利情况。第二是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看到更多一个定向的一个政策，会不会对港股的一些行业的一个企业带来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因素。所以整体来说我相信从刚刚讲过的一个新增的一个生产力来说，的确我们看到这个内地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强，无论从这个内需跟这个出口来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而除了这个以外，从政府的一个资金来说，下半年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从而支持部分就是受到经济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行业或是政策的一个重点，例如是消费或是科技，我相信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可期的。
3: 好，那从刚刚吴先生的分享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今年下半年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有哪些政策以及在哪些方向去针对性的出台。那现在先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2: 好，谢谢佑仁和专家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1: 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针对伊朗的几十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2: 另外，有美国媒体就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是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的会议，重点讨论对伊朗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要造成足够的严重破坏，迫使伊朗要开放霍姆斯海峡，并且接受美方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晚上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共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在长达7个小时的打击中，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和平民船员的能力。就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美军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

0: 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戈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士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伊朗军方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了一段据称是射向约旦的无人机画面。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N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后勤、燃料和军事装备设施也是打击目标。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五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四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
2: 特朗普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并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会一无所有。
0: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3: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4: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0: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4: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4: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14号撤销了他前天宣布要对通过霍姆斯海峡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就解释说，在和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成为是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5: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 20% 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4: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5: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6: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美军连续四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要如何反击？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7: 你好世青。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特朗普扬言呢，下一步要打击的是伊朗的桥梁还有发电厂，所以呢，你在德黑兰掌握到的消息，伊朗方面做出任何回应了吗？以及现在美方在恢复了海上封锁之后，伊朗有哪些的表态和进一步的应对做法呢？
7: 好的，秀琴，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抵抗的这个姿态。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们通话我们连线之前呢，伊朗呢还向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基地呢其实呢多次已经遭到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是不是给美国的美军带来很大的损失，现在呢还不清楚。但是呢毫无疑问，现在美军呢在增大对伊朗的袭击的规模还有强度，那包括胡泽斯坦省、安巴丹阿巴斯港、还有周边的沿海的伊朗的基地呢都遭到了轰炸。其实呢现在可以看到美军呢他是想要把也就摧毁或者是减少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声称呢是非常也牢牢地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它很窄，而且呢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呢它控制起来呢要比美国派军舰的控制呢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双方现在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争执不下。那么我觉得现在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提高全球油价，那么时间拖得越长那么美国的其实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伊朗呢现在呢就还在承受着压力。此外呢现在看到曼德海峡红海那边呢伊朗也在威胁，如果两个海峡都控制都封锁，那么将对全球的油价将进一步的推高，也会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说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赌博豪赌，你看对方呢谁能够承压。那么预计呢我觉得不会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发动袭击，因为伊朗威胁如果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对海湾国家的所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这个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会避免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秀琴，
1: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2: 李瑞提到双方的争议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美东时间的14号下午4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钟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有数据显示，美方封锁恢复海上封锁的前一天内，至少有22艘的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民众担忧影响经济，也有民众希望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实力。那么伊朗的军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符合伊朗武装力量安排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
1: 对，有2艘的阿联酋级的游轮14号是在阿曼的海域遭到了伊朗袭击，并且造成印度籍的船员有1人死亡，多人受伤已逝。印度外交部在当天向伊朗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
5: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恢复海上封锁。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消息，3艘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造成多名船员失踪及受伤。
8: 当天早前，阿联酋方面证实，阿联酋级邮轮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在霍尔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在乌东的扎波罗热前线，活跃着一支俄军的通信兵部队。紧跟时间当中，他们布设的光纤通讯线路达到了数万公里，也被誉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1: 而我们记者在14号就探访了这支部队的线路维护班，一起跟随他的镜头来感受一下这些士兵们日常作战生活。
2: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 几名俄军的通信兵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线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讯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线通讯的线路。” 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实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
0: 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 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事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好，下节回来聚焦港台两地消息。台湾方面，有国民党的党代表提出，大选落败，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
3: 香港中学文凭试今天放榜，一共诞生了24位状元，创历届新高。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动态。亚太区股市在周三大部分都是走强的，受益于隔夜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开始止跌回升。韩国股市方面呢，今天是高开高走，大盘涨幅大约是在8%。SK 海力士反弹超过在12%左右。
1: 不过内地的沪深两市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围绕月均线附近是窄幅波动，半日温和收低，科创50指数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963点，跌三点，跌幅是0.08%，半日成交809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868点，跌56点，跌幅是0.38%，半日成交9060亿元人民币。而香港股市受到了外围市场提振，开高走高。内地公布了经济数据之后，市场憧憬下半年宏观政策接续发力，助推多头动能。恒指中午报在了24695点，升354点，升幅是1.46%，主板成交1747亿港元。
0: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事务副部长斯凯勒在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在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在当天是在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上出席的听证会时，没有多透露具体会交付的数量，包括相关的买家信息。他只说交付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凯斯勒也表示 H200 芯片的出口许可证的申请者必须要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要确保芯片实际的运行性能符合许可的标准，而且不能够高于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了新一代的芯片之前， H200 一直都是市场上这个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的12月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针对于民进党的政客所谓的大陆改变的台海现状的言论回应表示，民进党政府的说法这完全是在歪曲事实，纯属于在恶意炒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民进党当局以新的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够真正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另外，在今年的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到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在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并且引发了台湾青年的热议。
1: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也表示，相关的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热忱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观光、旅游等，大陆也将会为此提供更多的便利。再来关注到国民党将于7月25号举行全台党代表大会，传出有党代表将会针对制度改革提案，包括赢得台湾大选的国民党参选人直接接任党主席。
0: 反之，如果大选落败的话，党主席就必须要下台负责，这遭到外界解读，种种动作就是要禁止现任党主席郑丽文。
2: 为了迎战年底选举，国民党全面启动补选工作，除了在各地举办行动中常会搭台选情，也规划在7月25号举办全台党代表大会。不过近期却传出有党代表正发起联署提案，多项党务改革，包括建立党主席任期制以及败选问责机制。
3: 我是党代表，但我没有接到这个提案，就希望一切的议案都尊重我们党代表透过我们的这个程序来提出来，并且充分的讨论。
2: 提案指出，若国民党赢得大选，当选人依规定兼任党主席或指定适当人选担任；反之，若败选，就要启动党主席改选程序。另外，为了避免再度发生2024年大选期间多头马车情形，由党代表提出选战议员指挥制度。也就是大选参选人产生后，党主席就该交出选战最高指挥权。外界解读，若提案通过，将大幅限缩党主席权力，不免让人质疑，种种动作都是剑指现任主席郑丽文。
4: 现在就去讲到说胜选或败选，然后谁来负责的问题，我认为言之过早， 我们大家应该还是全力，应该是放在说还剩下140天的选举之内，如何冲刺选票，让我们本党同志们能够获得高票，让他们高票当选。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想法。
2: 国民党文传会则强调，提案尚未正式提出，不便评论。而根据国民党规划，22号中常会上将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良等现任县市长参选连任。25号全代会会替22县市长参选人合体造势，届时有关制度改革的提案是否会闯关，势必牵动蓝营内部的权力角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关注香港书展今天开幕，超过770家的展商参与，一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大约有400位的政界人士参与。有与会人士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我哋嘅国安法同埋相关嘅法例咧，系都系全球可以而家讲系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權同埋自由嘅一個國安嘅法律，我哋係會喺一個合理嘅平衡底下咧，就喺保護人權同我哋係確保到我哋自己香港要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基本上呢個係我哋立足之地嚇。
1: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3: 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动态亦都是针对现有的情况，所以我们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都必须因应实际的情况呢，是不斷完善我哋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呢個執行機制嘅。
1: 鳳凰衛視徐寶秋香港報導。
4: 香港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今天舉行會議，有議員關注北都的多元產業用地如何與河套香港園區等科創用地錯位發展。香港發展局局長宁汉豪回應，各政策局之間會緊密溝通合作。
5: 當我哋講先進嘅製造業或者先進嘅建造業或者產業咧，其實難免佢都有佢嗰個創科成分嘅，因為既然話係先進啊嘛，咁所以我哋又唔排除咧，有一啲嘅創科成分嘅產業都會喺洪水橋咧嗰度落户嘅。但係政府內部咧，我哋同創科局，因為創科局係比較睇新田科技城同埋河套一帶啦，我哋係有溝通嘅。咁大家如果有一啲我哋叫做客源咧，係互相交換資料啦，同埋互相去引導個企業咧去合適嘅地方。
4: 宁汉豪又表示，目前北都的定位已经提升到了四个发展目标，包括产业、科技、大学城以及宜居、宜业、宜游，并分为9个新发展区。各区定位要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因应经济社会发展也要适时调整。而北都已经进入到了实质建设阶段，特区政府会根据各个新发展区的定位，推动各个项目提速前行。当中北都大学城内的校园分布，当局早前已经做出公布，教局稍后也将会制定发展蓝图，介绍不同校园区域的发展重点。
0: 而作为是年度盛事的香港书展，从今天开始开幕，一连7天举行，连同同期举行的运动消遣博览和临时世界，有3项展览，一共吸引超过740家的展商参加。本届书展除了会展出大量的书籍，还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包括像是年度的主题、名作家，还有国际视野、本地文化历史等等，涵盖多元文化还有生活方面议题。读者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还有文化人士交流，在场内也设有 AI 区域，可以为入场人士再推荐一些书籍，还有文学深度游的路线。本届书展成人门票是30块港元，而返港的人士如果现场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的话，就可以20块港元直接购票进场。好，今年的香港书展有哪些安排和亮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会展中心，我们的记者杨凯妍来掌握。
4: 中午好，凯妍。
6: 中午好，贺轩、秀琴。
4: 今天是书展的第一天啊，现场的人气和秩序如何？所有哪些活动是最值得期待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香港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在今日开幕，到21号将会一连七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而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上午已经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来到这里，而可以看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学生和小朋友由他们的家长陪同事来到书展这里参观。而现在也正值是香港中小学的一个暑假期间，所以对于学生来讲，逛书展可以说是暑假的一个必备的环节。而书展这三大展览呢将会从早上的10点开放到晚上的10点，票价呢是成人30港元，小童10港元。而早上呢也举办了开幕典礼，邀请到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他也提到今天呢是香港文凭试的放榜日，他也鼓励学生呢无论之后继续的升学或者投身职场，也定能找到属于自己头上的一片天。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呢也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学者呢将会齐聚在香港交流分享，也进一步彰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这一次呢三大的展览呢共吸引了超过770家的参展商去参与，而香港书展呢也会在期间举办超过600场的讲座和分享会，其中呢有8大的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也有名作家心灵励志等的主题，是给读者和作家互相的交流去分享。以上是最新的资讯，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看来非常的热闹，谢谢凯妍。
0: 在关注到凯妍介绍到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在今天放榜，本届一共诞生有24名状元，创下历届来的新高。香港教育局局长蔡洛莲就形容本届考生的整体表现平稳。
1: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15日放榜，超过5.6万名考生收到成绩，其中超过1.7万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本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即取得6科5星星或以上，以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得 A 的成绩，人数创历届新高，包括14男10女，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传统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本届诞生多达5名状元，自 DSE 举办以来，累计已诞生28名状元。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放榜后到访中学勉励考生，他形容本届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7: 從考評局的數據咧，我哋見到今年考生的表現咧係平穩，亦都喺考獲呢、這個即係我哋嘅學位課程嗰、那個日校考生個比例咧係略係比過往5年咧係高。
1: 蔡若莲也鼓励学生指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特区政府会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梯和就业机会。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最后看到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在香港时间15号的凌晨上演，欧洲两大劲旅西班牙和法国展开交锋，最终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比赛第20分钟，西班牙球员亚马尔遭到法国队球员迪涅的犯规，西班牙队获得点球机会，由奥亚萨瓦尔操刀稳稳命中。上半场结束，西班牙1-0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西班牙是继续主导攻势。第58分钟，西班牙球员波罗和奥尔莫配合，波罗突入禁区低射破门，西班牙两球领先。最终，西班牙以2-0淘汰法国晋级决赛。法国队的姆巴佩等球员是黯然退场。而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西班牙观赛的西班牙队球迷欢欣鼓舞，高歌呐喊。这是西班牙继欧洲杯和欧国联之后，连续第3次在大赛当中击败法国。
0: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金专列，
4: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三伏天了。伏这个字呢，从字形上解读是人从犬，意思就是人像小狗一样趴着躲避热浪。现在我们也会说热成狗，英语当中呢也用 dog days 来形容三伏，可以说古今中外想到一块儿去了。作为一年中最为闷热的一段时间，三伏天真的是挺难熬的。今年还属于长三伏，要熬40天呢。那看刚入伏这几天呢，热的地方就不少，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的部分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和低空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感觉是又闷又热。城市当中，杭州和长沙一连3天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8、39度，重庆今年2天更是会超过40度。而天气呢，不仅是高温连轴转，一天之中也是日夜连轴热。今后几天，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都可以达到25度左右，其中像杭州、长沙以及重庆等城市，最低气温呢，可以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这属于典型的热带夜了。我们国家长三角地区的气象部门把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夜晚归为热带夜。这个气象指标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晚上热得睡不着，可别一味的硬扛，建议大家睡前1到2个小时呢，先洗一个温水澡，临睡前呢，再少喝一点温水。最重要的是用好空调，可以先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然后呢再制冷，还可以搭配风扇，加快室内的空气循环，体感会清爽很多。那入睡前呢，最好再把空调调到睡眠模式，这样才会睡得更踏实。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靠空调续命的三伏天儿，也不时的有雨水来降温。今后三天，一轮降水会沿副高边缘展开，其中甘肃、青海、陕西、山西，还有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另外，台风八威远离之后呢，又有热带系统给华南带来强降雨。那今明两天，像广东、广西沿海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在降雨的压制之下，气温的确会短暂的下降。城市当中，像南方的广州以及北方的郑州，最高气温都会相继降到30度左右。三伏最怕热，更怕高温加暴雨的双重打击。天气的多重考验都发生在暑伏的日子里，所以大家要多一些小心，多一些耐心，在躁动的季节里留下一段不浮躁的时光。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使也依旧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Of
1: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3: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七三一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零四。国家发改委连同商务部推出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认定提高民众消费为核心重点。规划预期在“十五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新一阶段的五大政策目标包括：扩大消费规模，优化消费结构与供给，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并完善相关体制。同时，两部委已部署28条重点任务，将针对银发经济、育儿服务、文旅及汽车消费等领域设置9个专栏，力求健全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但根据彭博社发布的最新调查预估，内地受到消费支出持续疲软、房地产低迷以及部分投资下滑的影响，预期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率将放缓至4.5%，略低于首季的5%。分析指，内地制造业与出口在人工智能及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带动下表现相对强劲，电子与有色金属利润激增，与家具、钢铁等传统产业形成明显分化。至于经济能否全面复苏，将取决于政策能否有效稳定内需及令房地产市场探底回升。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13日夜间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了伊朗沿海防御系统等目标，而伊朗也做出反击，袭击了巴林等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并警告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表示，与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又认为仍然有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1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前一天原已敲定一份协议，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后，撕毁了协议。
2: We had a deal yesterday or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all done, and then they broke up that deal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 found ou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deal they didn't like, and they're wired differently,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1: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严厉打击伊朗，强调会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And we're hitting him very hard. And

0: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We've cut down their capability very substantially, but they,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a while.
1: 特朗普当天并表示，美国一直密切监视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10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新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有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日上午4点起，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随后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详细说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执行细则。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回应说，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1: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自北京时间15日上午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还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并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而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真是让人们跌破眼镜，没处找啊！特朗普宣布美军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物强行征收20%的关税。我们先算一笔账，以原油和石油产品为例，按照目前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约85美元计算，20%的收税额就是每桶要征收大约17美元，乘以常态之下日均运量约为2000万桶。那就是每天征收3.4亿美元，美国的保护费年度收入那就是1240亿美元左右。正当全球都在指责革命卫队征收过路费， 而以为美国打通海峡是为了维

0: 维护自由通行的国际海洋法时，特朗普亮出了他的底牌。相比之下，革命卫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根据革命卫队早前透露的规划，除了通过双边协议获得豁免的友好国家之外，没有签署协议的普通外籍过往商船单次通行需要向伊朗缴纳约为$150,000的安全管理费。而按照特朗普的守护者方案缴费，以一艘满载200万桶、总值约$1.7亿的原油超大型油轮为例，过一次海峡需要向美军缴纳$3,400,000的保护费，足足是革命卫队过路费的226倍。当然，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的理论账单虽然高达$1,000,000,000，但是在现实中呢，应该说几乎无法产生预期的净收益。原因有三：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禁止任何国家单方面强征通航费。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此前也一再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收取通行费。强行收费将直接激怒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核心进口国以及欧洲的盟友。二，2026年上半年的冲突已经证实，只要海峡面临封锁或高风险，那么船东就会选择停航。如果再加上20%的天价买入钱，全球航运商将彻底避开这个区域。沙特和阿联酋会最大化的启用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导致通过海峡的实际可课税货量断崖式下跌80%以上。三，军事与护航成本飙升，要强制登船检查，扣押拒缴费的船只，那么还要防范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美军呢需要维持规模空前的航母打击群和2栖戒备群，由于产生的巨额日常军事消耗和潜在战损，极易彻底透支收上来的保护费。可是呢，特朗普这番在国际法、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层面上都投下重磅炸弹的言论，已经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硬是把刚刚过了250年生日的美国败坏为黑帮勒索集团，而且比所谓地区流氓国家恶劣200倍。这种把国际法律、公平权益还有外交折现为商业逻辑的思维和行动，早就惹恼了盟友和其他友邦。而最后呢，他竟然玩起了昨天美国人还斥责的所谓伊朗是无赖牌。所以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马上在社交媒体讽刺地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海峡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呢，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一些。换言之，特朗普亲自证明伊朗海峡收费的合理与合法性了，伊朗呢就乐得借力打力，直接用特朗普的逻辑坐实了自己在海峡的合法收费权。所以目前的美伊之争已经完全不是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沦落到黑帮争抢地盘之争，是大坏蛋和二坏蛋之争，是大霸主和二霸主之争。双方都声称才是海峡唯一的守护者，但本质都是试图借力单边排他的海上霸权。而且呢，大霸王的吃相一旦比小霸王还要难看，那么他维系全球霸权的道德底线和法理基础就彻底的荡然无存。这不仅无法带来和平，反而会逼得全球航运业绕道而行，甚至逼迫欧亚各大国联合起来，在金融与实体上对美国的这场海上勒索进行全面的反击。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16架法国制阵风战机及中程防空系统，并且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并将在乌克兰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9国同日宣布，将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1: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 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气弹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2: Зараз в Україні буває так, що ми не маємо ракет для збиття балістики. Це факт і це правда.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莫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2/3将用于军事开支。斯塔莫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好赶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也就是巴士底日的阅兵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东道主主持了志愿联盟峰会。除泽连斯基和马克龙之外，爱丽舍宫公布的10名参会名单规格是相当之高，亲自出席的欧洲国家元首或首脑有10多位，还有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和土耳其等国的高级代表。北约秘书长、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也都出席。这场峰会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它是今年以来志愿联盟将对乌克兰防务承诺付诸实际行动的最关键一步。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是在志愿联盟常规框架下，法英等国正在推动一个更紧密的新反导联盟小组，专门协调向乌克兰提供更密集的防空系统，并讨论如何防卫乌克兰的领空，还重点探讨在乌克兰境内直接建立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生产线的合作，包括此前美国计划授权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相关许可。另一备受关注的动向是进行乌克兰停火之后部署乌克兰多国维和保障部队的筹备工作。尽管俄罗斯此前已经公开警告任何外国军队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但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志愿联盟的核心成员在此次峰会前还是依然展现出极强的强硬姿态。马克龙甚至在峰会前夕向法军发表传统演说时强调，欧洲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将捍卫自身与自由。而且峰会正在规划志愿联盟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经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和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关系的多重挑战，明年即将离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是想在他最后一次检阅国庆日阅兵之际，也扮演一个欧洲团结力量的创始者，从而留下他的高光时刻和政治遗产。换言之，此刻的欧洲正在向着马克龙理想中的战略自主、军力上升、版图扩大的方向迈进，特别是乌克兰给欧洲带来的新未来。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会议，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议会会议，被视为对过渡时期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2: 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3: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هي 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4: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了自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的首次会议，议员宣誓就职，并且选出了新的议会的议长。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在经历了剧烈政局动荡19个月之后，正式从破局的局势混乱迈向了利局的制度化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会议，更是对战后叙利亚政治重建、派系包容性以及过渡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场严峻大考。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评论。第一，填补权力真空，拉开法治化过渡的序幕。2024年底原政权迅速崩溃之后，叙利亚一度面临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无序风险。过渡政府的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也就是原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朱拉尼，虽然掌控了大局，但长期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立法机构。而为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沙拉必须兑现以法治国的承诺。二，本届拥有210个席位、任期30个月的人民议会正式开议，意味着叙利亚正在从过渡政府的号令制国向议会立法转变。这是重置国家机器、重构司法信任的重要一步。议会的召开和曾任司法部顾问法官的学者背景的

议长的选出，传递出一个信号，过渡当局正试图淡化军事色彩，向外界展示其尊重制度、走向法治的决心，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三，这届议会的席位分配极具战后过渡的特色，三分之二是由地区选举团产生，三分之一是由总统萨拉直接任命。这种选举加任命的混合制也折射了当前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复杂性。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且派系林立的国家，沙拉政权曾承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新叙利亚。沙拉直接任命70名议员，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吸纳那些未能在地区选举中胜出的少数族裔、世俗派别或者是技术官僚，避免他们被边缘化或再次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议会中巩固过渡当局的核心控制力。这种并非全盘直选的议会，其代表性自然会受到

政府的橡皮图章还是能真正成为各派利益博弈与妥协的负责任平台。四，沙拉在演讲中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和吸引国际投资是首要任务，这切中了叙利亚新政权最致命的痛点。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历经十余年内战，国家百业凋敝，基础设施尽毁，新政权要想立足，就必须把安全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如果议会不能迅速出台保护私有财产、吸引外资、稳定币值的法案，那么民众对新政权的耐心将很快耗尽。叙利亚要想获得重建所需的千亿级国际援助，就必须通过这个议会向世界展示政治稳定和人权改善。本届议会能否顺利推进包容性新宪法的起草，将直接决定西方能否放松制裁，中东邻国能否放心注资。总之，战火熄灭后的叙利亚正站在历史的新十字路口。7月12日的议会首秀，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搭建起了制度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具骨架真正运转起来，议员们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教派壁垒与派系利益。叙利亚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谁的枪火更猛，而取决于这个新议会能否用妥协代替对抗，用面包回应民生。这是一场比战争更艰难的文官政治长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定是瞎养吧，就是给它做瞎养吃。

0: 回来的油茶、果子茶的五条蒙古奶豆腐、蒙古包子，还是那个锅茶都有，我可高兴，有点儿就想见见他。
1: 牛胡的油呀！大哥，大黑，祝你。
2: Yes。
3: 第二体系。
4: 第二体系。
1: 第二体系和你。
3: 哎呀，没得。
1: 哎呀，我现在。
3: 第二体系，第四希尔了呢。这个祝。
5: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 Inner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强调经济平稳运行，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凯斯勒在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特朗普称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还会扩大攻势，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进入到第3天，消防员仍在努力控制火势，以防火情来复燃和蔓延。检察部门通报称，已经有6人因为涉嫌引发火情而被捕。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食品天下。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意见分歧，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
1: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正在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欲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我们先看节目的第一部分。
1: 美国在7月4日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凸显美国再次伟大，除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之外，他在发表演说时又再次吹嘘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又重申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指呢，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另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布了正式启动的国家级儿童储蓄投资计划，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特朗普向来就是好大喜

0: 功，还有再次的发出好语自夸。
1: 很早就筹划，当然呢，总统本人他一般是淡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但是特朗普呢正好就相反，他呢是要在这次庆典当中凸显自己，他想上总统山，后来人家告诉他呢，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已经承受不了再放一个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就自己做了个 AI 的也放进去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250周年就不是由这个两党的委员会2016年就成立了来主导的，而是特朗普自己搞了一个共和党 MAGA 色彩，他自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的，叫自由250。大家可以想这个250什么意思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筹办的。当然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庆典可以说是花絮很多，但是天公也不作美，极高温，所以他那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脱水的，然后又碰上这个雷暴，最后呢这个雷暴是和烟花共同互相辉映，就成就了这个美国250周年特朗普搞的这个以他个人色彩非常突出的庆典的仪式。后边还有一系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他是当众来宣布这个叫特朗普账户开启，就是呢鼓励这个美国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到18岁一直还在炒股票，看自己的账户有多少。这个对美国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得看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正好是在美国举办，那么特朗普呢，因为美国队有一张红牌不能上场，那特朗普就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居然让他上场了。但没想到呢，让对面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因为这个事件同仇敌忾，一下就4-1把美国队给淘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花絮。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因为特朗普这么一番操作这个250的庆典，那么民主党就不出现，不但历任总统不出现在这个庆典仪式，而且呢他们还批评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批评声音最大的是克林顿，当然就是奥巴马啊，还有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是从某种侧面来批评他，和还有拜登，他们不是像克林顿那样直接说，而是呢有某种含义说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做法其实违背了美国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民意来看，就是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是33%，就是只有1/3的人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这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政体它250年，它如果不是很勇于去做自我的这个革命的话，它能否应对当今的就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马上面临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民主党会不会胜，是不是能够遏制住这个特朗普滥用行政权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选举在11月份嘛，就是美国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他屡屡做出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反的这个决定，这个对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制衡。比如说去年特朗普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咱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叫解放日对全球的关税，那最后呢是在今年2月份被最高法院经过几轮的这个上诉之后，被最高法院是裁定违宪，所以就不但不能够做，还要退款给原来被收的这些商家。那么最新就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判例，包括公民出生权，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选举和第二任期选举的主轴，就是挡住移民过来，现在也被判他这个剥夺公民出生权的这个做法也是违宪的。当然就是这里边就是6个保守派的法官往往会有2个甚至呢3个倒戈过来反对特朗普，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就是250周年美国这个政体另外2权怎么来制衡特朗普。当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是永远不服输的，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推翻你做的各种裁决。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在攻打了伊朗之后呢，现在美国这种军事包括金融霸权开始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所以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霸权手段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吗？
1: 就是这次打伊朗是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在1月6号的时候美军是打了委内拉，比预期的要成功得多，但是呢打伊朗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打了很长时间之后不但没有把伊朗打下来，反

过来被伊朗控制或者说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美国和伊朗，美军和伊朗之间还是一个不打不和，偶有冲突。这两天他又在打起来了，你打我80多处，我打你85处。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伊朗是抗住了美国大家认为是超强的军事能力。如果说从军事的实力上来看，伊朗它其实算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谁也没想到，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比如说无人机，那现在美军的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的防御体系是防不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廉价的无人机的。还有呢，伊朗也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乃至于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就是伊朗这个局，它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造成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大幅度波动。但这个大家就会问了，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还存在吗？以后它怎么办？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美国原来库存用于大国博弈的，像这个巡航导弹啊、高精准的导弹啊、防空导弹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军现在的军工体系，大家也看到捉襟见肘。比如说它的军舰、它的航母，无论是制造还是维修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弹说现在消耗掉了库存的1/3到1/2，如果要补充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生产速度，它大概需要8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特朗普可能还要打。那么和这个军事相关的就是金融的问题，大家也看到这个石油它的运输有脆弱性，和它石油相关的石油美元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说伊朗和俄罗斯它能够回到这个体系来，那么还是让他们来用美元，但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用，它用其他的货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盘算，我们以后再分析。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二部分。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到现在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使得欧洲国家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欧盟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还有战争初期的能源危机，这都引爆了欧洲的通膨压力以及沉重的财政方面的负担。所以朱先生真的没有想到，俄乌打了4年多，还在打，还在持续进行下去。所以面对这种俄乌战事的没完没了，加上地缘政治的变动，认为这会给欧洲内部乃至于北大西洋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 就是从这个战场的态势来看，就现在在前线的战场，还有双方对于敌后，比如说纵深200到300公里这个原来打不到的地方，现在也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这个兵员啊、人员的这些相关的集中地，所以呢，是非常惨烈的。从西方媒体来看，他们一直说一个观点，说是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在欧盟体系里边生产的无人机各种零部件，那他到前线一组装，他就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200到300公里甚至更远。所以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这个燃油短缺，大家加不到油，像克里米亚地区那边形势就更加紧张，连一些必备的这个民生资源都运不进去，就出现了去那边度假的民众还有当地一些居民就开始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呢，在地面战场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顿巴斯的最后的这个堡垒带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城市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俄军的地面部队是已经拿下了其中一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乌克兰还不承认自己丢掉了那个地方，但现在大家都在看剩下的两个城市，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它已经在俄军的炮火的这个射程范围，特别是一些原来这个军备比较坚固的工事是不断的受到俄军的航空滑翔炸弹的这个轰炸，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大量的把原来那些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出去。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欧洲欧盟本身就西欧这些国家加上英国还有北欧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用俄罗斯作为一个敌人来完成一个全面的动员，同时呢，欧盟给他注入大量的资金给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力量。这个固然是过去几年这个打法，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看得非常清楚，欧盟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想这么做，但是呢，也可能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叫后院起火。这个后院起火就是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出现了这个叫极右翼的政党，他抬头，而且呢，在地方选举当中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总统选举那样的，上得非常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极右翼政党他什么时候在欧洲的大国能够上台。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在选举的民调来看，这个选择党是现在可以有的时候排名第一，但是呢，德国执政的这些党啊，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选择党的政治空间和往下发展的，特别是比如说限制他接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原因是什么呢？说他跟俄罗斯勾结的太严重。法国那边我们也看到利用官司来打击勒庞，那最新的这个法院的裁决给他是判了刑，但是呢在监外服刑，戴一个电子的手铐，同时呢给他一个缓刑，他现在看着他还是有机会来参选下任法国总统的。当然就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陆的国家，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是长期受到对手体制性的压制，我估计他们要翻身一时半会还上不来。像德国这个默茨也就是刚刚执政1年多嘛，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德国的政治他不太容易提前进行选举。有比较大可能性的就是英国这边，虽然现在工党是又换了，正在换这个新的领导人，英国也在换新的首相，但是英国这个民意变动得太快，而且英国本身他没有对法拉奇的政党 来进行一种压制性的一种体制性的压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说法拉奇在英国哪天当上了首相，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来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时间长一点，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局面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又牵动到法国和德国那边一些极右翼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比如说魏德尔上台，还或者说是啊法国那边谁的上台，这些都会对未来欧洲内部和啊这个跨大西洋的相关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而包括自己的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例外。而在俄乌战争

0: 开打之后呢，特朗普就在抱怨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们，说大家呢付出的太少，要多分担了一些军费开支，否则他扬言呢美国就会退出北约。所以在最近登场的这一场北约峰会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峰会还没正式的登场之前，这一些北约领导人已经率先表态，他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已经达成了一份呢价值超过有5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而包括在会后也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所以你怎么看啊？认为这样做呢有办法化解现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和发展怎么样来评估呢？
1: 就是这个北约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个北约，它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美国，所以它在这个前线的军事真的做战略官，那肯定是美国人来统筹所有的军事指挥权。现在欧洲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将军能够取代美国人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欧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了算，所以他的秘书长啊一般是欧洲人。现在这个吕特，他就发明一个外交叫奉承外交，就是大家选他来跟特朗普打交道。那特朗普说，要3.5%的这个军事占 GDP 的比例，原来欧洲国家是不干的，说我们刚刚到2%已经不行了，很吃力了。那吕特说不行，你们得听特朗普的。那特朗普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谈判啊？一看你同意了，他马上呢就得寸进尺，说不行了。要5%，那这些国家像去年的北约峰会，西班牙就明确说我不干，不干的时候呢，今年特朗普还盯着他呢，说要切断一切和西班牙的贸易联系，所以特朗普搞来搞去还是这个贸易战做手段的。但是呢，吕特他又做了一个折中，说3.5%到5%怎么弥补这个空间呢？欧洲这些国家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们修的铁路、公路啊、机场可以当作战备用的，还有网络空间的安全。那这个

0: 以后呢，我的美军要从你这撤，所以这个是个核心。这样呢，欧洲本来想是利用乌克兰来凝聚，乌克兰的战场，把美国给拖回来。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说是你们的事了，你们买我的武器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给钱。而我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我要拿格陵兰岛。这样呢，就出现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北约打北约的国家。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时北约是吓出一身冷汗了，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当时是，美军抓了马杜罗，当时呢，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美军也派出突袭分队，直接占了格陵兰岛，所以呢，现在看来北大西洋的这个公约组织，在特朗普政这个顺下这个任内啊，至少还是摇摇欲坠，或者说是有这个分裂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看的这次的北约峰会，虽然开完了，但是呢，下一届在哪开，什么时间开，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去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1: 欢迎回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中国不但不跪，还成功进行了强硬的反制。随着特朗普在5月中旬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访华，并且和中国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已经显示了现在中美这两个大国有意求全面对抗，开始转向寻求务实的经贸合作与大国共治的关系呢？另外，近期中欧的经贸摩擦升温，受到欧盟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低价的倾销担忧的影响，欧委会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正在谋划要强化贸易的防御措施。所以，周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打不赢，现在欧洲方面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对中国进行一个经济方面的围堵，你认为会有成效吗？
0: 这个就是和咱们刚才前两部分谈的国际的安全局势、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局是直接相关的。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布鲁塞尔来说，他们呢是在军事上是把俄罗斯树成一个敌人，这样呢内部就好凝聚，不然内部就矛盾非常多嘛。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财政的压力啊，还有呢这个移民的压力。那在经济上，他们也要树一个对手。现在呢肯定就是中国了，因为他惹不起美国嘛，去年美国给他搞关税，其实现在美国还是要收他的关税，就算这个最高法院把特朗普的关税这个给废除了，但是他照样收的，而且是要欧盟承诺去美国投资，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呢他要对中国来出手，为什么？现在有个说法说是因为美国封闭了中国产品往美国去的市场，那中国产品呢就到欧洲来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个道理，你是欧洲它本身它自己竞争力不行了，而且这个制造业的东西上不来，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高温，那抢空调，那欧洲国家生产不出来，那只能从中国来进口嘛。还有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些东西，但是欧盟的领导人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超过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手脚，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这个小额包裹，现在要开始每一个包裹收3欧元的税，如果里边是有2种这个报税目录的，就要收6欧元，3种就要收9欧元，但是实际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欧盟本身，它的还有这些大国们，它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不行了。而欧洲呢，它有一个凝聚的地方，就是欧盟，所以欧盟在对中国产品的是相当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强烈了。所以从这个5月份开始，是有几个贸易保护主义传统比较强的国家，这个南边的法国、意大利，还有和咱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一块，就是说哎这个不行了，我们得让欧盟出手来对中国来进行限制。那么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德国也说话，德国总理默茨他是这么说的，说呢这个人民币啊是被低估了，等下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新的叫做广场饭店协议，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提升上来，这样呢我们和他竞争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就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就是去年打了一年下来，最后是中国利用稀土啊等等作为武器把美国逼回了谈判桌上来，那中国连美国都不怕，那欧盟也真要打的话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打起来的时候你的稀土、你的关键金属、你的这个

0: 医药的原材料，如果中国给你切断了，你能不能够活下去，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呢，现在中国和欧盟是又打又谈的这个阶段。当然，双方在这个欧盟层面，还有荷兰也和中国开了这个混委会，英国也开了这个混委会等等，还是一个谈的阶段。但是呢，对于这个贸易数据本身，双方是有分歧的。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未来欧盟还是要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来进行一种贸易上的这个斗争，但中国要做好这方面的斗争。
1: 所以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体系和实力都太强大了，所以不管呢欧盟方面要祭出什么样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攻势，这个效果就像是呢把拳头直接打在了棉花的上头。我们再谈谈中日之间呢，随着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呢，所以也加剧现在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呢，现在中国也严格限制了特别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而日本方面就善用自己呢在这个半导体呢这个绝对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优势，也严格限制呢对华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包括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甚至日本方面也都在发动对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围堵，包括贸易方面的制裁。你认为中国如何接招，会祭出哪些的应对策略呢？
0: 对，你刚才其实是把这三个方向的连到一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那现在是双方就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下去了，欧盟蠢蠢欲动，但是我们在看到美欧这两个事呢，同时不要忽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就产业链进行这个相关的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某种性质上的贸易战也好，因为中国是明显限制了对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所以像前段时间日本他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因为它是耐高温3422度才能够溶解，它是很多重要的金属切割器材啊、钻头等等的核心的这个原材料，还有呢这个导弹穿甲弹也是要靠这个钨，中国就现在是出口，现在日本就明显就没有钨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日本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布局来看，去年是日本，去年是美国，今年可能重点就是日本，但我们也要和欧盟也要做这个斗争的准备，就是呢要把它又斗争又合作这个时间往后去移，慢慢也解决我们在整个全球层面和市场的这个平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端倪之际，美国向意大利施压，要求他们重新启用旧政权中的反共人员。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结成政治同盟的法国撤销了引渡巴兰科追究其战争罪责的申请。
1: Allo stesso tempo, Barranco verrà immediatamente, nell'immediata dopoguerra, nominato capo della squadra mobile della polizia di Roma. 。La mancata Norimberga italiana, i mancati conti con il fascismo creano quella continuità dello Stato anche per ragioni pragmatiche, pratiche. Significa, cioè,processare, epurare e quindi defascistizzare uno Stato che deve essere completamente ricostruito e che non ha risorse umane e di conoscenza al suo interno per un'accelerazione, una ricostruzione così rapida.
0: 大量法西斯救援得以留用，战犯未受追责，这给意大利的社会政治格局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使法西斯思想体系得以存续。部分思潮甚至在现代意大利民主体系中再度抬头。和意大利情况相似，日本战后也出现了同类状况。
2: 戦前日本の戦争に向かったイデオロギーは通常日本ファシズムと呼ばれます。それはイタリアのファシズム、あるいはドイツのナチズムと同じだという意味です。で、しかしながら日本には特殊なある種のイデオロギー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は天皇中心の超国家主義、ウルトラナショナリズム。
0: 日本借战后国家重建之名重新启用旧政权人员，这些人再度进入新政府的核心圈层。
3: The Pacific theater of war is a bit different in the post-war. So the Japanese troops basically are scattered around several islands, continents, and are found everywhere. And we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war crime courts set up. So we have Dutch courts, we have French courts, we have Australian courts, we have New Zealandish courts against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nd we have obviously American and Chinese and Soviet courts and British courts. We had the one big trial in Tokyo, so a bit the sister trial to Nuremberg, Nuremberg and Tokyo, for 25 roughly Japanese leaders of politics, economy,and army, like in Nuremberg basically. There is a prison in Japan. It's called Sugamo. All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re imprisoned in Sugamo.
4: Tokyo 裁判が終わるのは1948年ですね。それから日本が独立を回復するのが1952年です。でその後それらの戦犯たちは、連合国との協議のもとに大体1954年から55年の間に、釈放され、免赦されていきます。
5: Do you swear to say it according to your conscience and truth, not to conceal anything from, not to add anything whatever to the truth?
0: 在战后的日本，一个人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他就是岸信介。1935年，岸信介被任命为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履职仅两年后，1937年，他签署文件，下令强征劳工从事奴役式劳动。此后，依照岸信介下达的指令。每年约有150万名中国百姓被掳往伪满洲国充当苦役。抚顺煤矿的惨状能直观展现出伪满洲国劳工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这个煤矿常有约4万名劳工同时劳作， 每年都有25,000人因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丧生。矿方不得不持续抓新劳工来填补空缺。战争期间，岸信介担任山工省次官。战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逮捕，关押3年，却始终没受到审判。1948年获释后，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后来又推动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2: 戦前日本の政治、特に国家主義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というものは戦後にも受け継がれました。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0: 纵观历史脉络，同盟国没能在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彻底推行去法西斯化改造，这直接导致战后各国政府机构利用了大量旧政权人员，且规模惊人。这一现象引人深思。
6: Lorsqu'on parle de dénazification, il y en a eu très très peu en Europe de l'Ouest, très très peu, parce qu'on a utilisé les anciens nazis. Par contre, à l'Est, alors là pour le coup c'est autre chose, puisque pour des raisons évidemment idéologiques, les communistes n'aiment pas trop les nazis, et puis par ailleurs. Les communistes avaient été à l'Est, singulièrement en Allemagne de l'Est, particulièrement victimes des nazis. Alors là, il va y avoir une dénazification. À l'Ouest, non.
0: 此时，世界正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康复，但暗地里，战胜国瓜分战败国科技成果的行动从未停止。纳粹 V 系列复仇武器在战时欧洲最大的火箭研发中心制成落地。
7: Und gleichzeitig gekauft hab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0: 多恩伯格提拔冯布劳恩，纳粹团队攻克难关，相继造出 V1、V2 火箭。
8: They actually found out about entirely new weapons, weapons they didn't know about.
0: 基地遭盟军空袭后，生产线隐秘转移，数千囚犯在非人环境下被迫参与军工劳作。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战后，大量轴心国战犯逃脱了审判，法西斯旧政权人员被各国重新启用。
5: Suo braccio destro, il braccio destro di Mussolini diventa il braccio destro del ministro dell'interno dell'Italia democratica, repubblicana e antifascista。
4: 意大利未能完成法西斯的彻底清算。同样，在日本，法西斯思潮在本国体系中也持续存在。
6: 代表的には安倍晋三のおじいさんにあたる岸信介であり、それを安倍晋三も受け継いできました。
4: 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科研成果的瓜分在暗中愈演愈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遗产的影响慢慢显现了出来。轴心国的战时技术，在之后数十年里，深刻影响了世界科技的发展轨迹。

0: Peenemünde war das größte Militärforschungszentrum in ganz Europa während dem Zweiten Weltkrieg und kurz davor. Es ging darum, hier eben die Raketentechnik als Waffe eben zu realisieren. Die deutsche Überlegung war, für diese Art der Kriegsführung ist doch die Rakete eigentlich die Waffe schlechthin. Eben eine Technik, erstmal rein technisch gesprochen, eine Transporttechnik, die so hoch steigen kann und auch außerhalb der Erdatmosphäre weiter angetrieben werden kann und dann jeden Ort der Erde treffen kann.
1: 这一项目野心十足，也由此开启了规模庞大的研发工作。主导项目的一众科学家一心想要改写历史走向。这些导弹的研发初衷是对同盟国城市施以毁灭性打击，扭转战局，让纳粹德国取得战争优势。导弹的设计与研制成为军事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支科研队伍夜以继日地开展研制，最终完成了这款武器。主导这项工程的是德军中将工程师瓦尔特·多恩伯格。
0: Es war eine Ausbildung, um wirklich wissenschaftlich eben Innovation, also Rüstungsinnovation herzustellen. Und gleichzeitig im Kopf zu haben, was ist der Bedarf des Militärs eben und auch dieses eben möglichst schnelle eben Umsetzbarkeit, möglichst schnelle Einsatz dieser neuen Technik.
1: 佩内明德博物馆保存着瓦尔特·多恩伯格的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V1、V2火箭的研发过程。 V1导弹是二战期间德军投入使用的第一款巡航导弹，在当时极具创新性。它搭载脉冲喷气式发动机，时速超过了600公里，射程约为250公里。它结构简单且适合大规模量产。V1研制成功，标志着弹道武器领域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 从1944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约有3万枚威力极大的火箭倾泻在了英国及欧洲多国领土上。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不仅将 V1视为了毁灭性武器，更造势将其命名为“复仇武器1号”，成为德国技术实力的象征。 V1此时已成为纳粹期待已久的报复英国城市的工具。随着纳粹在法国发射阵地接连失守，可用于打击英国的基地越来越少，用 V1导弹攻击作战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军研发出了空射 V1技术。 1944年7月9日，一群亨克尔 H1-111轰炸机首次从空中向伦敦发射了 V1导弹，这也成为德军攻击英国唯一可行的方式。在推进佩内明德的武器研发方面，多恩伯格还有另一项关键决策。 他任命了一位非常年轻且天赋出众的科学家担任部门技术总监。这个人就是沃纳冯·布劳恩。Er
0: war, als das ganze Projekt hier an seinem Höhepunkt war, eben im Jahr 1942 ungefähr, war er 30 Jahre alt, war eben Chef über 1200 Wissenschaftler und Ingenieure.
2: À l'époque, on l'appelait le programme A4, qui débute dans le début des années 30, va se poursuivre et va se développer donc à Peenemünde. Et c'est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en 1942, le 3 octobre 1942, qu'a lieu le premier vol réussi de la fusée V2.
1: C'est Peenemünde.
3: 冯布劳恩带领团队攻克了无数工程难题，成功研制出了V2导弹。然而，尽管取得了技术突破，但V2导弹的制导系统精度不高，许多导弹没。

没能击中预定目标。尽管如此，维尔仍是导弹和航天技术的重要里程碑，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超音速亚轨道火箭。1942年10月3日，V2 首次成功发射，飞行高度达到了88公里，进入了亚轨道空间。虽然它没有达到入轨速度，但这次试射首次证明了火箭能够突破地球大气层。以 V2 为基础，德国衍生出了众多其他项目，其中就包括瀑布计划。这是首次尝试制造无线电制导的防空导弹。德国的导弹计划远不止 V2 火箭及系列衍生品，还包括了野心勃勃的美洲计划，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火箭。盟军察觉到德国武器项目的进展已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动用情报力量锁定了佩内明德基地。在1943年至1944年间，英美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空袭，对佩内明德造成了严重破坏。初期，盟军的攻击效果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还是决定将武器生产线从佩内明德转移到了新的秘密地点。纳粹政权想方设法掩人耳目，迫使成千上万名囚犯在森严的戒备下日夜劳作，环境惨无人道。他们没人知道自己工作的真实目的，所有指令都是加密内容，任何涉嫌蓄意破坏的人一律处死。这个偏远且隐秘的地理位置确保了外界对这些暴行一无所知。在德国腹地，纳粹向世界还隐藏着许多秘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八月九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年上半年内地 GDP 同比增长4.7%。美媒称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更大力度打击伊朗。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今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的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1: 和金融统计数据向大家做个简要介绍。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存量政策接续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年初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近期，潘功胜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又宣布了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几项措施。各项举措已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总体运行平稳。为更好满足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管理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6月底，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并将临时正逆回购的操作利率区间宽度由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此外，还创设了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内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债券资产配置，近期已完成首笔操作。二是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年初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明示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更好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银行自主理性定价能力。三是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出台并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扩大工具规模并支持，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策要素，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单设10000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积极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预期人群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四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持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六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和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融合。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创板、科技板，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促进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
0: 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回来的现场画面。那么更多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跟进。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资讯。关于中国经济在上半年的报告在今天是已经出炉，国内生产总值是达到了69.6万亿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了4.7%，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2: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3: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3: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在今天表示，初步的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4: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

0: 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1: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初步的核算呢，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同比增长了4.7%。外资经济学者就普遍地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3: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2: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4: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3季度、4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2: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资讯。
5: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

0: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军方在14号于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针对于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就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于白宫战情室召开了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以造成足够严重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晚上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共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在长达7个小时的打击中，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和平民船员的能力。就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美军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伊朗军方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了一段据称是射向约旦的无人机画面，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后勤、燃料和军事装备设施也是打击目标。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1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继续的扩大攻势，更不会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一周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并警告伊朗最好是达成协议，否则将会一无所有。
2: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3: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4: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2: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4: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4: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就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一笔费用转变成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0: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straight or for any other straigh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1: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2: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美军一连四晚针对于伊朗的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就威胁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么伊朗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抵抗的这个姿态。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们通话我们连线之前呢，伊朗呢还向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基地呢其实呢多次已经遭到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是不是给美国的美军带来很大的损失，现在呢还不清楚。但是呢毫无疑问，现在美军呢在增大对伊朗的袭击的规模还有强度，那包括胡泽斯坦省、安巴丹阿巴斯港、还有周边的沿海的伊朗的基地呢都遭到了轰炸。其实呢现在你看到美军呢他是想要把就是摧毁或者是减少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声称呢是非常也牢牢地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它很窄，而且呢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呢它控制起来呢要比美国派军舰的控制呢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双方现在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争执不下。那么我觉得现在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提高全球油价。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呢，那么美国的其实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伊朗呢现在呢就还在承受着压力。此外呢现在看到曼德海峡、红海那边呢伊朗也在威胁，如果两个海峡都控制都封锁，那么将对全球的油价将进一步的推高，也会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说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赌博豪赌，你看是对方的谁能够承压。那么预计呢我觉得不会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发动袭击，因为伊朗威胁如果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对海湾国家的所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这个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会避免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3: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遭到了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在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是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
5: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0: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宪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已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 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已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 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宪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14号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了磋商。
0: 黎巴嫩与以色列高级代表团车队14日陆续抵达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双方召开闭门会议，重启由美国斡旋的双边和平谈判，为期2天。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真主党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 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敦促以方立即从有关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则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2个试点区域的安排。
2: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implementing these pilot zones. I hope and tend to believe that this round of discussions in Rome will promote it. We have all the goodwill to strengthen what was established on Washington, D.C. on June 26. It's historic, it's important,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and we will demonstrate goodwill in Rome.
0: 随着近期美伊军队在海湾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两国紧张关系再度急剧升温。外界普遍担忧，一旦美国与伊朗重回全面冲突状态，目前在利益边境的脆弱停火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3: 支援联盟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欧洲防务产能建设。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6: 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育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育柴机器，时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15号发布了消息称，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国驻菲使馆说，林某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了网络赌博以及电信诈骗的窝点，借助赌博网站以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了数亿元人民币。使馆表示，中方将会继续的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凯斯勒在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没有透露具体的交付数量和买家信息，仅表示交付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要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确保芯片实际运行性能符合许可标准，而且不会标达高于的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新一代的芯片之前 ，H200 一直是市场上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2月批准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针对于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度的修改侵略战争历史表述，有日本的市民团体就多次抗议，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以及侵略等表述，强调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够共建和平。
3: 有关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在今年8月确定展览调整方案，长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指出这一方案计划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并删掉侵略等字眼，这是在淡化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反对市民团体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若无法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也就无法向世界传达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声音。
4: 南京大虐殺事件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紛れもない歴史的な事実であり、そのことを反省し、再び同じような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立場に立たなければ、過去の侵略や侵略戦争で被害を与えてしまった皆さんに対して、国や地域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とも、やっぱり友好信頼の関係が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市民团体人士批评、目前的展示内容写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若改为南京事件，表述过于模糊，只有让日本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形成和平共识。
4: 日本が中国に対して、南京に対して行った加害の事実をきちっと知った上で、加害や被害が起こるような戦争がないような社会、平和な社会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を共通の理解として、持つことが私はできるんではないか。
3: 市民团体人士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而当前的日本学校教育，并没有充分讲授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及加害事实。正因如此，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针对于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16个日本市民团体在1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就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会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了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表示，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会严重的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在去年9月在报告当中暗示，下一代的核潜艇可以使用核动力来推进系统。相关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抗议。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巴黎峰会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停火之后的对乌安全保障、防空反导合作以及欧洲防务产能建设。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欧洲将会继续向乌克兰。

0: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几名俄军的通信兵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线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讯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线通讯的线路，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实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
1: 我们будем снимать детонатор. Здесь мина не самодельная, заводская.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нимаем. И нам пригодитс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тивника.
0: 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事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22.1%。香港书展在今天开幕，吸引超过770家展商参展。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9: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8: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0: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8: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11: 雅涵下午好。
2: 麻烦你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的重点内容。
11: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2026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将会从明天开始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也进一步介绍，那中国呢作为2026 APEC 的东道主呢，全年会举办10多场的部长会以及高级别的会议。那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呢，也是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他说，相信各方呢将会以此作为平台来进一步的探讨，并且深化人工智能的普惠包容发展，同时呢也以此作为一个 契机去了解中国的科技创新。那目前呢 APEC 中国年已经进程过半，他也说中国会继续的当好东道主，来发挥各机制以及各领域的合作，并且要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来为十一月将会在深圳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做好准备工作，并且来为亚太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做出贡献。那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美国在14号是公布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那当中是提到呢，将会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俄罗斯油气五大买家来进行制裁，最高会征收100%的关税。对此，林健就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以及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同时，他也强调，搞双重标准以及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涵。
2: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跟进其他的资讯。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进党当局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阻挠两岸人员和贸易的往来。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介绍到，今年的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了超过20%的增长。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来恐吓台湾民众。
12: 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除了蓝绿两大政党之外，台湾岛内还有白营、民众党，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两岸政策路线。民众党青年团14号到上海进行参访，这是白营民众党首次正式以党的名义组团到大陆访问。国台办表示，欢迎访问团到访，会做好相关安排，提供必要便利。
13: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12: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13: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

0: 传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地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1: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自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但民进党当局强调，要打造所谓的非红供应链，要台湾的产业非红化。
0: 所谓的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民进党当局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
1: 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一同是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来竞逐年底登场的嘉义市长的选举，而双方在今天就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的政策跳票，没有兑现兴建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而对于处理近期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就要求赖清德必须要道歉。
3: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4: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5: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均衡等待。
3: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6: 急着让我们的下下流油品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团院长、卫副部长下台，赖清德道歉。
4: 主任长下台之前，嘉义人立声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2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3: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港举办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宣讲会，大约400位政界人士参与。有与会人士就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了深刻启发。
7: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8: 我哋嘅国安法同埋相关嘅法例咧，系都系全球可以而家讲系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權同埋自由嘅一個國安嘅法律，我哋係會喺一個合理嘅平衡底下咧，就喺保護人權同我哋係確保到我哋自己香港要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基本上呢個係我哋立足之地嚇。
7: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9: 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动态亦都是针对现有的情况，所以我们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都必须因应实际的情况，是不断完善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这个执行机制的。
7: 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今天放榜，本届一共诞生了24名状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形容本届的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7: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15日放榜，超过5.6万名考生收到成绩，其中超过1.7万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本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即取得6科5星星或以上，以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得 A 的成绩，人数创历届新高，包括14男10女，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传统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本届诞生多达5名状元。自 DSE 举办以来，累计已诞生28名状元。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放榜后到访中学勉励考生，他形容本届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10: 从考评局的数据咧，我哋见到今年考生的表现咧系平稳，亦都喺考获呢、这个即系我哋嘅学位课程嗰、那个日校考生个比例咧系略略咧系比过往5年咧系高。
7: 蔡若莲也鼓励学生指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特区政府会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梯和就业机会。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作为年度盛事的香港书展在今天开幕，一连7天举行，连同同期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3项展览，一共吸引了超过770家的展商参加。本届的书展除了展出大量的书籍以外，还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名作家、国际视野、本地文化历史等等，涵盖了多元文化以及生活议题。读者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以及文化人士交流。场内并设有 AI 区域，可以为入场人士推荐书籍以及文化的文学深度游路线。本届书展成人门票为30港元一张，而访港人士现场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能够以20港元购票入场。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首场的半决赛于香港时间的今天凌晨上演，欧洲两大劲旅西班牙和法国展开了交锋，最终西班牙以2-0击败了法国，时隔16年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比赛第20分钟，西班牙球员亚马尔遭到了法国队球员迪涅的犯规，西班牙队就获得了点球机会，由奥亚萨瓦尔操刀稳稳命中。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西班牙1-0暂时领先。下半场西班牙继续主导攻势，在第58分钟，西班牙球员波罗和奥尔莫配合，波罗突入禁区低射破门，西班牙2球领先，最终西班牙以2-0淘汰了法国晋级决赛。法国队姆巴佩等球员黯然退场，而与此同时呢，在美国及西班牙观赛的西班牙队的球迷则是欢欣鼓舞，高歌呐喊。这也是西班牙继欧洲杯、欧国联之后的连续第3次在大赛击败法国。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1: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8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2: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13: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
11: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4: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

0: 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1: 在继任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称这些行动旨在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为，并继续削弱其攻击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通过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作为回应。作为对抗升级的标志性举动，伊朗于7月12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0日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目标，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将在1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特朗普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继续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于11日发文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
0: 美国伊朗这个形势是说变就变，刚刚签署了所谓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双方呢又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的目标，而且呢这个暗杀报仇之类的话语都是从最高领导人的嘴里可以说是这个脱口而出了。这个川普已经明确的宣布了，如果他被暗杀的话，那么美国就会疯狂的报复伊朗。而伊朗方面呢，新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也公开的这个说明了，为他的父亲，也就是为老哈梅内伊报仇，那是伊朗就有这个权利。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说明还是双方是在一种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美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消灭伊朗的，伊朗当然更没有能力去这个摧毁美国。那么现在双方的这个争执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争夺的一个焦点仍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条文呢，实际上是对伊朗是有利的，或者是伊朗可以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法来解释。那么这也可以解释，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美国方面现在也觉得这个条款这个相应的说明对伊朗有利而对美国不利。那么于是呢美国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说明他也能够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甚至说了，这个因为美国为保卫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这个自由的通过啊，因为轮船能够自由这个通过的话，美国付出了代价，所以美国要收费，伊朗要收费，美国也要收费啊。那么其实伊朗并不能够自己单独的来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伊朗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说要跟这个阿曼一起来这个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算要收费的话，也要共同收费。那么但是美国不允许这么做，美国说这个海峡应该自由的通行，但是它要收费。那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双方呢现在也都没有把话说绝，川普说在要这个消灭伊朗这个同时呢，仍然在说有可能达成协议啊。伊朗方面也同样是如此，一方面说伊朗要报复要报仇啊，要为美国和以色列杀害这个最高领袖就是老哈梅内伊之死要报仇，而且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个造成了重大的这个打击啊，伊朗付出了沉重的这个代价，所以伊朗要报仇。但是伊朗同样也没有关上谈判之门，所以目前这种状态啊，我们说这个在国际关系的格局当中，在地缘政治的格局当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啊。虽然我们说像这个乌克兰战争它也没有完全停止，这个双方那个后面部分的结束，但是基本还是以打为主。但是像这个美国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边谈边打，谈谈打打，忽谈忽然说要打，忽然又说要谈，在谈的这个同时又要准备下一步的这个打，但是在打的同时呢又不放弃谈啊，这样一种很奇妙的这个局面。但是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油价又在上升了，而油价的这个上升呢，就使得前些时候我们说特别是深受这个油价上升而打击的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刚刚喘了一口气，那么现在呢油价忽然又上升了，而且这个油价呢升得快跌得慢，它对于那些这个受到影响的国家这个经济一个打击，在今年这个夏天啊，特别我们说这个在南半球在北半球啊，由于这个酷暑，这个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打击本来就很沉重，但是本来人们是希望啊，能不能美国和伊朗能不能暂时的这个停火啊，能够让这个油价可以继续的这个下降，结果现在有这两天油价又在上涨了。 而且这个油价上涨呢，对各国的股市又带来了一个压力。虽然说这个战争并不是影响股市的唯一的这个因素，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接下来的就是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下半年了。下半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啊，这种以打为主，但是又不放弃谈判的这样一种这个局面，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会不会引发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啊，或者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种全面这个对抗？因为现在非常明显的，以色列对目前这样一种形势是最满意的。中国太空技术重大突破，首次成功收回火箭。
1: 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翼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供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中国突破关键技术，成功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为低成本大规模进入太空打下基础。此举意味着在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成功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着陆后，中国也位列其中并高速发展。与美国 SpaceX 的猎鹰9号不同，长征10号乙并非自主降落至地面回收场或回收船，而是利用火箭上的回收挂钩降落在浮动平台上的拦截网完成回收作业。这种新型的火箭回收模式可提高回收过程中捕获缓冲的成功率。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直径5米，首飞全箭长度63.6米，起飞重量约760吨，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的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数据，2025年中国共完成50次商业航天，约占全球商业发射次数22%的份额，而美国则占比约76%的份额。
0: 这次中国利用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收回了发射的火箭。这个技术呢，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啊！也有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又一次所谓的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斯普特尼克呢，指的1957年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这个卫星的名字叫斯普图尼克。那么，由于是苏联是首次实现了这个人类首次发射卫星，所以引起了美国极大这个震撼。后来也就推动了美国发展自己的这个太空科技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美国已经多次用这个，因为中国近年来在不仅是在太空，在多项技术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这个发展，那么所以也就是有了多个的所谓斯普图尼克时刻。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已知的就是发射火箭谁最成功，或者是技术最先进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是中国。而能够这个收回火箭的美国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技术啊，这个通俗的说，一种是这个支臂，臂就是这个臂膀的臂，一种是支臂这个技术，还有一种是有人形象的说是筷子技术。但是中国的这个道路是不同的啊，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两种方式，而是用了自己的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这个巨型的这个网啊，也有人把它形容为是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可了不得，这个就是放在一个浮动的这个船坞，这个船本身的这个排水量就有2万多吨，它张起了一个巨大的网，而火箭就稳稳地吊在了这个网上面。那这个技术的这个细节，这个专家们说其实是非常先进，也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之所以他让这个美国方面这个大吃一惊，就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美国的这个思路和美国的这个方式，那么也反映了中国这个制造业和中国在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先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不会照搬别人的这个道路。当然，我们知道这现在已知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两种，就是这个蓝色起源或者是 SpaceX， 它都各有自己的这个先进之处。那么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个先进之处，可以说各有所长，很难说哪一家是最好。而且呢，这个显然这个中国当然会这个参考，当然会这个注意美国的这个经验，美国的这个特点。而美国现有的这两家这个收回火箭的这个公司呢，他们当然也非常关注这中国这次出乎他们意外的一种全新的这个技术。那么同时呢，我注意到这次火箭这个成功的这个收回之后呢，西方媒体都有广泛的这个报道，显然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在这个中美两国在这个太空领域的这种竞争。那我觉得这种竞争对于人类的这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有竞争才会有。

0: 进步啊，中国不可能垄断，美国也不可能垄断，而现在已经显得落后的这个俄罗斯和这个欧洲方面呢，也都在高度关注。那么现在呢，下一个这个太空竞赛的重要的战场啊，我说这个战场还是和平利用的这个战场，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地吧，这个战场呢就是在月球。因为美国呢，这个在隔了多年之后啊，现在准备要这个我们说这个宇航员啊，太空人要这个重新返回这个月球。而中国方面现在做的这个现在的宣布呢是2030年，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成功，现在中国的这个火箭这个技术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而且呢也已经多次做了这个在月球的啊，就不是登陆，但是对月球的这种探测，特别是在月球这个背面，因为月球背面的这个探测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也是领先的。那么所以中国再加上中国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太空的长期的这个驻留，那么也就为中国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能不能提前，比方说能不能在2029年，因为202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80周年的大庆，那么在这一年啊，如果是在国庆之前，能不能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中国的太空人啊，中国的这个宇航员这个登陆月球的话啊，那么这个当然我想这个没有，这最主要要看条件的一个成熟。条件成熟的话，那么中国人登陆月球，它当然会为中国的国庆80周年这个添可以增添这个喜庆的这个色彩。但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仍然是它本身的，我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意义啊，无论是这个太空技术的这个先进，还是在这个和平利用外太空这个方面，中国所做的一个努力。所以这方面呢，我想双方都有，但是美国现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而且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能不能在2030年这个重返月球，现在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由于中美两国现在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一种良性的这个竞争啊，这样的一种良性的这个竞争，这个相互在这个鄙视，这个都希望自己能够领先，那么然后对方的这个新的这个成功，那么都会刺激这方，使得自己这方呢要更加的这个努力啊。所以从这个国际社会啊，从这个旁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因为现在真正的太空强国也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家，美国在总体的实力上还是要略胜一筹，但是中国呢可以说也在步步的这个紧逼。我们知道这个太空事业、太空科技呢，它虽然它的这个战场是在太空，但是它能够成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基地当然是在地球上，是首先是在于人啊，就是我们说首先就是科技的这个实力，那么然后就是当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制造业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这个设想。那么我看这次中国这样的一种以一个巨型的这个网络来这个收回已经升空的这个火箭啊，这个从而可以火箭可以重复的这个使用，那么这就会使得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呢有了一种新的这个动力，也有了一种这个新的模式。那么有这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能够完美的使得这个科技人员的这个设想把它变成一种现实，那么从而使得这个中国这个太空事业，我们说无论是在这个理论这个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能够持续能够这个实现是一个新的突破，从而进一步的推动中国太空事业的这个发展。中国学者倡议巴旦群岛的主权应该属于中国。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近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暨南大学近期举办了日非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学者据历史地理及法律依据认为，目前由菲律宾所谓控制的巴丹群岛属于中国台湾岛，而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控制则缺乏历史与法理依据。
0: 巴丹群岛呢，是位于菲律宾的东北部，这个距离中国的这个台湾其实只有100多公里。那么为什么最近中国的学者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开会专门研讨了这个巴丹岛的主权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学者们从几个方面包括这个地理的，包括这个文化人种的，那么以及国际法的这个几个方面呢，论证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个巴丹群岛其实历史上它是台湾的一部分，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巴丹群岛的主权应该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个新闻这次学者们这个这是原学我们说是中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所取得的这个共识，当然也现在还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正式的这个主张，但是呢这个学者们的这个意见本身呢，就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首先就是引起了菲律宾方面就非常焦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巴丹群岛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由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这个时机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这个跟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当然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因为菲律宾方面呢，利用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公布10周年又在这个大造舆论又在，而且呢，他们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这十几个，就是个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而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的国家，除了菲律宾一个国家之外，没有一个是南海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国家。那么这件事，菲律宾当然要利用这件事情来这个挑衅中国来强化自己对于这个他们所控制的这个一些这个岛屿的这个能力吧，强化他们的能力。但是他菲律宾方面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这个学者所提出的这个巴丹群岛应该属于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呢，可以说就使得这个中国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就是狠狠的这个刺痛了这个菲律宾。因为这个中国方面，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这个理据都是非常充分的，虽然而且这个就使得我们说这个当前我们说在南海问题上这个国际上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在我看来呢，像这个中国政府从以前的这个11段线到现在这个9段线，那么再到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这个公布之后呢，这个中国强化了自己在南海岛屿的这些管辖的这个能力，那么再加上最近所谓的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谋划要这个瓜分这个台湾以东海域的这个所谓这个经济海域这个结果呢，这个就给中国一个机会，那么中国这个海警立即在台湾东部海峡这个实现了这个巡逻和这个执法，而且中国的海军呢也会出现在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那么这一切都说明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从刚才我们说的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他们为什么要抱团来批评中国，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些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如果是单独的某一个国家跟中国双边的关系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不会单独的出来批评中国，但是如果要他们抱团要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要来这个批评中国支持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的话那么他们就有恃无恐了。那么这也就是问题的这个复杂性也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据我的观察你像这个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这个权益的话，一定需要有两方面的强大这个实力，一方面是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我们说就包括这个历史的根据，包括这个最重要的法律的这个根据，国际法这个方面的这个依据，那么另一方面呢，那么就是实际的维护的这个实力。过去中国的实力是不够的，中国的英国这个南海的海域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海域，这个这样一片广袤的一片海域中国过去没有能力去管辖，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管辖这个能力呢是已经越来越强了。你有能力管，如果你声称你对这个地方你有这个主权，但是你没有能力管辖，那么这个说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两方面这个实力呢必须是双管齐下的，而现在中国在两方面的这个实力呢都很强，但是在软实力这方面呢还是有待加强。我注意到这个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公布这个在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啊，包括中国的安全部，还有中国这个

个主权，而他们这个理据呢，就是这个国际仲裁法庭，而且国际仲裁法庭其实它不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真正的具有国际法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法庭，中国不承认这个法庭，这个法庭在中国缺席，中国不承认不参加这个情况下所做出这个裁决，对中国当然是毫无效力的。但是呢，西方国家却会利用这个所谓的一个南海仲裁案来针对中国，那么所以中国当然不仅要这个针锋相对的展开这个斗争，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也就是在软硬两个方面呢，就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说在软实力这方面呢，就包括中国学者所在广州举行的这个会议上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巴淡群岛应该属于台湾，也就是说应该是属于中国。尽管台湾自己他不会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台独政权他是一个认贼作父的这个台独政权，他甚至恨不得把台湾变成这个日本的一部分啊！台湾以东的海峡居然是由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居然是由日本和菲律宾在图谋要来这个瓜分，而台湾当局居然还这个感谢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结果引起台湾舆论的这个猛烈的这个批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作为中国拥有这个台湾，中国当然也就拥有这个台湾以东的这个海域，同时也用我们说啊，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看，而且我觉得学者们提出这个理据也是非常充分的，那就是巴淡群岛它也应该属于台湾，也就是说也应该属于中国。那么所以未来这个中国的海警会不会像在这个中国的海警已经在这个钓鱼岛这个持续的常态化的这个巡逻，那么未来中国的海警会不会也在巴淡群岛附近的这个海域实现来这个巡逻呢来执法呢因为中国方面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空说这个巴淡群岛说属于中国是没有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电视直播比赛吸引全世界的球迷。那么上集我们讲到了这个现代足球运动的一个起源这个和第一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其实呢，这个世界杯是在二次大战以后才获得了一个迅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到了60-70年代以后。因为二次大战以后呢，这个大批的殖民地宣布独立了，成为独立国家。那么特别是一些非洲的一些原来的殖民地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之后呢，他们这个足球运动呢也迅速发展起来。那个这个当然跟他们所谓的过去的一个殖民的一个宗主国是有关系的，像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统治过一个地方呢，足球也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因素。我们说从上世纪60年代啊，就特别在这个西方国家，电视直播由卫星转播这个电视直播已经开始普及了，而电视机的一个价格呢也逐渐的这个下降，使得一般老百姓都能买得起。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话，这个电视机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很多家庭都能够购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杯当然还不仅是世界杯了，包括那些欧洲的这个三大杯什么各种，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足球比赛由于经过这个电视直播的话，它就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一个球迷，可以打破这个国界的这个限制。因为电视直播的好处就是观众你可以，当然很多观众很多球迷他喜欢到这个现场去看，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时间。但是呢，通过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接能够看到这个精彩的这个足球比赛，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种共同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也就比以前说以前所不能代替的。包括以前有这个广播用广播来直播这个比方香港以前讲这个比赛的时候，这种广播的这个实况转播的是很多人津津乐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好了，我们说有了这个电视直播之后特别有了卫星直播这个电视之后呢，这个更加吸引了大部分这个球迷。而且呢，我们说还是要强调，由于技术的一个进步，也由于过去可能被人们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现在都已经很普遍的现在各种各样小型的这个液晶电视机，还有就是网络这个电视等等，那么就使得这个这样一场吸引全世界最多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也必须的，它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商业化的路径，一定的是市场化的这个路径。那么这样一种路径，我觉得无所谓好坏的，因为我们说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它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产物。那么这个足球比赛，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说赌博那种情况，而是说足球比赛它吸引这么多人看，有这么多国家的人来看，那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加进这个商业和广告这个
这样的一些这个元素呢，这当然是肯定的。

而且呢，国际足联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有的努力是很成功的，但也有些努力是失败。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这个当今这个混乱的这个世界啊，世界杯，足球世界杯能够引起的全世界这么多人的关注，这个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我说的，它超过了奥运会，而且可以预言它还会延续下去。本届足球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尾声啊，当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美国国家队的一个主力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了红牌，不能够参加比赛。结果呢，美国总统川普因此就致电国际足联这个主席，要求改变、推迟这个执行这个惩罚啊。结果英凡蒂诺也就听命于特朗普。最后呢，美国这位队员虽然参加了比赛，但是还没有能够战胜比利时队。谢谢大家收看《时时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凌家滩在安徽巢湖一带，与同在长江下游的松泽人、北阴阳营人一样，都有着上玉之风。大部分玉器都是非实用性的装饰品或仪式用品，这意味着那个举全族之力只为生存的艰险岁月已经过去了，人们产生了除温饱之外的更多需求，社会已能释放出部分人力来专门制造这些无用之用的器物。那时的玉器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开坯时广泛采用线切割或片切割的技术，开孔时则采用了管钻技术。监制的玉能被人们自如地雕琢成想要的样子。凌家滩青年的父亲是部落里最好的玉匠，父亲的那双手简直有着无穷魔力。他在童年时总是如痴如醉地观看父亲切割、穿凿、琢磨。一块块看似不起眼的石料，经他之手便能化为精巧的美玉。乍见这片玉板之上的八角星，他蓦地怔住，回过神后不断地追问父亲其中的含义。父亲只是笑而不语，让他长大后自己去寻找答案。父亲曾为族里离世的祭司和首领制作过数件玉人，玉人或坐或立，双臂紧贴身体，弯曲上举于胸前，地上穿戴着成排的着饰，似是在虔诚祈祷。这种姿势颇含仪式意味，是族人们在特定时刻的程式化肢体语言，也是祖先入葬时的造型。最令青年赞叹的还是父亲制作的一件玉鹰，那鹰展翅飞翔，仰首侧视，展开的双翼各如一只猪手，长露出胸腹部赫然的八角星纹，说不出的神秘莫测。凌家滩人在玉器中寄寓着他们的信仰观念，在日益分化的社会里，也以玉器作为展现财富和权力的重要载体。凌家滩墓地建在大型祭坛之上，逝者按照身份的区别被葬入不同的区域，拥有多寡不等和种类不一的随葬品。07M23号墓位于墓地南侧的中央区域，墓主人的遗骨因数千年环境腐蚀已经荡然无存，但随葬的300件玉石器却印证了他的首领身份。考古学家通过详细的现场记录和反复摆放分析，复原了当时复杂又严格的礼俗。葬具的最底层用穿孔石钺横向摆成数道横木的样子，其上就是七排严丝合缝、整齐排列的石奔、石凿，刃部朝向墓主人的脚步，密密麻麻地砌出一座平台。在长2.65米、宽0.8米的葬具内，墓主人的遗体就曾安放于这象征尊崇身份的基底之上。一种特别的花石头被专门用来制作大孔弧形刃部的特殊石钺，在胸口部分放置2排6件，然后沿着墓主身形的中线整齐往脚部、首尾相连排成一线。这些石钺显然没有使用过，入葬时也未装饼，而是摆成一个 T 字形，成为墓主之身的第二层基础。玉器是身上最重要的配饰，墓主脖梗上挂着一套穿缀繁复的玉璜组佩，两臂上分别穿戴10件玉镯，
腰腹部则穿挂一套内置玉签的特殊礼器，造型如龟壳护口。穿戴整齐的墓主人身上还要继续用石钺和玉环、玉珏来铺陈。石钺从材质和技术上都能看出三件一组摆放的规律，分别压在身体两侧，尺寸从大到小成套制作的玉环、玉珏秘密地挂坠在葬具的两端。墓坑内散落的玉环可能是最后才撒在葬具上的。除了随身佩戴的玉饰外，墓中出现的大量的玉石器都是为了这样的仪式活动而定制的。用特殊的玉石资源结合专门技术生产的手工业奢侈品，由此成为了早期中国体现身份的重要内容。在敷土填满整个墓坑的最后，一件重达88千克的玉石珠被特意摆放在墓土中。这件长72厘米、宽32厘米的玉石雕，是目前中国史前发现尺寸最大的作品。整个葬礼奢华又严格，是凌家滩聚落体现个人地位的重要仪式。贤贵者们被埋葬在墓地的南区。青年的父亲去世后，跟其他族人一起葬在西北的墓区。编号98M20的墓葬中，除了凌家滩常见的玉石器外，还出土了111件加工玉器后所剩下的玉芯和残料。正是这些特殊的随葬品，为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和职业提供了线索。他可能是一位专职的玉工。一个好的匠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还需有内心的充盈。父亲的这句话他不曾忘怀。多年前，父亲曾听人说起遥远的北方有一处圣地，那里的人们也善于琢玉，并通过仪式中复杂精美的玉器来表达信仰与寄托。父亲心向往之，但终未成行。如今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就是走他想走的路，寻找那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终极意义。是时候离开华府盛宴的大汶口了。凌家滩青年与西坡青年道别，又向好客的主人家辞行，坚定地向着圣地红山行进。

丁家滩青年翻过泰山，沿着茫茫的海河平原向东北前行。当他穿过辽西走廊，来到巍峨的大青山脚下，便进入了红山文化的核心范围。努鲁尔虎山深处，牛儿河畔的山谷间，有一道漫长的山梁，当地人依河名称其为牛河梁。穿过起伏的山峦，圆潭、神庙和一座座基石高冢在林端时隐时现。红山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高于一切，公共权力自宗教层面产生，形成了层级严明的体系。而牛河梁拥有着其中规格最高的完整的坛、庙、冢祭祀体系。于山梁之上修建山台，西南建筑群采用中轴对称布局，

轴线南端直指远处的朱守山山峰。如此规划可谓苦心孤诣。然而红山人的空间视野远不止于此，在牛河梁周围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利用山形地势的变化，勾勒出宏大的布局。云雾深处，红山女巫的身影若隐若现。凌家滩青年亦步亦趋，登上主梁。

沿着漫长的山脊，穿越掩映的密林，青年来至女神庙前。这是北方史前时期流行的半地穴式建筑，但采用了较少见的多式结构，平面呈亚字形，总面积约75平方米。走进狭长的门道，神秘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神庙之内装修极为考究，地面经火烘烤，木骨泥墙上装饰由仿木建筑构建，墙面还会有赭红黄白相间的彩色几何纹样，相当于真人三倍两倍和等同的数尊女神塑像，伫立于北主室内。女神头像眼前玉石，齿贴蚌石。在那个时代，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人们哀娶母亲诞育子女的不易，也期望人口能顺利繁衍。将之投射到信仰中，便是对于女神或母神的崇敬。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走出女神庙时已是黄昏，落日映红牛河梁的山峦，山间散布的鸡石冢是族中先人们的安葬之处，也是后代族人崇奉先祖的场所。一冢之中往往有多座墓葬，因墓主身份的不同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器葬具之中。在牛河梁的鸡石冢内，玉器几乎是唯一的随葬品，但数量并不算多，大型墓葬中一般也不超过10件，组合也不十分固定。

与材质单一、数量不多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基石冢那异常巨大的规模。这种不相称，恰恰反映出惟欲而葬现象的内涵，那便是玉器无关财富的占有，也不刻意显示等级的差别，而是与特定的象征功能相关，或许是作为通神的工具。五号地点一号冢的这座中心大墓，墓主头部两侧对称摆放着玉璧，腹部放置勾云形器，双手各握一件玉龟。二号地点一号冢的南侧墓群中，埋葬着一位富有的成年男性，随葬玉器20件，斜口筒形器，兽面排饰，勾云形器，玉龟等等。这些明显具有观念意识的器物，折射出红山文化基石冢和葬礼仪式中浓厚的原始宗教特色。双手置于胸前的玉人，蜷曲的玉龙，斜口筒形器，玉龟，不少红山文化玉器与凌家滩文化的玉器颇具相似之处。环绕基石冢的无敌彩陶筒形器，器表饰有勾连涡纹，又让人联想到庙底勾彩陶的影响。这些发现似乎证实着5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存在远距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

青年望向不远处的圆形祭坛，红山女巫已经站立在祭坛中央。祭坛由三个同心圆石圈构成，每一圈的边缘都竖立着多棱形的花岗岩块。最内圈的整个地面铺满白色石灰石，由外至内的三圈或许分别象征太阳在冬至、春分、秋分以及夏至运行的轨道。这样的结构特征与唐长安城南郊圆丘、明清天坛较为相似，体现出古人对天地方圆早有了超越时间的共通之力。红山女巫默诵祷词，双手置于胸前，虔诚而肃穆地展开双臂，如同展翅的雄鹰将飞升而上。凌家滩青年目睹着庄严而神圣的情景，内心如有和鸣，豁然动明。唯有将心灵与精神托付于那伟大的自然规律，敬畏天地，方能得到持久的安宁。西坡青年在大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踏上了回家的路。回顾这段旅程，大汶口的礼仪和物质生活令他印象深刻，而那些与他所在的中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种种，是一段更加难以磨灭的记忆。他迫切想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告诉部落里的每个人，见识了更大的世界，是一个青年成人的骄傲。

当青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这段旅程的种种，是否会引起族人们长久的惊叹？考古论证止步于此，难以描述生动的细节。但这位经过漫长旅行洗礼的年轻人，或许终将成为西坡村落新一代强有力的领导者。生活似水，又流过了几代人的光阴，西坡村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自先辈肇始的对外交流，逐渐扩容了本地文化的基因。考古学家从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中，辨识出了仰韶先民开创独特社会发展道路的足迹。5000多年前的盛夏，在黄土原上的西坡聚落中，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葬礼。这是显示社会身份、维系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仪式。精细的考古发掘，可以让我们推想那场葬礼的部分细节。整个葬礼大致是从遗体处理开始的，首先要清洗逝者的身体和头发。西坡墓地中，有些墓主头戴发簪，应该就是清洗头发以后插上的。待清洗过程完成后，人们用织物小心地包裹逝者的身体。在下葬的日子，长长的送葬队伍从中心广场出发，缓缓南行，由聚落的南门跨过壕沟，来到地势高亢的墓地。应该会有幽咽的陶埙吹响吧，苍翠的秦岭近在眼前，回首北望，黄河隐没在远山之间。在众人肃穆的注视下，包裹着麻布的墓主人被轻轻放置在幽深的墓中。人们仔细地摆设随葬品，然后用木板封盖墓室和脚坑。经过多学科研究，我们对这位身高约1.65米、年龄在35岁左右的男性墓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右侧肋骨中部有骨折错位愈合现象，生前可能因参加狩猎、战斗或竞技而受伤。寄生虫专家提取他盆骨内的土样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大量因食用猪肉滋生的寄生虫卵，而猪肉是那个时代奢侈的美食。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这位男子姓甚名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是庙底沟社会等级化的代表，是距今5000多年前贵族阶层中的重要一员。值得注意的是，他下颌的两颗门齿在生前就被有意拔除，这是大汶口人流行的风俗。他的墓中还随葬着东方风格的大口缸。或许随着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壮大，连带着当地的一些饮食器具，以逆着彩陶东去的路途反向输回到中原地区。庙底沟的先民建造了大型聚落、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大型的墓葬，但考古发现中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而用来凝聚族群和巩固权力的大墓葬仪，却可以看到跨区域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借鉴和影响。简朴实用与多元开放成为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质，对于此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距今六千年以来，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大汶口文化的西渐，以及东方各域文化中心的形成，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间的文化互动交融日趋紧密。这漫天星斗竞相闪耀的大地，塑造了中国的地理核心。从此，区域文化各有所长，发展并进，积累起中华文明多元化的深厚土壤。区域间日趋深化的交流与互动，为一体化的将来积蓄着力量。那一群群阔步山川间的年轻人，正如我们的青春中国，已昂首伫立在文明盛放的前夜。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8: 特首，香港在向内一点冒烟没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9: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说，可以说。
0: Lucas！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0: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1: Đức gi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2: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3: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4: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5: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6: 딩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见粉丝啊。
1: 每周的周五到周日是海象窝窝和粉丝的见面会。
2: 哇，我的窝窝真的果然人气爆棚啊。
1: 这是他和粉丝不变的约定。与他一起与粉丝见面的还有他的好兄弟敦敦。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窝窝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敦敦窝窝。全中国首例人工育幼救助长大的太平洋海象宝宝了。

长农从2012年开始引进海象，目前已经有17只海象生活在这里。窝窝是长农海象家族里最被粉丝关注的一只，因为它的成长历程是一段充满爱与坚持的生命奇迹。

0: 窝窝的妈妈叫克里奥，一只性格强势很有脾气的海象。他略歪的右侧长牙见证着他的脾气和打斗经历。他左边的牙齿上戴着专门定制的钛合金牙套，这是他特别贪吃的见证。总去石头缝里抠东西的他生生把牙磨坏了。
1: 磨牙齿的话很容易磨到里面的牙髓，如果牙髓给感染的话，往上走的话是跟他的脑啊是很接近的，不让损坏他的牙齿，我们就把它上面做一个钛合金的一个牙套保护着他。
0: 窝窝是克里奥的第一个孩子，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分娩是母亲和孩子共同的难关。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时间是2025年的6月8号，
1: 我们早上发现他要生产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有在发力，生产的时候的话发现他把那个尾鳍露出来。
0: 海象正常顺产的话应该是头先出来，尾鳍先出，大大增加了生产的难度。
1: 那个头围是比较大一点的，只要那个宝宝他的那个前鳍过了他的那个盘骨的位置就很好生下来的，倒着生的话相对来说会比头先出啊会危险一些。
0: 这是克里奥第一次做妈妈，没有任何经验的他选择了最不利于分娩的姿势。
2: 他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就是后鳍啊都这样兜着，就兜着，然后他就背靠着那个墙，他不动。头胎他没什么经验的，一用力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尾巴是挡住的，然后他又不愿意动，就我们就很着急了。
0: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6个小时过去了，海象宝宝还是没有出来。
1: 我们就觉得再这样等下去非常非常危险，我们要进行干预。
0: 专家团队决定先让克里奥动起来，这或许能帮助他尽快分娩。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鱼叫他，他还是会跟着人，对我们的信任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把他从那个产房笼里面带他到一条通道走了2圈。
0: 这个办法果然起到了作用，
1: 回来了之后明显他的小崽啊更出来一些，差不多到那个小崽的肚脐眼的那个位置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再经过了大概1-2分钟，他就把他的宝宝生了下来。
0: 海象宝宝终于生出来了，但大家仍然很担心。
2: 由于这个产程呢很长，会造成一个脐带挤压缺氧。
0: 此时小海象趴在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这让大家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2: 我们以为他没了，
1: 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以及沉重的，可能我们会失去了他。
0: 就在所有人的心沉入谷底的时候，惊喜出现了。
3: 动啊动啊，活的活的活的。
2: 保育员发现哦还会动，抬了一下脑袋，妈妈一拨动他还会动。
1: 知道他是活的，紧张的情绪直接就释放了出来。我们有一个保育员，是他的第二负责人，眼泪就情不自禁直接的流了下来。
0: 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6个小时的难产给海象宝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他生下来的时候尝试着给他妈妈带，带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发现这小崽是越来越弱了。我们观察到可丽尔不断的用牙齿啊，用嘴巴去这样拨弄他，他基本上抬不起头来，他转身都转不过来了，趴在那里就是处于一个休克状态，应该叫
0: 难产后休克。这意味着小海象可能进入到了濒死状态。
1: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紧急抢救，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体温检测，已经是39度。新生婴儿的话在37到37.5这样一个范围内，
2: 赶紧采血。当时的血糖只有1.8，他们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在3.5到6左右。还有更重要的是啥呢？是他的肌酐，像我们人的肌酐大概也就是70-80，反正100以内。小海象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吗？肌酐达到1529，十几倍的升高。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缺氧造成的肾功能一个严重损伤，赶紧给他上氧气。第二个呢，我们输液，补充电解质，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根据这个情况不断的去调整用药。
0: 这是和死神的赛跑。经过2天2夜的抢救，最终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1: 比从产房拿出来之后昏迷的状态已经是有比较大的改观，他能发出他的叫声了。所以的话，我们整个保育团队的话就把他的名字叫窝窝，是他自己给到他自己起这个名字。
0: 窝窝是一只雄性海象，是长龙海象种群诞生的第二个宝宝。3年前出生的拉拉是海象种群的大公子，也是全国首例成功繁育的海象。如今3岁的拉拉已经可以和海象群一起在水里自由地玩耍嬉戏，但窝窝想跟拉拉一样与族群共同生活，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去面对。第一个困难是抢救回来的窝窝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即便送回妈妈身边也没有力气吃奶。为此保育员调配了海洋动物配方奶粉喂给他吃，让他的身体机能先恢复正常。
2: 到6月12号的时候，他的肌酐从1529降到了54，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已经脱离危险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了。
0: 窝窝的状态平稳后，保育团队尝试把他送回妈妈身边，满心希望妈妈可以哺乳他。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惊呆了。
1: 直接用他那两个长长的牙齿去打窝窝，并且不是那种轻轻的打，是狠狠的打。
0: 这不是妈妈克里奥心狠，而是窝窝因抢救错过了建立印记行为的关键时期，妈妈不认他了。
1: 印记行为通过互相之间的叫声还有胡须的一个接触，能让妈妈知道哪个是她的宝宝，同样宝宝也能记住她妈妈的声音，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更为棘手的是，妈妈因为没有哺乳出现了回奶情况，无法再为窝窝提供母乳。但对于窝窝来说，妈妈的奶水又是她的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于是第二个困难出现了， 上哪里找适合窝窝的母乳呢？为了给窝窝最好的营养，保育团队开启了戒奶之路，而答案则让人意想不到。虎鲸是哺乳纲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们性情凶猛，善于进攻猎物，是企鹅、海豹、海象等动物的天敌。窝窝第一个戒奶对象就是它的天敌虎鲸。前一年，虎鲸妈妈产下宝宝后，因为奶水充足，保育员曾采集了一些虎鲸奶以备不时之需。
1: 就是把两个奶的营养成分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发现我们的海象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脂肪。脂肪的话它占 39%，而虎鲸奶34%，他们两个非常的接近哦。紧急从非常乐园仅存的40多升的虎鲸奶调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试喂，一试呢，它粪便变好了。虎鲸奶的介入，窝窝的体重不断的在上升。我不敢说全球吧，但是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那个太平洋宝宝。
0: 虎鲸奶虽好，但存量有限，一个月后就被窝窝喝得所剩无几。第三个困难迎面而来，上哪里找新的母乳呢？面对体重不断增加，奶量也越来越大的窝窝，寻找新母乳迫在眉睫。
1: 艾玛，
0: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窝窝。就在窝窝即将断粮的时候，2025年7月5日，艾玛生下了宝宝墩墩。这是在长隆出生的第三只海象。墩墩的降临给了保育团队双重喜悦，一是海象种群添丁进口，二是窝窝的口粮问题有了希望。
2: 艾玛的奶有很多，小崽吃完了你不挤艾玛的奶它就往出流啊。
1: 我们就想着有奶吃了，是不是可以去问艾玛借点奶来喂养一下我们的窝窝呢？
0: 困难再次降临，向艾玛借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妈妈有一定的抗拒。找他平常最熟的人进去去跟他一起互动，他才慢慢的接受了我们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采奶了。
0: 艾玛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4: 小墩墩，我进来了，
5: 给我点奶茶好不好？这个。
0: 墩墩对妈妈的母乳十分珍视，不愿轻易分享。
5: 就一点点嘛，给一点点奶嘛。
2: 他不让啊，你一吸他会赶你啊。他也知道说动物他要保护自己，因为他自己天天在吃嘛，那有别人来了不让。
1: 有时候的话就是不让你靠近。
0: 好在墩墩终究是个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玩具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
1: 我们会给他一些玩具玩，当他有一些玩具去玩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小朋友他宁愿不吃饭，他有玩具玩就好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墩墩呢，能让我们去采奶。整个采奶的话，我们大概采了有将近100升的艾玛奶给到我们的窝窝。
0: 从人工奶到虎鲸奶，再到艾玛的奶，喝3家奶长大的窝窝，3个月的时候， 体重从刚出生时的56公斤长到了120公斤左右，身体发育的各项指标都很良好。2025年9月15号，保育员给窝窝举办了百日庆典，长龙为庆典专门创作了歌曲《窝窝之歌》，用音乐讲述了窝窝奇迹般的成长故事。作为全国首例人工育幼的海象宝宝，保育员一直用短视频记录他的成长，从出生时的惊险抢救到戒奶的一波三折，窝窝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成了长龙海洋王国的顶流网红。这次庆典是窝窝和粉丝的第一次见面，许多粉丝专程赶来参加庆典，为这个命运多舛但又无比幸运的海象宝宝送上祝福。百天庆典上，保育员向粉丝揭晓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窝窝的生父之谜。窝窝出生之初，父亲是谁，大家只能靠猜测。为了确认窝窝的生父，为海象种群建立准确的谱系，避免种族的近亲繁殖，动物医院采集了窝窝以及所有成年公海象的基因样本进行比对。百日庆典前几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乌斯坦中了头彩，确定是窝窝的父亲。乌斯坦是一头体格健壮性格敦厚的海象，在长龙海象种群他第一个做父亲，儿子拉拉是他的骄傲。现在乌斯坦又有了小儿子窝窝，他和拉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对这个受到万千粉丝宠爱的小儿子，乌斯坦从未见过面，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相比每天在水里悠哉游哉的乌斯坦，保育员才是窝窝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妈妈陪伴，一直是保育员照顾他，窝窝非常粘人。
1: 当他看不到人的时候，他不睡觉，就在那里嗷嗷叫去找人，看到人了之后他就会很安心的这样去该玩他的玩具啦，或者那个睡觉啦。
0: 海象虽然天生会水，但最初也要在妈妈的保护下一点点熟悉水性。没有妈妈的窝窝，只能是保育员陪着他下水练习潜水游泳。窝窝一天天长大，转眼半岁了，在爱的包围下长大的窝窝无忧无虑，保育员心头却一点点泛起了担心。
1: 因为发现他越来越黏人了，我们就整个保育团队在商量，你不能让他一直这样黏人呐、啊，太过于对我们保育员依赖的话，对他拥有以后的群体的话是不利的。我要慢慢慢慢把角色转换出来，不让人让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他要认清楚他是一头太平洋海象。我们刚刚好也有一个小海象宝宝，尝试着能不能让他们两个一起。
0: 此时刘英林再次想到了敦敦，

0: 局就开始抱在一起了，抱着他的哥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画面，他们两个越是能长时间待一起，他就越容易那个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以后的他进入大的种群里面的话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窝窝来，来窝窝，来窝窝。
2: 或许是窝窝身上有敦敦妈妈母乳的味道，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敦敦对窝窝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窝窝对这个弟弟也很是宠爱，无论敦敦怎么黏着他都不会发脾气。
1: 窝窝的话稍微会比较黏人一些，而那个敦敦的话比较黏他那个哥。
2: 海狮剧场的大水池是窝窝敦敦最爱玩耍的地方，敦敦的水性是从小妈妈调教的，但窝窝和他比起来并不逊色。
1: 窝窝来，他弟抱着他，
2: 玩累了的窝窝想上来，可是敦敦还没尽兴，他抱着窝窝不让他上去。对于调皮任性的弟弟，遗传了父亲敦厚性格的窝窝表现得很宽容。窝窝敦敦玩耍的时候，保育员开始给他俩准备饵料，两个小家伙正处在由奶粉向饵料过渡的时期，每天都会适量地给他们喂一些冰鲜的鱼类。
1: 这条是鳕鱼，啾嘟耶，棒棒。
2: 虽然有弟弟敦敦作伴，每次见到保育员的窝窝还是格外亲近，喂完时都要缠着刘英林玩一会儿。
1: 平常叫他他会给你反馈，包包包，就好像跟你聊天那样子，好吧。并且的话，他也会很友好的过来贴贴，就是往你脸上去亲亲的那种感觉。他亲过来的那瞬间，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了。
3: Kiss。
2: 在窝窝敦敦旁边的圈舍，龙妮正在和妈妈丫丫玩耍。龙妮是今年3月20日出生，因为出生日正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取名龙妮。她是长龙出生的第一只雌性海象。龙妮的出生也让保育团队对窝窝之后的归群有了初步的计划。
1: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大哥，还有窝窝、敦敦、龙妮，之后的话会把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妹妹作为一个群体，先跟他们放一起。来，窝窝，窝窝这边，哎，好。我们现在定的是一周一称，这一周里面它增长了多少？哎，我们一算出来，上周五的话是207，今天是208，非常好的一个数字。这一周里面增长 OK 的，那我们就加饵料量给到它，让它去增长就 OK 了。如果增长过快了，减少一些饵料量，基本上一周会调到1到2次的这样一个状况。
2: 窝窝称重的时候，爸爸乌斯坦、妈妈克里奥正在享用早餐。吃完早餐，海象群来到室外水池自由活动。虽然乌斯坦和克里奥一天也没有照顾过窝窝，刘英林期望有朝一日窝窝回归种群，他们能像对待自己亲自哺育的孩子一样接纳他。再有10多天，窝窝就满1周岁。

0: 窝窝从生死线上抢救回来的黄泽林医生，一直惦记着他。他专门过来看望窝窝，提前给他送上生日祝福。
1: 马上要满一周岁了啊，好好吃饭，健康成长啊。窝窝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基本都是在兽医啊、保育员啦、啊、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的这种呵护关照下慢慢的成长。希望呢大家呢更多的关注他，包括将来他会长大，他要返回，他像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夕，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香港版本的高考成绩在今天放榜了，香港多家报纸都是整版啊介绍了今年整体情况。当然大家还是会关注每一年都是状元有多少，虽然状元这个词在内地高考当中啊越来越被淡化，以免引发一些学习焦虑，但在香港的每一年还会成为重大课题。那今年状元是大丰收，24人，这是创历史之最多。状元当中呢还有超级状元，其中呢诞生了11名超级状元。关注完这个群体之后，关注整体啊，今年的一共有5.68万名考生啊参与了香港的 DSE 考试。那最终呢获得就是咱们所说的香港八大院校联招的一个入学门槛的有1.98万名啊，差不多是40%这样一个情况。不是说这1.98万名都有机会可以去入读啊，因为大学整体放出的学额是1.5万个啊，就算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1.2个考生争取一个学额，大学的比例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点激烈的。当然很多考生啊，他们除了说在本地求学之外，更多人选择到大湾区啊，到内地很多城市去学习就业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这特朗普对于伊朗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一方面包括打击，他谈到什么呢？说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啊，沿着伊朗的这个海岸线继续。他说，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你看这多霸气啊，还是霸道啊，他说了算。那么另外他谈到说，除非德黑兰要重返谈判桌，否则的话，美国会在下周袭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又有一些新的攻击目标了。那同时他也谈到对于伊朗能源的打击要留到最后。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谈到特朗普说要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收取20%的一个安全费用啊，今天他又改口了，他说啊，就是像一些沿线的国家啊，海湾国家，像卡塔尔啊，像阿联酋啊，这样的国家呢是受到了美国保护非常多，所以他们应该怎么着呢？用贸易投资协议啊，直接投资给美国，这样的话可以换取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用去交保护费了。看一下啊，这个情况显然是特朗普的朝令夕改，因为昨天谈到20%是他亲口说的，那现在直接是改了，撤掉啊保护费。估计也是受到了压力很大。那其中特朗普在谈到收费20%之后啊，巴西总统卢拉就直接说啊，特朗普简直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那另外对于最近特朗普的这些相关政策啊，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在2月份啊，伊朗遭受全面攻击之后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其中呢有180位议员啊就呼吁要终止和美国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要求要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去设置一些战略威慑的相关的措施啊，这样的话来抗衡美国。那尽管说现在看起来双方其实剑拔弩张啊，特朗普也在升级相关的话术，同时说攻击目标啊要去打到桥梁，要去打到能源，同时也看到了伊朗议员的反应。但整体来说呢，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啊，其实美伊双方目前攻击的对象，攻击的这些范围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严格控制的。伊朗对于美军在区内的这些设施打的主要是军事基地和一些后勤装置，并没有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美军基地所在的这些海湾国家其余设施的一个伤亡啊，是比较精准的。当然美国也是一样，对于伊朗这些沿线地区打击也都是一些军用设施，双方都在控制，主要目的还是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让自己有更多谈判的筹码。再看到的是特朗普呢最近啊就是对伊朗的啊打击在持续当中，同时对以色列也在施压。那根据报道啊说，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啊，在场边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他促使内塔尼亚胡要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撤兵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让地区局势更糟。当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否答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再过3个月，那以色列要举行一场重要的选举啊。如果此刻内塔尼亚胡突然变得软弱了，可能他的选民会对他有失望。那么，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目前啊，在国内面临着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政治的对手啊，就是以色列啊国防军的前总参谋长啊，前这个就是军事领袖。他呢，目前所领导的一个政党，在整体目前民调当中呢，是领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党，在国会席位当中，还是如果啊去投票的话，会领先一个啊。当然，它不代表说两个都有机会去组阁，就说两个都没有办法去单独执政，就看组阁过程当中哪个政党可以找到更多的盟友，还是有未知数。但至少从民调上来说，内塔尼亚胡啊遭遇了从现在来说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那以色列呢，其实，在对伊朗啊，就是长期的一个情报战当中啊，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发动高层的政治人物啊，去实现政坛更迭，更政权的更迭。其中呢，谈到以色列长期想去策反，这个是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啊，希望能够把他邀请到国外去参加所谓学术会议，然后呢，阿萨德的情报机构啊，跟内贾德去协商，怎么样啊，去里应外合，帮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当然，内贾德可以重返总统职位。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呢是暴露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如期的让内贾德成为这个角色啊。内贾德是在软禁当中，在伊朗啊，事情也被暴露了。再看一下，美国就是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他的这个职位到底谁来个填补？他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啊。这个根据美国现行机制呢，如果参议员这个职位空缺之后，他所在的州的州长是可以找人去临时替补的。后来州长选了格雷厄姆的妹妹啊，达林来出任。很有意思，达林其实没有任何的参政经验，那按理说呢不应该是他，但是为什么选他？因为他和他的哥哥格雷厄姆关系很好，政治理念相同。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此刻选择共和党在当地一个势力比较强的一个人来担任职务的话，可能会造成党内不同势力的撕裂，会影响到中期选举，这是一个权宜之计。美国这两天除了说格雷厄姆，也知道麦康奈尔啊，这位80多岁高龄的参议员啊，身体情况也是抱恙，让人觉得说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当中啊，陷入到了老年的寡头政治时代。就美国年轻人呢，平均年龄人龄中位数是39岁，但是呢，在参议院的年龄是65岁啊，就整体年龄偏高。当然，这个事情也代表着，就是说美国财富阶层本身更多的都是在这些就是54岁以上这个年龄阶层的人之上。那同时也谈到说，其实这些人身体状况即使不佳，不影响他们参政，最可怕的就是当他们失去履职能力之后这种权力的交接，在美国可能设计的不是那么的清楚会造成稍微有一些混乱。好，我们进入到全球速览。即日前，朝鲜总理朴泰成对中国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中朝又一轮的互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从今天开始将会率团1连3天访问朝鲜，中方正式为这是一个中朝的一个正式的友好访问这也是继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方又有高层去到访朝鲜去深化双方的这种合作和链接。再看到一个消息，马兴瑞是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不需要多说，涉及到多宗罪包括了家庭的腐败和权色的交易所以是被双开了。再看到内地的经济数据出炉，6月份的出口增加了27%，进口呢是飙升了36%，胜预期。为什么？其中是受惠于 AI 投资热潮，先进电子产品的外需是很强劲的。那下半年是有一定挑战的，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像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对产品的需求就会降低。同时，欧洲这边会不会增加一些关税的调整？这都是有一个问号的。
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说这个就是菲尔斯的官网。菲尔斯是什么呢？号称是数学的诺奖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奖，每4年举办一次。按理说，在下周就会在华盛顿揭晓。它的官网上呢，疑似泄露了名单，有2位中国数学家上榜，分别是王红和邓钰，他们两个人都是北大的校友，两个人之前都获得过世界华人数学大会的数学奖。如果是的话，这也是中国籍的科学家啊第一次，而且是两个人一起获得了这样奖项。那之前像邱成桐啊，还有这个陶哲轩啊，曾经获奖，但都不是以中国籍身份获奖的。好，我们等下周这个成绩的发布。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在近几个月呢是频繁的动用无人机啊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目前有10家俄罗斯主要炼油厂都遭到袭击啊，这也导致俄罗斯各地能源出现紧张的情况，实现一个能源供给制。就是说，乌克兰方面的打击啊，而且这次呢可能会更加的厉害。为什么？因为获得了美国的许可，特朗普已经说允许乌克兰向纵深地区发动袭击，而且乌克兰在加大无人机和相关，这个就是导弹的一些生产。那除了说对能源设施之外，乌克兰在最近的几天还频繁打击了就是亚速海的俄罗斯的这些船的目标啊。亚速海呢是号称俄罗斯的内海啊，运送了25%的这个谷物的出口啊。目前呢已经有110艘船在短短几天之内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所击中。好，再看到最近，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啊，收紧了对于移民的一些政策，很多原本想去美国的古巴人，他们没办法，后来呢是不上北了，不北上，反而南下，来到了巴西的南部，在这里呀，去重建生活，打造成了一个新的迈阿密。也看到在古巴的几轮危机当中啊，就说巴西人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包括巴西啊，也是又次提供给古巴啊一些紧急的物资援助啊，包括在多次面对美国施压的时候啊，巴西都有一些声音。伯纳姆已经成为工党的党魁竞选的唯一候选人了啊，他获得了有300多个工党议员的提名啊，17号预计呢就会出现这个。17号啊就会出现这个任命的结果，而下周一就会实现一个正式组阁和权力的交接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英国政府将会进入到伯纳姆时代。啊，再看到法国巴黎市郊的一个森林啊，就是枫丹白露森林，已经是着火3天了。着火3天，那过火面积非常大，至少烧毁了有1900公顷，一些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紧急疏散很多人。这个是一个人为的火灾，目前警方呢已经是拘捕了有2个纵火狂，很夸张。那其中谈到说，有一个是什么呢？纵火人员是志愿消防员。啊，居然还是人为去纵火啊！作案动机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风巴威对东北地区带来了严重的降雨，多地成灾。昨天就谈到在辽宁就是一夜之间这个雨量是非常大，说天就像被撕了一个口子一样。这个在沈阳这个省会一夜被灌了超过40个西湖，有36万人紧急疏散这个水都是没过了腹部的情况。那多地也是展开了一些救援行动。那么另外在吉林省的梅河口市也是洪水这个爆洪全市都是河流水位超上限，停工停课停产目前的情况。这大家分析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生命周期非常长这次呢是至今为止已经有12天的一个寿命了，而且带来的雨量是非常大雨更多。好，再来看广西，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台风就是另外一场台风所造成的这种洪灾。我们来看受灾人数呢是37.5万人各地都是展开了救援，那中央也是划拨了紧急的援款。目前有一个情况是很有意思，阿根廷国足他们是发出了一个消息，说将会捐助一些他们球队的物资来支持广西的一个这个救援情况。捐助的物资包括什么呢？球队的水杯、球队的

的毛巾、球队的服装和背包等啊，希望能够为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啊。阿根廷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就是中国球迷啊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最近阿根廷国足啊在国际舆论场上是深陷尴尬。 很多人认为他是被特殊照顾，甚至是被内定为冠军的一支球队，啊，再来看到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强赛当中，那西班牙呢是2-0击败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决赛。那昨天也谈到，就是说西班牙的前首相呢，曾经这个就是暗讽法国队啊，这个不够纯，有很多的这种非洲裔的球员，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啊？其实一方面呢，说明就是说像法国啊、荷兰啊这些国家过去有很多非洲的殖民地啊，所以他们的这些构成是比较多元的。那另外一点，像法国过去呢，其实曾经有过这个白人在球队当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但现在现代的竞技体育啊，它对于力量、对于精准度啊，它这个要求更高了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说这种啊。 非洲裔的球员，他们身上的特征是非常符合现代的一个体育的。好，再来看到昨天也谈到海南啊，从2030年起会稳步的推进，就是禁售燃油车啊，将会提高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那到45%的一个情况，成为了全国的第一个省份。那为什么是海南呢？ 联合早报就分析，第一点呢，是因为海南它地处热带，就是这样的话，电池啊不会因为低温而出现功能啊不佳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南啊，它呢就说它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是和燃油是挂钩的，高速公路不收费，和燃油是挂钩的啊，就是所以燃油的价格整体呢是比较的贵啊，所以正好也是在这种。 大家实际的经济考量面前啊，推行这种新能源车更加的有优势。好，再来看中国，最近我们看到，就说是在面对地缘政治的时候啊，也是利用手中的一些利器啊，包括像稀有金属啊，包括像稀土啊的一些管制措施啊，对居民两用的一些物件进行了一些。 管制和管控，那么《金融时报》呢就分析，目前这是一种新的叫做稀土外交或者说稀有资源的一个外交啊。这样的话，过去啊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产业链啊，是一个全球资源配置当中关注的是效率啊，怎么样去最大化的去提高效率。但在目前就是这种全球化出现波折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不得不啊去把稀土。 列为了一个外交的方面之一啊，这样的话对全球，其他国家想要去填补啊，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稀土出口减少而填这个空白啊，不得不去花费更多啊钱和时间来去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那昨天谈到啊，就说中国的这些啊电商。 他们是凭借着物流、凭借着供应链和制造成本的优势啊，出口到海外去。过去大家说包邮只是在江浙沪啊，后来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我们生活在香港，也有很多通过平台都可以一键免费送到香港。现在呢，又有一些品牌可以卷到新加坡了啊，就是新加坡购物达到一定的金额啊，这个金额门槛并不高。 也可以去包邮免费送货了，这个情况自然显示出中国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也不得不去预防的是各国可能会通过所谓经济安全还有供应链啊自我的一个本土化保护等啊都会去下手。之前我们知道，那欧洲呢，因为啊面受这样的一些相所谓冲击，已经对这种小额包裹啊征收关税啊，这都是他们的反制之策。 昨天也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宣布要全面的反制国际刑事法院啊，手段呢包括将会推出制裁啊，将会撤销签证啊，禁止入境啊，以及将会啊让他们的盟友啊逼着盟友退出该组织啊，切断这种财政援助等等。为什么这样做啊？主要是说啊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主权。其实真正分析认为啊，是他们害怕特朗普对伊朗啊所发动的军事行动会遭到问责，怕秋后算账啊，甚至包括了之前袭击委内瑞拉啊带走马杜罗的情况。
都可能会遭到国际

刑事法院的一个围堵。过去呢，美国曾经对该法院某一两个法官和领导者啊进行制裁，现在是要对整个法院要进行全面的啊，希望是瓦解该组织。美国政府在今年二月份，高等法院已经判决美国政府啊这种关税违法，要退回相关的这些关税。截至目前呢，已经退了有6300亿的关税了啊。这个退还之后，这也让美国预算的赤字在扩大。本来是因为收费啊，这个预算赤字啊缩小了，那现在因为退回啊，这个所以又再次扩大了。再看到的是美联储主席啊，这是他在五月份就职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了啊众议院的啊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其中谈到的是啊，对于啊这种高通胀率啊，这种持续的高通胀率是不可忍受的啊，就持续高企通胀率是零容忍的。而美国最新的六月份的 CPI 呢是下跌了0.4%啊，是显示出就是说是这六年的首跌，那显示出呢这个物价水平是有所回落。那但是呢相关的分析师包括了一些投行高盛啊，也认为说目前中东局势再次不稳定，可能会再次推高美国的物价。目前去观察美国是否啊让沃什啊去进入到一个加息和减息的一个判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参考。进入到大千世界，最新的一个财富排行榜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成为全球 AI 的新首富，身价是2440亿人民币。他这个评选标准主要是啊以大模型 AI 作为核心啊，其余的像一些硬件呢，像一些互联网相关产业没有计入到其中啊，所以关注的就是 AI 的大模型。美国很多地方都在建一些数据中心来支撑 AI 的发展啊，数据中心建设总是会引发争议，因为很多人觉得是对于环境的破坏，而且数据中心需要降温啊等等，很多民众会抗议。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些土地拥有者则是趁势卖出土地之后，就自己轻松地升级为了千万富翁啊。美国诞生了一个新富阶层，完全是因 AI 数据中心啊而成功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的建设啊，就是说很靠近的是，要找到有核能发电站啊，或者说有传统能源发电厂啊，这个地方过去呢，其实反而并不被啊一些开发商啊所利用啊，甚至呢，很多地方它本身很贫瘠，但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些土地因为靠近能源设施，反而是水涨船高。好，再看到夏天啊，出去公园一定会想多涂点防蚊液，怕蚊子叮咬。但是今年在杭州呢，市民发现啊，出门可以少喷这种防蚊液了。为什么？因为公园打造了无蚊公园啊，他们推出了智能的捕蚊机，一台一天就可以吃掉有30000只蚊子啊。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叫电子青蛙的啊捕蚊机，道理是什么呢？他们是模拟的人的呼吸啊。人呼吸出很多的二氧化碳，于是这个机器呢就会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然后把它给浓缩，在呼出的时候是6到7倍的二氧化碳，模拟的是人的呼吸，于是蚊子就来了啊。整个过程当中它不涉及到任何的化学成分啊。再看到这两天，其实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有一个话题很热，关于宠物友好餐厅啊，都希望打造人宠共生共荣的一个环境。但是政策推出之后，落地上是有问题的，就是两头不讨好。有一些食客觉得这个宠物主人呢没有管好自己的宠物啊，就是用人的盘子来吃饭啊，甚至爬上餐桌啊。也有人说，即使你管好了，我跟动物在同一个空间，他怕一些味道啊、毛发呀，都会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啊。就说这个事情，一些餐厅退出，具体要落实还得需要时间，就是餐厅的主人啊，包括这个拥有者啊，都需要去怎么样把这个政策落实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其他食客的一些心情。在泰国呢，是一个佛教国家，他们对流浪动物关爱有加啊，很多的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啊，都是被放到了附近的一些啊很好的设施当中得到关爱，一起来体会这个温情。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2: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3: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2: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3: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但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有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3: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0: 国新办今天就内地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内地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明显，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的汇率稳中有升。
4: 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邹兰今天还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
4: 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
0: 美国军方14号。

0: 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以造成足够严重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晚上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共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在长达7个小时的打击中，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和平民船员的能力。就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美军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戈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伊朗军方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了一段据称是射向约旦的无人机画面，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后勤、燃料和军事装备设施也是打击目标。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1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就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并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会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一连4晚针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那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抵抗的这个姿态。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们连线之前呢，伊朗呢还向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基地呢其实呢多次已经遭到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是不是给美

0: 国的美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呢还不清楚。但是呢，毫无疑问，现在美军呢在增大对伊朗的袭击的规模还有强度，那包括胡泽斯坦省、阿巴斯港，还有周边的沿海的伊朗的基地呢，都遭到了轰炸。其实呢，现在可以看到美军呢，他是想要把就是摧毁或者是减少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声称呢是非常牢牢地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而且霍尔木斯海峡因为它很窄，而且呢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呢它控制起来呢要比美国派军舰的控制呢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双方现在呢还是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争执不下。那么我觉得现在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提高全球油价。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呢，那么美国的其实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伊朗呢现在呢就还在承受着压力。此外呢，现在看到曼德海峡、红海那边呢，伊朗也在威胁，如果两个海峡都控制、都封锁，那么将对全球的油价将进一步的推高，也会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说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赌博、豪赌，看是对方呢谁能够承压。那么预计呢，我觉得不会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发动袭击，因为伊朗威胁，如果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对海湾国家的所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这个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会避免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1: 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14号夜间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的多个目标，而乌克兰则是出动了无人机连夜袭击了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的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15号表示，俄罗斯夜间袭击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号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的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访问基辅时表示，他将宣布深化欧盟和乌克兰国防工业一体化的新举措。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号将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议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1: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2: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1: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在14号公布的一项对俄制裁法案当中，将俄罗斯油气的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等国的买家列为目标，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说，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牵头并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最高征收100%的关税。
1: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美国近期进一步升级对古巴的制裁，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而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一同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年底登场的嘉义市长选举，双方今天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政策跳票，没有兑现兴建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而对于处理近期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党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
3: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4: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5: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均衡等待。
3: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6: 急着让我们的下架的油品

0: 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因应国务院本月八号作出的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香港立法会今天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在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律。
2: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2: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深圳湾口岸条例草案呢，是以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即是法例第591章是为蓝本。兩者結構大致相若，除了爭取立法會早日通過條例草案以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之外，我們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多項的附屬法例，稍後我會再詳細解說這些附屬法例。
3: 条例草案完成首读及二读之后，会随即转交给内务委员会，并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进行逐条审议。政府目标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炳强表示，虽然条例中很多条文与现行的深圳湾条例相若，当局仍会逐条向议会详细解说并充分讨论。他又指，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
2: 我哋而家整体建筑大体上完成咗啦，但系仲好多装修工程咧，系而家要系继续进行嘅，亦都包括要设置一啲仪器，包括通关仪器。我哋通关仪器咧，亦都要系调校测试。確保是準確無誤，亦要做很多的壓力測試或者各方面的測試，所以我們在確保一切準備就緒，市民可以很安全暢順地使用我們這個通關設施的時間，我們就會進行這個正式通關。至於時間是何時，我們和深方會不停檢視，希望可以盡快為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市民提供一個重建之後的一個皇崗口岸。
3: 本次条例草案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划定内地皇岗部分范围作为港方口岸区，定明香港法律及管辖权适用有关区域，扩大执法等权责覆盖口岸，并列明未来官方文件均自动包含港方口岸区等。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温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特朗普说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尽管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打都打了，还能谈下去吗？特朗普在采访当中透露，伊朗深埋在地下的镐山核设施成为下一个潜在的目标。那美国会对镐山动手吗？另外，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要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对通过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不到24小时，他却变卦说不收费了。特朗普在打什么盘算？伊朗用导弹画航线，美国用军舰封锁海峡，海湾国家开始布局修建新的港口。这条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还能够回到从前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0: 特朗普是已经正式的告知国会啊，伊朗的战事重新的爆发了，这更像是一个开战的通知信一样。他有背后有怎样的企图？是说美国跟伊朗要重新启动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了吗？
2: 特朗普是10号致信国会啊，就是重新开战。他这个背景就是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按照美国国会。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那按照战争权利法呢，宣战权在国会，但是总统呢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啊，就是他可以根据情况，展开军事行动。但是总统展开的军事行动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通报啊，然后呢，持续时间不得超过60天啊，是这样。所以。鉴于这个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对伊朗攻击呢，所以在48小时之内，他7月10号向国会致信，说是重新开战。我觉得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在遵守这个战争权利法啊，他不违背这个，既然开战了，他既然开打了啊，他这样，但是大家知道。

0: 对公啊，但是从来没有通知过国会，那么现在通知国会，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在里边，确实有重新开战的意味，非常之浓，所以7月7号，这个攻击伊朗之后呢，到现在为止一周的时间啊，前后六轮攻击伊朗，也就是持续不断，这个是之前没有的，所以确实带有重新开战的意味，但是呢，又不是像这个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的全面的返回战争啊，但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这是我们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特朗普自信国会说重新开战呢，还有挑战国会权威的这样个含义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今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啊，就是要结束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样一个决议，那么要求总统迅速的结束这场这个战争，然后呢撤回的美国的这个军队来啊。那么特朗普现在自信国会说重新开战，其实明显的是挑战国会这个战争的权威。
1: 从7月7号开始，美国方面是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轮打击，那同时伊朗也是密集的进行反击，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频率都是有所增强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那这轮打击的力度怎么样？双方都有怎样的损失？
0: 我想是这样，就是由于是持续性的对攻，伊朗方面毫不示弱。美国只要攻击伊朗一下，伊朗是立即进行反击啊。当然，伊朗反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过去我们都知道的，他一向是攻击科威特、巴林。那么现在呢，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扩大到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大到了阿曼的杜库姆啊，这样一个他认为阿曼的杜库姆这个港呢，是美国的军舰补给的重要的这个据点啊，所以他也攻击阿曼。阿曼和卡塔尔呢，这个是在停战以来，就4月8号之后啊，这是首次攻击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参与了调解啊，这样一个。那么从美国的攻击目标来看呢，当然它是主要是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啊，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信号系统啊，包括它的雷达等等啊，这样一些防御的这样或者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些设施，但是也出现了扩大攻击范围的这样一种苗头啊，比如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遭到了攻击啊，再比如说啊，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石油的，就是伊朗的一个石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也受到了攻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实双方攻击的范围在扩大，攻击的规模呢，毫无疑问是4月8日签署这个停火，这个就是双方停火以来，这个规模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好像还在升级过程之中。
1: 美方说这次打击的目的呢，原因啊是来回应伊朗之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现在美伊双方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袭击商船、空袭、报复，然后再间接性谈判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导火索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的根本的，就是根源呢，在于什么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
1: 遵守的情况，
0: 谅解备忘录的解释不同。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要开通海峡啊，美国解除封锁啊，豁免石油和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等等。但是在开放海峡这个方面，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伊朗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开放海峡是要伊朗主导，就是开放海峡航船呢。必须按照伊朗方面的管控来这个通过海峡，而美国方面的理解呢是完全自由的开放，啊，不受伊朗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签署这一个月来，美伊之间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就伊朗要管控，就是所有的航船呢必须知会伊朗，就是伊朗同意。然后呢，按照。

0: 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啊，伊朗规定的航线当然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线啊，就是沿着伊朗的海岸走。而美国是不同意的啊，美国是要求商船走南线，就是靠
1: 阿
0: 近
1: 曼那
0: 阿
1: 边。
0: 曼这边的航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认为美国是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就对走南线的这些航船、这些商船进行攻击。啊，所以一次次的攻击引发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啊，双方这样子不断的交火，这样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争夺，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愿意啊，或者说不能容忍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如果视而不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60天之后。啊，或者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按照伊朗的管控来进行，美国不愿意造成这个既成事实，而伊朗方面呢，也不容许，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是他手里，啊，我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凭借来和美国周旋，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针锋相对，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产生争夺。
1: 对于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啊。他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考验。但是很可惜的是，伊朗没有通过考验。即便如此，他还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打都打了，接下来还怎么谈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看的，很有意思啊。双方其实交火是非常激烈的。我刚才讲了一周之内6轮的互相袭击，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声称说退出谈判啊。伊朗方面呢，仍然。这个虽然伊朗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没有了啊，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我不
1: 不
0: 谈
1: 谈
0: 了，
1: 了。
0: 而且伊朗还确实是派代表团去阿曼，甚至派代表团去卡塔尔啊，不管伊朗方面怎么说，说跟这两方在沟通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维持这个停火和谈判这个局面，而美国就更明显了。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说他认为谈判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啊，等等如何如何，所以就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一边是激烈的交火，一边呢是双方都说谈判还没有结束啊，这样一种状态。用特朗普的话讲，说14号啊，美国和伊朗方面还进行了直接的沟通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谈判，但是一边谈判。一边在激烈的交火，就这么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1: 特朗普还直言说，现在盯上了深埋在伊朗地下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啊。他还说呢，我们将摧毁镐山核设施，让伊朗人等着吧。为什么他要把焦点转移在这里了呢？
0: 所谓的镐山核设施啊，这个镐山这个名称啊，是英文的中文的直译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这个人，这个。用人工和机械啊，来在深度的地下修建的隧道工程啊，所谓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呢，据认为是伊朗2007年修建的，它深埋在这个地底下多少600多米啊，它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设施呢是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壳的这个花岗岩之下。这样用现在来讲，就是常规的武器是够不着这样一个核设施的。这个核设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镐山核设施。镐山实际上是外部对伊朗这个核设施的一个别名啊，或者一个外号，这样叫，就是镐山核设施。镐山核设施呢，它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纳坦茨附近，也就在伊斯
1: 伊斯法
0: 法罕
1: 罕，
0: 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纳坦茨核设施被美国、以色列。这个猛烈的攻击过啊，实际上这个镐山呢就在纳坦茨附近，大概1公里多的地方啊，在深埋在地下。镐山核设施没有被攻击过啊，可能是因为即使攻击， 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核设施呢，伊朗方面没有申报过啊，也就是说，高山核设施的存在是一个秘密的存在，而高山核设施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因为伊朗不容许他去了解这样一个核设施。这个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啊，里边有伊朗的，很有可能是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储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美国高度这个关注和高度盯着的地方啊。虽然高山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存在，而且很有可能里边有伊朗的啊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储存，但是美国即使知道啊，恐怕也很难搞掉啊。现在一般认为用常规武器是搞不掉的，常规武器啊，大家知道富尔多核设施深埋在地下80米，那么美国曾经用钻地弹去攻击过，那么即使这样，富尔多核设施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不用说高山核设施深埋在地下600多米，常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也许用核武器来攻击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
1: 不太现实，
0: 不太现实。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撤销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的收费计划。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说，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7: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8: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7: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6: 果然推翻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啊，他在此前一天还说美国想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要对所有通航的船只收20%的费用，结果不到24个小时他就变卦了，又说不收费了。那之前为什么收费，之后为什么又说不收费呢？
9: 特朗普关于收费20%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败笔啊。他这样的声称之后啊，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他国内啊一系列的这个围攻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打嘴巴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他强烈的谴责伊朗啊对这个通行的船舶这个收取服务费，而且他非常夸张，20%，刚才讲了啊，一艘巨型的邮轮相当于要交3000万美元，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巨型邮轮收费最高就是200万美元啊，它这个15倍于伊朗收费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按照20%收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船用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海用的这个船舶，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位数啊，不超过10%，你收20%，它怎么活啊？这是不是对世界的航运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呢？那这样，所以事实上啊，他这样的这个所谓20%的收费，他也不现实啊，他也不可能能够做到。所以果然啊，在不到24小时，他自己就自打嘴巴了啊，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的人家就说这个 否定这个特朗普的还是特朗普啊，就这么样一个，又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就是特朗普这个商人的脑袋啊，就是他不做赔本买卖。那么他既然要封锁伊朗旷日持久那么大的舰队，他的花费啊，他要别人来讨啊，所以他要收费这样一个。那么现在不收费了，不收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很多的国家的酋长、国家的君主啊，跟他打电话说要投资美国啊，投资美国数十亿美元啊，如何如何如何的啊，他还是一个商人脑袋，整个他这个思维啊是按照这个商业化的，就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这么样一种思维在进行的。
6: 我们看到在12号的时候啊，伊朗是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再度关闭了。那之后呢，美国也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包含所有的港口和沿海的一些地区。现在双方对峙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停火之前那个状态了？对伊朗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9: 对，6月14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前，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双封锁的状态，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它包括3项。第一项呢，就是伊朗容许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啊，60天之内，而且不收费，那么第二项呢，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其中第三项还有美国豁免伊朗的石油和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60天啊等等。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呢，只是说接下来60天再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美国先取消了豁免，伊朗宣布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又恢复了封锁，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个月前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双封锁。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对伊朗来讲，当然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又恢复到封锁了，那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是又不能出口了啊！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本身在开战之前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啊，那么当然对于伊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何尝不是啊？那么美国长期封锁啊，一个是花费不逮，再一个关键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泡汤之后啊，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的涨了，涨了多少？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曾经一度回落到70美元以下一桶，那么现在到了80美元以上一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所以对国际原油市场、对世界经济啊，包括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又回到了原点。
6: 有分析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说通航的问题了，而是规则制定的问题。谁有权收钱？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承担成本？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是双封锁，海湾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这个石油的出海口。您觉得按照当前的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从前吗？
9: 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是肯定回不到从前了啊。不要说现在来看，我们实际上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判断，霍尔木兹海峡要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啊！因为现在经过战争，事实上伊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使得美国非常难受，就是苦无良策啊！所以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这个护航啊，要建立护航联盟啊，后来又要夺岛啊，又要夺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办法都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后不得已而为之来封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成为焦点啊。现在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因为当务之急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不能容忍啊，说我战争开始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通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啊，可能是一个死结， 因为伊朗不会放松，这是伊朗手里头他认为的唯一的王牌，那么他希望凭借这个换取美国足够的让步，而美国呢又不愿意啊，说开放伊朗啊，说解除制裁啊，去解冻资金啊，去如何如何重建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死结。
6: 所以现在看，美国手中的选项似乎也并不太多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1: 天哪，我认为主
5: 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同比增长4.7%，而3.6万亿元的 GDP 增量也是近5年来同期最大增量，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打下良好基础。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本周公布，目标是到2030年零售规模要达到60万亿人民币。政策利好会覆盖到哪些领域？今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解读。从进出口到消费和投资，中国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出炉。上半年的 GDP 同比增长4.7%，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另外，中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出台，勾勒出消费市场扩量提质的路线图。
1: 中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最新出炉，按不变价格计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较上年同期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具体来看，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5.3%，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跨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内需方面，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而在投资层面，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在上半年下降18%，降幅较前五月进一步扩大。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下降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最低。全国居民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本周出台，是中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这也意味着，在2025年社零总额突破50万亿元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中国消费市场要再增10万亿元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
0: 全球主要媒体和投资机构都在聚焦今天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以此来判断这个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接下来的政策方向和投资布局。接下来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生，欢迎您。今年上半年这个 GDP 的同比增速是4.7%啊，这个其实是落在了我们这个目标区间，就是4.5到5之间。但是如果单季第二季的话呢，这个数字是4.3%，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媒也好，外面的一些投资机构，可能他们就会说它是偏弱的，它是低于预期的。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啊？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2: 这个4.3%，它是低于4.5到5%这个区间，它肯定是偏弱的嘛，就意味着下半年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去发力才行。当然，我们说，要仔细分开来看它的数据，就会发现上半年是哪些数据拖累了 GDP， 尤其是第二季度的增长。那很明显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它是和去年相比是下降5.7%，就算当然这里边最大的拖累的是房地产，但我们知道房地产它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这种边际的影响开始逐步的是递减，那么可能到某个程度，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房地产它可能加上相关的建筑行业等等啊，可能占15%的中国经济甚至更高，那现在开始收敛下来。那现在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它占了差不多10%了。如果说今年能够出口1000万辆的话，它就把全球市场和中国国内的这个产业链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驱动力。 所以这个房地产投资它快速的还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它当然拖累整个固定资产下，但是我们要看到扣除房地产投资之后，固定资产下滑还是有2.7%，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警觉的，到底是哪些方向。那当然还有一块，从技术上看，统计上看，为什么是第二季度是4.3%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高油价、高天然气价，所以我们进口的石油和相关产品是大幅度增加了，这就造成上半年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进出口，出口减进口，比去年同期少了1%。那这个作用到统计上、数据上作用到 GDP， 它对 GDP 的这个贡献和去年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顺差相比，它就是不一样的。
0: 说到这个进出口啊，昨天海关总署公布的这个出口数据是非常好啊，好过市场预期的。但是我们就在问说，那现在外需还不错，但是内需怎么样呢？像刚刚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15-5的这个消费规划，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政策路径？
2: 对，就是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下一步，在对外方面，应该说这个市场力量在给全球适配，全球的需求适配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且是高中低端、传统的、新兴的，还有呢，这个对未来全球绿色转型都非常好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我最新看到的，像今年中国医药、药品加上这个器材，它整个现在出口的授权上半年就是1100亿美元，这一块也直追上来。但是我们说，在出口做得很好的同时，和世界市场深度融合的同时，那中国国内的市场怎么去发展？所以呢，这个60万亿人民币到2030年，它这个规划就非常关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保守，对，当然我们要实现这个规划，就需要可能找到新的这个发力点。因为现在在内地这边，我们看到无论是商品的市场还是服务的市场，一旦大家开启一个赛道，很快就铺天盖地都是。包括最近比如说去新疆旅游，你会发现像喀什那么远的地方，它的这个酒店连锁都是我们国内这些品牌，而且它是统一的，从这个装修到它的这个床上的这些枕头啊，还有它那个洗浴的用品等等，加上它那个洗手间里边的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体的。所以呢，下一步找到一些切实可以在迅速扩张消费的地方，再加以政策的扶持和发力，应该是很关键的下半年的工作。
0: 谢谢孙生的分析。中国上半年的经济顶住压力，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也持续彰显，究竟要如何解读这个

0: 亮眼的经济。
1: 每个叙事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好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3: Okay.
2: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4: Anyone will do.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包括 GDP、工业投资、消费、房地产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要如何通过这些数字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连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今年上半年 GDP 的同比增速是4.7%啊，而3.6万亿元的 GDP 的增量其实也是近五年来同期的最大增量。所以从整体上来看，您怎么来评价最新公布的这份中国经济的半年成绩单呢？
7: 公布的这些数据啊，总体来看呢，中国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想给几个这个观点。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确实还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要看到今年以来呢，这个外部的环境啊也是复杂多变，对我们的压力呢是持续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啊，在工业生产、在科技领域、在产业链等等这些方面呢，外部的对我们的压力事实上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然了，我们也看到确实在这个经济运行过程中间，这个可以说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是出口的表现是十分的亮眼啊，这个始终每个月都超过了市场预期，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内需依然表现是不足的啊，这个现状呢也是非常清晰的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些数据来看，比如说工业生产总体表现也不错，PMI 最近这几个月啊，这个基本上在50以上啊，还有呢，物价的形势 PPI 和 CPI 最近一段时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也都运行在这个通常的这个水平之上，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事实上由于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运行啊，这个内需是确实是不足有偏弱，但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啊，它的增速比较高，所带来的这个拉动发挥的作用呢，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这个内需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整体去看的话，它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也是相对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个压力的所在，这个内需不足这种。

0: 状况，如何在下一个阶段，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以及资源的投入，来改变啊这种状况，来提振这个内需。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
1: 没错，下一个阶段也是亮点啊！你看，我们如果从单从六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工业和消费都是好过市场预期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比较偏弱，尤其这个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个跌幅还是扩大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要实现全年4.5%到5%这么一个增长目标的话，您觉得下半年是不是需要在像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特别是房地产方面去更多的一些发力呢？
0: 内需的不足呢？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刚才主持人讲的对的，就是消费的表现相对来说，还好啊。这个因为投资是个负数啊。那么从消费这个增长的水平来看的话呢，确实和前些年不能比啊。这个水平应该说还是相对是偏弱的。但是呢，投资来看呢，这个可能压力就更大一些。因此，在下半年我们要提振内需，首先是希望能够在投资这个领域中间能够加大政策的这个投入的力度，尤其是资源的投入，包括资金啊，这个财政那些资金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个支出推进要加快速度。那么，我认为，在一个阶段以来，投资增速存在这个不如人意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确实是因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项目啊，这个要建设的项目，可能来不及这个全面的推进啊，使得事实上我们可能存在许多可以投资的资金的资源，但是呢，这些项目并没有成熟，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呢，这方面可能要加大力度来加以推进，来构建一些这个系统性的一些这个建设的网络啊，比如说新型的电力系统啊，这个尤其是我们未来AI 要发展的这方面的这个刚需，它需要大规模的电力的支持，是吧？那么这种这个设施呢，要尽快的加以推进，否则的话呢，会跟不上 AI 发展的这个步伐。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城市改造地下管网的建设还有物流这种这个现代的这种这个枢纽建设等等，这些方面呢，其实发展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为了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应该建设的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那么通过这个基建投资的加快的投入来推动。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投资增速的提振之后，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拉动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加快推动这个消费促进服务消费、线上消费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消费呢，我们看这个消费的其中的一个基础的数据啊，就今年上半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比上年同期的名义增长是有5.2%，当然六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是跌到了5%，创出一年的低位，都是比较向好改善的一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其实也显示，居民消费的一个增速还是慢于收入的一个增速，也就是说，是不是有这种大家有钱但是舍不得花这种情况来存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去破解？
0: 从现在的这个数据来看刚刚这个公布的金融数据这个存款的增速比这个贷款增速要高不少高大概3个百分点吧。同时呢，这个在从社融来看的话，存款的增速也是明显的高于社融的增速，社融是7点几，存款更高。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好像有这样一说，但是呢，我认为在这个银行存款多不等于说是这个更多的这个不愿意去消费。其实中国老百姓呢确实是比较节俭这个节俭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但是呢，在目前来看消费的这个增长实际上受到了这个收入增长的比较大的影响和拖累比如说在最近一个阶段，最近几年吧， 在这个收入这个领域中间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这个削减工资，比如说这个减少奖金还有呢，甚至于还会涉及到过去可能有些收入还要这个在现在把它吐出来等等，有一系列做法那么这些呢，都对这个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带来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我们财富效应在这个最近这些年来看，是相对来说是收缩的，是吧？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表现还不错，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呢，它并不是全面的行情，是个结构性的行情，所以赚钱的人可能也不是很普遍，是吧？等等这些呢，再加上这个房地产下行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收缩等
1: 没
0: 等，
1: 错。
0: 这些都对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以及对消费的意愿、消费的能力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在未来呢，我觉得还要在这系列方面，要更多的这个有下一些针对性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并投入一些资源，来更好的促进这个消费的发展。当然，
1: 是。
0: 基础还是要提高这个收入。
1: 提高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也聊到，其实这个外贸啊，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是今年上半年经济的最大、最亮眼的一个领擎。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地缘情况非常的复杂多变，所以下半年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好这个外需可能会比较波动的一个准备呢？
0: 中国的这个出口呢，最近这两年表现总体不错，今年以来呢，也是一直是好于市场的预期啊。这个整个上半年的增速是13.4啊，比市场预期要高出好几个百分点。那么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啊，它是中国这个经济结构，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啊。中国的这个工业的这个部门的建设啊，各个方面，这个优势逐渐显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国家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间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啊，过去呢，我们长期是生产的是中低端的产品，而高技术产品，这个高端的一些产品都是由发达国家提供的，基本上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平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呢，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明显的发现，我们出口产品中间机电产品的比例占到了63%还要多，还有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达到了30%到40%，这个比例呢也有20%-30%。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就使得我们呢，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这个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是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很多高新技术产品都是从发达国家来进口，而发
1: 没
0: 达国
1: 错。
0: 家呢给予非常高的一个定价收一些垄断的利润，而中国呢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中国和广大的。

0: 小动作啊，
1: 没
0: 搞一
1: 错。
0: 些贸易保护主义，来对中国进行这个制约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分析。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也开展了1.4万亿元半年期买断实逆回购，规模也是创下了单次操作规模的历史新高。究竟如何评价下半年的宽松货币走向呢？下节回来我们会继续和连平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继续请教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的嘉宾，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连生，今天人民银行是开展了1.4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这个也是这个工具推出以来的单次操作规模新高。这个是不是能够解读为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正在显著的升级？我们怎么去理解下半年的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走向呢？
1: 这次这个1.4万亿的这个逆回购啊，应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推出，说明这个央行呢在下半年的整体货币政策方面，是有深度考量的，因为这样一项工具啊，是2024年推出以来，应该说这次的这个单次的规模是最大。这个通常是10000亿或者8000亿啊，这个这次呢1.4万亿。那么因为7月15号有这个9000亿的啊这个逆回购呢到期，那么对冲掉之后呢，增量是5000亿啊。那么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推出一个规模相对来说更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逆回购，我想呢主要是考虑到。从3季度开始，这个中央政府的债券，还有呢地方政府的债券，当然还有一些金融债券等等，这些债券的发行的量可能会比前一个阶段更多一点，就是债券发行筹集资金有更多的需求。这个呢，通常在3季度是国债和地方债发行的一个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季度。那么在这个季度呢？就需要在流动性方面给予很好的满足啊，因为这些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体现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市场上融资啊，然后这个将这些融得的资金

0: 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间去，对于下半年经济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通常呢，这些债券的这个发行的之后的购买者，主要是大型的金融机构，还有一
1: 是。
0: 些中小的这个商业银行啊，包括这个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那么他们呢，通常占市场这些这个国债发行购买的80%左右啊，他们
1: 是。
0: 是一个主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逆回购啊，中央银行就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这个资金啊，那么对于他们更好的来这个保持下半年的流动性的供给啊，在市场上呢能够很好的使得国债的发行、地方债的发行能够顺利到位，我想呢这个对下半年
1: 是，
0: 更加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来说，应该说是可以预期的。
1: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文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内地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两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4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4: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5: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6: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0: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3回合的。第1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美以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可是呢，事与愿违。第2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1000首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3次转向，也就是第3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这个权力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而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革命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 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威胁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回忆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六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塔。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科塔。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7: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

0: 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纽约时报2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2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啊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伊葬礼上那一段啊，是真的，是现在的。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的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现

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一些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师爷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as a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Werner
3: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继任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90%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它仍然能够获得注入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 他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20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和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称，美国自本月七号起在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已经导致大约300人伤亡，并指美军15号对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袭击了乌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多个目标，乌克兰则出动无人机连夜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英国政府宣布将对16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个月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之后新的限制措施。泰国内阁将公共安全提升为国家议程，要求相关部门在30天内完成全国建筑及娱乐场所安全检查，以回应日前火灾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事件。新西兰15号确认境内首例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一只迁徙的海鸟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标志着禽流感疫情波及新西兰。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盟军攻入德国腹地，纳粹为扭转战局而研制秘密武器的军工基地暴露无遗。Inside
2: the Kronstein Mountain, there were two main tunnels linked by 46 cross chambers, altogether up to 12 kilometers.
1: 数万名集中营囚犯在隧道中承受着非人的苦役。 1944年末，V2火箭月产量已达500枚。
2: Not only in the technical parts, but also in the engineers.
1: 美军运走纳粹大部分火箭设备与工程师，遗留技术将彻底改变全球导弹的发展走向。在苏联，领导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与V2火箭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就是V2导弹无线电制导系统总工程师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His
3: group, which had worked at Ostashkov in the Soviet Union, he said that his was a development group which had clearly worked in parallel with the Soviet rocket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security reasons, the Soviets kept the Germans distanced from their own project, so the two ran in parallel. And the one which got all the resources was, of course, the Soviet one. And also in the early 1950s, the missile engineers were returned.
1: 这场争夺德国火箭科学家的博弈不仅限于美国和苏联，还有其他国家纷纷入局。正因如此，摄制组将前往诺曼底探寻这段历史。
4: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de constater que le projet spatial européen qui est porté par les Français, le projet Ariane. Et le projet qui est maintenant développé par l'ESA, la European Space Agency, c'est une création des nazis. C'est-à-dire qu'on fait venir des centaines de techniciens et scientifiques en France, on les installe en Normandie, à côté de Vernon-sur-Eure, dans la forêt, on leur crée un village ex nihilo, avec des laboratoires de recherche, des sites d'essai, etc. On avait les V1, les V2 et les V3 en Allemagne. Là, on aura la fusée Véronique, on aura le moteur Vulcain. C'est-à-dire qu'on reprend le V par continuité, pour bien montrer qu'il y a une continuité à la fois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Et donc nous vivons encore sur les acquis de cette recherche balistique allemande qui était men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SS à Peenemünde.
1: 佩内明德研发的导弹技术让美苏两国在航天导弹领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纳粹在佩内明德的技术突破，到现在仍是全球航天与导弹领域的核心基石。We
5: have been given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technical ability, and the materials to pursu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iverse. To ignore these great resources would be a corruption of a God-given ability.
1: 纳粹科学家的野心和相关技术，为人类探索太空打下了基础。在二战后的混乱年代，无数科研人才试图重建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但也有人怀揣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为此，摄制组又将前往南美洲最偏远的角落探秘。 在那里揭开一个一直隐藏在时间迷雾中的秘密，安第斯山脉巍峨耸立，纳维尔瓦皮湖湖水冰冷，在这中间似乎隐藏着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岛屿——休穆尔岛。这里丛林繁茂，风光绝美，却有着阿根廷最隐秘的实验室，科学与政治在此交织。 层层迷雾掩盖着现代史上最具爆炸性的秘密。 这场狂热的休穆尔岛计划一度点燃了全民的期待。毕农公开宣称，阿根廷将凭借自己独有的核聚变技术跻身世界顶尖强国之列，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0: ¿Y por qué se considera un misterio? Bueno, porque era secreto y porque durante mucho tiempo no se supo bien qué pasaba. Yo me dediqué 8 años a investigar el tema y puedo decir que hoy día sí sabemos perfectamente qué es lo que pasó.
1: 那时，阿根廷总统胡安·毕农野心勃勃，立志要让他的国家主宰世界舞台。
6: Here he started to import the experts from Germany and Austria who could help him doing so in the sector of military industries and also, for example, in the energy sector.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Juan Perón didn't get all the experts he wanted. First of a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hunting for experts, so they tracked them down and imported them.
0: La historia es que en el año 48 a la Argentina llegó un físico alemán de nombre Roland Richter que se entrevistó con Perón y lo convenció a Perón de que él tenía un secreto que le permitía desarrollar energía atómica por un método alternativo a lo que estaban usando en ese momento las potencias nucleares del mundo, básicamente Estados Unidos y la Unión Soviética. Y Perón creyó en él y le dijo, bueno, adelante.Metale nomás y finalmente terminaron instalando un laboratorio importante en una isla sobre el lago Nahuel Huapi en Bariloche.
6: Perón gave him a carte blanche, we would say today, and a lot of money.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一下，解放军的战机有新的升级，一方面空军的歼-20A 升级版本战机已经大量全部入役的一线四个旅级部队，同时呢，解放军的福建舰啊，电子弹射福建舰在南海七月份展开全编组的全战力的演练，关注呢当中还有福建舰新的配置的反鱼雷的相应系统的曝光，还有福建舰展开了歼-15T 弹射呢，看到全满油带弹的四枚的空射的相应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战斗力提升。今天会披露，还要关注一下呢，日本最近在东海频频的挑衅呢，一方面呢主动的展开对中国舰船的这个进逼，同时呢公然的展开在中国周边的科考，还有就是居然把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呢停泊在台海啊，中国必然有反制，日本希望挑动事端。今天会分析，还有要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过去一周频繁呢又在展开了对攻，这次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终的摊牌，最终的争夺，美国说一定要夺取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列出了周边打击的十个重点的美军基地目标，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先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香港的南华早报等多篇的文章都提到呢，中国大陆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呢，最近被发现在南海展开密集的演训呢，当中也被发现呢最新加装了属于福建号自己的所谓反鱼雷的截击系统，这成为了全球第一艘啊首艘现役航母当中加装了自己的自主的反鱼雷的系统，成为了航母当中最强大的水下的防线。我们知道呢，航母的体积非常庞大，但航母自身的保护能力呢，实际上在当代战争当中是非常薄弱的，它主要是靠航母周边的航母编队周边的大型的驱逐舰、巡洋舰、护卫舰，包括潜艇，包括预警机呢是外围的这个预警侦察防护啊，同时靠近的时候是靠反潜的预警直升机呢进行侦测，之后把信息告诉这些驱护舰队来进行驱离攻击的。但是航母本身一旦最终靠近，特别是敌方用鱼雷直接靠近的时候呢，威胁是比较大的。特别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第一批啊收的航母呢，辽宁舰、山东舰，它是滑跃起飞，仿照当时苏联啊前苏联的设计方式，采用更多呢叫做近防拦截武器，是火箭的深弹系统，也就是说呢，透过发射火箭在深水啊展开大面积的毁伤，通过大面积的爆炸来拦截敌方的攻击，但并不是精准的毁杀和精准的攻击。但福建号因为是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啊，自己设计就可以加装和设计出新的首次呢加装了这个实兵的导弹的这个拦截的系统，被发现在首次实兵演练当中，照片已经出现福建号的左右两舷呢出现了六连装，注意啊，六连装的可以旋转的反鱼雷的发射鱼雷装置，可以主动的进行发射，它的主动发射呢主要是可以朝着威胁目标来袭的方向呢调整方向，主动的转动转动当中呢发射鱼雷，深水当中直接去迎战对方的鱼雷啊，通过撞击爆炸来进行直接的毁伤。我们知道呢，鱼雷对于航母的打击呢是非常有威胁，特别是现在敌方的所谓重型快速智能的鱼雷，它可以变轨，同时可以在水下呢追踪这个目标，还可以呢发散这个所谓真假的弹头等等的，威胁是很大的，因此要防范鱼雷。因为敌方的重型鱼雷一旦呢在水下攻击这个航母啊，它可以重创航母的龙骨，包括这个推进舵，包括推进油操作系统等等，比直接打这个导弹在航母上面船身呢这个威胁力更大，可以直接的毁伤一艘航母的。所以呢，航母必须要在近身啊最后一道防线，防止对方的重型鱼雷、智能鱼雷、变轨鱼雷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福建舰现在发现呢自己加装了这个可以进行转动的水下变轨，也是真因应这个智能鱼雷的发射的反鱼雷系统呢，可以说是实战下捕捉水下攻击目标有效的多轨修正的重要的高速进攻反攻的武器。可以说呢，通过直接的截击攻击炸毁对方的来袭目标是有效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们知道呢，2010年的时候，美国海军也曾经测试过类似的保护装置反鱼雷装置，但一直美军也没有在实战当中部署到舰艇。所以呢，福建舰是第一艘现役的航母当中首次的部署。福建号的航空母舰呢，我们知道它是8万吨级的，比起解放军原来的辽宁舰、山东舰呢6万吨级，还要有更大的吨位和升级啊。关键问题呢，福建号航母去年11月份正
式入役之后，连续的展开了多次的海试，不断的适应海况啊。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呢，福建号航母六月下旬穿越台湾海峡，当时也引起了周边包括台湾的关注啊。同时呢，七月到现在七月中旬呢，密集的在南海，福建号航母展开在南海的演训。我们知道呢，福建航母呢在海南三亚的母港进行了相应的修整的补给之后，进入到西沙，南海西沙，包括在南沙群岛呢展开相应实战的演训。特别注意呢，它有新的特点。一方面，福建号在南海呢也加入了其他的跟福建号相关的舰队的编组啊，新组成的编组展开了演训。这个编组有特点，它来自于解放军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也就是说各个舰队抽调不同的舰艇配合这个航母展开这个相应演练，也并不是说固定某个编组，而是让解放军的三大舰队各类型的航空母舰相关的舰艇，包括潜艇、包括预警机等等呢，都要适应未来航母整体的作战，需要的时候什么军舰都可以加入作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出现了零五大型的万吨大驱，还有零五二 D 号称中华神盾的驱逐舰，当然也有护卫舰，还有九零幺的远洋的综合补给舰呢，是成体系的，包括还有预警机。关键的问题呢，展开全战力的演训，歼十五 T 的新型战机，包括歼三十五这样的战机啊，歼三十五等等的，连续的在福建号上展开触舰复飞，着陆在甲板上呢，再度的起飞，连续作战的感觉。而且概念密集的起飞，全甲板展开高频率的起降，是锻炼和锤炼部队呢随时能够全天候的作战。关键问题也是验证福建号上啊这多条的电磁弹射的轨道，多条轨道能不能够随时的连续的展开连续放飞战机，而且是极限的出动率。这个极限出动率未来作战是非常关键的，所有的航母一旦作战的时候，它需要的是不分白天黑夜啊连续的作战能力，还有电力输出和供应的相应的配置，能不能适应战时的密集的出动率，这都是要锤炼的。福建号航母密集的演练的弹射战机，战机在海上的攻击力、反击力，也是航母编队重要的一个作战的重要性啊。这当中我们注意到最新的外媒引述一个照片显示呢，福建号在演练当中最新曝光了，它携带的歼十五 T， 注意啊，这个弹射战机呢首度被发现在飞行啊起飞的时候带了四枚的，注意啊是四枚重型的鹰击八三 K 的反舰导弹，是史无前例的，是有重大突破的，显示了解放军未来这个电磁弹射的战机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包括攻击力都有大幅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歼十五 T 这次发现在福建舰上呢进行电磁弹射的时候呢，首先在飞行甲板上战机呢是开启了后燃器啊，歼十五 T 呢可以说是全力冲飞，这个冲力非常大，同时呢挂载了四枚，注意啊，四枚鹰击八三 K 的重型的反舰导弹。我们知道呢，以往啊，歼十五战机一般呢由这个辽宁号和山东号进行起飞、滑跃起飞呢，它的这个载油量或者载弹量受限，所以一般呢，这样战机只能带两枚的反舰导弹或者四到六枚轻型的霹雳型号啊，空空导弹，空战用的攻击敌方战机用的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带的不多，因为重型。但是呢，这次发现的歼十五 T 电磁弹射的。

0: 它不是滑跃起飞，通过电磁弹射可以满油满弹重载来弹射，因此电磁弹射呢可以突破原来的带弹量。因为原来呢，由于这个战机啊是滑跃起飞的话呢，它要么就是载油，要么就载弹，只能在两者之间取舍。载弹多，攻击力多，但载油就要减少，滞空时间、作战半径就受限。所以这次呢，电磁弹射之后，它的载油量、载弹量，包括带的电子设备，都能大幅的提升啊，这个作战力提升了。我们知道呢，中国国产的鹰击83K 这一款的反舰导弹亚音速掠海飞行啊，发射之后由战机发射之后掠海飞行，贴近水面直接攻击敌方的舰艇，所以呢非常有打击力，每枚呢大约重730公斤，也就是说歼十五 T 一架战机带了4枚，将近3吨啊，关键这个3吨。这个反舰导弹非常有攻击力，关键的问题呢是未来一旦是形成了连续作战力啊，刚才提过连续起飞，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一旦有10架次的战机起飞，每架带4枚，也就是说40枚密集攻击的反舰导弹，可以想象啊，特别是一旦作战还不止10架次啊，一个中队密集20架次，那就几十枚、上百枚的反舰导弹密集的攻击敌方的水面舰只，这样的话这是饱和打击非常重要。再补充一个情资呢，福建舰在南海演训，7月份之后，相信今年下半年完成了全编组全战力的演训，包括预警机，更多的出海演训，形成福建舰真正作战力。未来中国的三大航母，包括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呢，都形成了战斗力。下一步福建舰呢，将要出第一岛链呢，走西太平洋到太平洋演训。关键问题，三艘航母就可以真正实现了轮战轮训，也就是说，永远会有一批啊，有一艘航母呢，可以在中国周边展开战备的巡航，特别是针对南海的这个焦点。接下来看看军情谍报。
1: 据台湾联合报道，美军代号绿扁帽的特种部队的特种作战形态训练小组已经秘密常态进驻台湾陆军特种指挥部营区，参与联合作战操演，指导台军特战战法，监督台军使用美军援助的装备等等。联合报特别指出，这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美军特种部队陆台常态驻训的最新重大突破的重点重案。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专门前往桃园龙潭的台湾陆军的特战营区周边展开观察，发现大批美军人员密集地进出台军的营区，估计常驻人员不少。美军的官兵有男有女，穿着统一的战术背心的美军人员在营区内实施负重行军或者武装跑步，仿佛已经融入了台军部队。而这些在台军营区内的美军的男性，多数留着大胡子，而女性就戴着墨镜，出外都穿着配发的绿汗衫、黑短裤，到市区街头购物、消费、吃台湾的小吃。而面对这些美军的官兵，台湾当地的居民感觉上似乎习以为常。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国陆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是美军海外渗透特种作战的核心突击部队。以往美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官兵离秘密赴台，都以短期的教官身份培训台军空降特战等零散的授课，不会长期的驻扎在台军的一线部队。不过这次高调曝光了美军的特战部队仍然直接进驻到台军的桃园龙潭的陆军特战指挥部的特战营区，属于台海当面台军面向中国大陆的一线台军主战部队营区。美军特战官兵可能透过与台军联合的训练，向台湾军方交授隐秘侦察、两栖渗透、潜入破坏等专门针对中国大陆沿海岛屿沿岸城镇的台海一线的隐秘作战特战实战场景的战术战法。而对于媒体披露的相关报道内容，台湾陆军司令部表示不予评论，只是说这是台美军事交流按年度计划执行。而根据军情官的小南门长最新的情资，美军2023年在台湾设立的特种作战联络组，负责协调所有在台湾的美军特战人员，包括教官、装备管理、训练资源。美军驻台湾训练教官和军事顾问人数已经从2023年大约200人秘密增加到2025年大约500人。除了7月份这次最新曝光的台军桃园龙潭的陆战营区以外，美军的特战人员近年来已被发现陆续出现在台湾金门、马祖、澎湖的靠近中国大陆台湾外岛的所谓前线的营区，声称协助强化台湾军方第一线特战部队战力。更有部分的美军的绿扁帽特种作战小组人员直接进入了台湾军方的海龙挖兵部队，重点教授台军不对称作战、潜水游击战术和无人机配合蛙人作战的最新军事训练。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军的海豹部队第6分队1年多前已经秘密进入到了台湾，展开所谓台海冲突的专项演练。美军海豹部队在台湾训练台军人员的训练科目，全部围绕台海作战来设计，包括模拟渗透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战场、在舰艇基地、雷达阵地等关键的军事设施布设模拟爆炸、破坏物等等演练。同时，这秘密演练战士撤离台湾军政要员等作战方案。已经有3批接受过相关的教授训练。香港军事评论指出，这连串最新的曝光显示的美台军事合作 作模式已经恢复了所谓50年前美军协防台湾期间的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常态驻训的形态。美国过去就20多年持续以旗相长的方式推进深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包括通过对台军售、军事情报交流、短期美军人员到台湾秘密的军事交售交流等方式触碰中美的底线红线，不过一直都不会明目张胆的突破所谓美军特种部队常驻台军的作战营区，直接指导台军训练、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等等核心关键的红线内容。而这次台湾媒体曝光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台军事勾连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最为恶劣、最挑衅的重大的突破，而且美军与台湾的这种军事的勾连合作有公开化、制度化、长期化的极其危险的趋势，并将引发中国大陆强力反对和反制。
0: 好，另外提到呢，台湾军方与美军呢、现在最新的勾连，特别是美军不止一支啊，注意是多支的特种部队的秘密的小组呢进入台湾岛，所谓指导台军的演训，包括战法的调整啊。关键问题，现在台军不光是指导不足，关键问题呢，缺军备以外，人员呢、兵员严重的不足。最新一个情资说呢，台湾决定由于兵员不足啊，现在台军的所有的院校9大军事院校，它门口值岗包括巡逻呢，改为外判给一般的保安来完成。也就是说呢，这是非常笑话，全世界的军校没有说不让这个刚刚服役的战士呢去练这个巡逻包括站岗的，改为老态龙钟的保安，这是一个笑话。本周另外焦点看看中日之间东海的升温，特别日本连串的挑衅，特别是日本主动的所谓科考的方式逼近中国挑衅，中国当然连续的驱赶。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自今年3月份以来，中国大陆各类型的舰船在日本周边的所谓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接连进行了包括海洋科考、巡航等行动增加。同时7月份也发生了日本的测量船被中国的海警船制止海上行动的事件。联合报说，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耐人寻味。中日的公船只在海上遭遇的事件频率增加，频繁的发生摩擦，随时升级，可能会擦枪走火。报道说，6月、7月中国海洋调查船频繁的进出日本周边的海区，日本海上保安厅承认展开了追逐监视，疲于奔命。而7月份，日本多次的发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冲绳琉球的9米岛附近，把类似线缆的探测物体投入海中作业。日本共同社报道声称，日本海上保安船只驶进中国的海洋调查船要求离开，不过反复广播似乎显示未能促使中国调查船停止作业并离开。发现中国调查船的地点是日本冲绳琉球的9米岛以西的海域，九米岛位于那霸的西面。根据军情报社栏目长最新的情资，那霸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一个分支总部，也是日本的海空自卫队战机群和反潜机的部署地点，更是驻日美军的空军基地。从那霸飞入台湾岛大约1个多小时。最近解密的机密档案显示，美军曾经设想使用那霸机场应对所谓突发的军事事态。美军曾经多次的向日本表明，想同时使用冲绳的美军加索纳基地和那霸机场作为美军应对中国大陆东海事态和朝鲜半岛突发状况的前沿计划。可见那霸军事关键节点的作用，而这正是日本担心中国大陆的海洋调查船不断的逼近那霸周边展开探测和侦测的真正的军事忧虑。另一方面，日本海上保安厅承认在钓鱼岛周边和东海展开海洋调查的所谓日本的测量船多次被中国的海警船逼近，警告日本船只停止调查。期间，中日的船只在海上展开过对时追逐，中国海警船最终把日本的调查船驱离有关海域。而在77事件89周年当天，中国海警局派出了2艘的船只在钓鱼岛周边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声称，中国这2艘在钓鱼岛巡航的海警船都搭载机关炮，而中国海警船一边广播一边驱离了在钓鱼岛周边的日本的渔船。同时，日本声称发现，同时在钓鱼岛的海域比例局还发现另外2艘搭载机关炮的中国海警船。中国海警局强调，当天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的进入中国的赤尾雨林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海警局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个海域的一切侵权的挑衅行径。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台湾联合报道评论说，近期东海出现的两种不同情形显示，中日双方都在对方各自认定的专属经济区域内海域内展开科考或者测量，并且都不理会对方的海警或保安的船只广播驱赶。行动变化和局势变数往往不得而知。最新的军情分析指出，中日的舰船在东海、台海周边密集展开对峙追逐，两国都不断的升级海上行动，派出更大型的海警船、海巡舰，包括船舰上配置的武器也从水炮、机枪。

0: 升级到了电子干扰的激光照射装备，包括火炮等等，还在中日关系紧绷螺旋上升之时，海上的互相追逐驱赶随时会演变成为舰船的碰撞，动用装备甚至武器开火。特别从某个层面上分析说，日本更有升级与中国海上摩擦甚至故意擦枪走火的主动挑衅的阴谋意图。好，看到日本的动向，我们注意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旺东呢有新的动向，除了日本自卫队海空自卫队各种类型的挑衅以外呢，现在加上了日本的所谓海上保安厅啊，军警联动针对中国东海，甚至呢未来声称呢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这个保安层面的船只也要到南海和菲律宾展开培训和联动，当然要迎头痛击。我们注意到呢还有个情资，日本最近呢声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把三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高调的停过到台海沿线北中南这么挑衅逼近的来进行这个停靠，中国大陆当然要给予反制和抗议。关键问题，解放军提高战斗力，歼-20A 新款的战机啊，注意一线部队面向台海、东海、南海有全面的部署。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根据中国大陆7月份发布的视频发现，解放军空军的第4个航空旅，也就是北部战区驻辽宁鞍山基地的航空兵第1旅，已经完整接收了解放军新型的歼-20A 第5代空优战机，并且展开演训。中国时报报道说，自从2021年1月份中国大陆新型的战机歼-20首度交付入役以来，空一旅当时就是第4个接收歼-20战机的单位，也是率先接收了搭载中国国产的涡扇实际发动机的歼-20战机的前线空军作战单位。报道说，目前已经撤到解放军空军一线部队的4个旅，已经全部的换装了性能大幅提升的新版歼-20A 战机，而原有战机就调拨到了空军其他旅级单位和驻地。中国时报报道，引述军事观察杂志网上的消息说，解放军升级版本的歼-20A 战机在空气动力、推进系统、航电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展开了大幅的改进升级，特别是重新设计，使到战机增设了隆起的背景，使到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座舱罩和机身的过渡更加平顺，减少了超音速飞行的阻力，增加内部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航电设备、光针线路和燃油。而也有情资消息说，解放军新版的歼-20战机拥有超越原版的发电和冷却能力，配置强大的运算能力，具备更高现代化的升级潜力，估计可以逐步整合第6代的电子攻击系统。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配置了新的攻击系统、空中的机动灵活性、执行多样化的任务能力，特别是空中作战攻击的精准度都有提升。中国时报报道说，在7月份这次被证实的歼-20A 升级版的战机入列解放军空军的空一旅之前，已经确认接收了歼-20战机的解放军空军部队依次包括广西桂林东南的空5旅，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的驻地芜湖基地的空9旅，以及靠近台湾海峡武夷山空军基地的空41旅。完了说，这些解放军的空军一线旅级部队装备等级高，战略位置处于关键的要冲的一线精锐空军部队，特别是整装配置加强型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另一方面，香港明报报道，解放军辽宁舰不久前为期40天的南海太平洋演训当中，多架歼-15T 弹射型战机完成了在辽宁号航母上的起降，提升了辽宁舰对海对地打击力，也显示歼-15T 这款重型战机在解放军目前的3艘航母上都可以起降作战。根据军情观察所掌握最新的情资，解放军歼-15T 是解放军首款可以电磁弹射起飞的舰载战机，电磁弹射可以让战机以更高的频率密集的起飞，并可以携带更多更重的带弹、带油、载荷，特别是兼具了电磁弹射和滑跃起飞双重能力的歼-15T 战机，可以在解放军所有航母上起降，战力的整合意义重大。为了解放军双航母出海作战，歼-15T 可以在不同航母上跨平台起降，大幅的提升作战灵活性、战术的选择性，也使到中国海军多艘航母可以同时更加紧密的协同出海作战。目前只有中国跟美国具备这种舰载战机跨平台适配技术性能。
0: 好，面对第二解放军战机呢，无论是空军的歼-20A 战机啊，全面的升级之后，全面的入役一线部队，未来呢，更多的空军部队也会入役升级版本战机。另外呢，海军方面，海航的，我们注意到呢，歼-15T 刚才提过啊，歼-15T 的战机啊，通用3大航母，同时呢，未来作战还要补充一下歼-15TD 这款战机，它是弹射型的，但它更多的是携带电子对抗装备，海上展开这个攻防。这个话题先放一边，本周关注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美国伊朗再度展开了连串第6轮的互攻，而且这次明确的双方都说一定要把霍尔木兹拿下，到底会谁拿下呢？稍回来分析啊。另外关注一下呢，中俄最近完成了海上联演，现在中俄的编队呢进入太平洋，中俄在战机的战略巡航之后，海上又有联演，日本大为紧张。稍回来分析。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6: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5: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7: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5: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美国和伊朗再度展开了连续的互轰互炸，而且注意到呢，伊朗这次公开的承认说必须要控制霍尔木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拥有原子弹还要重要20倍，而且伊朗呢密集的攻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包括巴黎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指挥所还有弹药库，美军也对伊朗的纵深展开了大面积的攻击。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员袁卓坚已经在美国掌握的情资分析，这次特朗普说一定要拿下霍尔木兹的控制权，关键双方会打一会儿就收还是会持久战？
1: 美国的从目前来看，它的战术打击的主要以航母为基础，舰载机主要以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的导弹发射车、无人机基地啊、雷达之类的，它不会深入攻击伊朗的腹地。这样的好处是啊，扬长避短，而伊朗能够做出的报复性打击是有限的，费用很高。第二个呢，攻击那美国基地并不能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制。
0: 本周还有个焦点，关注一下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展开的中俄联合的2026演训啊，海上的演训。我们知道的第一阶段中俄联合的舰艇的海上的演训，包括出动实战的武器装备，双方的官兵到对方的舰艇上展开联训啊。这个第一阶段海上联合演训呢已经结束，现在第二阶段中俄双方的舰艇进入太平洋，展开联合的中俄的海上巡航。可以说这一次的实战演训呢有相当重大的突破，关键呢双方联合新的战法的演练，包括了所谓多维度演练呢，包括空海潜电磁等多维度，空呢是空中的战机，海上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反潜，包括援助等等，还有很重要是电磁空间复查电磁下的攻防演练。但这次演练还有它深刻的背景，一方面呢目前美军主导的所谓环太军演呢正在举行，美军拉上很多国家展开针对性演习，中俄选择在这个时机点展开联合的海上演训，而且要把舰艇开到太平洋展开相应的演练。同时呢另外一个背景是中俄刚刚不久前进行过中俄战机的联合的巡航，中俄战机联合的巡航有轰炸机包括各类型战机在日本海周边呢给日本大为增加了压力，这次中俄的海上演习从空中又转到了海上，日本更加紧张。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内地上半年 GDP 总值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预期。
0: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能力。
2: 俄军空袭乌克兰黑海关口目标，乌方无人机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
0: 国台办指，两岸上半年的人员及贸易往来都增长超过20%，批评民进党编造谎言恐吓民众。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经济半年报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3: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4: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4: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何有韵北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15日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有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5: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0: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6: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7: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2级、3级、4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8: 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啊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6: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
0: 人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阶段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行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体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从融资结构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0.84万亿元当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增速明显放缓，但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人行方面指出，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货币信贷的降速提质或成为新常态之一。
9: 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呀，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性和趋势性，它反映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可能未来一段时期呢，货币信贷都会从这种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 贷款的降速提质啊，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3: 人行副行长邹兰还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具体政策上，邹兰还提到，人行近期已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而相比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
10: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3: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4.7%，对美元汇率则升值了3%。而当前中东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邹兰也进一步指出，全球的通胀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人民币汇率会继续双向波动。而人行方面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的决定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凤凰卫视小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下节关注到 APEC 数字周将在成都开幕，探讨 AI 普惠包容发展。
1: 日本市民抗议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修改侵略表述。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日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新方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1: 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他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号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3: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日将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4: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5: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4: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的15号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美军在90分钟的行动当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的存储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天称，对伊朗完成一波持续了7小时的打击，并已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布视频称， 美东时间当晚10点，也就是德黑兰时间15号凌晨5点，美军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称，此轮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希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7: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8: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9: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7: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9: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7: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

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0: 李威你好，
1: 今天你好。
0: 李威，伊朗目前对美国连续不断的轰炸。
1: 好的，陈圈。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官方包括伊朗军方依然是非常的强硬哦，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任何的带敌人的袭击都会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呢，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你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但是呢，现在伊朗国内呢也是民众也是非常的焦躁。我们采访到很多人，他们一方面是认为伊朗应该强硬的抵抗侵略，另一方面也在担心战争会再次全面爆发，那么影响伊朗的这个民生啊，经济，包括现在的金价也在上涨，伊朗的里尔也在大幅的贬值，所以呢，现在其实经济上呢是这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可以说也是一种困境。那么，但是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全权。
0: 好的，谢谢李锐。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继续升级，在伊朗国内，对于继续军事反击还是恢复谈判，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
1: 伊朗强硬派报纸《世界报》当天要求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过，立场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共和国报》则批评部分强硬派人士在德黑兰鼓吹战争，却不必亲自承受前线风险和战争代价。随着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国内围绕继续强硬回应还是重启谈判的争论也进一步升温。伊朗前外长扎里夫近日在同外交人员交流时表示，外交决策不可能确保100%的成功，但决策者有责任为了国家和民众承担风险。
3: دانسته بشه در آینده که این خط فکری خط فکری غلطی نبود نباید این کشور همه مسائلش رو با دنیا تعو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ل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ویق به آینده
4: 目前在伊朗，对于战争有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革命广场就是一个硬硬的拳头，象征着领袖哈梅内伊强硬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伊朗目前正在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生活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究竟是要谈判，还是要继续强硬的政策？现在伊朗还没有确定答案。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纽约时报》之前报道，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且声称他和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驳斥相关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是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5: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

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14日夜间遭袭，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声明称，突袭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克兰则出动无人机连夜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15日表示，俄罗斯夜间袭击了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敖德萨州和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还有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
1: 针对日本长崎的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修改侵略战争历史表述，有日本的市民团体多次抗议，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以及侵略等表述，强调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共建和平。
2: 有关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在今年8月确定展览调整方案，长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指出这一方案计划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并删掉侵略等字眼，这是在淡化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反对市民团体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若无法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也就无法向世界传达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声音。
3: 南京大虐殺事件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紛れもない、歴史的な事実であり、そのことを反省し、再び同じような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立場に立たなければ、過去の侵略や侵略戦争で被害を与えてしまった皆さんに対して、国や地域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とも、やっぱり友好信頼の関係が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市民团体人士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而当前的日本学校教育并没有充分讲授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及加害事实。正因如此，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梁家特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台湾独有事件延烧，民众党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卓荣泰必须下台。一会儿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4: 阿克莫雷
5: 热呀，
6: 阿克莱奇诺
7: Diversità
8: Таямниче.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3: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是285个人次，同比增长24.9%。暑假到来，两岸青年交流进入旺季。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15号在苏州出席两岸交流活动的时候呼吁，两岸青年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2: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活动。在与两岸青年代表座谈时，宋涛说，青年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天然主力军，呼吁两岸青年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宋涛强调，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沉、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也是在面对风雨考验时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就指出，在历史潮流面前，台独势力所谓的去中国化终究是闹剧，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作为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共征集两岸青少年作品3000多件，数量是首届的3倍。
3: 这幅作品叫做《青丝白发》，就是有一个老人在给一个年轻人剃头，就是有一种时间的流逝，然后寄托在老人的白发之间，然后再次剃头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我外公啊，他之前是云南人，他之前也是因为大战，然后呢落到台湾吗？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2: 潘绿珍第一次参展时还在读高中，如今已是大四学生，他的身份也从参展者变成邀请者。
4: 我也带了很多的学弟妹以及同学们一起来到两岸来做交流，从创作者然后呢变成两岸交流的桥梁。那这个转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呢能让我更认识大陆的所有的文化以及底蕴，然后也能带回台湾，让所有的台湾同胞能更认识、更发展、发扬光大。这样，
5: 这次来的台湾的朋友们啊，年纪都还比较轻，但是你们总有长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把这颗希望的种子啊种在心间，我讲未来可期。
2: 文化月活动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70多项活动，预计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苏州报道。
0: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超过20%增长。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
6: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7: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6: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自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方面，蓝白合推出张其凯年底竞逐嘉义市长选举，那就民进党政府对嘉义市政策跳票。而对于近期处理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党就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
8: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9: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10: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均衡等待。
8: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11: 急着让我们的下下流油品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团院长、卫务部长下台，赖清德道歉。
9: 主任长下台之前，嘉义人立声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0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8: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陷入调整，沪指收盘跌0.29%，深成指跌0.97%，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跌幅居前，医药和消费板块逆势造好。香港股市加强涨势，美国通胀低于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的加息几率，提振了外围股市，带动恒生指数收盘是上涨1.40%。台湾股市今天单边上行，尾盘涨势稍有收敛，台积电领军电子权重股和记忆体板块普涨，加权指数收涨2%。
1: 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号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了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
0: 特朗普14日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会是件最容易的事。
1: 好，下节关注到香港书展开幕，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繁体版首发。
0: 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连七天的香港书展今天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的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指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1: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书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2: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它是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3: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1: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
4: 教育局都希望我哋咧多啲關心國情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國民必須要學習嘅嘢啦。咁第二就話多啲睇下主席嘅一番説話咧，其實都可以睇個指導方向喺邊度，咁從而令到我哋咧都可以有個方向去跟從，係了解一下國家咧睇書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1: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展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今天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为期一周，开幕首日就吸引大批的市民捧场。
6: 3, 2, 1,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同日开幕，共吸引超过770家参展商参与。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表示，书展不仅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更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
2: 今年的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做主题，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共是推出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是一顿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
6: 正值暑假，自然有不少学生来选购教辅书籍。
7: 我是想买一些关于历史的书，因为我都快要上中学了。
8: 今天得闲过来买一下书，要有情分纸，所以我们要温好一些中文。
6: 今年书展继续设置文创空间，香港知名文化品牌及古斋以市集形式登场，汇聚顶级潮玩、盲盒龙头、国际 IP 周边精品等。
9: 三大展览从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10点，最后一天则

0: 开放至下午五点，成人入场票价为30港元，小童票价为10港元，一张票就能在暑假一同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带来的乐趣。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活动。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
2: 因应国务院本月8日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31号零时起将交付给香港特区管理。
1: 那香港立法会在15号是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在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律。好，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5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蝉鸣渐盛，暑气蒸腾，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今年来的三伏天，开启长达40天的长板三伏。三伏通常是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体感最为闷热的时段，暑湿交织，高温持久，也是对我们日常防暑养生的一场考验。眼下富二代高压牢牢掌控我国中东部的大片区域，制造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天气，预计未来三天，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都将有高温天气出现。像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或者是超过40度，并且由于湿度较大，体感呢是非常闷热，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5度。另外，多地最低气温呢也将会达到28度左右，局地甚至超过30度，暑热全天再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时段开展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补水。另外呢，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今天东北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但是黄淮、华南等地降雨较强。未来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有较强的降雨。明天像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以及江苏的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陕西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国多地都处于高温闷热的天气当中。那江南一带这里高温可以说非常持久。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闷热感非常明显。那像杭州和长沙等地呢，可能是未来几天都是高温全勤，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那在副高南侧的广东、广西一带，有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槽的影响，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像香港这里，明天就将有中雨，南宁呢也将会出现中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再来看一下，像北京这里，未来几天呢，高温天气将持续。明天白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中午前后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三伏盛夏，愿大家在燥热的夏日里安稳度过每一个晴雨交替的日子，好心情，下次再会。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周之内，中国连遭两场台风，一场龙卷风袭击。
2: 无数啊，太无数了。
3: 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
4: 里面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
1: 洪水、大风重击中国南北，大灾之下何以为一？
5: 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1: 凤凰聚焦迎战风雨，七月抗灾纪实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当广西六兰水库主大坝轰然溃决，洪水从116米高程翻涌而出，短短十几分钟就淹没推平了下游的数个村庄。这距离当地气象部门发出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已经大约17个小时，预警之后转移等等的应急体系已经在联动应对，可还是发生了严重灾难。今年7月以来接二连三的台风以及暴雨、龙卷风等等极端天气频繁地袭扰中国内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险情各不同，不同以往的天灾分布，如何应对？
1: 7月4日，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5日凌晨3点左右进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之后一路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深入广西腹地。台风美沙克登陆带来大范围特大暴雨，整个广西有61个气象站打破当地降雨历史记录。6日，当地多个水库陆续出现险情。建了60多年的六兰水库开始泄洪6小时之后，库里的水就涨得漫过了坝底，最终溃口。
2: 当大水灾了，大家。
3: 无数啊，太无数了。
4: 各位领导同志，我们现在从云表安全出来了，我们透过那个门出来了。
5: 往前倒，往前倒，抓住那个木头，然后拿拔出来。
1: 一不小心就深陷泥坑，茫茫大山里，一支志愿者队伍正在挺进深山村庄三河村。
6: 过来，
7: 扶住，
6: 来，
7: 把他扶过来去。
2: 不是，不用扶不扶，就是那个拉那个脚啊，拉脚就行了。
6: 放下来。
2: 哦，这样也可以。行了。
1: 这支队伍的目的地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尾三河村，离衡州镇距离近60公里。
6: 倒下了。
1: 洪水冲垮了道路。这个村庄和外界已经失联6天，徒步出村的年轻人带出了紧急求助信息，那里缺米缺药。因为道路受阻，志愿者们辗转多地，最后在离三河村约25公里处开始徒步。29岁的退役军人尹耀红，户外经验丰富的何天宇，都是看到网上发起的志愿者召集帖加入到这个队伍。
8: 你都走掉了，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只能把备用鞋换上，然后先下车。
4: 备用鞋也不行啊。
8: 对，没有办法了。
1: 10日晚的一场降雨引发水库塌方，冲毁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徒步线路。自费采购了20000元物资的尹耀红，仍然决定徒步进山。他与志愿者们面对的是灾后无人走过的山路，并且手机也没有信号。
8: 导数这里。把路全部拦住了，现在要钻过去。
9: 当时的那个路况真的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它要从路面上切到。

0: 那种河道里面，然后路面上的话，它又是用那种倒塌的一些树木啊。一两点的太阳正热，可能也走了两三公里左右，那个路程的时候，已经出现那种高温中暑的那种反应了。
1: 与此同时，国家防总调派各方救援力量也在驰援广西。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灾区一线，在离城镇不远的村庄，无人机开始投送物资。电信公司提供固定翼无人机高空基站，也让无人机有可能到达更远的地方。但是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灾害已经波及广西63个县区，受灾群众超37.5万人。
2: 呀，你这里是什么位置啊？这个
3: 林场，
2: 林场已经没有米了是吧？
3: 没有了。
2: 林场，那我们丢几包米在这里。
4: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然后我们今天的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
1: 尹耀红、何天宇行进的大山里仍然没有信号，他们只能靠途经村庄时尽可能问清楚前行的方向。
5: 要这边一点吃个饭。
2: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今天空投也没有米吗？
5: 饼干
2: 是吧？
5: 有饼，有八宝粥。
2: 好的好的。
5: 牛奶。等一下，明天应该就有了。
1: 未知的夜路更加难行，也充满了危险。
6: 半公里，
2: 走河道是吧？现在是晚上8点50分，我们还要再过一次河，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1: 7月7日开始，衡州市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在高处躲避洪灾的人们陆续返回，收拾被洪水洗劫过的房屋。
7: 好大的水，北几年了。看到一条极不大的水，六两地渡停渡田下面全部崩完了，这条水水势极不大。
1: 秦克斌的家在衡州云表镇邓墟村，离村里的养蛇场约2到3公里。洪水袭来时，养蛇场被冲毁，村委统计约有8-900条蛇逃逸，包括毒性眼镜蛇。收拾房屋的秦克斌右手手指被一条眼镜蛇咬伤，
7: 自己也是扩大的水就来扑掉了嘛，用绳子绑着这个伤口的。
1: 幸运的是，秦先生迅速找到了救生艇，不到3小时就被送抵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住在秦先生家对面的一位妇女却不治身亡。洪灾之后的大山里同样险象环生，黑夜渡河之后，志愿者队伍继续向三河村挺进。一声狗叫，一束微光，晚上9点，三河村到了。一位翻山3个小时在山头获得手机信号的老乡提前得知了这支志愿者队伍将到来的消息，村民们也在村口等待了几个小时。
8: 你们也辛苦了。
1: 男志愿者人均背负50斤，女志愿者人均30斤物资，徒步25公里，将米面等生活物资送到了三河村。村民们为他们备好了姜茶，用仅剩的一些大米煮好了稀饭。
0: 他们是全村好几十号50号人，把他们所有的粮食给聚集到一起，每天就是喝一点稀饭来维持生活，他们的一些粮食已经是吃的所剩无几了，可能就撑不了一天了，就那种情况。他们村民都在那些煮一些山野菜，一些挖一些山笋这些的。
1: 村长已经徒步外出求援，村长的哥哥向志愿者们介绍了村中的灾情。
9: 沿这个江从这里流过来的，这里有一条桥。封掉这个水就灌到这里，
10: 这个房子全都塌了。它原来是
3: 原来是个住房是吧？
6: 当时这么。

0: tàu chứ cái cũng phải trong sang bên cái phao đấy này.
1: Bên hạ dùng cái mì tô.
2: 1米多深的沙。
3: 晚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们村民转了一圈，他的一楼全部被淹了嘛。是我就是在他们那个顶楼上，就那种长板凳，农村用那种长板凳，以前那种长板凳，直接往上一躺就盖了一个纸壳子就睡着了。
4: 河流改道，房屋被淹。村里一位90岁的老奶奶，在一个2层房屋里困了2天，最终获救。这次洪水，三河村村民全都平安。据新华社7月9日消息，整个洪灾共造成全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单六兰水库溃口引发的灾情就夺走了26条人命。美沙克离开广西后，一阵龙卷风吹向湖北黄冈。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6: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5: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7: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5: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7月6日晚间，距广西横州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东部城市黄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大二学生郁郁猫当时正在宿舍看视频。
1: 当时已经是晚上了，该下课也都下课了，结果就感觉外面的风特别大，然后就把门给吹开了嘛。好，然后我们宿舍里面是4个人，然后2两一组，一个抵住前门，一个抵住后门。然后就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兴奋吧，因为看到那个大风来了之后就感觉这大自然的力量啊，结果我马上就感觉很不正常。因为我在抵住那个门的时候，我发现2个人抵的时候抵不动，就这样大概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候，外面的风就开始变小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出去看的时候，外面已经一片狼藉了。
2: 我的天哪，好吓人啊！有玻璃碎的声音，还好我们在教室。
0: 同在黄冈师范学院的唐唐也感到了不同寻常。当时他正在学校南区的博学楼自习，他跟记者描述，当时博学楼突然就停电了，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寝室，但整个楼道全是风声的巨响，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躲避在楼道里，这段经历也被他拍下。7月6日的黄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晚，一场风速达到每秒49米到60米的龙卷风席卷了湖北省东部鄂州、黄冈等地。有网友在7月6日晚上于鄂州城区拍到了漏斗云，巨大的楔形龙卷风横扫鄂州市市区。

0: 跨越长江进入黄冈。黄冈师范学院就位于此次龙卷风的中心区域，人们显然对这起突如其来的大风准备不足。龙卷风来临前，很多人家还在开窗通风，当大风突来时，窗户已经关不上了，大风甚至撕开了很多高层建筑的玻璃窗。鄂州名门世家小区六楼一户人家的窗户被狂风撞开，一家四口中有三口都被卷出窗户坠亡，只有刚参加完中考的大儿子活了下来。根据湖北应急管理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刮了不到20分钟的龙卷风，就造成了共11人死亡、1人失联的惨剧。
1: 还有楼宇之间的，我们说狭管效应可能引发的压差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卷风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它虽然尺度小，它时间也短，但是它的强风不亚于台风，它的气压差那就要强于台风。所以经常受龙卷影响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房屋和环境气压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爆裂，那么因为它的强风有可能出现直接的影响，甚至于就因为强风所刮起的那些建筑物或者其他的杂物的对人的伤害、对建筑物的伤害，那都是非常明显的，要甚至于强于台风的。
0: 黄冈师范校外的学生街，还在外就餐的同学们，在大风来袭的一刻，死死抵住饭店的玻璃门。门外，狂风推着能卷到的一切呼啸而去。陈师傅是学生街上一位手摇糍粑店的店主。7月6日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出摊。起初，天只是下起了雨。但很快，陈师傅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当时他一手拉着推车，一手拿着手机拍着视频。视频中突然起风，他翻了过去。事后，陈师傅发现自己的手被划了一道7-8厘米长的口子。
2: 那个龙卷风真正来的时候是吧？那就已经拉不住了，拉不住了，刚想放手，准备想打算放手，但是没来得及。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我就突然的一下坐在了那个地上去了，坐在地上去了，然后我就第二秒就是直接把你跪在地上。
0: 黄冈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当晚还有很多人在晚自习。龙卷风来临的那一刻，突然一片漆黑。紧接着，玻璃开始破碎，现场一片混乱逃生。龙卷风当天，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预警。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玉玉猫也是。
3: 当时湖北省发布了这个橙色的强对流预警嘛，所以就也是在老师的群里面通知了晚上大家尽量待在宿舍里面，不要外出。当时晚上的时候，确实我还和别人有约定嘛，就是想一起出去走一走，然后看到的时候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寝室吧。
0: 风渐平息后，玉玉猫和同学们跑出宿舍，看到了本应该在房顶的巨大储水罐已经被吹落在地。当晚，整个学校都处在紧急救援中。
3: 灾难发生那天晚上，风还没有完全停，学校就开始统计学生人数了。辅导员在群里一个个确认，每个人都必须回复，联系不上就打电话，打不通就打给舍友、打给家长，直到确定每一个人都安全。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全班同学就确认安全了。宿管阿姨一个人把整栋楼上楼下都跑了一遍，打着手电筒一间一间的敲门，就为了看看有没有人受伤。外面的风刚停，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楼道里全是她的脚步声。龙卷风力达到15级，所以在这么强大的威力之下，我们学院只有3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第二天一早，玉玉猫带上了航拍飞机和摄影器材，准备记录下这次风灾后的校园情况。他看到了学校北区随处倒塌的树木。

0: 体育场顶棚被掀翻。黄冈师范学院高达六层的图书馆损毁严重，许多窗玻璃残破不堪，地上处处是掉落的窗框子。走进图书馆大门，到处是狂风肆虐的痕迹。从黄冈师范学院到校外的学生街几乎一片狼藉。
1: 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对，这是我的评价，就是和末日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不管是建筑还是树木，都有就是受损的，就是无一幸免，我可以这样说，无一幸免，就是所有的东西上面都会有灾难的痕迹。
0: 处于此次龙卷风的行进路线上，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据学校通报，本次风灾造成校内树木倒伏2000余棵，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门窗、外墙、吊顶大面积破损，教学设备、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恰逢暑期将至，学院提前让学生们放假回家，全力修复损毁建筑。事后，气象部门将这次袭击湖北的龙卷风定位 EF2 级，强龙卷风，风力15级，瞬时阵风逼近16到17级。据中气艾分析，此次龙卷风是典型的台风残余环流诱发型龙卷，台风美沙克残涡北上，引发了这次灾难。
2: 说龙卷风它一定要非常强烈的对流，或者我们专业上讲要有非常强的切变，要上干冷下暖湿这些配合，那么只要这些条件具备了，说实话龙卷风是在各个季节甚至任何地方都是可能发生的。那这一次湖北也是，湖北其实它一本身也是在受到夏季风的影响，已经开始了，也在汛期。再一个，台风的残余，或者我们叫台风残余的这个低涡，也对它形成了影响。还一个就是我们也提到的，北方的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南下的冷空气也影响到它。那么这一些条件都是诱发强对流天气，包括龙卷的有利的原因。所以当这一些天气条件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出现龙卷就不奇怪了。
0: 台风美沙克的余威还未消散，一场新的风暴在西太平洋已然形成，开始发威。7月10日，备受关注的巨型台风巴威扫过中国台湾地区北部宜兰、基隆等地，造成全台北部狂风暴雨，大范围受灾。此时巴威已经距离中国大陆仅有数百公里，而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在密切地监控巴威的动向，几乎所有中国民众的手机都被推送了2条消息：巴威闭眼了，巴威睁眼了。
2: 是最近一个新词，因为我们知道台风一强，它中间会出一个台风眼，当它的涡旋比较完整的时候，中间就会出弱的台风，反而是没有这个风眼的。所以比较强的台风它会，因为它超强台风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它的风眼一直在存在。所谓闭眼，就是它的风眼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不到这个风眼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好像闭眼了。其实台风发展的过程、移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生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确实，它所谓结构出现了变化，风眼不清楚了，大家叫它闭眼了。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又遇到了足够的能量，或者说它的结构又开始旋转起来了，甚至于我们说从我们专业上讲，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眼墙的更替问题，那这些都是专业上的，就是台风结构内部的一些变化。
0: 7月11日20:20，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分钟后，八威又在浙江温州乐清等。登陆后，八威开始北。

0: 一片泽国，高达7米的沈阳浑河灯塔变身漂流瓶，沿洪流而下。社交媒体上，有网友为灯塔漂流视频配上了影片《加勒比海盗》的配乐，别有一番冒险意味。不仅是灯塔，沈阳大街上不少人将出行方式改为航行，有人驾驶着动力板划水，有人划着桨板在街上穿梭，有人直接戴上泳帽泳镜在街道上游泳。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开始叫沈阳为沈阳。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镇老城刚刚经历了长达数日的大暴雨，雨量达历史峰值百年一遇。面对灾害，东北人特有的乐观和松弛感在网络上盛行疯传。而将沈阳变成沈阳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去一周在全世界闻名遐迩、太平洋区域受威胁地区被严阵以待的巨型台风巴威。截至7月15日，巴威造成的强降雨才逐渐减弱，这场被关注已久的超强台风走出中国境内，演变为温带气旋。而巴威在中国境内造成沈阳、抚顺等东北城市严重内涝，超过300万人紧急转移，目前死伤数据还无定论。这仅仅是今年夏天遭遇的第9号台风，巴威还未消散，新的台风海神已经在太平洋洋面形成。7月13日，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出预警，今年秋冬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这个多灾之年，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1: 全球的天气愈发极端，各国的防灾体系都在承压。西澳中国的新的台风可能已经在路上。国家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多路的工作组排查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土石坝水库，各地的应急体系也在严阵以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4: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2: 局中另有乾坤。
5: 검사님께서나라
6: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2: 一旦相信，
7: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2: 便是自投罗网。
7: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2: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4: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谈判协议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海峡以示回应，并通过攻击美军基地、袭击油轮以及威胁其他能源出口路线进行反制。而美国也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外也继续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并将冲突从报复升级为旨在全面摧毁伊朗军事能力的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国内，目前对于到底是和美国硬碰硬到底，还是恢复谈判，存有巨大的分歧。有不少人认为，当下已经没有跟美国谈判的必要，美国只听得懂武力语言，只能继续通过持续军事回击证明自身影响力。美伊双方都在通过军事行动为后续的谈判创造筹码，双方是不是已经陷入危险的边缘博弈？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如何看待美国现在的极限施压与目标困境。好，首先来看刘宇锐的追踪报道。
1: 反转早已不再是中东局势的新鲜事儿，战场口头双互殴让美伊关系一夜回到谅解前。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的消息不胫而走，虽未获官方证实，却已给中东局势再蒙一层未知阴影。美方率先撕破脸皮，特朗普正式致信国会，宣布已于7月7日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借此重启战争权力法下的60天总统用兵权。他并在美媒专访中放出狠话，威胁若伊朗拒不重返谈判桌，下周就将摧毁伊朗全境的桥梁与发电厂。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召开战情室会议，谋划对伊朗发动超现有规模的全面攻势。
2: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1: 面对美方的步步紧逼，伊朗上下摆出迎战的强硬姿态。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全国纪念大会上，伊朗官方正式宣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更是直言已做好亲赴前线的准备。美军14日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并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作为回应，伊朗同步袭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和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截至目前，美军自本月7日以来的袭击已造成伊朗超300人伤亡。而一天一个想法的特朗普，除了在战场上持续制造麻烦，在他最在意的石油生意霍尔木兹海峡上更是巧思不断。特朗普13日宣布，美国将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高达20%的保护费。然而24小时未到，他又改口，从收取过路费变成了要推动与海湾国家的贸易投资。面对这出闹剧，伊朗方面继续寸步不让，议会复会后明确表态，绝不会在海峡主权上退让半步，并表示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中东地区就不会流出一滴石油与天然气。在战局僵持之际，美媒持续加料，爆出一则充满戏剧性的新闻，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扶植其作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任领导人，更称内贾德目前已遭软禁。消息一出，立刻被内贾德办公室全盘否认，视之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的心理战。然而不少舆论指，这则传闻选在美伊军事升级的关键节点放出，究竟是美以分化伊朗阵营的舆论手段，还是另有内情，不免引人遐想。政策一日一变，特朗普为何反复横跳？美战情室密谋，会否再次爆发全面冲突？传闻扑朔迷离，内贾德为何陷入间谍风云？乱人耳目。
0: 好，如何看待美国现在态度的反反复复，以及再次以打促谈这样一个策略会奏效吗？好，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锐。那有消息说呢，美国又开始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了，现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以及特朗普之前呢说要征收20%的海峡保护费，现在不到24小时又取消，伊朗方面作何反应？
3: 好的，杨叔，其实现在普通人包括伊朗官方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现在已经是不太在意了，因为之前的经常的改变啊，说要打房地发电站基础设施又不打，然后又说要打，然后又要说谈，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它当作很重要的话很在意。但是呢，现在呢，伊朗国内确实有两种声音啊，一种呢就是说现在你看美国现在已经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这个谈判呢完全是浪费时间，为什么要签订跟美国的停火协议呢？那么现在就是这种反对谈判的声音是非常大，而且现在的情况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所以呢主战的情绪是比较高涨。那另一方面呢，包括总统那个佩泽齐扬，还有前外长扎里夫，前总统鲁哈尼等人，他们都也出来说话，就说应该是理性的复仇呢，一方面要复仇，但另一方面要考虑这9000万人的生活，未来的经济怎么办，所以还是主谈。那么现在看来这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国内的分歧现在没有人主持大局，就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老百姓下面呢其实是很迷茫的，大家也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现在呢每天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连线的时候还是听到有消息说那边还在交火，也就是说南部阿巴斯港、霍尔木兹港五个省布什尔省整个5个省都在激烈的交火当中，所以那的民众是高温又是轰炸，而且那块呢现在战火还是不断的白天晚上继续，导致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实际上是处于战争状态，只是现在我们看伊朗国家电视台只是就是说低调的在讲，好像大家都不在就是德黑兰这边感觉不到战争，其实这个战争的影响现在是非常厉害，物价上涨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失业也是没有改善，就老百姓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说
0: 好的，伊朗又重回战争状态，谢谢李瑞。我想请教两位国际问题专家来分析一下，首先请教的是马晓玲先生，刚刚说到伊朗现在已经不太在乎特朗普说什么了，因为我们发现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朝令夕改很严重啊，比如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说要征收20%的保护费，不到24小时又取消了，之前说停火，现在又封锁海峡。那我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就指出呢，他们觉得特朗普现在已经开始即兴决策、冲动决策。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特朗普是不是已经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4: 哎，好的，主持人。那特朗普本来这个100多天前发动这场波斯湾战争呢，就是一场冲动的、不计后果的、没有设计这个退出机制的这场战争。战争打了一个加深犯，最后又急速的想，这个脱离苦海啊，这个化战为和，所以表现出强烈的这种求和的这种意愿。那么实际上最后达成了14条，用一般的我们这个舆论嘲笑说，美国现在是要割地求和赔款，割地就是说有可能是美国要在战后要把在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家的军事基地都撤到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中去，求和就是他将近40次说啊马上就达成了啊，伊朗愿意跟我们谈，实际上伊朗每次都否认说没那个意思啊，说是特朗普一厢情愿。那么赔款实际上就是已经从14条看出了战后要筹集3000亿美元用于这个伊朗的重建，那么恰恰是伊朗抓住了这个特朗普啊这个狗急跳墙这种火这个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这种，因为今天中期选举啊，他啊最着急的是能尽快从这个泥潭中摆脱出来，那么摆脱现在这个支持率低迷的状况，越是特朗普着急，那么伊朗越稳坐泰山，因为现在从打的层面来讲，经过三个月的这种强烈的冲突或者是这种零敲碎打，伊朗已经是应该说掌握了相当的主动，伊朗完全可以捏住了美国的软柿子，最核心的就是伊朗随时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当作自己的衣服或者提帮的拉链，随时关随时开，同时可以啊拳打四周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的这个重要资产，以此来逼迫特朗普做出让步，所以双方我认为现在处在一个依然啊这个意志啊心理啊这个耐力进行这个较量的过程中。
0: 嗯，好的，谢谢。来，滕建云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4号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那这次呢包括威胁要对伊朗的桥梁啦、发电厂啦这些民用基础设施。

0: 这个打击的重点呢，不在这个霍姆海峡里边，是在这个伊朗纵深的一些目标。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打击的也不是在霍姆海峡地区的这个美军或者是相关的资源，它打击的是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这种这个打法来看的话，起点是在霍姆海峡，但是呢，打击重点呢是在这个各自的这个重要的战略性的目标，所以这种这个打打谈谈的，应该说还不具象。毕竟呢，谈判是美国特朗普要拿到更多这筹码的一种选择，而对于伊朗来说的话，通过谈判，通过跟美国这种这个博弈呢，这种纠缠呢，在很大程度上，他也会得到一
1: 是，
0: 定的这种压力的缓解，同样呢，也可以解除一定的这个制裁和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
1: 好，好，马晓玲老师，我们看到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止一次表示过，其实他现在不想再深陷中东泥潭了，想早日结束战争。毕竟这场梅伊冲突引发能源危机啊，美国现在国内油价高涨，严重影响民生经济，而且不到4个月，马上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你怎么看这个战争会不会一直延续到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共和党的选情呢？
2: 这个目前这种打打谈谈、停停再打再谈这个局面，我估计会延续，因为，伊朗通过这个军事博弈，已经看到了美国纸老虎的一面，看到了美国怯战、避战，全面收缩的这个战略选择，所以呢，伊朗现在也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因为伊朗通过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被。恶意的这样的一个斩首清除，凝聚了全民的这抗战意志、保家卫国的意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他想重塑，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规则，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千百年来自由开放这个随便进出的局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伊朗的内海，变成伊朗的控制的供应链的这个重要渠道。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包括对美国、对西方、对世界经济的挟持力。第二呢，通过这次不断的打击美国，这在海上的目标，美国在周边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资产，塑造安全秩序，彻底解构此前美国几代政府构建的所谓中东版的北约，迫使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今后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摆脱对美国的安全的这种依赖。转而同伊朗共同建构一个地区国家做主的新的安全体系，从而凸显，这个伊朗的地区超级大国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而美国呢又不甘心就此失败，不甘心就此把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给伊朗，就此失去在海湾的小兄弟，失去对中东的控制权，所以勉为其难的对伊朗，与伊朗进行缠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有可能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
1: 了解，就是两位的分析啊，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一点，在这场冲动爆发的战争当中，美国显然是占下风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那《纽约时报》就重磅爆料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策反其上台。虽然内贾德本人说整个事件是子虚乌有啊，但是为什么凭空会有美国和以色列爆料出这么一个消息，大家还是很好奇。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继续连线的是驻德黑兰的记者李锐，李锐你好，你的掌握。
3: 首先呢，就是内贾德这两天呢曝光很厉害哦，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家呢就是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后来呢他就一直没有出来，就很多人说他已经身亡，但是反而呢《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反而使大家都在找他。那么他这两天呢也是不断的出现在公众面前，比如说昨天呢他就出现在伊朗总统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追思会上。还跟大家微笑，挥手，然后呢，又他的那个社交平台又出现他在频频的接受或这个民众或者参加会议的照片，包括今天他又去了多哈参加这在这个出现的照片是他在伊朗驻多哈的大使馆。同时呢，他在那里参加这个葬礼吊唁就是卡塔尔的这个阿米尔。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他这个《纽约时报》的曝光，其实是帮助他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甚至有人认为，其实阿哈梅内贾德虽然现在他不在位，但是呢，他呢其实一直都是希望再回到总统大权，他对权力是非常的渴望。以前呢，他也参加过多次的总统选举的这个报名，但是呢，没有让他 剥夺了他，取消了他这个，否决了他这个资格。所以呢，他其实是一直想回来，而且他也确实有很多草根民众啊。很多人预计，如果真的要进行民选的话，那么第一个获得这个大选的资格的就是他。

0: 他会当总统，所以我觉
1: 嗯。
0: 得这个就是说联系他是有可能，但是他是不是你愿意跟他们联系以色列，这个就不知道了。但这个时候曝光这个新闻其实很重要，其实是加重了他们内部的猜疑，因为领袖哈梅尼去世之后，这个其实是权力是真空的，
1: 确
0: 所以很
1: 实，
0: 多人他们都在争权啊。
1: 好，确实啊，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微妙。伊朗国内出现政权真空，美国在军事上下风，然后美国以色列到底策反内贾德的可能性有多大？内贾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回到了公众视线？下节回来继续请到两位专家分析，华姐。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就在伊朗出现权力中真空之际，现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和以色列的《国土报》同时不约而同的重磅爆料，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扶植其上台。好，到底内贾德呢？就说整个事件子虚乌有，但是美国以色列策反内贾德可能性有多大 ？AI 怎么说？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在目前短期冲突环境下，美国成功策反并且扶植内贾德主导伊朗，可能性微乎其微，仅在伊朗军政体系崩溃的情景下存在一丝丝理论上的可能。美国的 Gemini 也认为，虽然内贾德被策反的可能微乎其微，但美以方面与他进行试探性接触是可能的。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现在资讯不足已直称内贾德被策反这个结论，但事件有可能正处在信息战或政治博弈的混乱阶段。好，请教的是滕建群先生，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同时不约而同地爆这样一个料？内贾德以前在大家印象中不是一个反美斗士吗？现在怎么成为被策反的人物了？怎么理解？
1: 这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伊朗国内政治上的这种分化和的撕裂，特别是我们看到几派的话，现在呢应该说呢并没有一定的共识，一定要跟美国扛下去，比方说那个伊朗政府、伊朗宗教界，还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还有伊朗的老百姓，所以这几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分化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在情报部门，那么寻找在这个伊朗境内代理人，这应该说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是不是真的跟这个前总统内贾德有所接触，这应该说呢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因为在这个特朗普发起这次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个之前呢，那么我相信呢，不管是特朗普总统还是这个以色列方面，那么都认为呢可以利用这个去年以来伊朗境内的这种政治骚乱，那么老百姓要面包要牛奶这种骚乱呢，来这个使伊朗改朝换代，那么寻找代理人呢，就是这个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这个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重要任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一方面，美国媒体和以色列媒体透出这样一个接触，这应该说呢是一种认知战。但是从实际上来看的话，我相信摩萨德也好，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情报部门也好，一直呢在寻找一个能够替代现代伊朗各方面领导人的这样一个人物，而内贾德的话可能是其中的这个选择之一。
0: 好，马晓玲老师怎么看？确实啊，就是美国除了搞军事战争之外呢，非常擅长搞一些心理战，还有这个 FBI， 还有这个 CIA 在搞一些动作，尤其在伊朗现在的权力真空下，你有哪些观察？
2: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莫萨德正在接触内贾德，试图把他推上权力巅峰。意图可能正好相反，他们特别担心内贾德在这个权力真空，利用他曾经两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资本啊，走向再次回到权力中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内贾德在年轻时候就是当年这个围攻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抓捕美国外交官做人质的青年领袖之一。他做伊朗总统期间是伊朗对以对美政策是最为强硬的，而且他公开否认犹太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公开首次提出以色列国家不应该存在。所以这样一个靠走草根路线、走民粹路线、走民族主义或者叫宗教主义路线的政治领导人，他怎么可能在国家依然很团结，而且在对美伊的博弈中依然处在上风这个层面来接受莫萨德的这种这个所谓的一个诱惑唆使？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美国以色列担心内贾德靠他政治资本走向舞台中心，来得到新的权利，来黑他。那我觉得内贾德是他的这个反美、反以、强硬爱国，是他最大的资本，也是他的政治生命或者乃至他的生理生命所在。他绝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这个代理人。
0: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根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无人机周三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法奥港坠毁，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港口运营也没有受到事件影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周三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苏州出席两岸交流活动时呼吁，两岸青年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东京近日酷热难耐，气温持续飙升至30摄度以上，日本气象厅周三对东京发出中暑警报。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同比增长 4.7%， 而3.6万亿元的 GDP 增量也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打下良好基础。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本周公布，目标是到2030年零售规模要达到60万亿人民币。政策利好会覆盖到哪些领域？今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解读。从进出口到消费和投资，中国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出炉。上半年的 GDP 同比增长 4.7%，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另外，中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出台，勾勒出消费市场扩量提质的路线图。
1: 中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最新出炉，按不变价格计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较上年同期增长 4.7%， 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 4.3%。 具体来看，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 5.3%， 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跨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内需方面，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而在投资层面，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在上半年下降18%，降幅较前五月进一步扩大。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下降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最低。全国居民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本周出台，是中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这也意味着，在2025年社零总额突破50万亿元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中国消费市场要再增10万亿元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
0: 全球主要媒体和投资机构都在聚焦今天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以此来判断这个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接下来的政策方向和投资布局。接下来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今年上半年这个 GDP 的同比增速是4.7%啊，这个其实是落在了我们这个目标区间，就是4.5到5之间。但是如果单季第二季的话呢，这个数字是4.3%。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媒也好，外面的一些投资机构，可能他们就会说它是偏弱的，它是低于预期的。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啊？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2: 这个4.3%，它是低于4.5到5%这个区间，它肯定是偏弱的嘛，就意味着下半年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去发力才行。当然，我们说，要仔细分开来看它的数据，就会发现上半年是哪些数据拖累了 GDP， 尤其是第二季度的增长。那很明显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它是和去年相比是下降5.7%，就算当然这里边最大的拖累的是房地产，但我们知道房地产它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这种边际的影响开始逐步的是递减，那么可能到某个程度，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房地产它可能加上相关的建筑行业等等啊，可能占15%的中国经济甚至更高，那现在开始收敛下来。那现在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它占了差不多10%了。如果说今年能够出口1000万辆的话，它就把全球市场和中国国内的这个产业链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驱动力。 所以这个房地产投资它快速的还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它当然拖累整个固定资产下，但是我们要看到扣除房地产投资之后固定资产下滑还是有2.7%，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警觉的，到底是哪些方向。那当然还有一块，从技术上看，统计上看，为什么是第二季度是4.3%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高油价高天然气价，所以我们进口的石油和相关产品是大幅度增加了，这就造成上半年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进出口，出口减进口，比去年同期少了1%。那这个作用到统计上数据上作用到 GDP， 它对 GDP 的这个贡献和去年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顺差相比，它就是不一样的。
0: 说到这个进出口啊，昨天海关总署公布的这个出口数据是非常好啊，好过市场预期的。但是我们就在问说，那现在外需还不错，但是内需怎么样呢？像刚刚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15-5的这个消费规划，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政策路径？
2: 对，就是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下一步，在对外方面，应该说这个市场力量在给全球适配，全球的需求适配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且是高中低端、传统的、新兴的，还有呢，这个对未来全球绿色转型都非常好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我最新看到的，像今年中国医药、药品加上这个器材，它整个现在出口的授权上半年就是1100亿美元，这一块也直追上来。但是我们说，在出口做得很好的同时，和世界市场深度融合的同时，那中国国内的市场怎么去发展？所以呢，这个60万亿人民币到2030年，它这个规划就非常关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保守，对，当然我们要实现这个规划，就需要可能找到新的这个发力点。因为现在在内地这边，我们看到无论是商品的市场还是服务的市场，一旦大家开启一个赛道，很快就铺天盖地都是。包括最近比如说去新疆旅游，你会发现像喀什那么远的地方，它的这个酒店连锁都是我们国内这些品牌，而且它是统一的，从这个装修到它的这个床上的这些枕头啊，还有它那个洗浴的用品等等，加上它那个洗手间里边的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体的。所以呢，下一步找到一些切实可以在迅速扩张消费的地方，再加以政策的扶持和发力，应该是很关键的下半年的工作。
0: 谢谢孙生的分析。中国上半年的经济顶住压力，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也持续彰显，究竟要如何解读这个亮眼的经济数据的具体的一些分项呢？下节我们会请到经济学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包括 GDP、工业投资、消费、房地产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要如何通过这些数字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来我们分析。连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6: 今年上半年 GDP 的同比增速是4.7%啊，而3.6万亿元的 GDP 的增量其实也是近五年来同期的最大增量。所以从整体上来看，您怎么来评价最新公布的这份中国经济的半年成绩单呢？
7: 公布的这些数据啊，总体来看呢，中国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想给几个这个观点。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确实还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要看到今年以来呢，这个外部的环境啊也是复杂多变，对我们的压力呢是持续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啊，在工业生产、在科技领域、在产业链等等这些方面呢，外部的对我们的压力事实上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然了，我们也看到确实在这个经济运行过程中间，这个可以说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是出口的表现是十分的亮眼啊，这个始终每个月都超过了市场预期，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内需依然表现是不足的啊，这个现状呢也是非常清晰的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些数据来看，比如说工业生产总体表现也不错，PMI 最近这几个月啊，这个基本上在50以上啊，还有呢，物价的形势 PPI 和 CPI 最近一段时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也都运行在这个通常的这个水平之上，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事实上由于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运行啊，这个内需是确实是不足有偏弱，但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啊，它的增速比较高，所带来的这个拉动发挥的作用呢，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这个内需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整体去看的话，它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也是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啊，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个压力的所在，这个内需不足这种状况，如何在下一个阶段，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以及资源的投入，来改变啊这种状况，来提振这个内需，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
6: 没错，下一个阶段也是亮点啊！你看，我们如果从单从六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工业和消费都是好过市场预期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比较偏弱，尤其这个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个跌幅还是扩大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要实现全年4.5%到5%这么一个增长目标的话，您觉得下半年是不是需要在像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特别是房地产方面去更多的一些发力呢？
7: 内需的不足呢，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刚才主持人讲的对的，就是消费的表现相对来说，还好啊。这个因为投资是个负数啊，那么从消费这个增长的水平来看的话呢，确实和前些年不能比啊，这个水平应该说还是相对是偏弱的。但是呢，投资来看呢，这个可能压力就更大一些。因此，在下半年我们要提振内需，首先是希望能够在投资这个领域中间能够加大政策的这个投入的力度，尤其是资源的投入，包括资金啊，这个财政那些资金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个支出推进要加快速度，

0: 那么，我认为，在一个阶段以来，投资增速存在，这个不如人意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确实是因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项目啊，这个要建设的项目，可能来不及这个全面的推进啊，使得事实上我们可能存在许多可以投资的资金的资源，但是呢，这些项目并没有成熟，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呢，这方面可能要加大力度来加以推进，来构建一些这个系统性的一些这个建设的网络啊，比如说新型的电力系统啊，这个尤其是我们未来AI 要发展的这方面的这个刚需，它需要大规模的电力的支持，是吧？那么这种这个设施呢，要尽快的加以推进，否则的话呢，会跟不上 AI 发展的这个步伐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城市改造啊，地下管网的建设啊，还有物流这种这个现代的这种这个枢纽建设等等，这些方面呢，其实发展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为了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应该建设的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那么通过这个基建投资的加快的投入来推动，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投资增速的提振之后，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拉动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加快推动这个消费促进服务消费、线上消费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消费呢，我们看这个消费的其中的一个基础的数据啊，就今年上半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比上年同期的名义增长是有5.2%。当然，6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是跌到了5%，创出一年的低位，都是比较向好改善的一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其实也显示，居民消费的一个增速还是慢于收入的一个增速，也就是说，是不是有这种大家有钱但是舍不得花这种情况来存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去破解呢？
0: 从现在的这个数据来看刚刚这个公布的金融数据这个存款的增速，比这个贷款增速要高不少高大概3个百分点吧。同时呢，这个在从社融来看的话，存款的增速也是明显的高于社融的增速，社融是7点几，存款更高。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好像有这样一说，但是呢，我认为，在这个银行存款多不等于说是这个更多的这个不愿意去消费。其实中国老百姓呢，确实是比较节俭这个节俭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但是呢，在目前来看，消费的这个增长实际上受到了这个收入增长的比较大的影响和拖累比如说在最近一个阶段。最近几年吧，在这个收入这个领域中间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这个削减工资，比如说这个这个减少奖金还有呢，甚至于还会涉及到过去可能有些收入还要这个在现在把它吐出来等等，有一系列做法那么这些呢，都对这个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带来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我们财富效应在这个最近这些年来看，是相对来说是收缩的，是吧？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表现还不错，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呢，它并不是全面的行情，是个结构性的行情，所以赚钱的人可能也不是很普遍，是吧？等等这些呢，再加上这个房地产下行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收缩等
1: 没
0: 等，
1: 错。
0: 这些都对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以及对消费的意愿、消费的能力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在未来呢，我觉得还要在这一系列方面，要更多的这个有下一些针对性的这个政策这个并投入一些资源，来更好的促进这个消费的发展。当然，
1: 是，
0: 基础还是要提高这个收入。
1: 提高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也聊到，其实这个外贸啊，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是今年上半年经济的最大、最亮眼的一个领擎。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地缘情况非常的复杂多变，所以下半年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好这个外需可能会比较波动的一个准备呢？

0: 中国的这个出口呢，最近这2年表现总体不错，今年以来呢，也是一直是好于市场的预期啊。这个整个上半年的增速是13.4啊，比市场预期要高出好几个百分点。那么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啊，它是中国这个经济结构，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啊。中国的这个工业的这个部门的建设啊，各个方面，这个优势逐渐显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国家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间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啊，过去呢，我们长期是生产的是中低端的产品，而高技术产品，这个高端的一些产品都是由发达国家提供的，基本上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平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呢，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明显的发现，我们出口产品中间啊，机电产品的比例占到了63%还要多，还有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达到了30%到40%，这个比例呢也有20%-30%，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就是使得我们呢，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这个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啊是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很多高新技术产品都是从发达国家来进口，而发
1: 没
0: 达国
1: 错，
0: 家呢给予非常高的一个定价啊，收一些垄断的利润，而中国呢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个国际分工，那就是我们向他们提供高端的一些产品，
1: 没
0: 和
1: 错。
0: 他们形成一种这个非常合理的一种结构分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国的出口现在看起来有了更多的推进的这个空间。因此，这个最近这些年出口的表现绝非是偶然的，是
1: 是，
0: 由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整个结构和格局发生变化，所以最终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所以在下半年呢，我们要注意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欧洲可能会更多的考虑搞一些小动作啊，
1: 没
0: 搞一
1: 错。
0: 些贸易保护主义，来对中国进行这个制约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分析。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也开展了1.4万亿元半年期买断实逆回购，规模也是创下了单次操作规模的历史新高。究竟如何评价下半年的宽松货币走向呢？下节回来我们会继续和连平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继续请教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的嘉宾，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连生，今天人民银行是开展了1.4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这个也是这个工具推出以来的单次。

0: 因为这样一项工具啊，是24年推出以来，应该说这次的这个单次的规模是最大啊。这个通常是1万亿或者8000亿啊，这次呢1.4万亿。那么因为7月15号，有这个9000亿的啊这个逆回购呢到期，那么对冲掉之后呢，增量是5000亿啊。那么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推出一个规模相对来说更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逆回购，我想呢，主要是考虑到，从3季度开始，这个中央政府的债券，还有呢地方政府的债券，当然还有一些金融债券等等，这些债券的发行的量可能会比前一个阶段更多一点，就是债券发行筹集资金有更多的需求。这个呢，通常在3季度是国债和地方债发行的一个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季度。那么在这个季度呢，就需要在流动性方面给予很好的满足啊，因为这些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体现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市场上融资啊，然后这个将这些融得的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间去，对于下半年经济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通常呢，这些债券的这个发行的之后的购买者，主要是大型的金融机构，还有
1: 是。
0: 一些中小的这个商业银行啊，包括这个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那么他们呢，通常占市场这些这个国债发行购买的80%左右啊，他们
1: 是。
0: 是一个主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逆回购啊，中央银行就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这个资金啊，那么对于他们更好的来这个保持下半年的流动性的供给啊，在市场上呢能够很好的使得国债的发行、地方债的发行能够顺利到位，我想呢这个对下半年
1: 是，
0: 更加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来说，应该说是可以预期的。
1: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文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特朗普说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尽管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打都打了，还能谈下去吗？特朗普在采访当中透露，伊朗深埋在地下的镐山核设施成为下一个潜在的目标。那美国会对镐山动手吗？另外，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要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对通过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不到24小时，他却变卦说不收费了。特朗普在打什么盘算？伊朗用导弹画航线，美国用军舰封锁海峡，海湾国家开始布局修建新的港口。这条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还能够回到从前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0: 特朗普是已经正式的告知国会啊，伊朗的战事重新的爆发了，这更像是一个开战的通知信一样。他有背后有怎样的企图？是说美国跟伊朗要重新启动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了吗？
2: 特朗普是10号致信国会啊，就是重新开战。他这个背景就是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按照美国国会，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那按照战争权利法呢，宣战权在国会。但是总统呢，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啊，就是他可以根据情况，展开军事行动。但是，总统展开的军事行动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通报，然后呢，持续时间不得超过60天，是这样。所以，鉴于这个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对伊朗攻击呢，所以在48小时之内，他7月10号向国会致信，说是重新开战。我觉得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在遵守这个战争权利法啊，他不违背这个。既然开战了，既然开打了啊，他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7月7号之前，美国其实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已经多次和伊朗之间这个对攻啊，但是从来没有通知过国会。那么现在通知国会，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在里边，确实有重新开战的意味，非常之浓，所以7月7号，这个攻击伊朗之后呢。到现在为止1周的时间啊，前后6轮攻击伊朗啊，也就是持续不断，这个是之前没有的啊，所以确实带有重新开战的意味。但是呢，又不是像这个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的全面的反馈战争啊，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这是 我们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特朗普自信国会所重新开战呢，还有挑战国会权威的这样个含义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今年六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就是要结束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样一个决议，那么要求总统迅速的结束这场这个战争，然后呢撤回美国的这个军队来。那么特朗普现在自信国会所重新开展，其实明显的是挑战国会这个战争的权威。
0: 从7月7号开始，美国方面是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轮打击，那同时伊朗也是密集的进行反击，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频率都是有所增强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那这轮打击的烈度怎么样？双方都有怎样的损失？
2: 我想是这样，就是由于是持续性的对攻，伊朗方面毫不示弱啊，美国只要攻击伊朗一下，伊朗是立即进行反击啊。当然伊朗反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过去我们都知道的，他一向是攻击科威特、巴林，那么现在呢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扩大到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大到了阿曼的杜库姆啊，这样一个他认为阿曼的杜库姆这个港呢是美国的军舰补给的重要的这个据点啊，所以他也攻击阿曼。阿曼和卡塔尔呢，这个是在停战以来，就4月8号之后啊，这是首次攻击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参与了调解啊，这样一个。那么从美国的攻击目标来看呢，当然它是主要是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啊，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信号系统啊，包括它的雷达等等啊，这样一些防御的这样或者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些设施。但是也出现了扩大攻击范围的这样一种苗头啊，比如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遭到了攻击啊，再比如说啊，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石油的，就是伊朗的一个石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也受到了攻击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实双方攻击的范围在扩大，攻击的规模呢毫无疑问是4月8日签署这个停火，这个就是双方停火以来这个规模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好像还在升级过程之中。
0: 美方说这次打击的目的呢，原因啊是来回应伊朗之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现在美伊双方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袭击商船、空袭、报复，然后再间接性谈判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导火索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的根本的就是根源呢，在于什么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
0: 遵守的情况，
2: 谅解备忘录的解释不同。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要开通海峡啊，美国解除封锁啊，豁免石油和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等等。但是在开放海峡这个方面，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伊朗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开放海峡是要伊朗主导，就是开放海峡航船呢必须按照伊朗方面的管控来这个通过海峡，而美国方面的理解呢是完全自由的开放啊，不受伊朗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签署这一个月来，美伊之间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就伊朗要管控，就是所有的航船呢必须知会伊朗，就是伊朗同意，然后呢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啊，伊朗规定的航线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线啊，就是沿着伊朗的海岸走。而美国是不同意的啊，美国是要求商船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边的航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认为美国是不遵守谅解备忘。

0: 所以就对走南线的这些航船、这些商船进行攻击，所以一次次的攻击引发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双方这样子不断的交火，这样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争夺，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容忍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如果视而不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60天之后或者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按照伊朗的管控来进行，美国不愿意造成这个既成事实，而伊朗方面呢，也不容许，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是他手里，我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凭借来和美国周旋，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针锋相对，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产生争夺。
1: 对于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啊。他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考验。但是很可惜的是，伊朗没有通过考验。即便如此，他还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打都打了，接下来还怎么谈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看的很有意思啊。双方其实交火是非常激烈的。我刚才讲了一周之内6轮的互相袭击，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声称说退出谈判啊。伊朗方面呢，仍然。这个虽然伊朗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没有了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我不
1: 不
0: 谈了，
1: 谈了。
0: 而且伊朗还确实是派代表团去阿曼，甚至派代表团去卡塔尔不管伊朗方面怎么说，说跟这两方在沟通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维持这个停火和谈判这个局面，而美国就更明显了。用特朗普的话讲就说他认为谈判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等等如何如何，所以就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边是激烈的交火，一边呢是双方都说谈判还没有结束这样一种状态。用特朗普的话讲说14号美国和伊朗方面还进行了直接的沟通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谈判，但是一边谈判。一边在激烈的交火，就这么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1: 特朗普还直言说，现在盯上了深埋在。

0: 的中文的直译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个人，这个用人工和机械啊，来在深度的地下啊修建的隧道工程。
1: 嗯，
0: 所谓的这个高山核设施呢，据认为是伊朗2007年修建的，它深埋在这个地底下多少600多米啊？它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设施呢，是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壳的这个花岗岩之下。这样用现在来讲，就是常规的武器是够不着这样一个核设施的。这个核设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高山核设施。高山实际上是外部对伊朗这个核设施的一个别名啊，或者一个外号，这样叫，就是高山核设施。高山核设施呢，它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纳坦茨附近，也就在伊斯法罕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纳坦茨核设施被美国、以色列这个猛烈的攻击过啊，实际上这个高山呢就在纳坦茨附近，大概1公里多的地方啊，在深埋在地下。高山核设施没有被攻击过啊，可能是因为即使攻击，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核设施呢，伊朗方面没有申报过啊，也就是说，高山核设施的存在是一个秘密的存在。而高山核设施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因为伊朗不容许他去了解这样一个核设施。这个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里边有伊朗的，很有可能是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储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美国高度这个关注和高度盯着的地方。虽然高山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存在，而且很有可能里边有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储存，但是美国即使知道恐怕也很难搞掉现在一般认为用常规武器是搞不掉的。常规武器大家知道富尔多核设施深埋在地下80米，那么美国曾经用钻地弹去攻击过，那么即使这样，富尔多核设施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不用说高山核设施深埋在地下600多米，常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也许用核武器来攻击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
1: 不太现实，
0: 不太现实。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撤销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的收费计划。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那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说，在与海湾

0: 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1: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2: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ght or for any other straigh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1: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0: 果然推翻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啊，他在此前一天还说美国想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要对所有通航的船只收20%的费用，结果不到24个小时他就变卦了，又说不收费了。那之前为什么收费，之后为什么又说不收费呢？
3: 特朗普关于收费20%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败笔啊，他这样的声称之后啊，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他国内啊一系列的这个围攻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打嘴巴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他强烈的谴责伊朗啊对这个通行的传播这个收取服务费，而且他非常夸张，20%，刚才讲了啊，一艘巨型的邮轮相当于要交3000万美元，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巨型邮轮收费最高就是200万美元啊，它这个10倍、15倍于伊朗收费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按照20%收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船用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海运的这个船舶，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位数啊，不超过10%，你收20%，它怎么活？啊，这是不是对世界的航运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呢？那这样，所以事实上啊，他这样的这个所谓20%的收费，他也不现实啊，他也不可能能够做到。所以果然啊，在不到24小时，他自己就自打嘴巴了啊，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的，人家就说这个否定。这个特朗普的还是特朗普啊，就这么样一个，又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就是特朗普这个商人的脑袋啊，就是他不做赔本买卖。那么他既然要封锁伊朗，旷日持久那么大的舰队，他的花费啊，他要别人来讨啊，所以他要收费这样一个。那么现在不收费了，不收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很多的国家的酋长、国家的君主啊，跟他打电话，说要投资美国啊，投资美国数亿美元啊，如何如何如何，啊，他还是一个商人脑袋，整个他这个思维啊，是按照这个商业化的，就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这么样一种思维在进行的。
0: 我们看到在12号的时候啊，伊朗是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再度关闭了。那之后呢，美国也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包含所有的港口和沿海的一些地区。现在双方对峙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停火之前那个状态了？对伊朗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3: 对， 6月14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前，双方对霍姆兹海峡是双封锁的状态，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打通霍姆兹海峡，它包括三项。第一项呢，就是伊朗容许霍姆兹海峡开放，60天之内，而且不收费，那么第二项呢，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其中第三项还有美国豁免伊朗的石油和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60天啊等等。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呢，只是说接下来60天再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打通霍姆兹海峡。那么现在美国先取消了豁免，伊朗宣布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又恢复了封锁，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个月前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的状态，霍姆兹海峡是处于双封锁。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对伊朗来讲，当然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又恢复到封锁了，那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是又不能出口了啊，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本身在开战之前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啊，那么当然对于伊朗是一个严重的考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何尝不是啊，那么美国长期封锁啊，一个是花费不贷，再一个关键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泡汤之后啊，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的涨了，涨了多少，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曾经一度回落到70美元以下一桶，那么现在到了80美元以上一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所以对国际原油市场，对世界经济啊，包括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又回到了原点。
0: 有分析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说通航的问题了，而是规则制定的问题。谁有权收钱？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承担成本？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是双封锁，海湾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这个石油的出海口。您觉得按照当前的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从前吗？
3: 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是肯定回不到从前了啊，不要说现在来看，我们实际上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判断，霍姆兹海峡要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啊，因为现在经过战争，事实上伊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使得美国非常难受，就是苦无良策啊，所以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这个护航啊，要建立护航联盟啊，后来又要夺岛啊，又要夺取控制霍姆兹海峡等等，这些办法都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后不得已而为之来封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成为焦点啊，现在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因为当务之急是霍姆兹海峡。美国是不能容忍啊，说我战争开始之前霍姆兹海峡是通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现在围绕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看，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啊，可能是一个死结，因为伊朗不会放松，这是伊朗手里头他认为的唯一的王牌，那么他希望凭借这个换取美国足够的让步，而美国呢又不愿意啊，说开放伊朗啊，说解除制裁啊，去解冻资金啊，去如何如何重建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霍姆兹海峡是一个死结。
0: 所以现在看，美国手中的选项似乎也并不太多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五。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能够只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沉潜打击，以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据报遭炮弹击中。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准备好达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新首相预料下周正式接任。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美东时间周三的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最新的晨间打击，向大通步岛上的海岸巡卫队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谢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之斯坦省班普尔地区移出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内部对于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降低战争对经济民生的冲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

0: 行，
1: 关
0: 斡
1: 系不太
0: 旋。
1: 好。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继续升级，在伊朗内部，对于继续军事反击还是恢复谈判，仍然是存在明显的分歧。
1: 伊朗强硬派报纸《世界报》当天要求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过，立场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共和国报》则批评部分强硬派人士在德黑兰鼓吹战争，却不必亲自承受前线风险和战争代价。随着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国内围绕继续强硬回应还是重启谈判的争论也进一步升温。伊朗前外长扎里夫近日在同外交人员交流时表示，外交决策不可能确保100%的成功，但决策者有责任为了国家和民众承担风险。
3: دانسته بشه در آینده که این خط فکری خط فکری غلطی نبود نباید این کشور همه مسائلش رو با دنیا تعو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ل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ویق به آینده بکنه
4: 目前在伊朗对于战争有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革命广场就是一个硬硬的拳头象征着领袖哈梅内伊强硬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伊朗目前正在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生活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究竟是要谈判还是要继续强硬的政策现在伊朗还没有确定答案方威视力约翰姆森德黑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周三继续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沙特阿拉伯周一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周一指责沙特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一些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的德黑兰返回萨那时在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飞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6: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5: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7: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5: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8: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特朗普周二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在周三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儿，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也会是最容易的事。

0: 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周二夜间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多个目标，而乌克兰则出动无人机连夜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周三表示，俄罗斯周二夜间袭击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周三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和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访问基辅时表示，他将会深化欧盟和乌克兰在国防工业一体化上的新举措。对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称俄罗斯计划打击波罗的海三国等欧洲国家基础设施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予以否认，称立陶宛方面的说法为无稽之谈，旨在给民众洗脑。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有关俄罗斯计划袭击欧洲国家基础设施的说法是新一轮恐怖故事。立陶宛总统放出此类不实言论，目的是对本国的民众进行舆论引导，为立陶宛推动进一步军事化铺垫和舆论基础。佩斯科夫表示，立陶宛刻意塑造俄方威胁的敌对形象，本质是借机推动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持续增设各类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军事部署规模。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周二表示，相关的机构已收到信号，俄罗斯可能会对关键基础设施开展打击，他就此呼吁加强基础设施保护。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三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而反对党在最后一次议会质询上，也一改往日激进态度，对斯塔默所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1: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2: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1: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3: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0: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1: 接下来，斯塔莫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周三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的5月8号，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号，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 伦敦警察局周二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装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德国总理默茨周三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 默茨在出席政府新闻夏季的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切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德国萨克森汉哈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
3: 韩国前外交部长官宋明淳周三表示，美国和伊朗战争直接影响到朝鲜的对外政策。就算美朝领导人会晤，也不会是有意义的对话。第八届半岛未来研讨会15日在首尔举行。韩国前外交部长官宋明淳表示，美国和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半岛现有的对决态势，由此朝鲜将继续推进敌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对韩政策。朝鲜在美伊战争中目睹了拥有核武的重要性，所以不会放弃核武。也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摇摆不定，即使美朝领导人会面，也难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4: 북미 미북 대화를 해서 정세가 좀 안정된 데 도움이 될 수 있겠다라고 희망할 수는 있겠지만 현실적으로는 어렵다. 그다음에 세 번째로는 북한의 대중 의존이 더 심해질 것이다.
3: 有军事专家表示，朝鲜在参加俄乌战争时沿袭了无人机战取之新力量，嘲讽通过美以战争海选袭了伊朗运用无人机和导弹战术，就是分散的反复突入廉价无人机和导弹，使对方使用高昂的导弹消耗对方战力的反空网战术，难以排除朝方以这一战术用于韩国和日本基地的可能性。专家指出，朝方在爆发战争时，为拉长战事、提高生存能力，会尽全力增加导弹的
5: 库存量谋求大量生产导弹。伊朗의또실사례를봤더니만은핵없는이란도결국에는생존성과분산으로지금까지잘버티더라여기핵우산의동에서이동해안이동식지하회피포화참수대비와관련된역량을발전시켜나갈가능성이높다라고볼수가있습니다宋明淳指出，目前半岛处于消极和平，并不是和平共存。目前韩国政府劝解或威胁朝鲜都没用。
2: 只能谋求拥有等遏制朝鲜的能力。如果朝鲜本身有机会发生变化的话，韩方就可以通过积极推进交流合作走向和平。但现在不是这种状态。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周三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6: 7月15号晚上6点40分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由印度青年与学生主导的讽刺性政治运动“蟑螂人民党”在新德里的抗议活动已进入第二个月。尽管目前正面临德里强烈季风带来的连日暴雨，现场示威者仍然拒绝撤退。主办方于近日宣布，将于下周一国会雨季会议开幕当天发起前往国会大厦的和平游行。
2: 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政治运动起源于五月中旬，当时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康德在法庭审理案件时发表了将从事公众抗争的失业青年与不专业的社群媒体人士比喻为蟑螂与社会寄生虫的争议言论，引发广泛的社会不满。随着六月份爆发的国家资格及入学考试的大规模考题外泄风波，危及百万考生的未来，蟑螂人民党迅速将中心转向实体的教育体制抗争，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引咎下台。除了要求教育部长为防弊不力下台，蟑螂人民党还提出了数项核心诉求，包括禁止卸任最高法院法官获得政治酬庸，以及强制推广宪法普及教育等。
3: Today is the 24th day of our protest, and it's the 16th day of Sonam Wangchuk's indefinite hunger strike. We have been sitting here since 20 June to dem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Minister of India, because more than 20 student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due to paper leak,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accountability in the governance.
2: 著名气候活动家兼教育改革者索南旺丘也公开表达对蟑螂人民党的支持，形容自己是名誉蟑螂，并加入无限期绝食抗议。印度人民党将蟑螂人民党视为一股破坏性力量，并已采取行动，依据资讯科技法封锁运动的社交媒体账户和网站，直至国家资格及入学考试的重考结束后才解除封锁。
4: 社会观察家指出，蟑螂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印度 Z 世代年轻人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就业前景的焦虑与不满，并成功跨越了性别、种族与阶级的界限。支持者认为，面对考试舞弊与体制漏洞，青年有权以和平且具创意的方式表达诉求。然而，也有批评声音质疑该运动的核心策略过于依赖社群媒体的眼球效应，且其讽刺性质可能消解了严肃政治讨论的深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美国缅因州周一发生涉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案子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死亡。死者的家属呼吁彻查真相，并要求伸张正义。缅因州的波特兰及美国多州有大批民众在周二上街示威，高呼停止 ICE 杀戮。
5: 枪击事件的死者哥伦比亚男子杜兰在缅因州沿岸城镇比迪福德一次交通截查中被移民及海关执法人员开枪击毙。杜兰的姐姐在哥伦比亚受访时表示，杜兰一向安分守己，只是往返。

0: 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指世界是美国政府滥权，要求美方追究责任，并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交代。美国国土安全部承认，杜兰并非当日行动的目标。移民权益组织指，杜兰是获准在美国工作的。
1: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2: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1: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2: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0: 美国缅因州波特兰有大批民众在14日上街示威，高呼停止 ICE 杀戮及移民受欢迎等口号，要求当局撤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而在休斯顿、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当天也有示威活动。
3: I mean, there's been senseless slaughter of innocent people. You know, ICE is acting as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and they're not even allowing the proper judicial process to go through, and this is unacceptable.
0: 缅因州检察官办公室正连同多个执法部门展开调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涉事警员是在驾驶者企图逃跑后开枪的，但示威者质疑说法，并呼吁加强对移民执法行动的监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以后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7: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10: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欢迎回来，中国经济半年报周三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是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11: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0: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11: 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永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8: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 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0: 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3: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4: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5: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3: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2: 来关注我们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2: 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震荡转跌，虽然呢通胀数据则是显示美国的通胀有所降温，并且市场也是进一步的下调了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并且大型科技股也是提供了支撑，但是呢芯片股则是出现了集体回调。美国银行最新的月度基金经理调查则是显示，基金经理虽然经历了7月以来的市场的大幅波动，但是仍然持仓的仍然是进一步的提高了对于美国股票的配置，使美股的仓位来到了2024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转为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16%，纳指下跌0.12%，而道指则是下跌0.09%。那么财报季也是在继续，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并且管理资产规模首次突破了1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推动公司的股价上涨。不过呢 ，SpaceX 的股价则是首次跌破了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通胀方面，前一天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市场预期，今天公布的6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也是同比上涨5.5%，环比下跌0.3%，低于市场预期。那么经济学家还预计，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6月份也可能会继续降温，进一步的支持美联储在7月会议上面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则表示，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美国的通胀可能已经见顶，并且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会逐步回落。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5%附近。客服。
2: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大多数上扬，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攀升，台湾和日本股市也走强，但是内地股市表现落后。沪深股市震荡走低，消费和房地产等传统的产业板块大涨，有助于限制沪指的涨幅和跌幅。 中场是仅仅是微跌，但是科技股下挫，拖累深成指下挫近1%，创业板指数下挫1.21%，科创五零指数重挫4.25%。香港股市则连续第四天攀升，美国通胀率低过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的加息几率，并提振了外围股市，带动大盘再度攀升1.4%，创上月15日以来的收盘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49%，冲上68000点关口。隔夜美股上升，带动大盘进一步上扬。芯片股跟随美国科技股涨势领涨大盘，银行股也强势攀升。台湾股市攀升2%，涨破45000点关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提振区内股市，带动大盘的攀升。汇市方面，美元汇价经过周二明显下挫之后，周三大致转定，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近期汇价创出近一个月新高。
7: 美国通胀率低于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拖累美元汇价周二录得近两周最大跌幅之后，周三大致转定。美汇指数在100点下方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澳元触及三周新低，但对日元表现坚稳，162日元水平失而复得。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表现超前，中间价上升80个基点到6.791，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95偏弱21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扩大。即期汇价开盘轻松突破6.77水平，之后收窄涨幅，中场收升68个基点到6.7711，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狭隘的8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接近404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触及一个月新高后回落，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超过975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三个月升幅超过900亿元，也是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小幅上升至两个月新高，但之后掉头回落，小幅倒跌。泰铢和菲律宾比索也表现欠佳，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正在苏州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周三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并在会前同台湾青年台商互动交流。他指出，大陆也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到家里来追梦。
8: 宋涛15号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他在江苏各区市展台前驻足交流，了解台胞在苏就业发展情况。宋涛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大陆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你们来家里追梦、筑梦、圆梦。台办将为台青来陆发展提供各种便利和条件。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15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9: 目前江苏多地都设置了这种台青台胞的创业园，并且同步落地了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和人才引进等专项的政策措施。以苏州为例，目前当地常住的台胞有约6万人，那不少台胞就表示，大陆完善的产供链为台资产业发展、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0: 当时呢，国家有这个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计划，然后呢，同时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个人工心脏、人工器官的一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当时苏州大学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的环境，那我就到苏州大学担任全职教授。那后来呢，在大学待了几年之后吧，就是下定决心自主创业。其实创业是很寂寞的，有一些好朋友，大家能够吐吐苦水，或者是共同鼓励鼓励彼此，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11: 大陆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有特别多的一些补贴也好，包括就是很多的全链条、产业链的这些全部都在大陆这边。那所以像包括我们是上游、下游客户，终端客户，也都非常容易的串接起来。
8: 推介会现场，两岸平台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苏州分中心正式揭牌，两岸职业资格实现一地认证，全域通用。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苏州报道。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周三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务事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活动。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 和综合

0: 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的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中央港澳事务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长柯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的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31号0点起将交付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香港立法会周三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的法律。
1: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1: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深圳湾口岸条例草案，是以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即法例第591章为蓝本，两者结构大致相若。除了争取立法会早日通过条例草案以落实一地两检的安排之外，我们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制定多项的附属法例，稍後我會再詳細解說呢啲嘅附屬法例。
2: 條例草案完成首讀及二讀之後，會隨即轉交給內務委員會，並盡快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逐條審議。政府目標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炳强表示，虽然条例中很多条文与现行的深圳湾条例相若，当局仍会逐条向议会详细解说并充分讨论。他又指，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
1: 我哋而家整体建筑大体上完成咗啦，但系仲好多装修工程咧，系而家要系继续进行嘅，亦都包括要设置一啲仪器，包括通关仪器。我哋通关仪器咧，亦都要系调校测试，確保咧係準確無誤，亦都要做好多嘅壓力測試啊，或者各方面嘅測試。所以我哋喺確保一切準備就緒，係市民可以咧係好安全暢順咁樣使用啊我哋呢個通關設施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咧係進行呢個正式通關嘅啦。至於時間係幾時咧，我哋同深方咧係會不停檢視，希望可以盡快咧係為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嘅市民咧提供一個重建之後嘅一個嘅皇崗口岸嘅。
2: 本次条例草案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划定内地皇岗部分范围作为港方口岸区，定明香港法律及管辖权适用有关区域，扩大执法等权责覆盖口岸，并列明未来官方文件均自动包含港方口岸区等。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36届香港书展在周三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指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2: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附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9: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它是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10: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2: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周三起连7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首日就吸引了大批市民捧场。
11: 3, 2, 1，
12: 香港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同日开幕，共吸引超过770家参展商参与。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表示，书展不仅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更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
9: 今年的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做主题，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共是推出超過600項的文化活動，是一頓豐富精彩的文化盛宴。
12: 正值暑假，自然有不少学生来选购教辅书籍。
11: 我是想买一些关于历史的书，因为我都快要上

0: 上中学啦，
1: 今日得闲过嚟买下书，要有情分纸，所以我哋要温好啲中文啦。
2: 今年书展继续设置文创空间，香港知名文化品牌及古斋以市集形式登场，汇聚顶级潮玩、盲盒、龙头、国际 IP 周边精品等。
3: 三大展览从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10点，最后一天则开放至下午5点。成人入场票价为30港元，小童票价为10港元，一张票就能在暑假一同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带来的乐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4: 再关注世界杯，西班牙国家足球队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以2-0击败法国，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王室及首相桑切斯都表达了热烈祝贺。西班牙国王费里佩6世与王后莱蒂西亚王储、莱昂诺尔公主及索菲亚公主一起观看这一场四强赛事的电视直播，见证西班牙获胜之后，他们激动地互相拥抱。而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再次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呼吁西班牙人全力支持球队争取再度夺冠。西班牙将在决赛迎战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获胜方。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今年9月将举行欧洲站巡回演唱会的传奇天团西城男孩宣布，将于明年1月27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成立25周年。这次是西城男孩继2023年之后再度到香港举行演唱会，届时歌迷不仅可以重温西城男孩的经典作品，也会听到他们的新歌。西城男孩至今累积全球超过5500万张唱片销量，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音乐串流突破30亿次收听数量，以及缔造14首英国冠军单曲，是仅次于猫王普雷斯利与披头士乐队的惊人纪录。香港歌手何洛瑶下个月将举行第二次个人演唱会，近日并推出全新单曲。他表示，新歌是以盲选方式拣选歌曲，结果选中了由张继聪作曲的作品。不知道何洛瑶在拍摄 MV 时又有没有难忘事或趣事发生呢？
6: 我哋喺小失山拍完啦，上车嘅时候，洪导演讲话，其实呢一首歌系讲遗憾噶嘛，咁我哋去唔到大失山都系一个遗憾，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啊。对于我嚟讲，呢件系一件十分之幸运，我觉得成件事好呼应到呢一首歌，超开心。
5: 吸引30多年的香港演员姚振京与经纪人林宝玉出席一间娱乐公司成立活动兼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加盟成为旗下艺人。现年57岁的姚振京在受访时透露接下来的发展动向。
7: 而家喺度練歌啦、唱歌啦，咁想話做啲以前未做過嘅嘢，完成下我嘅心愿啦，咁樣唱歌先一 part 啊，第一 part 係咁樣咯。
8: 冇錯啦，佢講嘅都只係啱啱開始嘅嘢嘅啫。咁我哋喺呢個發布會之前，我哋都已經係錄製咗4首歌啦。咁嚟緊亦都有短視頻啦，同埋一啲電影，其實都已經係傾到埋嚟。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好的，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特赦，你刚才听到一点冒烟呢？那当然。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要平息啊！他杀敌人的。
2: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6: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7: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2: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8: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0: 이시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1: 딩맨라마라베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香港版本的高考成绩在今天放榜了，香港多家报纸都是整版啊，介绍了今年整体情况。当然，大家还是会关注每一年都是状元有多少。虽然“状元”这个词在内地高考当中啊越来越被淡化，以免引发一些学习焦虑，但在香港。

党的每一年还会成为重大课题。那今年状元是大丰收，24人，这是创历史之最多。状元当中呢，还有超级状元，其中呢诞生了11名超级状元。关注完这个群体之后，关注整体啊，今年的一共有5.68万名考生啊参与了香港的 DSE 考试。那最终呢，获得就是咱们所说的香港八大院校联招的一个入学门槛的有1.98万名啊，差不多是40%这样一个情况。不是说这1.98万名都有机会可以去入读啊，因为大学整体放出的学额是1.5万个啊，就算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1.2个考生争取一个学额，大学的比例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点激烈的？当然很多考生啊，他们除了说在本地求学之外，更多人选择到大湾区啊，到内地很多城市去学习就业。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这特朗普对于伊朗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一方面包括打击，他谈到什么呢？说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啊，沿着伊朗的这个海岸线继续。他说，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你看这多霸气啊，还是霸道啊！啊，他说了算。那么另外他谈到说，除非德黑兰要重返谈判桌，否则的话，美国会在下周袭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啊，又有一些新的攻击目标了。那同时他也谈到对于伊朗能源的打击要留到最后。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谈到特朗普说要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收取20%的一个安全费用啊，今天他又改口了，他说啊，就是像一些沿线的国家啊，海湾国家，像卡塔尔啊，像阿联酋啊，这样的国家呢是受到了美国保护非常多，所以他们应该怎么着呢？用贸易投资协议啊，直接投资给美国，这样的话可以换取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用去交保护费了。看一下啊，这个情况显然是特朗普的朝令夕改，因为昨天谈到20%是他亲口说的，那现在直接是改了，撤掉啊保护费。估计也是受到了压力很大。那其中特朗普在谈到收费20%之后啊，巴西总统卢拉就直接说啊，特朗普简直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那另外对于最近特朗普的这些相关政策啊，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在2月份啊，伊朗遭受全面攻击之后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其中呢有180位议员啊就呼吁要终止和美国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要求要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去设置一些战略威慑的相关的措施啊，这样的话来抗衡美国。那尽管说现在看起来双方其实剑拔弩张啊，特朗普也在升级相关的话术，同时说攻击目标啊要去打到桥梁，要去打到能源，同时也看到了伊朗议员的反应。但整体来说呢，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啊，其实美伊双方目前攻击的对象，攻击的这些范围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严格控制的。啊，伊朗对于美军在区内的这些设施打的主要是军事基地和一些后勤装置，并没有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美军基地所在的这些海湾国家其余设施的一个伤亡啊，是比较精准的。当然，美国也是一样，对于伊朗这些沿线地区打击也都是一些军用设施，双方都在控制，主要目的还是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让自己有更多谈判的筹码。再看到的是特朗普呢最近啊就是对伊朗的啊打击在持续当中，同时对以色列也在施压。那根据报道啊说，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啊，在场边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他促使内塔尼亚胡要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撤兵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让地区局势更糟。当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否答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再过3个月，那以色列要举行一场重要的选举啊，如果此刻内塔尼亚胡突然变得软弱了，可能他的选民会对他有失望。那么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目前啊，在国内面临着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政治的对手啊，就是以色列
国防军的前总参谋长啊，前这个就是军事领袖，他呢目前所领导的一个政党，在整体目前民调当中呢是领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党，在国会席位当中，是如果去投票的话，会领先一个当然，它不代表说两个都有机会去阻隔，就说两个都没有办法去单独执政，就看阻隔过程当中哪个政党可以找到更多的盟友，还是有未知数。但至少从民调上来说，内塔尼亚胡遭遇了从现在来说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那以色列呢，其实，在对伊朗就是长期的一个情报战当中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发动高层的政治人物去实现政残攻讦，更政权的更迭。其中呢，谈到以色列长期想去策反这个是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希望能够把他邀请到国外去参加所谓学术会议，然后呢，阿萨德的情报机构跟内贾德去协商，怎么样去里应外合，帮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当然，内贾德可以重返总统职位。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呢是暴露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如期的让内贾德成为这个角色内贾德是在软禁当中，在伊朗事情也被暴露了。再看一下美国，就是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他的这个职位到底谁来个填补？他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根据美国现行机制呢，如果参议员这个职位空缺之后，他所在的州的州长是可以找人去临时替补的。后来州长选了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来出任。很有意思，达林其实没有任何的参政经验，那按理说呢不应该是他，但是为什么选他？因为他和他的哥哥格雷厄姆关系很好，政治理念相同。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此刻选择共和党在当地一个势力比较强的一个人来担任职务的话，可能会造成党内不同势力的撕裂，会影响到中期选举，这是一个权宜之计。美国这两天除了说格雷厄姆，也知道麦康奈尔这位80多岁高龄的参议员身体情况也是抱恙，让人觉得说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当中陷入到了老年的寡头政治时代。就美国年轻人呢，平均年龄每人龄中位数是39岁，但是呢，在参议院的年龄是65岁就整体年龄偏高。当然，这个事情也代表着，就是说美国财富阶层本身更多的都是在这些就是54岁以上这个年龄阶层的人之上。那同时也谈到说，其实这些人身体状况即使不佳，不影响他们参政，最可怕的就是当他们失去履职能力之后这种权力的交接在美国可能设计的不是那么的清楚会造成稍微有一些混乱。好，我们进入到全球速览。即日前，朝鲜总理朴泰成对中国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中朝又一轮的互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从今天开始将会率团1连3天访问朝鲜中方正式为这是一个中朝的一个正式的友好访问这也是继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方又有高层去到访朝鲜去深化双方的这种合作和链接。再看到一个消息，马兴瑞是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不需要多说，涉及到多宗罪包括了家庭的腐败和权色的交易所以是被双开了。再看到内地的经济数据出炉，6月份的出口增加了27%，进口呢是飙升了36%，胜预期。为什么？其中是受惠于 AI 投资热潮，先进电子产品的外需是很强劲的。那下半年是有一定挑战的，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像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对产品的需求就会降低。同时，欧洲这边会不会增加一些关税的调整，这都是有一个问号的。最近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就是菲尔斯的官网，菲尔斯是什么呢？号称是数学的诺奖它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奖，每4年举办一次，按理说在下周就会在华盛顿揭晓。它的官网上呢，疑是泄露了名单，有2位中国数学家上榜，分别是王红和
邓玉，他们两个人都是北大的校友，两个人之前都获得过世界华人数学大会的数学奖。如果是的话，这也是中国籍的科学家啊第一次，而且是两个人一起获得了这样奖项。那之前像邱成桐啊，还有这个陶哲轩啊，曾经获奖，但都不是以中国籍身份获奖的。好，我们等下周这个成绩的发布。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在近几个月呢是频繁的动用无人机啊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目前有十家俄罗斯主要炼油厂都遭到袭击啊，这也导致俄罗斯各地能源出现紧张的情况，实现一个能源供给制。就是说乌克兰方面的打击啊，而且这次呢可能会更加的厉害。为什么？因为获得了美国的许可，特朗普已经说允许乌克兰向纵深地区发动袭击，而且乌克兰在加大无人机和啊相关，这个就是导弹的一些生产。那除了说对能源设施之外，乌克兰在最近的几天还频繁打击了就是亚速海的俄罗斯的这些船的目标啊。亚速海呢是号称俄罗斯的内海啊，运送了25%的这个谷物的出口啊。目前呢已经有110艘船在短短几天之内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所击中。好，再看到最近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啊，收紧了对于移民的一些政策，很多原本想去美国的古巴人他们没办法，后来呢是不上北了，不北上反而南下，来到了巴西的南部，在这里啊去重建生活，打造成了一个新的迈阿密。也看到在古巴的几轮危机当中啊，就说巴西人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包括巴西啊也是又次提供给古巴啊一些紧急的物资援助啊，包括在多次面对美国施压的时候啊，巴西都有一些声音。伯纳姆已经成为工党的党魁竞选的唯一候选人了啊，他获得了有300多个工党议员的提名啊，17号预计呢就会出现这个。17号啊就会出现这个任命的结果，而下周一就会实现一个正式组阁和权力的交接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英国政府将会进入到伯纳姆时代。好，再看到法国巴黎市郊的一个森林啊，就是枫丹白露森林，已经是着火3天了。着火3天，那过火面积非常大，至少烧毁了有1900公顷，一些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紧急疏散很多人。这个是一个人为的火灾，目前警方呢已经是拘捕了有2个纵火狂，很夸张。那其中谈到说，有一个是什么呢？纵火人员是志愿消防员。啊，居然还是人为去纵火啊！作案动机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文台。
4: Армали
5: Рая
6: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7: Диверсіта
8: Таямніче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风巴威对东北地区啊带来了严重的降雨，多地成灾。昨天就谈到在辽宁啊，就是一夜之间啊，这个雨量是非常大，说天就像被撕了一个口子一样。这个在沈阳啊，这个省会一夜被灌了超过40个西湖，有36万人紧急疏散啊，这个水都是没过了腹部的情况。那多地也是展开了一些救援行动。那么另外在吉林省的梅河口市也是洪水啊，这个爆洪，全市都是河流水位超上限，停工停课停产啊。目前的情况，这大家分析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生命周期非常长啊，这次呢是至今为止已经有12天的一个寿命了，而且带来的雨量是非常大啊，雨更多。好，再来看广西，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台风啊，就是另外一场台风所造成的这种洪灾，我们来看受灾人数呢是37.5万人啊，各地都是展开了救援，那中央也是划拨了紧急的援款。目前有一个情况是很有意思，阿根廷国足啊，他们是发出了一个消息，说将会捐助一些他们球队的物资来支持广西的一个这个救援情况。捐助的物资包括什么呢？球队的水杯、球队的毛巾、球队的服装和背包等，希望能够为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啊。阿根廷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就是中国球迷啊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最近阿根廷国足啊在国际舆论场上是深陷尴尬啊，很多人认为他是被特殊照顾，甚至是被内定为冠军的一支球队。好，再来看到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强赛当中，那西班牙呢是2-0击败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决赛。那昨天也谈到，就是西班牙的前首相呢啊曾经啊这个就是暗讽法国队啊，这个不够纯，有很多的这种非洲裔的球员，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啊？其实一方面呢，说明就是说，像法国、荷兰啊这些国家过去有很多非洲的殖民地啊，所以他们的这些构成是比较多元的。那另外一点，像法国过去呢，其实曾经有过这个白人在球队当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但现在现代的竞技体育啊，它对于力量、对于精准度啊，它这个要求更高了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说这种非洲裔的球员，他们身上的特征是非常符合现代的一个体育的。好，再来看到昨天也谈到海南啊，从2030年起会稳步的推进，就是禁售燃油车啊，将会提高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到45%的一个情况，成为了全国的第一个省份。那为什么是海南呢？联合早报就分析，第一点呢，是因为海南它地处热带，就是这样的话，电池啊不会因为低温而出现功能啊不佳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南啊，它呢就说它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是和燃油是挂钩的，高速公路不收费和燃油是挂钩的啊，就是所以燃油的价格整体呢是比较的贵啊，所以正好也是在这种。大家实际的经济考量面前啊，推行这种新能源车更加的有优势。好，再来看中国最近，我们看到就说是在面对地缘政治的时候啊，也是利用手中的一些利器啊，包括像稀有金属啊，包括像稀土啊的一些管制措施啊，对居民两用的一些物件进行了一些管制和管控。那么金融时报呢就分析，目前这是一种新的叫做稀土外交，或者说稀有资源的一个外交啊。这样的话过去啊，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产业链啊，是一个全球资源配置当中关注的是效率啊，怎么样去最大化的去提高效率。但在目前就是这种全球化出现波折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不得不啊去把稀土列为了一个外交的方面之一啊，这样的话对全球其他国家想要去填补啊，因为中国等相关国家稀土出口减少而填这个空白啊，不得不去花费更多啊钱和时间来去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那昨天谈到啊，就说中国的这些啊
电商，他们是凭借着物流、凭借着供应链和制造成本的优势啊，出口到海外去。过去大家说包邮只是在江浙沪啊，后来到全国接大地区。现在我们生活在香港，也有很多通过平台都可以一键免费送到香港。现在呢，又有一些品牌可以卷到新加坡了啊，就是新加坡购物达到一定的金额啊，这个金额门槛并不高，也可以去包邮免费送货了。这个情况自然显示出中国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也不得不去预防的是各国可能会通过所谓经济安全还有供应链啊、自我的一个本土化保护等啊，都会去下手。之前我们知道那欧洲呢，因为面受这样的一些相所谓冲击，已经对这种小额包裹征收关税这都是他们的反制之策。昨天也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宣布要全面的反制国际刑事法院手段呢包括将会推出制裁呀、将会撤销签证啊、禁止入境啊，以及将会让他们的盟友逼着盟友退出该组织切断这种财政援助等等。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说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主权。其实真正分析认为是他们害怕特朗普对伊朗所发动的军事行动会遭到问责，怕秋后算账甚至包括了之前袭击委内瑞拉带走马杜罗的情况，都可能会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围堵。过去呢，美国曾经对该法院某一两个法官和领导者进行制裁，现在是要对整个法院要进行全面的希望是瓦解该组织。美国政府在今年二月份，高等法院已经判决美国政府这种关税违法，要退回相关的这些关税。截至目前呢，已经退了有6300亿的关税了。这个退还之后，这也让美国预算的赤字在扩大。本来是因为收费这个预算赤字缩小了，那现在因为退回这个所以又再次扩大了。再看到的是美联储主席这是他在五月份就职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了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其中谈到的是对于这种高通胀率这种持续的高通胀率是不可忍受的就持续高企通胀率是零容忍的。而美国最新的六月份的 CPI 呢是下跌了0.4%是显示出就是说是这六年的首跌，那显示出呢这个物价水平是有所回落。那但是呢相关的分析师包括了一些投行高盛也认为说目前中东局势再次不稳定，可能会再次推高美国的物价。目前去观察美国是否让沃什去进入到一个加息和减息的一个判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参考。进入到大千世界，最新的一个财富排行榜，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成为全球 AI 的新首富，身价是2440亿人民币。他这个评选标准主要是以大模型 AI 作为核心其余的像一些硬件呢，像一些互联网相关产业没有计入到其中所以关注的就是 AI 的大模型。美国很多地方都在建一些数据中心来支撑 AI 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总是会引发争议，因为很多人觉得是对于环境的破坏，而且数据中心需要降温等等，很多民众会抗议。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些土地拥有者则是趁势卖出土地之后，就自己轻松地升级为了千万富翁美国诞生了一个新富阶层，完全是因 AI 数据中心而成功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的建设就是很靠近的是要找到有核能发电站或者说有传统能源发电厂这个地方过去呢其实反而并不被一些开发商所利用甚至呢很多地方它本身很贫瘠，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些土地因为靠近能源设施反而是水涨船高。好，再看到夏天出去公园一定会想多涂点防蚊液，怕蚊子叮咬。但是今年在杭州呢，市民发现出门可以少喷这种防蚊液了。为什么？因为公园打造了无蚊公园他们推出了智能的捕蚊机，
一台一天就可以吃掉有3万只蚊子啊！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叫电子青蛙的啊捕蚊机，道理是什么呢？它们是模拟的人的呼吸啊，人呼吸出很多的二氧化碳，于是这个机器呢就会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然后把它给浓缩，在呼出的时候是6到7倍。

个空间，他怕一些味道啊、毛发呀，都会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啊。就说这个事情，一些餐厅退出，具体要落实还得需要时间，就是餐厅的主人啊，包括这个拥有者啊，都需要去怎么样把这个政策落实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其他食客的一些心情。在泰国呢，是一个佛教国家，他们对流浪动物关爱有加啊，很多的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啊，都是被放到了附近的一些啊很好的设施当中得到关爱，一起来体会这个温情。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凌家滩在安徽巢湖一带，与同在长江下游的松泽人、北阴阳营人一样，都有着上玉之风。大部分玉器都是非实用性的装饰品或仪式用品，这意味着那个举全族之力只为生存的艰险岁月已经过去了，人们产生了除温饱之外的更多需求，社会已能释放。

放出部分人力来专门制造这些无用之用的器物。那时的玉器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开坯时广泛采用线切割或片切割的技术，开孔时则采用了管钻技术。监制的玉能被人们自如地雕琢成想要的样子。凌家滩青年的父亲是部落里最好的玉匠，父亲的那双手简直有着无穷魔力。他在童年时总是如痴如醉地观看父亲切割、穿凿、琢磨。一块块看似不起眼的石料，经他之手便能化为精巧的美玉。乍见这片玉板之上的八角星，他蓦地怔住，回过神后不断地追问父亲其中的含义。父亲只是笑而不语，让他长大后自己去寻找答案。父亲曾为族里离世的祭司和首领制作过数件玉人，玉人或坐或立，双臂紧贴身体，弯曲上举于胸前，地上穿戴着成排的着饰，似是在虔诚祈祷。这种姿势颇含仪式意味，是族人们在特定时刻的程式化肢体语言，也是祖先入葬时的造型。最令青年赞叹的还是父亲制作的一件玉鹰，那鹰展翅飞翔，仰首侧视，展开的双翼各如一只猪手，长露出胸腹部赫然的八角星纹，说不出的神秘莫测。凌家滩人在玉器中寄寓着他们的信仰观念，在日益分化的社会里，也以玉器作为展现财富和权力的重要载体。凌家滩墓地建在大型祭坛之上，逝者按照身份的区别被葬入不同的区域，拥有多寡不等和种类不一的随葬品。07M23号墓位于墓地南侧的中央区域，墓主人的遗骨因数千年环境腐蚀已经荡然无存，但随葬的300件玉石器却印证了他的首领身份。考古学家通过详细的现场记录和反复摆放分析，复原了当时复杂又严格的礼俗。葬具的最底层用穿孔石钺横向摆成数道横木的样子，其上就是七排严丝合缝、整齐排列的石奔、石凿，刃部朝向墓主人的脚步，密密麻麻地砌出一座平台。在长2.65米、宽0.8米的葬具内，墓主人的遗体就曾安放于这象征尊崇身份的基底之上。一种特别的花石头被专门用来制作大孔弧形刃部的特殊石钺，在胸口部分放置2排6件，然后沿着墓主身形的中线整齐往脚部、首尾相连排成一线。这些石钺显然没有使用过，入葬时也未装饼，而是摆成一个 T 字形，成为墓主之身的第二层基础。玉器是身上最重要的配饰，墓主脖梗上挂着一套穿缀繁复的玉璜组佩，两臂上分别穿戴10件玉镯，腰腹部则穿挂一套内置玉签的特殊礼器，造型如龟壳虎口。穿戴整齐的墓主人身上还要继续用石钺和玉环、玉珏来铺陈。石钺从材质和技术上都能看出3件1组摆放的规律，分别压在身体两侧，尺寸从大到小
成套制作的玉环、玉珏，秘密地挂坠在藏具的两端。墓坑内散落的玉环，可能是最后才撒在藏具上的。除了随身佩戴的玉饰外，墓中出现的大量的玉石器，都是为了这样的仪式活动而定制的。用特殊的玉石资源，结合专门技术生产的手工业奢侈品，由此成为了早期中国体现身份的重要内容。在敷土填满整个墓坑的最后，一件重达88千克的玉石珠被特意摆放在墓土中。这件长72厘米、宽32厘米的玉石雕，是目前中国史前发现尺寸最大的作品。整个葬礼奢华又严格，是凌家滩聚落体现个人地位的重要仪式。贤贵者们被埋葬在墓地的南区。青年的父亲去世后，跟其他族人一起葬在西北的墓区。编号98M20的墓葬中，除了凌家滩常见的玉石器外，还出土了111件加工玉器后所剩下的玉芯和残料。正是这些特殊的随葬品，为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和职业提供了线索。他可能是一位专职的玉工。一个好的匠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还需有内心的充盈。父亲的这句话，他不曾忘怀。多年前，父亲曾听人说起，遥远的北方有一处圣地，那里的人们也善于琢玉，并通过仪式中复杂精美的玉器来表达信仰与寄托。父亲心向往之，但终未成行。如今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就是走他想走的路，寻找那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终极意义。是时候离开华府盛宴的大门口了。凌家滩青年与西坡青年道别，又向好客的主人家辞行，坚定地向着圣地红山行进。

林家滩青年翻过泰山，沿着茫茫的海河平原向东北前行。当他穿过辽西走廊，来到巍峨的大青山脚下，便进入了红山文化的核心范围。努鲁尔虎山深处，牛儿河畔的山谷间有一道漫长的山梁，当地人依河名称其为牛河梁。穿过起伏的山峦、圆潭、神庙和一座座基石高冢，在林端时隐时现。红山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高于一切，公共权力自宗教层面产生，形成了层级严明的体系。而牛河梁拥有着其中规格最高的完整的坛、庙、冢祭祀体系。于山梁之上修建山台，西南建筑群采用中轴对称布局，轴线南端直指远处的朱守山山峰。如此规划可谓苦心孤诣。然而红山人的空间视野远不止于此，在牛河梁周围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利用山形地势的变化，勾勒出宏大的布局。云雾深处，红山女巫的身影若隐若现。林家滩青年亦步亦趋，登上主梁。

沿着漫长的山脊，穿越掩映的密林，青年来至女神庙前。这是北方史前时期流行的半地穴式建筑，但采用了较少见的多式结构，平面呈亚字形，总面积约75平方米。走进狭长的门道，神秘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神庙之内装修极为考究，地面经火烘烤，木骨泥墙上装饰由仿木建筑构建，墙面还会有赭红黄白相间的彩色几何纹样，相当于真人三倍两倍和等同的数尊女神塑像，伫立于北主室内。女神头像眼前玉石，齿贴蚌石。在那个时代，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人们哀娶母亲诞育子女的不易，也期望人口能顺利繁衍。将之投射到信仰中，便是对于女神或母神的崇敬。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走出女神庙时已是黄昏，落日映红牛河梁的山峦，山间散布的基石冢是祖宗先人们的安葬之处，也是后代族人崇奉先祖的场所。一冢之中往往有多座墓葬，因墓主身份的不同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器葬具之中。在牛河梁的基石冢内，玉器几乎是唯一的随葬品，但数量并不算多，大型墓葬中一般也不超过十件，组合也不十分固定。与材质单一、数量不多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基石冢那异常巨大的规模。这种不相称恰恰反映出

为玉而葬现象的内涵，那便是玉器无关财富的占有，也不刻意显示等级的差别，而是与特定的象征功能相关，或许是作为通神的工具。五号地点一号冢的这座中心大墓，墓主头部两侧对称摆放着玉璧，腹部放置勾云形器，双手各握一件玉龟。二号地点一号冢的南侧墓群中，埋葬着一位富有的成年男性，随葬玉器20件，斜口筒形器，兽面排饰，勾云形器，玉龟等等。这些明显具有观念意识的器物，折射出红山文化基石冢和葬礼仪式中浓厚的原始宗教特色。双手置于胸前的玉人，蜷曲的玉龙，斜口筒形器，玉龟，不少红山文化玉器与凌家滩文化的玉器颇具相似之处。环绕基石冢的无敌彩陶筒形器，器表饰有勾连涡纹，又让人联想到庙底勾彩陶的影响。这些发现似乎证实着5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存在远距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

青年望向不远处的圆形祭坛，红衫女巫已经站立在祭坛中央。祭坛由三个同心圆石圈构成，每一圈的边缘都竖立着多棱形的花岗岩块。最内圈的整个地面铺满白色石灰石，由外至内的三圈或许分别象征太阳在冬至、春分、秋分以及夏至运行的轨道。这样的结构特征与唐长安城南郊圆丘、明清天坛较为相似，体现出古人对天地方圆早有了超越时间的共通之力。红衫女巫默诵祷词，双手置于胸前，虔诚而肃穆地展开双臂，如同展翅的雄鹰将飞升而上。凌家滩青年目睹着庄严而神圣的情景，内心如有和鸣，豁然洞明。唯有将心灵与精神托付于那伟大的自然规律，敬畏天地，方能得到持久的安宁。西坡青年在大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踏上了回家的路。回顾这段旅程，大汶口的礼仪和物质生活令他印象深刻，而那些与他所在的中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种种，是一段更加难以磨灭的记忆。他迫切想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告诉部落里的每个人，见识了更大的世界，是一个青年成人的骄傲。

当青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这段旅程的种种，是否会引起族人们长久的惊叹？考古论证止步于此，难以描述生动的细节。但这位经过漫长旅行洗礼的年轻人，或许终将成为西坡村落新一代强有力的领导。

生活四十年，又流过了几代人的光阴，西坡村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自先辈肇始的对外交流，逐渐扩容了本地文化的基因。考古学家从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中，辨识出了仰韶先民开创独特社会发展道路的足迹。5000多年前的盛夏，在黄土原上的西坡聚落中，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葬礼。这是显示社会身份、维系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仪式。精细的考古发掘，可以让我们推想那场葬礼的部分细节。整个葬礼大致是从遗体处理开始的，首先要清洗逝者的身体和头发。西坡墓地中，有些墓主头戴发簪，应该就是清洗头发以后插上的。待清洗过程完成后，人们用织物小心地包裹逝者的身体。在下葬的日子，长长的送葬队伍从中心广场出发，缓缓南行，由聚落的南门跨过壕沟，来到地势高亢的墓地。应该会有幽咽的陶埙吹响吧，苍翠的秦岭近在眼前，回首北望，黄河隐没在远山之间。在众人肃穆的注视下，包裹着麻布的墓主人被轻轻放置在幽深的墓中。人们仔细地摆设随葬品，然后用木板封盖墓室和脚坑。经过多学科研究，我们对这位身高约1.65米、年龄在35岁左右的男性墓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右侧肋骨中部有骨折错位愈合现象，生前可能因参加狩猎、战斗或竞技而受伤。寄生虫专家提取他盆骨内的土样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大量因食用猪肉滋生的寄生虫卵，而猪肉是那个时代奢侈的美食。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这位男子姓甚名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是庙底沟社会等级化的代表，是距今5000多年前贵族阶层中的重要一员。值得注意的是，他下颌的两颗门齿在生前就被有意拔出，这是大汶口人流行的风俗。他的墓中还随葬着东方风格的大口缸。或许随着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壮大，连带着当地的一些饮食器具，以逆着彩陶东去的路途反向输回到中原地区。庙底沟的先民建造了大型聚落、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大型的墓葬，但考古发现中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而用来凝聚族群和巩固权力的大墓葬仪，却可以看到跨区域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借鉴和影响。简朴实用与多元开放成为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质，对于此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距今6000年以来，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大汶口文化的西渐以及东方各域文化中心的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间的文化互动交融日趋紧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同比增长 4.7%， 而3.6万亿元的 GDP 增量也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打下良好基础。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本周公布，目标是到2030年零售规模要达到60万亿人民币。政策利好会覆盖到哪些领域？今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解读。从进出口到消费和投资，中国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出炉。上半年的 GDP 同比增长 4.7%，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另外，中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出台，勾勒出消费市场扩量提质的路线图。
1: 中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最新出炉，按不变价格计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较上年同期增长 4.7%， 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 4.3%。 具体来看，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 5.3%， 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内需方面，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而在投资层面，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在上半年下降18%，降幅较前五月进一步扩大。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下降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最低。全国居民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981。

0: 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本周出台，是中国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这也意味着，在2025年社零总额突破50万亿元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中国消费市场要再增10万亿元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
1: 全球主要媒体和投资机构都在聚焦今天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以此来判断这个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接下来的政策方向和投资布局。接下来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今年上半年这个 GDP 的同比增速是4.7%啊，这个其实是落在了我们这个目标区间，就是4.5到5%之间。但是如果单季第二季的话呢，这个数字是4.3%。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媒也好，外面的一些投资机构，可能他们就会说它是偏弱的，它是低于预期的。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啊？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2: 这个4.3%，它是低于4.5到5%这个区间，它肯定是偏弱的嘛，就意味着下半年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去发力才行。当然，我们说，要仔细分开来看它的数据，就会发现上半年是哪些数据拖累了 GDP， 尤其是第二季度的增长。那很明显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它是和去年相比是下降5.7%，就算当然这里边最大的拖累的是房地产，但我们知道房地产它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这种边际的影响开始逐步的是递减，那么可能到某个程度，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房地产它可能加上相关的建筑行业等等呢，可能占15%的中国经济甚至更高，那现在开始收敛下来。那现在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它占了差不多10%了。如果说今年能够出口1000万辆的话，它就把全球市场和中国国内的这个产业链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驱动力。所以这个房地产投资它快速的还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它当然拖累整个固定资产下，但是我们要看到扣除房地产投资和固定资产下滑还是有2.7%，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警觉的，到底是哪些方向。那当然还有一块，从技术上看，统计上看，为什么是第二季度是4.3%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高油价、高天然气价，所以我们进口的石油和相关产品是大幅度增加了，这就造成上半年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进出口，出口减进口，比去年同期少了1%。那这个作用到统计上、数据上作用到 GDP， 它对 GDP 的这个贡献和去年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顺差相比，它就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个进出口啊，昨天海关总署公布的这个出口数据是非常好啊，好过市场预期的。但是我们就在问说，那现在外需还不错，但是内需怎么样呢？像刚刚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十五五”的这个消费规划，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政策路径？
2: 对，就是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下一步，在对外方面，应该说这个市场力量在给全球适配，全球的需求适配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且是高中低端、传统的、新兴的，还有呢，这个对未来全球绿色转型都非常好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我最新看到的，像今年中国医药药品加上这个器材，它整个现在出口的授权上半年就是1100亿美元，这一块也直追上来。但是我们说，在出口做得很好的同时，和世界市场深度融合的同时，那中国国内的市场怎么去发展？所以呢，这个60万亿人民币到2030年，它这个规划就非常关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保守，对，当然我们要实现这个规划，就需要可能找到新的这个发力点。因为现在在内地这边，我们看到无论是商品的市场还是服务的市场啊，一旦大家开启一个赛道啊，很快就铺天盖地都是。包括最近比如说去新疆旅游，你会发现像喀什

0: 那么远的地方，它的这个酒店连锁都是我们国内这些品牌，而且它是统一的，从这个装修到它的这个床上的这些枕头啊，还有它那个洗浴的用品等等，加上它那个洗手间里边的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体的。所以呢，下一步找到一些切实可以在迅速扩张消费的地方，再加以政策的扶持和发力，应该是很关键的下半年的工作。
1: 谢谢袁生的分析。中国上半年的经济顶住压力，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也持续彰显。究竟要如何解读这个亮眼的经济数据的具体的一些分项呢？下节我们会请到经济学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包括 GDP、工业投资、消费、房地产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要如何通过这些数字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连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6: 今年上半年 GDP 的同比增速是4.7%啊，而3.6万亿元的 GDP 的增量其实也是近五年来同期的最大增量。所以从整体上来看，您怎么来评价最新公布的这份中国经济的半年成绩单呢？
7: 公布的这些数据啊，总体来看呢，中国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想给几个这个观点。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确实还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要看到今年以来呢，这个外部的环境啊也是复杂多变，对我们的压力呢是持续的存在，在很多方面啊，在工业生产、在科技领域、在产业链等等这些方面呢，外部的对我们的压力事实上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然了，我们也看到确实在这个经济运行过程中间，这个可以说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是出口的表现是十分的亮眼啊，这个始终每个月都超过了市场预期，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内需依然表现是不足的啊，这个现状呢也是非常清晰的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些数据来看，比如说工业生产总体表现也不错，PMI 最近这几个月啊，这个基本上在50以上啊，还有呢，物价的形势 PPI 和 CPI 最近一段时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也都运行在这个通常的这个水平之上，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事实上由于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运行啊，这个内需是确实是不足，有偏弱，但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啊，它的增速比较高，所带来的这个拉动发挥的作用呢，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这个内需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整体去看的话，它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也是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啊，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个压力的所在，这个内需不足这种状况，如何在下一个阶段，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以及资源的投入，来改变啊这种状况，来提振这个内需，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
6: 没错，下一个阶段也是亮点啊！你看，我们如果从单从六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工业和消费都是好过市场预期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比较偏弱，尤其这个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个跌幅还是扩大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要实现全年4.5%到5%这么一个增长目标的话，您觉得下半年是不是需要在像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特别是房地产方面去更多的一些发力呢？
7: 内需的不足呢？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刚才主持人讲的对的，就是消费的表现相对来说，还好啊。这个因为投资是个负数啊。那么从消费这个增长的水平来看的话呢，确实和前些年不能比啊。这个水平应该说还是相对是偏弱的。但是呢，投资来看呢，这个可能压力就更大一些。因此，在下半年我们要提振内需，首先是希望能够在投资这个领域中间能够加大政策的这个投入的力度，尤其是资源的投入，包括资金啊，这个财政那些资金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个支出推进要加快速度。那么我认为在一个阶段以来投资增速存在这个不如人意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确实是因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项目啊，这个要建设的项目可能来不及这个全面的推进啊，使得事实上我们可能存在许多可以投资的资金的资源，但是呢这些项目并没有成熟。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呢这方面可能要加大力度来加以推进，来构建一些这个系统性的一些这个建设的网络啊，比如说新型的电力系统啊，这个尤其是我们未来AI 要发展的这方面的这个刚需，它需要大规模的电力的支持，是吧？那么这种这个设施呢要尽快的加以推进，否则的话呢会跟不上 AI 发展的这个步伐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城市改造地下管网的建设还有物流这种这个现代的这种这个枢纽建设等等，这些方面呢其实发展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为了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应该建设的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那么通过这个基建投资的加快的投入来推动。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投资增速的提振之后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拉动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加快推动这个消费促进服务消费、线上消费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6: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消费呢，我们看这个消费的其中的一个基础的数据啊，就今天上半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比上年同期的名义增长是有5.2%，当然六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是跌到了5%，创出一年的低位，都是比较向好改善的一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其实也显示，居民消费的一个增速还是慢于收入的一个增速，也就是说，是不是有这种大家有钱但是舍不得花这种情况来存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去破解？
7: 从现在的这个数据来看刚刚这个公布的金融数据这个存款的增速比这个贷款增速要高不少高大概3个百分点吧。同时呢这个在从社融来看的话，存款的增速也是明显的高于社融的增速，社融是7点几，存款更高。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好像有这样一说，但是呢我认为在这个银行存款多不等于说是这个更多的这个不愿意去消费。其实中国老百姓呢确实是比较节俭这个节俭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但是呢在目前来看消费的这个增长实际上受到了这个收入增长的比较大的影响和拖累比如说在最近一个阶段，最近几年吧，在这个收入这个领域中间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这个削减工资，比如说这个这个减少奖金还有呢，甚至于还会涉及到过去可能有些收入还要这个在现在把它吐出来等等，有一系列做法那么这些呢，都对这个 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带来一些这个不利的影响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我们财富效应啊，在这个最近这些年来看，是相对来说是收缩的，是吧？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表现还不错，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呢，它并不是全面的行情，是个结构性的行情，所以赚钱的人可能也不是很普遍，是吧？等等这些呢，再加上这个房地产下行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收缩等等，这些都对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以及对消费的意愿消费的能力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在未来呢，我觉得还要在这一系列方面要更多的这个有下一些针对性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并投入一些资源来更好的促进这个消费的发展。当然基础还是要提高这个收入，
8: 提高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也聊到，其实这个外贸啊，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是今年上半年经济的最大最亮眼的一个引擎。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地缘情况非常的复杂多变，所以下半年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好这个外需可能会比较波动的一个准备呢？
7: 中国的这个出口呢，最近这两年表现总体不错，今年以来呢，也是一直是好于市场的预期啊。这个整个上半年的增速是13.4%啊，比市场预期要高出好几个百分点。那么这种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啊，它是中国这个经济结构，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啊，中国的这个工业的这个部门的建设啊，各个方面这个优势逐渐显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们国家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间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啊。过去呢，我们长期是生产的是中低端的产品，而高技术产品这个高端的一些产品都是由发达国家提供的，基本上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平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呢，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明显的发现我们出口产品中间机电产品的比例占到了63%还要多，还有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达到了30%-40%，这个比例呢也有20%-30%。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就使得我们呢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这个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啊是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很多高新技术产品都是从发达国家来进口，而发达国家呢给予非常高的一个定价啊，收一些垄断的利润，而中国呢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个国际分工，那就是我们向他们提供高端的一些产品，和他们形成一种这个非常合理的一种结构分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国的出口现在看起来有了更多的推进的这个空间。因此这个最近这些年出口的表现绝非是偶然的，是由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整个结构和格局发生变化，所以最终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所以在下半年呢，我们要注意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欧洲可能会更多的考虑搞一些小动作啊，搞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来对中国进行这个制约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8: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分析。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也开展了1.4万亿元半年期买断实逆回购，规模也是创下了单次操作规模的历史新高。究竟如何评价下半年的宽松货币走向呢？下期回来我们会继续和连平先生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我们继续请教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的嘉宾，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连生，今天人民银行是开展了1.4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这个也是这个工具推出以来的单次操作规模新高。这个是不是能够解读为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正在显著的升级？我们怎么去理解下半年的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走向呢？
7: 这次这个1.4万亿的这个逆回购啊，应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推出，说明这个央行呢在下半年的整体货币政策方面是有深度考量的。因为这样一项工具啊，是2024年推出以来，应该说这次的这个单次的规模是最大。这个通常是10000亿或者8000亿啊，这个这次呢1.4万亿。那么因为7月15号有这个9000亿的这个逆回购呢到期，那么对冲掉之后呢，增量是5000亿啊。那么之所以在这个阶段推出一个规模相对来说大更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逆回购，我想呢主要是考虑到从3季度开始，这个中央政府的债券，还有呢地方政府的债券，当然还有一些金融债券等等，这些债券的发行的量可能会比前一个阶段更多一点，就是债券发行筹集资金有更多的需求。这个呢，通常在3季度是国债和地方债发行的一个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季度。那么在这个季度呢？就需要在流动性方面给予很好的满足啊，因为这些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体现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市场上融资啊，然后这个将这些融得的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间去，对于下半年经济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通常呢。这些债券的这个发行的之后的购买者主要是大型的金融机构，还有一些中小的这个商业银行啊，包括这个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那么他们呢通常占市场这些这个国债发行购买的80%左右啊，他们是一个主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逆回购啊，中央银行就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这个资金啊，那么对于他们更好的来这个保持下半年的流动性的供给啊，在市场上呢能够很好的使得国债的发行、地方债的发行能够顺利到位，我想呢这个对下半年更加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来说，应该说是可以预期的。
6: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分析。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文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出，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特首，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9: 要平息啊！他杀敌人的，
10: 可以拿，可以拿走。
9: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1: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2: If that were you, man,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3: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4: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1: Friends?
15: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4: 이시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8: 딘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特朗普说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尽管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打都打了，还能谈下去吗？特朗普在采访当中透露，伊朗深埋在地下的镐山核设施成为下一个潜在的目标。那美国会对镐山动手吗？另外，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要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对通过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不到24小时，他却变卦说不收费了。特朗普在打什么盘算？伊朗用导弹画航线，美国用军舰封锁海峡，海湾国家开始布局修建新的港口。这条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还能够回到从前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0: 特朗普是已经正式的告知国会啊，伊朗的战事重新的爆发了，这更像是一个开战的通知信一样。他有背后有怎样的企图？是说美国跟伊朗要重新启动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了吗？
2: 特朗普是10号致信国会啊，就是重新开战。他这个背景就是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按照美国国会，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按照战争权利法呢，宣战权在国会。但是总统呢，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啊，就是他可以根据情况，展开军事行动。但是总统展开的军事行动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通报，然后呢，持续时间不得超过60天，是这样。所以，鉴于这个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对伊朗攻击呢，所以在48小时之内，他7月10号向国会致信，说是重新开战。我觉得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在遵守这个战争权利法啊，他不违背这个。既然开战了，既然开打了啊，他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7月7号之前，美国其实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已经多次和伊朗之间这个对攻啊，但是从来没有通知过国会。那么现在通知国会，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在里边，确实有重新开战的意味，非常之浓，所以7月7号。这个攻击伊朗之后呢，到现在为止1周的时间啊，前后6轮攻击伊朗，也就是持续不断，这个是之前没有的啊，所以确实带有重新开战的意味。但是呢，又不是像这个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的全面的返回战争 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这是我们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特朗普自信国会所重新开战呢，还有挑战国会权威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今年六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就是要结束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一个决议，那么要求总统迅速的结束这场这个战争，然后呢撤回的美国的这个军队来。那么特朗普现在自信国会所重新开展，其实明显的是挑战国会这个战争的权威。
0: 从7月7号开始，美国方面是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轮打击，那同时伊朗也是密集的进行反击，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频率都是有所增强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那这轮打击的烈度怎么样？双方都有怎样的损失？
2: 我想是这样，就是由于是持续性的对攻，伊朗方面毫不示弱美国只要攻击伊朗一下，伊朗是立即进行反击当然伊朗反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过去我们都知道的，他一向是攻击科威特、巴林，那么现在呢，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扩大到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大到了阿曼的杜库姆这样一个，他认为阿曼的杜库姆这个港呢是美国的军舰补给的重要的这个据点所以他也攻击阿曼。阿曼和卡塔尔呢，这个是在停战以来，就4月8号之后这是首次攻击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参与了调解这样一个。那么从美国的攻击目标来看呢，当然它是主要是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信号系统包括它的雷达等等这样一些防御的这样或者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些设施。但是也出现了扩大攻击范围的这样一种苗头比如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遭到了攻击再比如说最新的就是伊朗的

0: 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石油的，就是伊朗的一个石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也受到了攻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实双方攻击的范围在扩大，攻击的规模呢，毫无疑问是4月8日签署这个停火，这个就是双方停火以来，这规模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好像还在升级过程之中。
1: 美方说这次打击的目的呢，原因啊是来回应伊朗之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现在美伊双方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袭击商船、空袭、报复，然后再间接性谈判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导火索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的根本的，就是根源呢，在于什么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
1: 遵守的情况。
0: 谅解备忘录的解释不同。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要开通海峡，美国解除封锁，豁免石油和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等等。但是在开放海峡这个方面，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伊朗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开放海峡是要伊朗主导，就是开放海峡航船呢，必须按照伊朗方面的管控来这个通过海峡，而美国方面的理解呢是完全自由的开放，不受伊朗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签署这一个月来，美伊之间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就伊朗要管控，就是所有的航船呢，必须知会伊朗，就是伊朗同意，然后呢，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伊朗规定的航线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线，就是沿着伊朗的海岸走。而美国是不同意的，美国是要求商船走南线，就是靠
1: 阿
0: 近
1: 曼那
0: 阿
1: 边。
0: 曼这边的航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认为美国是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就对走南线的这些航船、这些商船进行攻击，所以一次次的攻击引发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双方这样子不断的交火，这样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争夺，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容忍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如果视而不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60天之后或者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按照伊朗的管控来进行，美国不愿意造成这个既成事实，而伊朗方面呢，也不容许，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是他手里我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凭借来和美国周旋，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针锋相对，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产生争夺。
1: 对于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啊。他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考验。但是很可惜的是，伊朗没有通过考验。即便如此，他还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打都打了，接下来还怎么谈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看的很有意思啊，双方其实交火是非常激烈的。我刚才讲了一周之内6轮的互相袭击，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声称说退出谈判伊朗方面呢，仍然这个虽然伊朗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没有了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我不
1: 不
0: 谈
1: 谈
0: 了，
1: 了。
0: 而且伊朗还确实是派代表团去阿曼，甚至派代表团去卡塔尔不管伊朗方面怎么说跟这两方在沟通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维持这个停火和谈判这个局面，而美国就更明显了，用特朗普的话讲就说他认为谈判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等等如何如何，所以就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边是激烈的交火，一边呢是双方都说谈判还没有结束这样一种状态。用特朗普的话讲，说14号美国和伊朗方面还。

0: 进行了直接的沟通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谈判，但是一边谈判一边在激烈的交火，就这么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1: 特朗普还直言说，现在盯上了深埋在伊朗地下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啊。他还说呢，我们将摧毁镐山核设施，让伊朗人等着吧。为什么他要把焦点转移在这里了呢？
0: 所谓的镐山核设施啊，这个镐山这个名称啊，是英文的中文的直译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这个人，这个用人工和机械啊，来在深度的地下修建的隧道工程。所谓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呢，据认为是伊朗2007年修建的。它深埋在这个地底下多少600多米啊？它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设施呢是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壳的这个花岗岩之下。这样用现在来讲，就是常规的武器是够不着这样一个核设施的。这个核设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镐山核设施。镐山实际上是外部对伊朗这个核设施的一个别名啊，或者一个外号。这样叫就是镐山核设施。镐山核设施呢，它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纳坦茨附近，也就在伊斯
1: 伊斯
0: 法
1: 法
0: 罕
1: 罕，
0: 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纳坦茨核设施被美国、以色列这个猛烈的攻击过啊。实际上，这个镐山呢就在纳坦茨附近，大概1公里多的地方啊，在深埋在地下。镐山核设施没有被攻击过啊，可能是因为即使攻击，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核设施呢，伊朗方面没有申报过啊，也就是说，镐山核设施的存在是一个秘密的存在，而镐山核设施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因为伊朗不容许他去了解这样一个核设施。这个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里边有伊朗的，很有可能是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储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美国高度这个关注和高度盯着的地方啊。虽然镐山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存在，而且很有可能里边有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储存，但是美国即使知道恐怕也很难搞掉啊。现在一般认为用常规武器是搞不掉的，常规武器大家知道富尔多核设施深埋在地下80米，那么美国曾经用钻地弹去攻击过，那么即使这样，富尔多核设施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不用说镐山核设施深埋在地下600多米，常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也许用核武器来攻击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
1: 不太现实。
0: 不太现实。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撤销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的收费计划。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说，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

0: 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1: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2: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1: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0: 果然推翻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啊，他在此前一天还说美国想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要对所有通航的船只收20%的费用，结果不到24个小时他就变卦了，又说不收费了。那之前为什么收费，之后为什么又说不收费呢？
3: 特朗普关于收费20%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败笔啊。他这样的声称之后啊，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他国内啊一系列的这个围攻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打嘴巴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他强烈的谴责伊朗啊对这个通行的船舶这个收取服务费，而且他非常夸张，20%，刚才讲了啊，一艘巨型的邮轮相当于要交3000万美元，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巨型邮轮收费最高就是200万美元啊，它这个15倍于伊朗收费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按照20%收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船用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海用的这个船舶，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位数啊，不超过10%，你收20%，它怎么活？啊，这是不是对世界的航运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呢？那这样，所以事实上啊，他这样的这个所谓20%的收费，他也不现实啊，他也不可能能够做到。所以果然啊，在不到24小时，他自己就自打嘴巴了啊，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的，人家就说这个否定。这个特朗普的还是特朗普啊，就这么样一个，又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就是特朗普这个商人的脑袋啊，就是他不做赔本买卖。那么他既然要封锁伊朗旷日持久那么大的舰队，他的花费啊，他要别人来讨啊，所以他要收费这样一个。那么现在不收费了，不收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很多的国家的酋长、国家的君主啊，跟他打电话，说要投资美国啊，投资美国数亿美元啊，如何如何如何，啊，他还是一个商人脑袋，整个他这个思维啊，是按照这个商业化的，就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这么样一种思维在进行的。
0: 我们看到在12号的时候啊，伊朗是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再度关闭了。那之后呢，美国也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包含所有的港口和沿海的一些地区。现在双方对峙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停火之前那个状态了？对伊朗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3: 对，6月14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前，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双封锁的状态，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

0: 啊，它包括三项，第一项呢就是伊朗容许霍姆兹海峡开放啊，60天之内，而且不收费，啊，那么第二项呢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啊，其中第三项还有美国豁免伊朗的石油和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60天啊等等，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呢，只是说接下来60天再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打通霍姆兹海峡。那么现在，美国先取消了豁免，那伊朗宣布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又恢复了封锁，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个月前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的状态。霍姆兹海峡是处于双封锁，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对伊朗来讲，当然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又恢复到封锁了，那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是又不能出口了啊！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它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本身在开战之前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啊。那么当然对伊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何尝不是啊？那么美国长期封锁啊，一个是花费不贷，再一个关键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泡汤之后啊。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的涨了，涨了多少？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曾经一度回落到70美元以下一桶，那么现在到了80美元以上一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所以，对国际原油市场、对世界经济啊，包括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又回到了原点。
1: 有分析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说通航的问题了，而是规则制定的问题。谁有权收钱？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承担成本？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是双封锁，海湾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这个石油的出海口。您觉得，按照当前的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从前吗？
0: 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是肯定回不到从前了啊。不要说现在来看，我们实际上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判断，霍姆兹海峡要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啊！因为现在经过战争，事实上，伊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使得美国非常难受，就是苦无良策啊！所以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这个护航啊，要建立护航联盟啊，后来又要夺岛啊，又要夺取控制霍姆兹海峡等等，这些办法都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后不得已而为之来封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成为焦点啊。现在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因为当务之急是霍姆兹海峡，美国是不能容忍。啊，说我战争开始之前，霍姆兹海峡是通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现在围绕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看，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啊，可能是一个死结，因为伊朗不会放松，这是伊朗手里头他认为的唯一的王牌，那么他希望凭借这个换取美国足够的让步，而美国呢又不愿意啊说开放伊朗啊说解除制裁啊去解冻资金啊去如何如何重建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霍姆兹海峡是一个死结。
1: 所以现在看，美国手中的选项似乎也并不太多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

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0: 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一周之内，中国连遭两场台风，一场龙卷风袭击，
4: 无数啊，太无数了，
5: 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
6: 你们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
3: 洪水大风重击中国南北，大灾之下何以为一？
7: 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3: 凤凰聚焦迎战风雨，七月抗灾纪实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当广西六兰水库主大坝轰然溃决，洪水从116米高程翻涌而出，短短十几分钟就淹没推平了下游的数个村庄。这距离当地气象部门发出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已经大约17个小时，预警之后转移等等的应急体系已经在联动应对，可还是发生了严重灾难。今年7月以来，接二连三的台风以及暴雨、龙卷风等等极端天气频繁地袭扰中国内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险情各不同，不同以往的天灾分布，如何应对？
1: 7月4日，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5日凌晨3点左右进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之后一路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深入广西腹地。台风美沙克登陆带来大范围特大暴雨，整个广西有61个气象站打破当地降雨历史记录。6日，当地多个水库陆续出现险情，建了60多年的六兰水库开始泄洪6小时之后，库里的水就涨得漫过了坝底，最终溃口。
2: 当下水灾了，又在干
3: 无数啊，太无数了。
4: 各位领导同志，我们现在从云表安全出来了，我们透过那个门出来了。
5: 然后你往后往前倒，往前倒，抓住那个木头，然后拿拔出来。
1: 一不小心就深陷泥坑，茫茫大山里，一支志愿者队伍正在挺进深山村庄三河村。
6: 过来，扶住，
3: 来，
7: 把他扶来去。
6: 不是，不用扶扶，就是那个拉那个脚啊，拉脚就行了。
7: 放下来。
6: 哦，这样也行。行了。
1: 这支队伍的目的地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尾三河村，离衡州镇距离近60公里。
3: 倒下了。
1: 洪水冲垮了道路。这个村庄和外界已经失联6天，徒步出村的年轻人带出了紧急求助信息，那里缺米缺药。因为道路受阻，志愿者们辗转多地，最后在离三河村约25公里处开始徒步。29岁的退役军人尹耀红，户外经验丰富的何天宇，都是看到网上发起的志愿者召集帖加入到这个队伍的。

0: 都走掉了，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现在，所以现在只能把备用鞋换上，然后先下车。
1: 备用鞋也不行啊。
0: 对，没有办法了。
2: 十日晚的一场降雨引发水库塌方，冲毁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徒步线路。自费采购了20000元物资的尹耀红仍然决定徒步进山。他与志愿者们面对的是灾后无人走过的山路，并且手机也没有信号。
0: 导数这里把路全部拦住了，现在要钻过去。
3: 当时那个路况真的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要从路面上切到那种河道里面，然后路面上的话它又是有那种倒塌的一些树木啊，一两点的太阳正热，可能也走了2-3公里左右，那个路程的时候已经出现那种高温中暑的那种反应了。
2: 与此同时，国家防总调派各方救援力量也在驰援广西。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灾区一线，在离城镇不远的村庄，无人机开始投送物资，电信公司提供固定翼无人机高空基站，也让无人机有可能到达更远的地方。但是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灾害已经波及广西63个县区，受灾群众超37.5万人。
0: 呀，你这里是什么位置啊？这个
4: 林场。
0: 林场已经没有米了是吧？
4: 没有了。
0: 林场，那我们丢几包米在这里。
4: 什么都没有了，电脑也不见了。
5: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然后我们今天的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
2: 尹耀红、何天宇行进的大山里仍然没有信号，他们只能靠途经村庄时尽可能问清楚前行的方向。
0: 要不再点一点吃个饭？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今天空投也没有米吗？
6: 有
0: 饼干是吧？
6: 有饼，有八宝粥。
0: 好的好的。
6: 牛奶。
0: 啊、
6: 哦。
7: 等一下，明天应该就有了。
2: 嗯。未知的夜路更加难行，也充满了危险。
7: 半公里。
8: 准备。
7: 对，河边那个水冲下来。
8: 走河道是吧？
0: 现在是晚上8:50，我们还要再过一次河，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2: 7月7日开始，衡州市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在高处躲避洪灾的人们陆续返回，收拾被洪水洗劫过的房屋。
9: 好大的水，北几年了，看到有这么大的水，六粮地渡停渡田下面全部崩完了，这两者损失这么大。
2: 秦克斌的家在衡州云表镇邓墟村。离村里的养蛇场约2到3公里。洪水袭来时，养蛇场被冲毁，村委统计约有800-900条蛇逃逸，包括毒性眼镜蛇。收拾房屋的秦克斌右手手指被一条眼镜蛇咬伤。
9: 自己也是客单的水就来吐掉了嘛，用绳子绑住这个伤口的。
2: 幸运的是，秦先生迅速找到了救生艇，不到3小时就被送抵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住在秦先生家对面的一位妇女却不治身亡。洪灾之后的大山里同样险象环生，黑夜渡河之后，志愿者队伍继续向三河村挺进。一声狗叫，一束微光，晚上9点，三河村到了。一位翻山3个小时在山头获得手机信号的老乡，提前得知了这支志愿者队伍将到来的消息。村民们也在村口等待了几个小时。
10: 辛苦南团，
11: 你们也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
2: 男志愿者人均背负50斤，女志愿者人均30斤物资，徒步25公里。将米面等生活物资送到了三河村，村民们为他们备好了姜茶，用仅剩的一些大米煮好了稀饭。
3: 他 他们是全村好几十号、50号人，把他们所有的粮食给聚集到一起，每天就是
1: 他
3: 喝一
1: 们
3: 点
1: 现在
3: 稀
1: 的话，
3: 饭
1: 吃
3: 来
1: 的
3: 维
1: 是
3: 持
1: 已经
3: 生
1: 复
3: 活。
1: 杂了，
3: 他们的一些粮食已经是吃的所剩无几了，可能就撑不了一天了，就那种情况。他们村民都在那些煮一些山野菜，一些挖一些山笋这些的。
2: 村长已经徒步外出求援，村长的哥哥向志愿者们介绍了村中的灾情。
8: 哦，放这个沿这个江走，这里流过来了，这里有一条桥，就封掉，封掉这个水就灌到这里。
12: 这个房子全都塌了，它原来是个住房是吧？
8: 当时都没倒，就是水从水道上面就塌上来，里面还有1米多。
12: 1米多深的沙。
8: 1米多深的沙。
3: 晚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们村民转了一圈，他的一楼全部被淹了嘛。是我就是在他们那个顶楼上，就那种长板凳，农村用那种长板凳，以前那种长板凳，直接往上一躺就盖了一个纸壳子就睡着了。
2: 河流改道，房屋被淹。村里一位90岁的老奶奶在一个2层房屋里困了2天，最终获救。这次洪水，三河村村民全都平安。据新华社7月9日消息，整个洪灾共造成全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但六兰水库溃口引发的灾情就夺走了26条人命。美沙克离开广西后，一阵龙卷风飞向湖北黄冈，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7月6日晚间，距广西横州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东部城市黄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大二学生玉玉猫，当时正在宿舍看视频。
1: 当时已经是晚上了，该下课也都下课了，结果就感觉外面的风特别大，然后就把门给吹开了嘛。好，然后我们宿舍里面是4个人，然后2两1组，一个抵住前门，一个抵住后门。然后就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兴奋吧，因为看到那个大风来了之后，就感觉这大自然的力量啊。结果我马上就感觉很不正常，因为我在抵住那个门的时候，我发现2个人抵的时候抵不动。就这样，大概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候，外面的风就开始变小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出去汗的时候，外面已经一片狼藉了。
2: 我的天哪，好吓人啊！有玻璃碎的声音，还好我们在教室。
0: 同在黄冈师范学院的唐唐也感到了不同寻常。当时他正在学校南区的博学楼自习，他跟记者描述，当时博学楼突然就停电了，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寝室，但整个楼道全是风声的巨响，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躲避在楼道里。这段经历也被他拍下。7月6日的黄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晚一场风速达到每秒49米到60米的龙卷风席卷了湖北省东部鄂州、黄冈等地。有网友在7月6日晚上于鄂州城区拍到了漏斗云，巨大的楔形龙卷风横扫鄂州市市区，跨越长江进入黄冈。黄冈师范学院就位于此次龙卷风的中心区域，人们显然对这起突如其来的大风准备不足。龙卷风来临前，很多人家还在开窗通风，当大风突来时，窗户已经关不上了，大风甚至撕开了很多高层建筑的玻璃窗。鄂州名门世家小区6楼一户人家的窗户被狂风撞开，一家4口中有3口都被卷出窗户坠瓦，只有刚参加完中考的大儿子活了下来。根据湖北应急管理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刮了不到20分钟的龙卷风，就造成了共11人死亡、1人失联的惨剧。
3: 还有楼宇之间的，我们说狭管效应可能引发的压差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卷风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它虽然尺度小，它时间也短，但是它的强风不亚于台风，它的气压差那就要强于台风，所以经常受龙卷影响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房屋和环境气压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爆裂。那么因为它的强风，有可能出现直接的影响，甚至于就因为强风所刮起的那些建筑物或者其他的杂物的对人的伤害、对建筑物的伤害，那都是非常明显的，要甚至于强于台风的。
0: 黄冈师范校外的学生街，还在外就餐的同学们，在大风来袭的一刻，死死抵住饭店的玻璃门。门外，狂风推着能卷到的一切呼啸而去。陈师傅是学生街上一位手摇糍粑店的店主。7月6日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出汤。起初，天只是下起了雨。但很快陈师傅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当时他一手拉着推车，一手拿着手机拍着视频，视频中突然起风，他翻了过去。事后陈师傅发现自己的手被划了一道7-8厘米长的口子。
4: 那个龙卷风真正来的时候是吧，那就已经拉不住了，拉不住了，刚想放手，准备想打算放手，但是没来得及，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我就突然了一下坐在了那个地上去了，然后我就第二秒就是直接把你跪在地上。
0: 黄冈师范学院的图书馆 当晚还有很多人在晚自习，龙卷风来临的那一刻，突然一片漆黑，紧接着玻璃开始破碎，现场一片混乱逃生。龙卷风当天，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预警。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玉玉猫也是。
1: 啊，当时湖北省发布了这个橙色的强对流预警嘛，所以就也是在老师的群里面通知了晚上大家尽量待在宿舍里面，不要外出。当时晚上的时候，确实我还和别人有约定嘛，就是想一起出去走一走。然后看到的时候，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寝室吧。
0: 风箭平息后，玉玉猫和同学们跑出宿舍，看到了本应该在房顶的巨大储水罐已经被吹落在地。当晚整个学校都处在紧急救援中。
1: 灾难发生那天晚上，风还没有完全停，学校就开始统计学生人数了。辅导员在群里一个个确认，每个人都必须回复，联系不上就打电话，打不通就打给舍友，打给家长，直到确定每一个人都安全。差不多十分钟的时候，全班同学就确认安全了。宿管阿姨一个人把整栋楼上楼下都跑了一遍，打着手电筒一间一间的敲门，就为了看看有没有人受伤。外面的风刚停，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外面的风刚停，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楼道里全是他的脚步声。
1: 北区随处倒塌的树木。体育场顶棚被掀翻。黄冈师范学院高达6层的图书馆损毁严重，许多窗玻璃残破不堪，地上处处是掉落的窗框子。走进图书馆大门，到处是狂风肆虐的痕迹。从黄冈师范学院到校外的学生街几乎一片狼藉。
0: 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对，这是我的评价，就是和末日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不管是建筑还是树木，都有就是受损的，就是无一幸免，我可以这样说，无一幸免，就是所有的东西上面都会有灾难的痕迹。
1: 处于此次龙卷风的行进路线上，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据学校通报，本次风灾造成校内树木倒伏2000余棵，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门窗、外墙、吊顶大面积破损，教学设备、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恰逢暑期将至，学院提前让学生们放假回家，全力修复损毁建筑。事后，气象部门将这次袭击湖北的龙卷风定位 EF2 级，强龙卷风，风力15级，瞬时阵风逼近16到17级。据中气艾分析，此次龙卷风是典型的台风残余环流诱发型龙卷。台风美沙克残涡北上，引发了这次灾难。
2: 说龙卷风它一定要非常强烈的对流，或者我们专业上讲要有非常强的切变，要上干冷下暖湿这些配合。那么只要这些条件具备了，说实话，龙卷风是在各个季节，甚至任何地方都是可能发生的。那这一次湖北也是，湖北其实它一本身也是在受到夏季风的影响已经开始了，也在汛期。再一个，台风的残余，或者我们叫台风残余的这个低涡，也对它形成了影响。还一个就是我们也提到的，北方的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南下的冷空气也影响到它。那么这一些条件都是诱发强对流天气，包括龙卷的有利的原因。所以当这一些天气条件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出现龙卷就不奇怪了。
1: 台风美沙克的余威还未消散，一场新的风暴在西太平洋已然形成，开始发威。7月10日，备受关注的巨型台风巴威扫过中国台湾地区北部宜兰、基隆等地，造成全台北部狂风暴雨，大范围受灾。此时巴威已经距离中国大陆仅有数百公里，而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在密切地监控巴威的动向，几乎所有中国民众的手机都被推送了2条消息：巴威闭眼了，巴威睁眼了。
2: 是最近一个新词儿，因为我们知道台风一强，它中间会出一个台风眼，当它的涡旋比较完整的时候，中间就会出弱的台风，反而是没有这个风眼的。所以比较强的台风它会，因为它超强台风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它的风眼一直在存在。所谓闭眼，就是它的风眼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不到这个风眼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好像闭眼了。其实台风发展的过程、移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生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确实它所谓结构出现了变化，风眼不清楚了，大家叫它闭眼了。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又遇到了足够的能量，或者说它的结构又开始旋转起来了，甚至于我们说从我们专业上讲，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眼墙的更替问题，那这些都是专业上的，就是台风结构内部的一些变化。

0: 7月11日23时20分，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分钟后，巴威又在浙江温州乐清登陆。登陆后，巴威开始北上，深入内陆。令人意外的是，巴威在登陆地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等损害。真正感受到巴威威力的，却在东北地区。沈阳，一片泽国，高达7米的沈阳浑河灯塔变身漂流瓶，沿洪流而下。社交媒体上，有网友为灯塔漂流视频配上了影片《加勒比海盗》的配乐，别有一番冒险意味。不仅是灯塔，沈阳大街上不少人将出行方式改为航行，有人驾驶着动力板划水，有人划着桨板在街上穿梭，有人直接戴上泳帽泳镜在街道上游泳。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开始叫沈阳为沈阳。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镇老城刚刚经历了长达数日的大暴雨，雨量达历史峰值，百年一遇。面对灾害，东北人特有的乐观和松弛感在网络上盛行疯传。而将沈阳变成沈阳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去一周在全世界闻名遐迩、太平洋区域受威胁地区被严阵以待的巨型台风巴威。截至7月15日，巴威造成的强降雨才逐渐减弱，这场被关注已久的超强台风走出中国境内，演变为温带气旋。而巴威在中国境内造成沈阳、抚顺等东北城市严重内涝，超过300万人紧急转移，目前死伤数据还无定论。这仅仅是今年夏天遭遇的第9号台风，巴威还未消散，新的台风海神已经在太平洋洋面形成。7月13日，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出预警，今年秋冬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这个多灾之年，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1: 全球的天气愈发极端，各国的防灾体系都在承压。西澳中国的新的台风可能已经在路上。国家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多路的工作组排查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土石坝水库，各地的应急体系也在严阵以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

0: 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食品天下》。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意见分歧，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
1: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正在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欲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我们先看节目的第一部分。
1: 美国在7月4日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凸显美国再次伟大，除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之外，他在发表演说时又再次吹嘘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又重申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指呢，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另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布了正式启动了国家级儿童储蓄投资计划，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1000的种子基金。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特朗普向来就是好大喜功，他又再次的发出豪语自夸，现在才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对此，你如何评价呢？
0: 这是特朗普呢，为了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怎么准备的呢？本来呢，像这种50、100周年，美国呢是两党是有一个共同的委员会，很早就筹划。当然呢，总统本人他一般是淡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但是特朗普呢正好就相反，他呢是要在这次庆典当中凸显自己，他想上总统山。后来人家告诉他呢，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已经承受不了再放一个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就自己做了个 AI 的也放进去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250周年就不是由这个两党的委员会2016年就成立了来主导的，而是特朗普自己搞了一个共和党 MAGA 色彩，他自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的，叫自由250。大家可以想这个250什么意思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筹办的。当然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庆典可以说是花絮很多，但是天公也不作美，极高温，所以他那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脱水的，然后又碰上这个雷暴，最后呢这个雷暴是和烟花共同互相辉映，就成就了这个美国250周年特朗普搞的这个以他个人色彩非常突出的庆典的仪式。后边还有一系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他是当众来宣布这个叫特朗普账户开启，就是呢鼓励这个美国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到18岁一直还在炒股票，看自己的账户有多少。这个对美国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得看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正好是在美国举办，那么特朗普呢，因为美国队有一张红牌不能上场，那特朗普就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居然让他上场了。但没想到呢，让对面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因为这个事件同仇敌忾，一下就4-1把美国队给淘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花絮。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因为特朗普这么一番操作这个250的庆典，那么民主党就不出现，不但历任总统不出现在这个庆典仪式，而且呢他们还批评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批评声音最大的是克林顿，当然就是奥巴马啊，还有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是从某种侧面来批评他，和还有拜登，他们不是像克林顿那样直接说，而是呢有某种含义啊，说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

0: 么样，这个现在的做法其实违背了美国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民意来看，就是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是33%，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这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政体它250年，它如果不是很勇于去做自我的这个革命的话，它能否应对当今的就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马上面临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会不会胜，是不是能够遏制住这个特朗普滥用行政权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选举在11月份嘛，就是美国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他屡屡做出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反的这个决定，这个对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制衡。比如说去年特朗普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咱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叫解放日对全球的关税，那最后呢是在今年2月份被最高法院经过几轮的这个上诉之后，被最高法院是裁定违宪，所以就不但不能够做，还要退款给原来被收的这些商家。那么最新又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判例，包括公民出生权，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选举和第二任期选举的主轴，就是挡住移民过来，现在也被判他这个剥夺公民出生权的这个做法也是违宪的。当然就是这里边就是6个保守派的法官，往往会有2个甚至呢3个倒戈过来反对特朗普。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就是250周年美国这个政体另外2权怎么来制衡特朗普。当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是永远不服输的，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推翻你做的各种裁决。
1: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在攻打了伊朗之后呢，现在美国这种军事包括金融霸权开始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所以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霸权手段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吗？
0: 就是这次打伊朗是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在1月6号的时候美军是打了委内拉，比预期的要成功的多，但是呢打伊朗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打了很长时间之后，不但没有把伊朗打下来，反过来被伊朗控制或者说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美国和伊朗，美军和伊朗之间还是一个不打不和，偶有冲突。这2天他又在打起来了，你打我80多处，我打你85处。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伊朗是抗住了美国大家认为是超强的军事能力。如果说从军事的实力上来看，伊朗它其实算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谁也没想到，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比如说无人机，那现在美军的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的防御体系是防不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廉价的无人机的。还有呢伊朗也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乃至于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就是伊朗这个局它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造成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大幅度波动。但这个大家就会问了，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还存在吗？以后它怎么办？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美国原来库存用于大国博弈的，像这个巡航导弹啊、高精准的导弹啊、防空导弹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军现在的军工体系大家也看到捉襟见肘，比如说它的军舰、它的航母，无论是制造还是维修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弹说现在消耗掉了库存的1/3到一半，如果要补充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生产速度，它大概需要8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特朗普可能还要打。那么和这个军事相关的就是金融的问题，大家也看到这个石油它的运输有脆弱性，和它石油相关的石油美元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说伊朗和俄罗斯它能够回到这个体系来，那么还是让他们来用美元，但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用，它用其他的货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盘算，我们以后再分析。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二部分。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到现在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使得欧洲国家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欧盟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还有战争初期的能源危机，这都引爆了欧洲的通膨压力以及沉重的财政方面的负担。在朱先生真的没有想到，俄乌打了四年多，还在打，还在持续进行下去。所以面对这种俄乌战事的没完没了，加上地缘政治的变动，认为这会给欧洲内部乃至于北大西洋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 就是从这个战场的态势来看，就现在在前线的战场，还有双方对于敌后，比如说纵深200到300公里这个原来打不到的地方，现在也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这个兵员啊、人员的这些相关的集中地，所以呢，是非常惨烈的。从西方媒体来看，他们一直说一个观点，说是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在欧盟体系里边生产的无人机各种零部件，那他到前线一组装，他就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200到300公里甚至更远。所以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这个燃油短缺，大家加不到油，像克里米亚地区那边形势就更加紧张，连一些必备的这个民生资源都运不进去，就出现了去那边度假的民众还有当地一些居民就开始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呢，在地面战场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顿巴斯的最后的这个堡垒带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城市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俄军的地面部队是已经拿下了其中一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乌克兰还不承认自己丢掉了那个地方，但现在大家都在看剩下的两个城市，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它已经在俄军的炮火的这个射程范围，这特别是一些原来这个军备比较坚固的工事是不断的受到俄军的航空滑翔炸弹的这个轰炸，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大量的把原来那些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出去。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欧盟本身就西欧这些国家加上英国还有北欧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用俄罗斯作为一个敌人来完成一个全面的动员，同时呢，欧盟给他注入大量的资金给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力量。这个固然是过去几年这个打法，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看得非常清楚，欧盟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想这么做，但是呢，也可能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叫后院起火。这个后院起火就是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出现了这个叫极右翼的政党他抬头，而且呢，在地方选举当中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总统选举那样的，上得非常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极右翼政党他什么时候在欧洲的大国能够上台。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在选举的民调来看，这个选择党是现在可以有的时候排名第一，但是呢，德国执政的这些党啊，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选择党的政治空间和往下发展的，特别是比如说限制他接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原因是什么呢？说他跟俄罗斯勾结的太严重。法国那边我们也看到利用官司来打击勒庞，那最新的这个法院的裁决给他是判了刑，但是呢在监外服刑，戴一个电子的手铐，同时呢给他一个缓刑，他现在看着他还是有机会来参选下任法国总统的。当然就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陆的国家，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是长期受到对手体制性的压制，我估计他们要翻身一时半会还上不来。像德国这个默茨也就是刚刚执政一年多嘛，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德国的政治它不太容易提前进行选举。有比较大可能性的就是英国这边，虽然现在工党是又换了，正在换这个新的领导人，英国也在换新的首相，但是英国这个民意变动的太快，而且英国本身它没有对法拉奇的政党 来进行一种压制性的一种体制性的压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说法拉奇在英国哪天当上了首相，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来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时间长一点，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局面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又牵动到法国和德国那边一些极右翼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比如说魏德尔上台，还或者说是啊法国那边啊谁的上台，这些都会对未来欧洲内部和啊这个跨大西洋的相关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而包括自己的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例外。而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特朗普就在抱怨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们，说大家呢付出的太少，要多分担了一些军费开支，否则他扬言呢美国就会退出北约。所以在最近登场的这一场北约峰会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峰会还没正式的登场之前，这些北约领导人已经率先表态，他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已经达成了一份呢价值超过有5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而包括在会后也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所以你怎么看啊？你认为这样做呢有办法化解现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和发展怎么样来评估呢？
1: 就是这个北约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个北约，它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美国，所以它在这个前线的军事真的做战略规划，那肯定是美国人来统筹所有的军事指挥权。现在欧洲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将军能够取代美国人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欧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了算，所以它的秘书长啊一般是欧洲人。现在这个吕特他就发明一个外交叫奉承外交，
0: 嗯，
1: 就是大家选他来跟特朗普打交道。那特朗普说要3.5%的这个军事占 GDP 的比例，原来欧洲国家是不干的，说我们刚刚到2已经不行了，很吃力了。那吕特说不行，你们得听特朗普的。那特朗普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谈判啊，一看你同意了，他马上呢就得寸进尺，说不行了，要5%。那这些国家像去年的北约峰会，西班牙就明确说我不干，不干的时候呢，今年特朗普还盯着他呢，说要切断一切和西班牙的贸易联系。所以特朗普搞来搞去还是这个贸易战做手段的。但是呢吕特他又做了一个折中，说3.5%到5%怎么弥补这个空间呢？欧洲这些国家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们修的铁路公路啊机场可以当做战备用的，还有网络空间的安全，那这个算成国防开支。另外一个呢，对某些国家说，你们支援乌克兰的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财政援助也算，所以有些国家就达到了5%了，这样他就把特朗普糊弄过去了。但特朗普这个人呢不好糊弄，

0: 你光买他的武器不行的，不够的。你说我买了多少，也不行的。他是说你们得多花钱，以后呢，我的美军要从你这撤，所以这个是个核心。这样呢，欧洲本来想是利用乌克兰来凝聚，乌克兰的战场，把美国给拖回来。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说是你们的事了，你们买我的武器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给钱。而我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我要拿格陵兰岛。这样呢，就出现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北约打北约的国家。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时北约是吓出一身冷汗了，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当时是美军抓了马杜罗。当时呢，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美军也派出突袭分队直接占了格陵兰岛。所以呢，现在看来北大西洋的这个公约组织在特朗普政这个顺下这个任内啊，至少还是摇摇欲坠，或者说是有这个分裂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北约峰会虽然开完了，但是呢，下一届在哪开，什么时间开，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去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1: 欢迎回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中国不但不跪，还成功进行了强硬的反制。随着特朗普在5月中旬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访华，并且和中国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已经显示了现在中美这两个大国有意求全面对抗，开始转向寻求务实的经贸合作与大国共治的关系呢？另外，近期中欧的经贸摩擦升温，受到欧盟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低价的倾销担忧的影响，欧委会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正在谋划要强化贸易的防御措施。所以周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打不赢，现在欧洲方面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对中国进行一个经济方面的围堵，你认为会有成效吗？
0: 这个就是和咱们刚才前两部分谈的国际的安全局势、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局是直接相关的。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布鲁塞尔来说，他们呢是在军事上是要把俄罗斯树成一个敌人，这样呢内部就好凝聚，不然内部就矛盾非常多嘛。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财政的压力啊，还有呢这个移民的压力。那在经济上，他们也要树一个对手。现在呢肯定就是中国了，因为他惹不起美国嘛。去年美国给他搞关税，其实现在美国还是要收他的关税，就算这个最高法院把特朗普的关税这个给废除了，但是他照样收的，而且是要欧盟承诺去美国投资，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呢，他要对中国来出手。为什么？天天有个说法，说是因为美国封闭了中国产品往美国去的市场，那中国产品呢就到欧洲来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个道理。你是欧洲它本身它自己竞争力不行了，而且这个制造业的东西上不来。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高温，那抢空调，那欧洲国家生产不出来，那只能从中国来进口嘛。还有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些东西，但是欧盟的领导人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超过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手脚，想了很多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小额包裹现在要开始每一个包裹收3欧元的税，如果里边是有2种这个报税目录的，就要收6欧元，3种就要收9欧元。但是实际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欧盟本身，它的还有这些大国们，它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不行了。而欧洲呢，它有一个凝聚的地方，就是欧盟。所以欧盟在对中国产品的是相当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强烈了。所以从这个5月份开始，是有几个贸易保护主义传统比较强的国家，这个南边的法国、意大利，还有和咱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一块，就是说哎，这个不行了，我们得让欧盟出手来对中国来进行限制。那么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德国也说话，德国总理默茨他是这么说的，说呢这个人民币啊是被低估了，得让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新的叫做广场饭店协议，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提升上来，这样呢我们和他竞争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就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就是去年打了1年下来，最后是中国利用稀土啊等等作为武器把美国逼回了谈判桌上来， 那中国连美国都不怕，那欧盟也真要打的话呢，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打起来的时候，你的稀土、你的关键金属、你的这个医药的原材料，如果中国给你切断了，你能不能够活下去，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呢，现在中国和欧盟是又打又谈的这个阶段。当然双方在这个欧盟层面，还有荷兰也和中国开了这个红委会，英国也开了这个红委会等等，还是一个谈的阶段。但是呢，对于这个贸易数据本身双方是有分歧的，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未来欧盟还是要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来进行一种贸易上的这个斗争，但中国要做好这方面的斗争。
1: 所以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体系和实力都太强大了，所以不管呢欧盟方面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攻势，这个效果就像是呢把拳头直接打在了棉花的上头。我们再谈谈中日之间呢，随着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呢，所以也加剧现在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又经贸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呢，现在中国也严格限制了特别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而日本方面就善用自己呢在这个半导体呢这个绝对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优势，也严格限制呢对华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包括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甚至日本方面也都在发动对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围堵，包括贸易方面的制裁。你认为中国如何接招，会提出哪些的应对策略呢？
0: 对，你刚才其实是把这三个方向的连到一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那现在是双方就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下去了，欧盟蠢蠢欲动。但是我们在看到美欧这两个市场同时，不要忽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就产业链进行这个相关的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某种性质上的贸易战也好。因为中国是明显限制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所以像前段时间日本他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因为它是耐高温3422度才能够溶解，它是很多重要的金属切割器材啊、钻头等等的核心的这个原材料，还有呢这个导弹穿甲弹也是要靠这个钨，中国就现在是出口，现在日本就明显就没有钨了，那下一步怎么办？但日本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布局来看，去年是日本，去年是美国，今年可能重点就是日本。但我们也要和欧盟也要做这个斗争的准备，就是呢要把它又斗争又合作这个时间往后去移，慢慢也解决我们在整个全球层面和市场的这个平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

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谈判协议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海峡以示回应，并通过攻击美军基地、袭击油轮以及威胁其他能源出口路线进行反制。而美国也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外也继续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并将冲突从报复升级为旨在全面摧毁伊朗军事能力的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国内，目前对于到底是和美国硬碰硬到底，还是恢复谈判，存有巨大的分歧。有不少人认为，当下已经没有跟美国谈判的必要，美国只听得懂武力语言，只能继续通过持续军事回击证明自身影响力。美伊双方都在通过军事行动为后续的谈判创造筹码，双方是不是已经陷入危险的边缘博弈？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如何看待美国现在的极限施压与目标困境。好，首先来看刘宇锐的追踪报道。
1: 反转早已不再是中东局势的新鲜事儿，战场口头双互殴让美伊关系一夜回到谅解前。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的消息不胫而走，虽未获官方证实，却已给中东局势再蒙一层未知阴影。美方率先撕破脸皮，特朗普正式致信国会，宣布已于7月7日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借此重启战争权力法下的60天总统用兵权。他并在美媒专访中放出狠话，威胁若伊朗拒不重返谈判桌，下周就将摧毁伊朗全境的桥梁与发电厂。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召开战情室会议，谋划对伊朗发动超现有规模的全面攻势。
2: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1: 面对美方的步步紧逼，伊朗上下摆出迎战的强硬姿态。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全国纪念大会上，伊朗官方正式宣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更是直言已做好亲赴前线的准备。美军14日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并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作为回应，伊朗同步袭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和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截至目前，美军自本月7日以来的袭击已造成伊朗超300人伤亡。而一天一个想法的特朗普，除了在战场上持续制造麻烦，在他最在意的石油生意霍尔木兹海峡上更是巧思不断。特朗普13日宣布，美国将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高达20%的保护费。然而24小时未到，他又改口，从收取过路费变成了要推动与海湾国家的贸易投资。面对这出闹剧，伊朗方面继续寸步不让，议会复会后明确表态，绝不会在海峡主权上退让半步，并表示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中东地区就不会流出一滴石油与天然气。在战局僵持之际，美媒持续加料，爆出一则充满戏剧性的新闻，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扶植其作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任领导人，更称内贾德目前已遭软禁。消息一出，立刻被内贾德办公室全盘否认，视之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的心理。

0: 战。然而，不少舆论指这则传闻选在美伊军事升级的关键节点放出，究竟是美以分化伊朗阵营的舆论手段，还是另有内情，不免引人遐想。政策一日一变，特朗普为何反复横跳？美战情室密谋，会否再次爆发全面冲突？传闻扑朔迷离，内贾德为何陷入间谍风云？乱人耳目。
1: 好，如何看待美国现在太多的反反复复，以及再次以打促谈这样一个策略会奏效吗？好，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有消息说呢，美国又开始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了。现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以及特朗普之前呢说要征收20%的海峡保护费，现在不到24小时又取消，伊朗方面作何反应？
2: 好的，杨叔，那其实现在普通人包括伊朗官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现在已经是不太在意了，因为之前的经常的改变说要打房地发电站基础设施又不打，然后又说要打，然后又要说谈，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它当作很重要的话很在意。但是呢，现在呢，伊朗国内确实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说现在你看美国现在已经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这个谈判呢完全是浪费时间，为什么要签订跟美国的停火协议呢？那么现在就是这种反对谈判的声音是非常大，而且现在的情况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所以呢，主战的情绪是比较高涨。那另一方面呢，包括总统那个佩泽齐扬，还有前外长扎里夫，前总统鲁哈尼等人，他们都也出来说话，就说应该是理性的复仇呢。一方面要复仇，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9000万人的生活，未来的经济怎么办？所以还是主谈。那么现在看来这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国内的分歧现在没有人主持大局，就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老百姓下面呢其实是很迷茫的，大家也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现在呢每天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连线的时候还是听到有消息说那边还在交火，也就是说南部阿巴斯港、霍尔木兹港五个省布什尔省整个5个省都在激烈的交火当中，所以那的民众是高温又是轰炸，而且那块呢现在战火还是不断的白天晚上继续，导致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实际上是处于战争状态，只是现在我们看伊朗国家电视台只是就是说低调的在讲，好像大家都不在就是德黑兰这边感觉不到战争，其实这个战争的影响现在是非常厉害，物价上涨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失业也是没有改善，就老百姓压力是非常大的。杨叔，
1: 好的，伊朗又重回战争状态，谢谢李瑞。我想请教两位国际问题专家来分析一下，首先请教的是马晓玲先生，刚刚说到伊朗现在已经不太在乎特朗普说什么了，因为我们发现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朝令夕改很严重比如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说要征收20%的保护费，不到24小时又取消了，之前说停火，现在又封锁海峡。那我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就指出呢，他们觉得特朗普现在已经开始即兴决策、冲动决策。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特朗普是不是已经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3: 好的，主持人。那特朗普本来这个100多天前发动这场波斯湾战争呢，就是一场冲动的、不计后果的、没有设计这个退出机制的这场战争。战争打了一个加深饭，最后又急速的想，这个脱离苦海这个化战为和，所以呢，表现出强烈的这种求和的这种意愿。那么实际上最后达成了14条，用一般的我们这个舆论嘲笑说，美国现在是要割地求和赔款，割地就是说有可能是美国要在战后要把在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都撤到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中去，求和就是他将近40次说马上就达成了伊朗愿意跟我们谈，实际上伊朗每次都否认说没那个意思说是特朗普一厢情愿。那么赔款实际上就是已经从14条看出了战后要筹集3000亿美元用于这个伊朗的重建，那么恰恰是伊朗抓住了这个特朗普这个狗急跳墙这种火这个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这种，因为今天中期选举他最着急的是能尽快从这个泥潭中摆脱出来，那么摆脱现在这个支持率低迷的状况，越是特朗普着急，那么伊朗越稳坐泰山，因为像从打的层面来讲，经过三个月的这种强烈的冲突或者是这种零敲碎打， 伊朗已经是应该说掌握了。

0: 相当的主动，伊朗完全可以捏住了美国的软柿子。最核心的就是伊朗随时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当做自己的衣服或者提包的拉链，随时关，随时开，同时可以拳打四周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的这个重要资产，以此来逼迫特朗普做出让步。所以双方我认为现在处在一个依然这个意志心理这个耐力进行这个较量的过程中。
1: 好的，谢谢。来，滕建云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4号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那这次呢，包括威胁要对伊朗的桥梁啦、发电厂啦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甚至还扬言不排除派地面部队。他说的这些呢，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真实选项，还是说和过去一样是一个施压的筹码？你怎么看？
2: 主要的还是一个施压筹码，因为对特朗普来看的话，从这个上个月。达成跟伊朗的这个备忘录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一个改变打法的一种这个选择。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地区撤出来，那么宁心聚力呢，把自己家里的事儿做好，包括保证西半球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从这个地方体面撤走是当时一个考虑。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他这种这个变化来看呢，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呢。他争取了至少有3周的时间，那么可以不断的补充弹药，不断的，向这个地区调整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3周来说的话，他也没有闲的，特别是对于伊朗境内的这个各种情况，他也在加以研判。包括呢，他也看到了伊朗国内似乎出现了不同的这个群体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挑战，如何跟美国做出妥协呢？这种这个分裂或者是这种分化，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通过军事打击的这种手段呢，来压这个伊朗境内呢，进一步这个分化，进一步呢形成不同的这个群体，这样的话他可以呢继续从伊朗国内呢来这个以压促变。所以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这一轮这个强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继续施压，就是像。伊朗国内施压，迫使伊朗国内出现这种分裂或者是这个分化的一种这个政策。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他要打击伊朗桥梁基础设施，这个还是那个派地面部队，这应该说呢，都是一种威胁，不可能呢在当前形势下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队。我们看到，包括101空中突击师、82空降师呢，大部分部队呢已经撤走了。怎么样？向伊朗发起地面进攻，就靠这个陆战队的几个人在这个地方打上去，那么那等于送死。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这个政策呢，其实是在这个休战了至少3周以后呢，一方面在这个军事上呢，做了一定这个补充，做了一定准备；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看到了伊朗国内的这个社会和这个政治方面的变化，所以希望呢。继续通过军事打击的行动呢，来压伊朗，让伊朗呢分化瓦解，从而呢进一步做妥协。
1: 是，滕先生，我们发现从这次的梅以冲突爆发到现在，一直出现一个循环，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后双方回到谈判桌谈，然后谈得差不多，可能接近分歧巨大的时候，砰，又回到这个军事打击的现场，双方互相再出筹码，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施压，现在似乎又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谈判还会恢复吗？这个循环你怎么看？是不是会无休止的一直这么消耗下去，没完没了？
2: 这应该说呢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当然希望呢现在体面的撤出，那么也逼着伊朗屈服，包括放弃他的核研发计划，包括呢在中东地区呢不要再建立所谓的抵抗之湖，那么包括呢对这个以色列态度要好一点等等，这一切来看的话，这是美国的一个诉求。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那么伊朗呢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摁住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命脉，特别是在这个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现在手里的这个打击手段，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那么对于以色列也好，对于美国驻中东地区军事基地来说，说打就打，这应该说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质疑。而美国来说的话，对于伊朗这种军事打击手段呢，似乎呢没有太有效的这种这个防御这个措施或者手段，包括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共同建立起来的号称有70层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在 那个伊朗的导弹面前呢，似乎呢无能为力，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伊朗现在手里呢，似乎有一张牌，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另外一张呢，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看跟美国最近这几轮的这个反反复复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包括呢，现在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就是靠近阿曼这边呢，那么提供这个骚扰，提供打击。所以呢，这个往往呢，这个交火地方呢，是在这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但是呢，这个打击的重点呢，不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是在这个伊朗纵深的一些目标。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打击的也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这个美军或者是相关的资源，它打击的是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这种这个打法来看的话，起点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打击重点呢是在这个各自的这个重要的战略性的目标，所以这种这个打打谈谈呢，应该说还不具象。毕竟呢，谈判是美国特朗普要拿到更多这筹码的一种选择，而对伊朗来说的话，通过谈判，通过跟美国这种这个博弈呢，这种纠缠呢，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得到一
1: 是，
2: 定的这种压力的缓解，同样呢，也可以解除一定的这个制裁和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
1: 好，好，马晓玲老师，我们看到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止一次表示过，其实他现在不想再深陷中东泥潭了，想早日结束战争。毕竟这场梅姨冲突引发能源危机啊，美国现在国内油价高涨，严重影响民生经济，而且不到4个月，马上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你怎么看这个战争会不会一直延续到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共和党的选情呢？
0: 这个目前这种打打谈谈、停停再打再谈这个局面，我估计会延续，因为，伊朗通过这个军事博弈，已经看到了美国纸老虎的一面，看到了美国怯战、避战，全面收缩的这个战略选择，所以呢，伊朗现在也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因为伊朗通过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被。恶意的这样的一个斩首清除，凝聚了全民的这抗战意志、保家卫国的意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他想重塑，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规则，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千百年来自由开放啊，这个随便进出的局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伊朗的内海，变成伊朗的控制的供应链的这个重要渠道。啊，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包括对美国、对西方、对世界经济的挟持力。第二呢，通过这次不断的打击美国，这个在海上的目标，美国在周边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资产，塑造安全秩序，彻底解构此前美国几代政府构建的所谓中东版的北约，迫使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今后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摆脱对美国的安全这种依赖。转而同伊朗共同建构一个地区国家做主的新的安全体系，从而凸显，这个伊朗的地区超级大国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而美国呢又不甘心就此失败，不甘心就此把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给伊朗，就此失去在海湾的小兄弟，失去对中东的控制权，所以勉为其难的对伊朗，与伊朗进行缠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有可能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
1: 了解，就是两位的分析啊，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一点，在这场冲动爆发的战争当中，美国显然是占下风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那《纽约时报》就重磅爆料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策反其上台。虽然内贾德本人说整个事件是子虚乌有啊，但是为什么凭空会有美国和以色列爆料出这么一个消息，大家还是很好奇。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继续连线的是驻德黑兰的记者李锐，李锐你好，你的掌握。
3: 首先呢，就是内贾德这两天呢曝光很厉害啊，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家呢就是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后来呢他就一直没有出来，就很多人说他已经身亡，但是反而呢《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反而使大家都在找他。那么他这两天呢也是不断的出现在公众面前，比如说昨天呢他就出现在伊朗总统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追思会上。还跟大家微笑，挥手，然后呢，又他的那个社交平台又出现他在频频的接受，或这个民众或者参加会议的照片，包括今天他又去了多哈参加这，在这个出现的照片是他在伊朗驻多哈的大使馆， 啊，同时呢，他在那里参加这个葬礼啊，吊唁啊，就是卡塔尔的这个阿米尔。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他这个纽约。

0: 时报》的曝光其实是帮助他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甚至有人认为，其实阿哈梅内贾德虽然现在他不在位，但是呢，他呢其实一直都是希望再回到总统大权，他对权力是非常的渴望。以前呢，他也参加过多次的总统选举的这个报名，但是呢，没有让他剥夺了他，取消了他这个，否决了他这个资格。所以呢，他其实是一直想回来，而且他也确实有很多草根民众啊。很多人预计，如果真的要进行民选的话，那么第一个获得这个大选的资格的就是他，他会当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就是说联系他是有可能，但是他是不是你愿意跟他们联系以色列，这个就不知道了。但这个时候曝光这个新闻其实很重要，其实是加重了他们内部的猜疑，因为领袖哈梅尼去世之后，这个其实是权力是真空的，
1: 确
0: 所以很
1: 实，
0: 多人他们都在争权啊。
1: 好，确实啊，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微妙。伊朗国内出现政权真空，美国在军事上下风，然后美国、以色列到底策反内贾德的可能性有多大？内贾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回到了公众视线？下节回来继续请到两位专家分析，华姐。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就在伊朗出现权力中真空之际，现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和以色列的《国土报》同时不约而同的重磅爆料，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扶植其上台。好，到底内贾德呢？就说整个事件子虚乌有，但是美国以色列策反内贾德可能性有多大 ？AI 怎么说？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在目前短期冲突环境下，美国成功策反并且扶植内贾德主导伊朗，可能性微乎其微，仅在伊朗军政体系崩溃的情景下存在一丝丝理论上的可能。美国的 Gemini 也认为，虽然内贾德被策反的可能微乎其微，但美以方面与他进行试探性接触是可能的。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现在资讯不足以支撑内贾德被策反这个结论，但事件有可能正处在信息战或政治博弈的混乱阶段。好，请教的是滕建群先生，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同时不约而同地爆这样一个料？内贾德以前在大家印象中不是一个反美斗士吗？现在怎么成为被策反的人物了？怎么理解？
1: 这是美国和以色列认知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伊朗国内政治上的这个分化和的撕裂，特别是我们看到几派的话，现在呢应该说呢并没有一定的共识，一定要跟美国扛下去，比方说那个伊朗政府、伊朗宗教界，还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还有伊朗的老百姓，所以这几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分化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在情报部门，那么寻找在这个伊

0: 朗境内代理人，这应该说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是不是真的跟这个前总统内贾德有所接触，这应该说呢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因为在这个特朗普发起这次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个之前呢，那么我相信呢，不管是特朗普总统还是这个以色列方面，那么都认为呢可以利用这个去年以来伊朗境内的这种政治骚乱，那么老百姓要面包、要牛奶这种骚乱呢，来这个使伊朗改朝换代。那么寻找代理人呢，就是这个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这个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重要任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一方面美国媒体和以色列媒体透出这样一个接触，这应该说呢是一种认知战。但是从实际上来看的话，我相信摩萨德也好，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情报部门也好，一直呢在寻找一个能够替代现代伊朗各方面领导人的这样一个人物，而内贾德的话，可能是其中的这个选择之一。
1: 好，马晓玲老师怎么看？确实啊，就是美国除了搞军事战争之外呢，也非常擅长搞一些心理战，还有这个 FBI，还有这个 CIA 在搞一些动作，尤其在伊朗现在的权力真空下，你有哪些观察？
2: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莫萨德正在接触内贾德，试图把他推上权力巅峰，意图可能正好相反。他们特别担心内贾德在这个权力真空，利用他曾经两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资本，啊，走向再次回到权力中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内贾德在年轻时候就是当年这个围攻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抓捕美国外交官做人质的青年领袖之一。他做伊朗总统期间是伊朗对以对美政策是最为强硬的，而且他公开否认犹太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公开首次提出以色列国家不应该存在。所以这样一个靠走草根路线、走民粹路线、走民族主义或者叫宗教主义路线的政治领导人，他怎么可能在国家依然很团结，而且在对美以的博弈中依然处在上风这个局面来接受莫萨德的这种这个所谓的一个诱惑唆使？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美国以色列担心内贾德，靠他政治资本走向舞台中心，
1: 是。
2: 得到新的权力，才黑他。那么我觉得内贾德是他的这个反美、反以、强硬、爱国，是他最大的资本，也是他的政治生命或者乃至他的生理生命所在。他绝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这个代理人。
1: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0: 出去开。
1: 天冷了，让我煮。
2: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拉来为每天主。
2: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没安乐，昨天。
4: 光顾爹爹，天南没被就改。
2: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冷，老了热点。
2: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邮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香港版本的高考成绩在今天放榜了，香港多家报纸都是整版啊，介绍了今年整体情况。当然，大家还是会关注每一年都是状元有多少。虽然“状元”这个词在内地高考当中啊越来越被淡化，以免引发一些学习焦虑，但在香港的每一年还会成为重大课题。那今年状元是大丰收，24人，这是创历史之最多。状元当中呢还有超级状元，其中呢诞生了11名超级状元。关注完这个群体之后，关注整体啊，今年的一共有5.68万名考生啊参与了香港的 DSE 考试。那最终呢获得就是咱们所说的香港八大院校联招的一个入学门槛的有1.98万名啊，差不多是40%这样一个情况。不是说这1.98万名都有机会可以去入读啊，因为大学整体放出的学额是1.5万个啊，就算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1.2个考生争取一个学额，大学的比例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点激烈的。当然很多考生啊，他们除了说在本地求学之外，更多人选择到大湾区啊，到内地很多城市去学习就业。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这特朗普对于伊朗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一方面包括打击，他谈到什么呢？说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啊，沿着伊朗的这个海岸线继续。他说，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你看这多霸气啊，还是霸道啊！啊，他说了算。那么另外他谈到说，除非德黑兰要重返谈判桌，否则的话，美国会在下周袭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啊，又有一些新的攻击目标了。那同时他也谈到对于伊朗能源的打击要留到最后。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谈到特朗普说要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收取20%的一个安全费用啊，今天他又改口了。他说啊，就是像一些沿线的国家啊，海湾国家，像卡塔尔啊，像阿联酋啊，这样的国家呢是受到了美国保护非常多，所以他们应该怎么着呢？用贸易投资协议啊，直接投资给美国，这样的话可以换取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用去交保护费了。看一下啊，这个情况显然是特朗普的朝令夕改，因为昨天谈到20%是他亲口说的，那现在直接是改了，撤掉啊保护费。估计也是受到了压力很大。那其中特朗普在谈到收费20%之后啊，巴西总统卢拉就直接说啊，特朗普简直就是一个海盗的行为。那另外对于最近特朗普的这些相关政策啊，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在2月份啊，伊朗遭受全面攻击之后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其中呢有180位议员啊就呼吁要终止和美国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要求要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去设置一些战略威慑的相关的措施啊，这样的话来抗衡美国。那尽管说现在看起来双方其实剑拔弩张啊，特朗普也在升级相关的话术，同时说攻击目标啊要去打到桥梁，要去打到能源，同时也看到了伊朗议员的反应。但整体来说呢，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啊，其实美伊双方目前攻击的对象，攻击的这些范围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严格控制的。啊，伊朗对于美军在区内的这些设施打的主要是军事基地和一些后勤装置，并没有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美军基地所在的这些海湾国家其余设施的一个伤亡啊，是比较精准的。当然，美国也是一样，对于伊朗这些沿线地区打击也都是一些军用设施，双方都在控制，主要目的还是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让自己有更多谈判的筹码。再看到的是特朗普呢最近啊就是对伊朗的啊打击在持续当中，同时对以色列也在施压。那根据报道啊说，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啊在场边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他促使内塔尼亚胡要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撤兵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让地区局势更糟。当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否答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再过3个月，那以色列要举行一场重要的选举啊。如果此刻内塔尼亚胡突然变得软弱了，可能他的选民会对他有失望。那么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目前啊，在国内面临着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政治的对手啊，就是以色列啊国防军的前总参谋长啊，前这个就是军事领袖，他呢目前所领导的一个政党，在整体目前民调当中呢是领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党，在国会席位当中是如果啊去投票的话会领先一个啊，当然他不代表说两个都有机会去阻隔，就说两个都没有办法去单独执政，就看阻隔过程当中哪个政党可以找到更多的盟友还是有未知数，但至少从民调上来说，内塔尼亚胡啊遭遇了从现在来说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那以色列呢，其实在对伊朗啊就是长期的一个情报战当中啊，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发动高层的政治人物啊去实现政残攻击更政权的更迭，其中呢谈到以色列长期想去策反这个是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啊，希望能够把他邀请到国外去参加所谓学术会议，然后呢阿萨德的情报机构啊跟内贾德去协商怎么样啊去里应外合帮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当然内贾德可以重返总统职位，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呢是暴露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如期的让内贾德成为这个角色啊，内贾德是在软禁当中，在伊朗啊，事情也被暴露了。再看一下，美国就是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他的这个职位到底谁来个填补？他是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啊，这个根据美国现行机制呢，如果参议员这个职位空缺之后，他所在的州的州长是可以找人去临时替补的。后来州长选了格雷厄姆的妹妹啊达林来出任。很有意思，达林其实没有任何的参政经验，那按理说呢不应该是他，但是为什么选他？因为他和他的哥哥格雷厄姆关系很好，政治理念相同。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此刻选择共和党在当地一个势力比较强的一个人来担任职务的话，可能会造成党内不同势力的撕裂，会影响到中期选举，这是一个权宜之计。美国这两天除了说格雷厄姆，也知道麦康奈尔这位80多岁高龄的参议员身体情况也是抱恙，让人觉得说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当中陷入到了老年的寡头政治时代，就美国年轻人呢平均年龄人龄中位数是39岁，但是呢在参议院的年龄是65岁就整体年龄偏高，当然这个事情也代表着就是说美国财富阶层本身更多的都是在这些就是54岁以上这个年龄阶层的人之上。那同时也谈到说，其实这些人身体状况即使不佳，不影响他们参政，最可怕的就是当他们失去履职能力之后这种权力的交接在美国可能设计的不是那么的清楚会造成稍微有一些混乱。好，我们进入到全球速览。据日前朝鲜总理朴泰成对中国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中朝又一轮的互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从今天开始将会率团一连3天访问朝鲜中方正式为这是一个中朝的一个正式的友好访问这也是继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方又有高层去到访朝鲜去深化双方的这种合作和链接。再看到一个消息，马兴瑞是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悉，不需要多说，涉及到多宗罪包括了家庭的腐败和权色的交易所以是被双开了。再看到内地的经济数据出炉，6月份的出口增加了27%，进口呢是飙升了36%，胜预期。为什么？其中是受惠于 AI 投资热潮，先进电子产品的外需是很强劲的。那下半年是有一定挑战的，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像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对产品的需求就会降低，同时欧洲这边会不会增加一些关税的调整，这都是有一个问号的。
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说这个就是菲尔斯的官网。菲尔斯是什么呢？号称是数学的诺奖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奖，每四年举办一次。按理说在下周就会在华盛顿揭晓。它的官网上呢，疑是泄露了名单，有两位中国数学家上榜，分别是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都是北大的校友，两个人之前都获得过世界华人数学大会的数学奖。如果是的话，这也是中国籍的科学家啊第一次，而且是两个人一起获得这样奖项。那之前像邱成桐啊，还有这个陶哲轩啊，曾经获奖，但都不是以中国籍身份获奖的。好，我们等下周这个成绩的发布。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在近几个月呢是频繁的动用无人机啊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目前有十家俄罗斯主要炼油厂都遭到袭击啊，这也导致俄罗斯各地能源出现紧张的情况，实现一个能源供给制。就说乌克兰方面的打击啊，而且这次呢可能会更加的厉害。为什么？因为获得了美国的许可，特朗普已经说允许乌克兰向纵深地区发动袭击，而且乌克兰在加大无人机和相关这个就是导弹的一些生产。那除了说对能源设施之外，乌克兰在最近的几天还频繁打击了就是亚速海的俄罗斯的这些船的目标啊。亚速海呢是号称俄罗斯的内海啊，运送了25%的这个谷物的出口啊，目前呢已经有110艘船在短短几天之内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所击中。好，再看到最近就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啊，收紧了对于移民的一些政策，很多原本想去美国的古巴人他们没办法，后来呢是不上北了，不北上反而南下，来到了巴西的南部，在这里啊去重建生活，打造成了一个新的迈阿密。也看到在古巴的几轮危机当中啊，就说巴西人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包括巴西啊也是又次提供给古巴啊一些紧急的物资援助啊，包括在多次面对美国施压的时候啊，巴西都有一些声音。伯纳姆已经成为工党的党魁竞选的唯一候选人了啊，他获得了有300多个工党议员的提名啊，17号预计呢就会出现这个。17号啊就会出现这个任命的结果，而下周一就会实现一个正式组阁和权力的交接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英国政府将会进入到伯纳姆时代。好，再看到法国巴黎市郊的一个森林啊，就是枫丹白露森林，已经是着火三天了。着火三天，那过火面积非常大，至少烧毁了有1900公顷，一些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紧急疏散很多人。这个是一个人为的火灾，目前警方呢已经是拘捕了有2个纵火狂，很夸张。那其中谈到说，有一个是什么呢？纵火人员是志愿消防员。啊，居然还是人为去纵火啊！作案动机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0: Клетіну, Ков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іта.
2: Таємні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і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 Tai, Jingguan Zhongguo, Xing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Zhongan Tai. Qing Chen, Rang Neng Liang, Ji Huo Gan Chi, Shi Fang Zi Xun Huo Li, Chu Fa Min Rui, Xi Xi Lian Xian Guo Ji, Qing Xi Bian Bie, Li Ti Tou Xi Zhong Dian, Si Lu Huan Huo, Yao Wen Quan Mian Sou Luo, Mei Tian Qi Dian, Huan Xing Ti Yan, Chang Long Feng Huang Zao Ban Che, Mei Tian Feng Huang Wei Shi Zhongan Tai。
8: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9: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8: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0: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8: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台风巴威对东北地区啊带来了严重的降雨，多地成灾。昨天就谈到在辽宁啊，就是一夜之间啊，这个雨量是非常大，说天就像被撕了一个口子一样。这个在沈阳啊，这个省会一夜被灌了超过40个西湖，有36万人紧急疏散啊，这个水都是没过了腹部的情况。那多地也是展开了一些救援行动。那么另外在吉林省的梅河口市也是洪水啊，这个爆洪，全市都是河流水位超上限，停工停课停产啊，目前的情况，这大家分析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生命周期非常长啊，这次呢是至今为止已经有12天的一个寿命了，而且带来的雨量是非常大啊，雨更多。好，再来看广西，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台风啊，就是另外一场台风所造成的这种洪灾，我们来看受灾人数呢是37.5万人啊，各地都是展开了救援，那中央也是划拨了紧急的援款。目前有一个情况是很有意思，阿根廷国足啊，他们是发出了一个消息，说将会捐助一些他们球队的物资来支持广西的一个救援情况。捐助的物资包括什么呢？球队的水杯、球队的毛巾、球队的服装和背包等，希望能够为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阿根廷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就是中国球迷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最近阿根廷国足在国际舆论场上是深陷尴尬，很多人认为他是被特殊照顾，甚至是被内定为冠军的一支球队。好，再来看到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强赛当中，那西班牙呢是2-0击败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决赛。那昨天也谈到，就是西班牙的前首相呢曾经这个就是暗讽法国队这个不够纯，有很多的这种非洲裔的球员。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其实一方面呢说明，就是说像法国啊、荷兰啊这些国家过去有很多非洲的殖民地所以他们的这些构成是比较多元的。那另外一点，像法国过去呢其实曾经有过这个白人在球队当中一统天下的情况，但现在现代的竞技体育它对于力量、对于精准度它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就是说这种非洲裔的球员他们身上的特征是非常符合现代的一个体育的。好，再来看到昨天也谈到海南从2030年起会稳步的推进，就是禁售燃油车将会提高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到45%的一个情况，成为了全国的第一个省份。那为什么是海南呢？联合早报就分析，第一点呢是因为海南它地处热带，就是这样的话电池不会因为低温而出现功能不佳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南它呢就说它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是和燃油是挂钩的，高速公路不收费和燃油是挂钩的就是所以燃油的价格

整体呢是比较的贵啊，所以正好也是在这种大家实际的经济考量面前啊，推行这种新能源车更加的有优势。好，再来看中国最近。我们看到，就说是在面对地缘政治的时候啊，也是利用手中的一些利器啊，包括像稀有金属啊，包括像稀土啊的一些管制措施啊，对居民两用的一些物件进行了一些管制和管控。那么，《金融时报》呢就分析，目前这是一种新的叫做稀土外交，或者说稀有资源的一个外交啊。这样的话，过去啊，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产业链啊。是一个全球资源配置当中关注的是效率啊，怎么样去最大化的去提高效率？但在目前就是这种全球化出现波折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不得不啊去把稀土列为了一个外交的方面之一啊，这样的话对全球，其他国家想要去填补啊，因为中国等相关国家稀土出口减少而填这个空白。啊，不得不去花费更多啊钱和时间来去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那昨天谈到啊，就说中国的这些电商，他们是凭借着物流、凭借着供应链和制造成本的优势啊，出口到海外去。过去大家说包邮只是在江浙沪啊，后来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我们生活在香港，也有很多通过平台都可以一键免费送到香港，现在呢又有一些品牌可以卷到新加坡了啊，就是新加坡购物达到一定的金额啊，这个金额门槛并不高，也可以去包邮免费送货了。这个情况自然显示出中国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也不得不去预防的是，各国可能会通过所谓经济安全、还有供应链、自我的一个本土化保护等啊，都会去下手。之前我们知道，那欧洲呢，因为面受这样的一些相所谓冲击，已经对这种小额包裹征收关税这都是他们的反制之策。昨天也谈到了，就说美国国务院宣布要全面的反制国际刑事法院手段呢包括将会推出制裁将会撤销签证禁止入境以及将会让他们的盟友逼着盟友退出该组织切断这种财政援助等等。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说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主权。其实真正分析认为是他们害怕特朗普对伊朗所发动的军事行动会遭到问责，怕秋后算账甚至包括了之前袭击委内瑞拉带走马杜罗的情况。都可能会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围堵。过去呢，美国曾经对该法院某一两个法官和领导者进行制裁，现在是要对整个法院要进行全面的希望是瓦解该组织。美国政府在今年2月份，高等法院已经判决美国政府这种关税违法，要退回相关的这些关税。截至目前呢，已经退了有6300亿的关税了。这个退还之后，这也让美国预算的赤字在扩大。本来是因为收费这个预算赤字缩小了，那现在因为退回这个，所以又再次扩大了。再看到的是美联储主席，这是他在5月份就职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了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其中谈到的是对于这种高通胀率这种持续的高通胀率是不可忍受的就持续高企通胀率是零容忍的。而美国最新的6月份的 CPI 呢是下跌了0.4%是显示出就是说是这6年的首跌，那显示出呢这个物价水平是有所回落。那但是呢相关的分析师包括了一些投行高盛也认为说，目前中东局势再次不稳定，可能会再次推高美国的物价。目前去观察美国是否让沃什去进入到一个加息和减息的一个判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参考。进入到大千世界。最新的一个财富排行榜，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成为全球 AI 的新首富，身价是2440亿人民币。他这个评选标准主要是以
大模型 AI 作为核心啊，其余的像一些硬件呢，像一些互联网相关产业没有计入到其中啊，所以关注的就是 AI 的大模型。美国很多地方都在建一些数据中心来支撑 AI 的发展啊，数据中心建设总是会引发争议，因为很多人觉得是对于环境的破坏，而且数据中心需要降温啊等等，很多民众会抗议。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些土地拥有者，则是趁势卖出土地之后，就自己轻松地升级为了千万富翁啊！美国诞生了一个新富阶层，完全是因 AI 数据中心啊而成功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的建设啊，就是说很靠近的是，要找到有核能发电站啊，或者说有传统能源发电厂啊，这个地方过去呢，其实反而并不被啊一些开发商啊所利用啊，甚至呢很多地方它本身很贫瘠，但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些土地因为靠近能源设施，反而是水涨船高。好，再看到夏天啊，出去公园一定会想多涂点防蚊液，怕蚊子叮咬。但是今年在杭州呢，市民发现啊，出门可以少喷这种防蚊液了。为什么？因为公园打造了无蚊公园啊，他们推出了智能的捕蚊机，一台一天就可以吃掉有30000只蚊子啊。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叫电子青蛙的啊捕蚊机，道理是什么呢？他们是模拟的人的呼吸啊。人呼吸出很多的二氧化碳，于是这个机器呢就会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然后把它给浓缩，在呼出的时候是6到7倍的二氧化碳，模拟的是人的呼吸，于是蚊子就来了啊！整个过程当中它不涉及到任何的化学成分啊。再看到这两天，其实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有一个话题很热，关于宠物友好餐厅啊，都希望打造人宠共生共荣的一个环境。但是政策推出之后，落地上是有问题的，就是两头不讨好。有一些食客觉得这个宠物主人呢没有管好自己的宠物啊，就是用人的盘子来吃饭啊，甚至爬上餐桌啊。也有人说，即使你管好了，我跟动物在同一个空间，他怕一些味道啊、毛发呀，都会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啊，就说这个事情，一些餐厅退出，具体要落实还得需要时间，就是餐厅的主人啊，包括这个拥有者啊，都需要去怎么样把这个政策落实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其他食客的一些心情。在泰国呢，是一个佛教国家，他们对流浪动物关爱有加啊，很多的这些流浪狗、流浪猫啊，都是被放到了附近的一些啊很好的设施当中得到关爱，一起来体会这个温情。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一下，解放军的战机有新的升级，一方面空军的歼20A 升级版本战机已经大量全部入役的一线四个旅级部队，同时呢，解放军的福建舰啊，电子弹射福建舰在南海七月份展开全编组的全战力的演练，关注呢当中还有福建舰新的配置的反鱼雷的相应系统的曝光，还有福建舰展开了歼15T 弹射呢，看到全满油带弹的四枚的空射的相应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战斗力提升。今天会披露，还要关注一下呢。日本最近在东海频频的挑衅呢，一方面呢主动的展开对中国舰船的这个禁逼，同时呢公然的展开在中国周边的科考，还有就是居然把这个日本海山保安厅的舰船呢停泊在台海啊，中国必然有反制，日本希望挑动事端。今天会分析，还要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过去一周频繁。那又在展开了对攻，这次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终的摊牌，最终的争夺。美国说一定要夺取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列出了周边打击的10个重点的美军基地目标。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电报。先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香港的南华早报等多篇的文章都提到呢，中国大陆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呢，最近被发现在南海展开密集的演训呢，当中也被发现呢最新加装了属于福建号自己的所谓反鱼雷的截击系统，这成为了全球第一艘啊首艘现役航母当中加装了自己的自主的反鱼雷的系统，成为了航母当中最强大的水下的防线。我们知道呢，航母的体积非常庞大，但航母自身的保护能力呢，实际上在当代战争当中是非常薄弱的。它主要是靠航母周边的航母编队周边的大型的驱逐舰、巡洋舰、护卫舰，包括潜艇，包括预警机。预警机呢是外围的这个预警侦察防护啊。同时靠近的时候是靠反潜的预警直升机呢进行侦测，之后把信息告诉这些驱护舰队来进行驱离攻击的。但是航母本身一旦最终靠近，特别是敌方用鱼雷直接靠近的时候呢，威胁是比较大的。特别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第一第二艘的航母呢，辽宁舰、山东舰，它是滑跃起飞，仿照当时苏联啊，前苏联的设计方式，采用更多呢叫做近防拦截武器，是火箭的深弹系统，也就是说呢，透过发射火箭在深水啊展开大面积的毁伤，通过大面积的爆炸来拦截敌方的攻击，但并不是精准的毁杀和精准的攻击。但福建号因为是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啊，自己设计就可以加装和设计出新的首次呢加装了这个实兵的导弹的这个拦截的系统，被发现在首次实兵演练当中，照片已经出现福建号的左右两舷呢出现了六连装，注意啊，六连装的可以旋转的反鱼雷的发射鱼雷装置，可以主动的进行发射。它的主动发射呢，主要是可以朝着威胁目标来袭的方向呢调整方向，主动的转动转动当中呢发射鱼雷，深水当中直接去迎战对方的鱼雷啊，通过撞击爆炸来进行直接的毁伤。我们知道呢，鱼雷对于航母的打击呢是非常有威胁，特别是现在敌方的所谓重型快速智能的鱼雷，它可以变轨，同时可以在水下呢追踪这个目标，还可以呢发散这个所谓真假的弹头等等的，威胁是很大的。因此要防范鱼雷，因为敌方的重型鱼雷一旦呢在水下攻击这个航母啊，它可以重创航母的龙骨，包括

这个推进舵，包括推进油操作系统等等，比直接打这个导弹在航母上面传身呢，这个威胁力更大，可以直接的毁伤一艘航母的。所以呢，航母必须要在近身啊最后一道防线，防止对方的重型鱼雷、智能鱼雷、变轨鱼雷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福建舰现在发现呢，自己加装了这个可以进行转动的水下变轨，也是真因应这个智能鱼雷的发射的反鱼雷系统呢，可以说是实战下捕捉水下攻击目标有效的多轨修正的重要的高速进攻反攻的武器。可以说呢，通过直接的截击攻击炸毁对方的来袭目标，是有效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们知道呢，2010年的时候，美国海军也曾经测试过类似的保护装置反鱼雷装置，但一直美军也没有在实战当中部署到舰艇。所以呢，福建舰是第一艘现役的航母当中首次的部署。福建号的航空母舰呢，我们知道它是8万吨级的，比起解放军原来的辽宁舰、山东舰呢，6万吨级还要有更大的吨位和升级啊。关键问题呢，福建号航母去年11月份正式入役之后，连续的展开了多次的海试，不断的适应海况啊。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呢，福建号航母6月下旬穿越台湾海峡，当时也引起了周边包括台湾的关注啊。同时呢，7月到现在7月中旬呢，密集的在南海，福建号航母展开在南海的演训。我们知道呢，福建号航母呢在海南三亚的母港进行了相应的修整的补给之后，进入到西沙，南海西沙，包括在南沙群岛呢展开相应实战的演训。特别注意呢，它有新的特点，一方面福建号在南海呢也加入了其他的跟福建号相关的舰队的编组啊，新组成的编组展开了演训。这个编组有特点，它来自于解放军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也就是说各个舰队抽调不同的舰艇配合这个航母展开这个相应演练，也并不是说固定某个编组，而是让解放军的三大舰队各类型的航空母舰相关的舰艇，包括潜艇、包括预警机等等呢，都要适应未来航母整体的作战需要的时候，什么军舰都可以加入作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出现了05大型的万吨大驱，还有05D 号称中华神盾的驱逐舰，当然也有护卫舰，还有901的远洋的综合补给舰呢，是成体系的，包括还有预警机。关键的问题呢，展开全战力的演训，歼15T 的新型战机，包括歼35这样的战机啊，歼35等等的，连续的在福建号上展开触舰复飞，着陆在甲板上呢，再度的起飞，连续作战的感觉。而且概念密集的起飞，全甲板展开高频率的起降，是锻炼和锤炼部队呢随时能够全天候的作战。关键问题也是验证福建号上啊这多条的电磁弹射的轨道，多条轨道能不能够随时的连续的展开连续放飞战机，而且是极限的出动率。这个极限出动率未来作战是非常关键的，所有的航母一旦作战的时候，它需要的是不分白天黑夜啊连续的作战能力，还有电力输出和供应的相应的配置，能不能适应战时的密集的出动率，这都是要锤炼的。福建号航母密集的演练的弹射战机、战机在海上的攻击力、反击力，也是航母编队重要的一个作战的重要性啊。这当中我们注意到最新的外媒引述一个照片显示呢，福建号在演练当中最新曝光了它携带的歼15T。注意啊，这个弹射战机呢首度被发现在飞行啊起飞的时候带了4枚的，注意啊是4枚重型的鹰击83K 的反舰导弹，是史无前例的，是有重大突破的，显示了解放军未来这个电磁弹射的战机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包括攻击力都有大幅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歼15T 这次发现在福建舰上呢进行电磁弹射的时候呢，首先在飞行甲板上战机呢是开启了后燃器啊，歼15T 呢可以说是全力冲飞，这个冲力非常大，同时呢挂载了4枚，注意啊，4枚鹰击83K 的重型的反舰导弹。我们知道呢，以往啊歼15战机一般呢由这个辽宁号和山东号进行起飞滑跃起飞呢，它的这个载油量或者载弹量受限，所以一般呢这样战机只能带2枚的反舰导弹或者4到6枚轻型的霹雳型号啊空空导弹，空战用的攻击敌方战机用的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带的不多，因为重型。但是呢这次发现了歼15T 电磁弹射，因为电磁弹射它不是滑跃起飞，透过电磁弹射可以满油满弹重载来弹射，因此电磁弹射呢可以突破原来的带弹量。因为原来呢由于这个战机啊是滑跃起飞的话呢，它要么就是载油，要么就载弹，
弹，只能在两者之间取舍，载弹多攻击力多，但载油就要减少，滞空时间作战半径就受限。所以这次呢，电磁弹射之后，它的载油量、载弹量，包括带的电子设备，都能大幅的提升啊。

0: 这个作战力提升了，我们知道呢，中国国产的鹰击83K 这一款的反舰导弹亚音速掠海飞行啊，发射之后由战机发射之后掠海飞行，贴近水面直接攻击敌方的战舰艇，所以呢非常有打击力，每枚呢大约重730公斤，也就是说歼十五 T 一架战机带了4枚，将近3吨啊，关键这个3吨。 这个反舰导弹非常有攻击力，关键的问题呢是未来一旦是形成了连续作战力啊，刚才提过连续起飞，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一旦有10架次的战机起飞，每架带4枚，也就是说40枚密集攻击的反舰导弹，可以想象啊，特别是一旦作战还不只是10架次啊，一个中队密集20架次，那就几十枚、上百枚的反舰导弹密集的攻击敌方的水面舰只，这样的话这是饱和打击非常重要。再补充一个情资呢，福建舰在南海演训。 7月份之后，相信今年下半年完成了全编组全战力的演训，包括预警机，更多的出海演训，形成福建舰真正作战力。未来中国的三大航母，包括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呢，都形成了战斗力。下一步，福建舰呢将要出第一岛链呢，走西太平洋的太平洋演训。关键问题，三艘航母就可以真正实现了轮战轮训，也就是说，永远会有一批啊，有一艘航母呢，可以在中国周边展开战备的巡航，特别是针对南海。 海的这个焦点，接下来看看军情电报。
1: 据台湾联合报报，美军代号绿扁帽的特种部队的特种作战形态训练小组已经秘密常态进驻台湾陆军特种指挥部营区，参与联合作战操演、指导台军、特战战法、监督台军，使用美军援助的装备等等。联合报特别指出，这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美军特种部队入台常态驻训的最新重大突破的重点重案。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专门前往桃园龙潭的台湾陆军的特战 营区周边展开观察，发现大批美军人员密集的进出台军的营区，估计常驻人员不少。美军的官兵有男有女，穿着统一的战术背心的美军人员，在营区内实施负重行军或者武装跑步、放服，已经融入了台军部队。而这些在台军营区内的美军的男性，多数留着大胡子，而女性就戴着墨镜，出外都穿着配发的绿汗衫、黑短裤，到市区街头购物消费，吃台湾的小吃。而面对这些美军的官兵，台湾当地的 居民感觉上似乎习以为常。最新的行动披露说，美国陆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是美军海外渗透特种作战的核心突击部队。以往美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官兵秘密赴台，都以短期的教官身份培训台军空降特战等零散的授课，不会长期的驻扎在台军的一线部队。不过这次高调曝光的美军的特战部队人员直接进驻到台军的桃园龙潭的陆军特战指挥部的特战营区，属于台海当面台军面向中国大陆的一线台军主战部队营区。 美军特战官兵可能透过与台军联合的训练，向台湾巡航，交手隐秘侦察，两栖渗透，潜入破坏等专门针对中国大陆沿海岛屿沿岸城镇的台海一线的隐秘作战特战实战场景的战术战法。而对于媒体披露的相关报道内容，台湾陆军司令部表示不予评论，只是说这是台美军事交流按年度计划执行。根据军情官的小南门长最新的情资，美军2023年在台湾设立的特种作战联络组，负责协调所有在台湾的美军特战 人员包括教官、装备管理、训练资源，美军驻台湾训练教官和军事顾问人数已经从2024年大约200人秘密增加到2025年大约500人。除了7月份这次最新曝光的台军桃园龙潭的陆战营区以外，美军的特战人员近年来已被发现陆续出现在台湾金门、马祖、澎湖的靠近中国大陆台湾外岛的所谓前线的营区，声称协助强化台湾军防，第一线特战部队战力。更有部分的美军的绿扁帽特种作战小组人员直接进入了台湾军 海龙挖兵部队重点教授海军不对称作战、潜水游击战术和无人机配合挖人作战的最新军事训练。最新的行动披露说，美军的海豹部队第6分队一年多前已经秘密进入到了台湾，展开所谓台海冲突的专项演练。美军海豹部队在台湾训练台军人员的训练任务，全部围绕台海作战来设计，包括模拟渗透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战场，在舰艇基地雷达阵地等关键的军事设施，布设模拟爆炸破坏物等等演练。同时，设秘密演练战术， 撤离台湾军政要员的作战方案，台军特战部队已经有3批接受过相关的教授训练。香港军事不太指出，这连串最新的曝光显示了美台军事合作模式已经恢复了所谓50年前美军协防台湾期间的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常态驻训的形态。美国过去就20多年持续以旗枪长的方式推进深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包括通过对台军售、军事情报交流、短期美军人员到台湾秘密的军事交授交流等方式，触碰中美的 底线红线。不过一直都不会明目张胆的突破所谓美军特种部队常驻台军的作战营区，直接指导台军训练，参与

0: 见的红线内容啊。这次台湾媒体曝光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台军事勾连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最为恶劣、最挑衅的重大的突破，而且美军与台湾的这种军事的勾连合作有公开化、制度化、长期化的极其危险的趋势，并将引发中国大陆强力反对和反制。
1: 好，另外听到呢，台湾军方与美军啊，现在最新的勾连，特别是美军不止一支啊，注意是多支的特种部队的秘密的小组呢，进入台湾岛，所谓指导台军的演训，包括战法的调整啊。关键问题，现在台军不光是指导不足，关键问题呢，缺军备以外，人员啊，兵员严重的不足。最新一个情资说呢，台湾决定，由于兵员不足啊，现在台军的所有的院校，九大军事院校，它门口值岗，包括巡逻呢，改为外派给一般的保安来完成。也就是说呢，这是非常笑话，全世界的军校没有说不让这个刚刚服役的战士呢去练这个巡逻包括站岗的，改为老态龙钟的保安，这是一个笑话。本周另外焦点看看中日之间东海的升温，特别日本连串的挑衅，特别是日本主动的所谓科考的方式逼近中国挑衅，中国当然连续的驱赶。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自今年3月份以来，中国大陆各类型的舰船在日本周边的所谓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接连进行了包括海洋科考、巡航等行动增加。同时7月份也发生了日本的测量船被中国的海警船制止海上行动的事件。联合报说，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耐人寻味。中日的公船只在海上遭遇的事件频率增加，频繁的发生摩擦，随时升级，可能会擦枪走火。报道说，6月、7月中国海洋调查船频繁的进出日本周边的海区，日本海上保安厅承认展开了追逐监视，疲于奔命。而7月份，日本多次的发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冲绳琉球的9米岛附近，把类似线缆的探测物体投入海中作业。日本共同社报道声称，日本海上保安船只驶进中国的海洋调查船，要求离开。不过反复广播似乎显示，未能促使中国调查船停止作业并离开。发现中国调查船的地点是日本冲绳琉球的9米岛以西的海域，9米岛位于那霸的西面。而根据军情官的南方长最新的情资，那霸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一个分支总部，也是日本的海空自卫军战机群和反潜机的部署地点，更是驻日美军的空军基地。从那霸飞入台湾岛大约1个多小时。最近解密的机密档案显示，美军曾经设想使用那霸机场应对所谓突发的军事事态。美军曾经多次的向日本表明，想同时使用冲绳的美军加索纳基地跟那霸机场，作为美军应对中国大陆东海事态和朝鲜半岛突发状况的前沿计划。可见那霸军事关键节点的作用，而这正是日本担心中国大陆的海洋调查船不断的逼近那霸周边，展开探测和侦测的真正的军事忧虑。另一方面，日本海上保安厅承认，在钓鱼岛周边和东海展开海洋调查的所谓日本的测量船，多次被中国的海警船逼近，警告日本船只停止调查。期间，中日的船只在海上展开过对峙追逐，中国海警船最终把日本的调查船驱离有关海域。而在77事件89周年当天，中国海警局派出了2艘的船只在钓鱼岛周边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声称，中国这2艘在钓鱼岛巡航的海警船都搭载机关炮，而中国海警船一边广播，一边驱离了在钓鱼岛周边的日本的渔船。同时，日本声称发现，同时在钓鱼岛的海域平民局还发现另外2艘搭载机关炮的中国海警船。而中国海警局强调，当天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的进入中国的赤尾雨林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海警局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个海域的一切侵权的挑衅行径。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台湾联合报道评论说，近期东海出现了2种不同情景，显示中日双方都在对方各自认定的专属经济区域内海域内展开科考或者测量，并且都不理会对方的海警或保安的船只，广播驱赶，行动变化和局势变数往往不得而知。最新的军情分析指出，中日的舰船在东海、台海周边密集展开对峙追逐，两国都不断的升级海上行动，派出更大型的海警船、海巡舰，包括船舰上配置的武器野虫水炮、机枪，升级到了电子干扰的激光照射装备，包括火炮等等。而在中日关系紧绷、螺旋上升之时，海上的互相追逐驱赶随时会演变成为舰船的碰撞，动用装备甚至武器开火。特别从某个层面上分析说，日本更有升级与中国海上摩擦，甚至故意擦枪走火的主动挑衅的阴谋意图。
1: 好，看到日本的动向，我们注意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旺东呢有新的动向，除了日本自卫队、海空自卫队各种

0: 行的挑衅以外呢，现在加上了日本的所谓海上保安厅啊，军警联动，针对中国东海，甚至呢未来声称呢，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这个保安层面的船只也要到南海和菲律宾展开培训和联动，当然要迎头痛击。我们注意到呢，还有个情资，日本最近呢声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把三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高调的停泊到台海沿线北中南，这么挑衅逼近的来进行这个停靠，中国大陆当然要给予反制和抗议。关键问题，解放军提高战斗力，歼-20A 新款的战机啊，注意一线部队面向台海、东海、南海有全面的部署。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根据中国大陆7月份发布的视频发现，解放军空军的第四个航空旅，也就是北部战区驻辽宁鞍山基地的航空兵第一旅，已经完整接收了解放军新型的歼-20A 第五代空优战机，并且展开演训。《中国时报》报道说，自从2021年1月份中国大陆新型的战机歼-20首度交付入役以来，空一旅当时就是第四个接收歼-20战机的单位，也是率先接收了搭载中国国产的涡扇时机发动机的歼-20战机的前线空军作战单位。报道说，目前已经撤到解放军空军一线部队的四个旅，已经全部的换装了性能大幅提升的新版歼-20A 战机，而原有战机就调拨到了空军其他旅机单位和驻地。中国时报报道，引述军事观察杂志网上的消息说，解放军升级版本的歼-20A 战机在空气动力、推进系统、航电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展开了大幅的改进升级，特别是重新设计，使到战机增设了隆起的背景，使到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座舱罩和机身的过渡更加平顺，减少了超音速飞行的阻力，增加内部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航电设备、光针线路和燃油。而也有情资消息说，解放军新版的歼-20战机拥有超越原版的发电和冷却能力，并且强大的运算能力，具备更高现代化的升级潜力，估计可以逐步整合第六代的电子攻击系统。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配置了新的攻击系统、空中的机动灵活性、执行多样化的任务能力，特别是空中作战攻击的精准度都有提升。中国时报报道说，在7月份这次被证实的歼-20A 升级版的战机入列解放军空军的空一旅之前，已经确认接收了歼-20战机的解放军空军部队依次包括广西桂林东南的空五旅，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的驻地芜湖基地的空九旅，以及靠近台湾海峡武夷山空军基地的空41旅。报道说，这些解放军的空军一线旅级部队装备等级高，战略位置处于关键的交通的一线精锐空军部队，特别是整装配置加强型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另一方面，香港《明报》报道，解放军辽宁舰不久前为期40天的南海太平洋演训当中，多架歼-15T 弹射型战机完成了在辽宁号航母上的起降，提升了辽宁舰对海对地打击力，也显示歼-15T 这款重型战机在解放军目前的3艘航母上都可以起降作战。根据军事观察学堂们最新的情资，解放军歼-15T 是解放军首款可以电磁弹射起飞的舰载战机，电磁弹射可以让战机以更高的频率密集的起飞，并可以携带更多更重的带弹、带油、载荷，特别是兼具的电磁弹射和滑跃起飞双重能力的歼-15T 战机，可以在解放军所有航母上起降，战力的整合意义重大。为了解放军双航母出海作战，歼-15T 可以在不同航母上跨平台起降，大幅的提升作战灵活性、战术的选择性，也使得中国海军多艘航母可以同时更加紧密的协同出海作战。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具备这种舰载战机跨平台适配技术性能。
0: 好，片段第二，解放军战机呢，无论是空军的歼-20A 战机啊，全面的升级之后，全面的入役一线部队，未来呢，更多的空军部队也会入役升级版本战机。另外呢，海军方面，海航的，我们注意到呢，歼-15T 刚才提过啊，歼-15T 的战机啊，通用三大航母，同时呢，未来作战还要补充一下歼-15TD 这款战机，它是弹射型的，但它更多的是携带电子对抗装备，海上展开这个攻防。这个话题先放一边，本周关注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美国伊朗再度展开了连串第六轮的互攻，而且这次明确的双方都说一定要把霍尔木兹拿下，到底会谁拿下呢？稍回来分析啊。另外关注一下呢，中俄最近完成了海上联演，现在中俄的编队呢进入太平洋，中俄在战机的战略巡航之后，海上又有联演，日本大为紧张。稍回来分析。
2: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美国和伊朗再度展开了连续的互轰互炸，而且注意到呢，伊朗这次公开的承认说必须要控制霍尔木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拥有原子弹还要重要20倍，而且伊朗呢密集的攻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包括巴黎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指挥所还有弹药库，美军也对伊朗的纵深展开了大面积的攻击。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员袁卓坚已经在美国掌握的情资分析，这次特朗普说一定要拿下霍尔木兹的控制权，关键双方会打一会儿就收，还是会持久战？
9: 美国的从目前来看，它的战术打击的主要以航母为基础，舰载机主要以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的导弹发射车、无人机基地啊、雷达之类的，它不会深入攻击伊朗的腹地。这样的好处是扬长避短，而伊朗能够做出的报复性打击是有限的，费用很高。第二个呢，攻击那美国基地并不能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制。
0: 本周还有个焦点，关注一下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展开的中俄联合的2026演训啊，海上的演训。我们知道的第一阶段中俄联合的舰艇的海上的演训，包括出动实战的武器装备，双方的官兵到对方的舰艇上展开联训啊。这个第一阶段海上联合演训呢已经结束，现在第二阶段中俄双方的舰艇进入太平洋，展开联合的中俄的海上巡航。可以说这一次的实战演训呢有相当重大的突破，关键呢双方联合新的战法的演练，包括了所谓多维度演练，包括空海潜电磁等多维度，空呢是空中的战机，海上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反潜，包括援助等等，还有很重要是电磁空间复查电磁下的攻防演练。但这次演练还有它深刻的背景，一方面呢目前美军主导的所谓环太军演呢正在举行，美军拉上很多国家展开针对性演习，中俄选择在这个时机点展开联合的海上演训，而且要把舰艇开到太平洋展开相应的演练。同时呢另外一个背景是中俄刚刚不久前进行过中俄战机的联合的巡航，中俄战机联合的巡航有轰炸机包括各类型战机在日本海周边呢给日本大为增加了压力，这次中俄的海上演习从空中又转到了海上，日本更加紧张。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凌家滩在安徽巢湖一带，与同在长江下游的松泽人、北阴阳营人一样，都有着上玉之风。大部分玉器都是非实用性的装饰品或仪式用品，这意味着那个举全族之力只为生存的艰险岁月已经过去了，人们产生了除温饱之外的更多需求，社会已能释放出部分人力来专门制造这些无用之用的器物。那时的玉器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开坯时广泛采用线切割或片切割的技术，开孔时则采用了管钻技术。监制的玉能被人们自如地雕琢成想要的样子。凌家滩青年的父亲是部落里最好的玉匠，父亲的那双手简直有着无穷魔力。他在童年时总是如痴如醉地观看父亲切割、穿凿、琢磨，一块块看似不起眼的石料，经他之手便能化为精巧的美玉。乍见这片玉板之上的八角星，他蓦地怔住，回过神后不断地追问父亲其中的含义。父亲只是笑而不语，让他长大后自己去寻找答案。父亲曾为族里离世的祭司和首领制作过数件玉人，玉人或坐或立，双臂紧贴身体，弯曲上举于胸前，地上穿戴着成排的着饰，似是在虔诚祈祷。这种姿势颇含仪式意味，是族人们在特定时刻的程式化肢体语言，也是祖先入葬时的造型。最令青年赞叹的还是父亲制作的一件玉鹰，那鹰展翅飞翔，仰首侧视，展开的双翼各如一只猪手，长露出胸腹部赫然的八角星纹，说不出的神秘莫测。凌家滩人在玉器中寄寓着他们的信仰观念，在日益分化的社会里，也以玉器作为展现财富和权力的重要载体。凌家滩墓地建在大型祭坛之上，逝者按照身份的区别被葬入不同的区域，拥有多寡不等和种类不一的随葬品。07M23号墓位于墓地南侧的中央区域，墓主人的遗骨因数千年环境腐蚀已经荡然无存，但随葬的300件玉石器却印证了他的首领身份。考古学家通过详细的现场记录和反复摆放分析，复原了当时复杂又严格的礼俗。葬具的最底层用穿孔石钺横向摆成数道横木的样子，其上就是七排严丝合缝、整齐排列的石奔、石凿，刃部朝向墓主人的脚步，密密麻麻地砌出一座平台。在长2.65米、宽0.8米的葬具内，墓主人的遗体就曾安放于这象征尊崇身份的基底之上。一种特别的花石头被专门用来制作大孔弧形刃部的特殊石钺，在胸口部分放置2排6件，然后沿着墓主身形的中线整齐往脚部、首尾相连排成一线。这些石钺显然没有使用过，入葬时也未装饼，而是摆成一个 T 字形，成为墓主置身的第二层基础。玉器是身上最重要的配饰，墓主脖梗上挂着一套穿缀繁复的玉璜组佩，两臂上分别穿戴10件玉镯，
腰腹部则穿挂一套内置玉签的特殊礼器，造型如龟壳护口。穿戴整齐的墓主人身上还要继续用石钺和玉环、玉珏来铺陈。石钺从材质和技术上都能看出三件一组摆放的规律，分别压在身体两侧，尺寸从大到小成套制作的玉环、玉珏秘密地挂坠在葬具的两端。墓坑内散落的玉环可能是最后才撒在葬具上的。除了随身佩戴的玉饰外，墓中出现的大量的玉石器都是为了这样的仪式活动而定制的。用特殊的玉石资源结合专门技术生产的手工业奢侈品，由此成为了早期中国体现身份的重要内容。在敷土填满整个墓坑的最后，一件重达88千克的玉石珠被特意摆放在墓土中。这件长72厘米、宽32厘米的玉石雕，是目前中国史前发现尺寸最大的作品。整个葬礼奢华又严格，是凌家滩聚落体现个人地位的重要仪式。贤贵者们被埋葬在墓地的南区。青年的父亲去世后，跟其他族人一起葬在西北的墓区。编号98M20的墓葬中，除了凌家滩常见的玉石器外，还出土了111件加工玉器后所剩下的玉芯和残料。正是这些特殊的随葬品，为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和职业提供了线索。他可能是一位专职的玉工。一个好的匠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还需有内心的充盈。父亲的这句话他不曾忘怀。多年前父亲曾听人说起，遥远的北方有一处圣地，那里的人们也善于琢玉，并通过仪式中复杂精美的玉器来表达信仰与寄托。父亲心向往之，但终未成行。如今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就是走他想走的路，寻找那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终极意义。是时候离开华府盛宴的大汶口了。凌家滩青年与西坡青年道别，又向好客的主人家辞行，坚定地向着圣地红山行进。

丁家滩青年翻过泰山，沿着茫茫的海河平原向东北前行。当他穿过辽西走廊，来到巍峨的大青山脚下，便进入了红山文化的核心范围。努鲁尔虎山深处，牛儿河畔的山谷间有一道漫长的山梁，当地人依河名称其为牛河梁。穿过起伏的山峦、圆潭、神庙和一座座基石高冢，在林端时隐时现。红山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高于一切，公共权力自宗教层面产生，形成了层级严明的体系。而牛河梁拥有着其中规格最高的完整的坛、庙、冢祭祀体系。于山梁之上修建山台，西南建筑群采用中轴对称布局，轴线南端直指远处的朱守山山峰。如此规划可谓苦心孤诣。然而，红山人的空间视野远不止于此。在牛河梁周围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利用山形地势的变化，勾勒出宏大的布局。云雾深处，红山女巫的身影若隐若现。凌家滩青年亦步亦趋，登上主梁。

沿着漫长的山脊，穿越掩映的密林，青年来至女神庙前。这是北方史前时期流行的半地穴式建筑，但采用了较少见的多式结构，平面呈亚字形，总面积约75平方米。走进狭长的门道，神秘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神庙之内装修极为考究，地面经火烘烤，木骨泥墙上装饰由仿木建筑构建，墙面还会有赭红黄白相间的彩色几何纹样，相当于真人三倍两倍和等同的数尊女神塑像伫立于北主室内。女神头像眼前玉石，齿贴傍饰。在那个时代，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人们哀求母亲诞育子女的不易，也期望人口能顺利繁衍，将之投射到信仰中，便是对于女神或母神的崇敬。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13: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14: 欢迎欢迎。
12: 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啊！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走出女神庙时，已是黄昏。落日映红牛河梁的山峦，山间散布的积石冢，是祖宗先人们的安葬之处，也是后代族人崇奉先祖的场所。一冢之中，往往有多座墓葬，因墓主身份的不同，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器葬具之中。在牛河梁的积石冢内，玉器几乎是唯一的随葬品，但数量并不算多。大型墓葬中一般也不超过十件，组合也不十分固定。与材质单一、数量不多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积石冢那异常巨大的规模。这种不相称，恰恰反映出唯玉而葬现象的内涵，那便是玉器无关财富的占有，也不刻意显示等级的差别，而是与特定的象征功能相关，或许是作为通神的工具。五号地点一号冢的这座中心大墓，墓主头部两侧对称摆放着玉璧，腹部放置勾云形器，双手各握一件玉龟。二号地点一号冢的南侧墓群中，埋葬着一位富有的成年男性，随葬玉器二十件，斜口筒形器，兽面排饰，勾云形器，玉龟等等，这些明显具有观念意识的器物，折射出红山文化积石冢和葬礼仪式中浓厚的原始宗教特色。双手置于胸前的玉人，蜷曲的玉龙，斜口筒形器，玉龟。不少红山文化玉器与凌家滩文化的玉器颇具相似之处。环绕积石冢的无敌彩陶筒形器，器表施有勾连涡纹，又让人联想到庙底勾彩陶的影响。这些发现似乎证实着五千多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存在远距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

青年望向不远处的圆形祭坛，红山女巫已经站立在祭坛中央。祭坛由三个同心圆石圈构成，每一圈的边缘都竖立着多棱形的花岗岩块。最内圈的整个地面铺满白色石灰石，由外至内的三圈。 或许分别象征太阳在冬至、春分、秋分以及夏至运行的轨道。这样的结构特征，与唐长安城南郊圆丘、明清天坛较为相似，体现出古人对天地方圆早有了超越时间的共通之力。 红山女巫默诵祷词，双手置于胸前，虔诚而肃穆地展开双臂，如同展翅的雄鹰将飞升而上。凌家滩青年目睹着庄严而神圣的情景，内心如有和鸣，豁然洞明。唯有将心灵与精神托付于那伟大的自然规律，敬畏天地，方能得到 持久的安宁。西坡青年在大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踏上了回家的路。回顾这段旅程，大汶口的礼仪和物质生活令他印象深刻，而那些与他所在的中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种种，是一段更加难以磨灭的记忆。 他迫切想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告诉部落里的每个人，见识了更大的世界，是一个青年成人的骄傲。

当青年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这段旅程的种种，是否会引起族人们长久的惊叹？考古论证止步于此，难以描述生动的细节。但这位经过漫长旅行洗礼的年轻人，或许终将成为西坡村落新一代强有力的领导者。生活似水，又流过了几代人的光阴，西坡村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自先辈肇始的对外交流，逐渐扩容了本地文化的基因。考古学家从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中，辨识出了仰韶先民开创独特社会发展道路的足迹。5000多年前的盛夏，在黄土原上的西坡聚落中，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葬礼。这是显示社会身份、维系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仪式。精细的考古发掘，可以让我们推想那场葬礼的部分细节。整个葬礼大致是从遗体处理开始的，首先要清洗逝者的身体和头发。西坡墓地中有些墓主头戴发簪，应该就是清洗头发以后插上的。待清洗过程完成后，人们用织物小心地包裹逝者的身体。在下葬的日子，长长的送葬队伍从中心广场出发，缓缓南行，由聚落的南门跨过壕沟，来到地势高亢的墓地。应该会有幽夜的桃熏吹响吧，苍翠的秦岭近在眼前，回首北望，黄河隐没在远山之间。在众人肃穆的注视下，包裹着麻布的墓主人被轻轻放置在幽深的墓中。

人们仔细地摆设随葬品，然后用木板封盖墓室和脚坑。 经过多学科研究，我们对这位身高约1.65米、年龄在35岁左右的男性墓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右侧肋骨中部有骨折错位愈合现象，生前可能因参加狩猎、战斗或竞技而受伤。寄生虫专家提取他盆骨内的土样进行分析后， 发现了大量因食用猪肉滋生的寄生虫卵，而猪肉是那个时代奢侈的美食。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这位男子姓甚名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是庙底沟社会等级化的代表，是距今5000多年前贵族阶层中的重要一员。值得注意的是， 他下颌的两颗门齿在生前就被有意拔出，这是大汶口人流行的风俗。他的墓中还随葬着东方风格的大口缸，或许随着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壮大，连带着当地的一些饮食器具，以逆着彩陶东去的路途，反向输回到中原地区。 庙底沟的先民建造了大型聚落、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大型的墓葬。但考古发现中，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而用来凝聚族群和巩固权力的大墓葬仪，却可以看到跨区域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借鉴和影响。简朴实用与多元开放， 成为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质。对于此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距今6000年以来，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大汶口文化的西渐，以及东方各域文化中心的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和西辽河流域间的文化互动交融日趋紧密，这漫天星斗、竞相闪耀的大地，塑造了中国的地理核心。从此，区域文化各有所长，发展并进，积累起中华文明多元化的深厚土壤。区域间日趋深化的交流与互动， 为一体化的将来积蓄着力量。那一群群阔步山川间的年轻人，正如我们的青春中国，已昂首伫立在文明盛放的前夜。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内地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两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en,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十四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0: 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那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革命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为其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六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克岛。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2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2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 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一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葬礼上那一段啊，是真的，是现在的。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的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正式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丁斯。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90%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他仍然能够获得注入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

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20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和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称对伊朗多地发动两轮打击，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军事设施，并指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0: 美媒指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伊朗议长强调做好战斗的准备。
1: 以离结束新一轮的谈判预计数天内启动离南部试点区，以方预计将会从首批的试点区撤军。
0: 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
1: 内地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 7月16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郝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的局势则是持续升温，现在伊朗的恰巴哈尔、还有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晚间传出爆炸声响，而伊朗的媒体报道，阿瓦市有一处的医院是遭遇到了袭击。
0: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了两轮的打击，并且对一艘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的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
3: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 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2号行动的第3波至第7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10，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再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也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提到了特朗普14号与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的高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也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仍然有可能要继续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就包括能源设施。特朗普也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就美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就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要做好战斗的准备。而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4: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

0: 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1: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0: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的袭击在持续，伊朗国内对于战争的宣传出现了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到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4: 根据美国媒体曝光，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真实花费是高达了100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远超于政府所公布的数字。此外，特朗普政府对战争的时长以及对伊朗能力的评估似乎也有着很大的误判。
2: 今天我们就要请纽约直播社记陈盈谦帮我们了解一下，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盈谦，把时间交给你。
5: 杨子祥姨，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所公布的310亿美元。
6: 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为800亿至1000亿美元，与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再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日报道称，美伊战争持续4个半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多项预测是接连落空。特朗普曾表示战争只会持续4到5周，并称伊朗急于达成协议，但冲突至今仍未结束，双方的临时安排也已经破裂。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此前还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称美国石油的供应很充足，汽油价格很快会降至每加仑3美元以下，但是这个预测同样没有实现。 特朗普早前曾呼吁伊朗民众推翻县政府，近日又承认在缺乏武装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分析认为，这些前后矛盾的表态显示，特朗普政府低估了美伊战争持续的时长和伊朗的抵抗能力，也误判了冲突对能源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再次谢谢英谦的连线。接下来看到是以色列与黎巴嫩十五号结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天宣布，以黎双方就黎南试点区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了一致，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就会开始实施。美国大使馆十五号的下午发表声明，为期两天的罗马会谈富有成效，而下一个阶段将会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三边框架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有以色列的官员表示，本轮的会谈进展顺利，而另外根据黎巴嫩消息人士的透露，双方就设立两个黎南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外一个是临近以军部署的地点，而以方预计将按计划从首批两个试点区来撤军。另外，负责监督试点区解除武装进程的核查委员会，据报以色列希望核查委员会是由以色列、美国以及另外一个第三方所组成，但不包括法国和联合国。
4: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中东安全局势再度紧张。而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埃及启用新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并且首次公开展示了俄制 S-300VM 远程防空反导系统，这引发了以色列媒体的持续关注。有专家认为，此举不仅是展示了埃及不断提升的防空能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正在加快应对新一轮的安全挑战。
7: 在埃及新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仪式上，埃及首次公开展示 S-300VM 远程防空反导系统，这是官方首次以公开方式对外展示。分析认为，埃及这一举动是在地区安全环境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公开地展示其防卫领空、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目标的能力。专家指出，这既是向国内传递信息，也是向地区和国际社会释放战略威慑信号。
8: هي تحمل رسائل متعددة بعيدا عن التطمين وهي رسالة هامة جدا في الداخل لكن تحمل رسالة غاية في الأهمية إلى أطراف في المحيط الإقليمي والمحيط الدولي بأن مصر قادرة وأنها في طي تجهيزاتها العسكرية وصلت إلى أحدث التحديثات فيما هو مرتبط بأجهزة الدفاع الجوي أو الطائرات التي تمتلكها أو قدرتها الصاروخية اللي قادرة على أن تصل إلى أبعاد بعيدة。
7: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媒体近期连续关注埃及新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以及军队现代化建设，从西奈地区的军事部署到远程防空体系，再到空军装备升级，相关议题持续成为以色列安全分析的焦点。专家认为，埃及虽维持和平条约，但长期处于冷和平的状态，加沙冲突持续也让双方对彼此军事动向更加敏感。
8: ما فيش أريحية ل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ما تفعله مصر ولا في راحة من مصر لما تفعله إسرائيل أو ما فعلته إسرائيل إذا كا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أو في التحكم في المعابر أو في سيطرتها على المحاور وأهمها محور فيلادلفيا。
7: 美伊战事不断扩大，令地区局势更加紧张。无人机、巡航导弹等新型威胁正在改变现代战争，也推动各国加强防空建设。埃及此次公开展示 S-300VM， 重点不是单一的装备，而是展示应对多种空中威胁的能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风险更加警惕。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马上还要关注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

0: 功。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十五号的傍晚抵达上海，他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号将会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3: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4: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3: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俄乌战火到现在没有停歇，俄国防部在15号发表声明，俄方袭击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罗斯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
2: 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周二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专访，在周三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当中，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且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的达成协议。
0: 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且以为这对于他来说会是最容易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是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而就在当天，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的总统桑杜等多国的官员都出席活动。
2: 泽连斯基在演讲当中表示，乌克兰的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这个方向迈进，也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个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也敦促各方尽快的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会继续的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而当天早些时候，泽连斯基与前来参加活动的欧盟领导人共同在基辅纪念墙敬献鲜花，纪念一年一度乌克兰国家日。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公开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 随着移民执法过程当中伤亡事件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再次引发了外界的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 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 ，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 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 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在日本，有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的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日本政治が今ちょっと厳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3: 美军称对于伊朗多地发动两轮打击，而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军事设施，并指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2: 美媒指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伊朗议长强调做好战斗准备。
3: 以黎结束新一轮的谈判，预计数天内会启动黎南部试点区，以方预计将会从首批的试点区撤军。
2: 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
3: 在内地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2: 欢迎回来。一连七日的香港书展于15号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的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就指出，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4: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5: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特区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

0: 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2: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1: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是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都出席活动。
4: 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
3: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洪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以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都参加活动。
4: 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的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
3: 香港立法会15号首读以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的局长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例。
5: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5: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而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深圳湾口岸条例草案，是以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即是法例第591章为蓝本，两者结构大致相若。我们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制定多项的附属法例。
6: 条例草案完成首读及二读之后，会随即转交给内务委员会，并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进行逐条审议。政府目标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炳强表示，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中国经济半年报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9.6万亿元人民币，那同比增长了4.7%，这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7: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8: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7: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六月当月增长了 5.3%， 比上月加快 0.8%，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 13.4%， 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 20.8%，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其中六月份增长 1.0%， 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 5.7%，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8.0%， 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8: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7: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4: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9: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0: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11: 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9: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15号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的贷款新增10.72万亿。而人行的副行长邹兰表示，下个阶段将会继续的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要优化供给。
7: 中国人行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体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从融资结构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0.84万亿元当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增速明显放缓，但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人行方面指出，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货币信贷的降速提质或成为新常态之一。
12: 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呀，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它反映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可能未来一段时期呢，货币信贷都会从这种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 贷款的降速提质啊，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7: 人行副行长邹兰还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具体政策上，邹兰还提到，人行近期已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而相比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
13: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7: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4.7%，对美元汇率则升值了3%。而当前中东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邹兰也进一步指出，全球的通胀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人民币汇率会继续双向波动。而人行方面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的决定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4: 稍后回来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周三延续升势，通胀降温促科技股上涨。一会儿见。
14: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5: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4: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6: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4: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1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4: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延续升势，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指标 PPI 超预期降温，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担忧。而美债收益率全线走低，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下降7个基点，脱离了去年2月以来的高位。
1: 而风险资产价格回升，而美股科技板块多数走强，而中概股就延续修复的行情，金融指数是涨了接近3%，创下一个月的收盘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658点，升150点，升幅0.2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69点，升162点，升幅0.62%。而标普500收报在7,572点，升28点，升幅0.38%。
0: 美联储周三发布了最新一期褐皮书，美国经济微幅至温和增长，劳动力市场稳健，而通胀前景则是存在着分歧。美联储最新一期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从5月下旬到6月份，美国经济活动小幅改善，12个联储区中11个实现增长，物价水平也呈现了温和上涨，各地区的价格涨幅较前一次的报告相比普遍放缓。不过报告也指出，中东局势为能源价格注入了额外的波动性，各辖区对通胀前景的预测存在着分歧。而至于劳动力市场方面，部分地区的技术工人薪资出现了上涨，但是大多数地区变动不大，对通胀没有形成额外的压力。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在15号主持任内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他将会在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而反对党在最后一次的议会质询上也一改以往激进的态度，对斯塔莫所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2: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3: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2: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莫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莫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4: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2: 接下来，斯塔莫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古巴半个月之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之后，首都哈瓦那部分地区周三的早上7点恢复了供电，而此前居民在努力地应对电力短缺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古巴国家电网于14号因系统异常波动全面崩溃，9天内第三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哈瓦那许多的民众就表示，已经持续停电近2个月了，仅有白天短暂供电2至3个小时，无法冷藏贮存食物，做饭不便，炎热的夜晚难以入睡，正常生活和工作受到了影响，停电的体验异常糟糕和煎熬。 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的电力供应紧张。而近期，美国向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古巴的燃料供应国施压，对古实施石油封锁，令问题恶化，造成频繁的大规模停电。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着梅西在中场前两度助攻队友破门，以2-1反胜英格兰队，再次挺进决赛。蓝色球衣的阿根廷在上半场与英格兰是拉成了均势，双方攻防节奏紧凑，但是并未出现进球。进入下半场，英格兰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传中，戈登撞射破门。不过领先之后，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选择战术回缩，最后的阶段更是更换上了两名防守球员，令局面陷入被动。第85分钟，恩佐接梅西传球之后一脚远射，为阿根廷扳平到1-1。到了补时的第2分钟，梅西右脚传中，马丁内斯进门头锤破网，最终的阿根廷是以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来争逐冠军。
1: 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则是以2-0击败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而西班牙的王室以及首相桑切斯都热烈祝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亚，还有这王储两位公主都一起观看了半决赛的电视直播，见证西班牙队获胜之后激动的互动。

0: 互相拥抱，而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再次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也呼吁西班牙人全力支持球队争取再度夺冠。西班牙队将会在决赛当中要迎战阿根廷队。
1: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会儿见。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称对伊朗多地发动两轮打击，而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军事设施，并指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0: 美媒指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